观众会不会开心，观众会觉得有趣吗？他会说，哇，这句话我说出来我好爽啊。所以你们经常看熊老师直播，他就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想说在座的都是垃圾那种感觉。是哦，你不瞒我是吧，你觉得我不好，信不信我告你。

而且熊老师很多观点呢、啊、他是一个很有立场的人，他不会为了观众而更改自己的观点的。我也不会，但是我有时候会避开一些就是可能会产生大矛盾的那种社会事件啊，社会热点，我会避开，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吧，一说出来可能就炸了直播间，大家纷纷骂骂骂骂骂骂到天亮都还停不下来是吧。但是熊老师就无所谓是吧，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老子就是要说出来是吧。有时候很佩服他，但是不可取。在一个就是人员组成比较复杂的直播间，就是看的人特别多的那种啊，用这表达一些容易引起大争论的观点，还是有时候很危险是吧。比方他上回说什么，他说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就是叫谁来着，那叫就是有一个坏人哈，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有一个坏人把开车把一个女的给撞死了，撞到了，然后他下车之后发现对方没死，还捅了人家几刀。哦，叫药家鑫那个事情。他说药家鑫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他说实际上不应该判药家鑫死刑，应该和解。然后观众就觉得我操，药家鑫这个恶魔怎么可以和解呢？然后熊老师又跟他们娓娓道来，说药家鑫是吧，死了是死了，但是这个被害者的家庭是很贫苦的，他说很穷，你把药家鑫处死了是出了一口气，可是你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你们以后家庭怎么过呀是吧。你那个一个大人去世了，然后就剩下一个成年人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这怎么搞呢是吧，这普通生活都成问题了，说还不如接受人家的经济赔偿是吧，留他一条狗命，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怎么样。这个就很容易引起争论嘛是吧。但我个人认为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他自己负责。哦，你也在现场啊，哇，你们晚上下午看了熊老师，晚上看陈老师，凌晨看方老师，你们哪有时间去搬砖啊，难怪我们都是理性的观众。然后熊老师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这只是一个家庭特别贫困的，就是受害者家庭我觉得应该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说谁惹到我是吗，假设说啊，熊半城又勇敢的拿自己举例子，说谁惹到我是吗，我有钱，我不要你赔偿，老子就是要你死是吗。他说不同的情况要不同的分析，懂了吧是吧。哦，甄老师，不好意思，甄老师。哇，这个声音好熟悉。你知道吗？是吧？现在反正是，也算是自己人时间吧，是吧？我上回玩一个游戏，我好像跟你们说过，就是那个。古墓丽影，然后他也是里那个游戏里面充斥了很多打斗。

步啊、攀岩啊、什么跳跃啊那种，那个老拉那个哈吼那种声音，然后有一个变态的动画公司就用了劳拉的模型，然后再用它这些声音，就出了一个同人动画，Even though I mean，听上去就非常的奇怪。是不是这首歌比较合适？China Number One，不是应该唱这个吗？铿锵玫瑰不是国足吗？

这个算不算？谢谢大家的原因。

0: 为什么在内涵段子叫聚友，在1024叫聚户呢？
1: 才算小金森林。

这舌头疼，经常单词都念错了，还好你们没过四级，听不懂，听不出来，很多时候才初中，都是些小孩子。

受益好吗？算了。陈奕迅这张照片照的真帅啊。

挡不悔。会不会太生硬了？谢谢峰峰的支持。嘲笑谁？哎，重来吧。哎，不好意思，刚才唱崩了一点。舌头疼，吃饭咬到舌头了。

0: 上了，上了，25、26号，嘿，往案67373，晚安，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
1: 这件衣服是，对啊，跟六六同款的。我收到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因为就是突然有一天前台告诉我，他说你有一个包裹在这里很久了都没有人拿，他是不是你的？你是不是陈小姐？我说是。他你的手机尾号是不是58？我说是。他说哎呀，这个包裹送错了，送错地方了，送错到八单元了。他说哎呀，总算找到你了，你把它拿回去吧。我说好。然后我就拿回去了，因为我平时每天包裹很多，特别多，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也拿不准是不是自己买的。然后我拆开一看，我说我操，我没买过这件衣服啊，就真的没买过。然后我一看就知道是六六也有同款一模一样的，它是白色，我是黄色，就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心想我操，哪个变态是吧，可能是个 CP 变态那种。就是之前熊老师也跟我说过，他说好像那个就在 CJ 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情绪激动的男观众碰到六六在 CJ 场馆，然后跪下突然向他求婚。然后那期间我不是也碰到一个是吧情绪特别激动的观众，我就想我操，难道我的地址泄露了啊？他分别给我们寄了就一模一样的 T 恤，完了是吧，一晚上睡不好觉。然后我就在心里就是很不安嘛，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在那个在房管群里也说了一下，然后我说天哪，我说我这个地址实际上就跟那个什么超管啊，还有什么索尼厂商啊，这些说过我的地址。我说怎么有人破译了我的地址给我寄一模一样的衣服是吧，也就是说我不仅看你还看女流是吧，希望你们俩是吧，这之类的，这种传达了很多很多想法，我就心里面脑补了大概20万字是吧。然后突然我们一个著名的女房管是吧，大姐姐说，大姐这是我送给你的呀。她说，我说你都不留 ID 吗？我说你不留字条啊。她说怎么了，送这好事不留名是吧。她说我看六六穿的挺好看的，就送了一件给你，觉得黄色很适合的。哎，真的就是我就好几天都有点担心这个事情。而且就是那个发货地点啊，又是那个河南郑州。之前有一个就是情绪比较激动、脑回路比较奇怪的水友，也是河南的，是郑州的，好像是。我也记不清了，可能记错了。就是脑回路惊奇的水友其实挺多的。总之这件衣服本来是想压箱底，就不敢穿嘛，是吧？我靠，要是哪个变态是吧？送了我这衣服，我还怎么心特别大，穿上他看了不得 multiple orgasm 啊，什么 multiple orgasm。 所以大姐姐送的我就收下了，勉为其难，谢谢大姐姐。哈哈，哎，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平时接触到的人当中最严格的还是六六。你们就是可能平时觉得六六特别的有气质、温婉，是吧？给人一种很亲切又很有知性的感觉。但是我经常见到六六，我就觉得有点紧张。我记得上回我跟他在那个，在什么，在那个酒吧，就在那个丽思卡尔顿上面那个行政酒廊，就吃点甜品啊，喝点小酒啊什么的。然后我跟他就聊嘛，我见到那个女同事，我都是很紧张的，是吧？然后我就，你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想讲话，就想找话题。然后我就说着说着，六六就在说：“你上次说过。”然后就。您还记得呀是吧，我当时跟他聊什么来着是吧。我说哎呀，说我们要是不做主播了以后做什么呢。他你上回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我什么时候啊。他 他说2016年的冬天还是2015年的冬天我忘了，反正上次见面在北京的时候，他说你问过我了，我说哦不好意思我忘了，真的很严格。然后这次我约他吃饭，然后见面我就说，哎六六你怎么来上海做什么活动啊，然后他说哎呀一个那个日本的厂商的活动，我是索尼的是吧，我说哎呀日本厂商就是很麻烦的，就又要你彩排呀、啊、什么什么就是花样很多是吧，就钱又跟其他厂商一样，我说日本人太严谨了，接日本的活动那个不划算。啊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前几天你刚跟我说过是吧，就很气怎么办，我说哦六六真的很严格，你们自己给他写邮件的时候是吧心里要有数啊是吧，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石沉大海完了。但是你说六六是吧智商肯定很高是吧，学习能力也贼强，然后非常聪明，又非常的勤奋是吧，但是经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是怎么回事呢是吧，你记得是吧，多年前我跟他一起去逛故宫是吧，然后他把包放在安检就跟我走了，包也不要了是吧，这种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能黑他好几年是吧。然后这次还遇到一个事情是吧，我们吃完饭，他说他还有一个地方要去，然后我说那我就回家了是吧，吃饭吃的有点晚，然后他先上的车，我后上的车，结果我上车没过多久他说哈哈糟糕我坐错车了，这不是我叫的那辆车啊，他说哎呀怎么办，这也讲过了，讲过个屁，前几天才发生的事情，把手讲过的封一下，麻个鸡，坐错车讲过吗，你翻录像，我讲过我死个水狗，哎呦哎呦哎呦不说了，讨厌。而且我跟你们说他是为什么上错车，当时那个我们一直叫不到车，等了很久，然后他看终于叫到了，他看到那个车过来说哇这个车好高级，然后我们一看车牌号，六六这就是来接你的车呀，你知道那个车牌号是多少吗，是 DC666， 一看就是真正的粉丝是吧，有缘分是吧，六六一看就很开心的上去了，结果发现坐错车了，我还拍了那个，为了证明我不是信口开河，我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我还拍了照片是吗，就是他 DC 老师、原来你还是爱的六六是吗，啊六六来了啊，我跟你说六六身材真的好，哇大长腿，哎然后记忆力也好，长得漂亮，特别的有气质，霸道谢谢谢谢女罗老师的火箭，谢谢六六的火箭这是什么照片啊，诶我怎么发出来了，哎呀刚才可能不小心跳出一个广告是吧，我把它关掉了哈，刚才讲到哪儿了，谢谢皮皮熊的火箭，哎今儿天气不错，哇晚上9点多钟太阳还这么大，魔都这是好地方，谢谢皮皮熊的火箭，谢谢六六的火箭大周 up up， 我在想六六刚才上错车的时候是不是想 我靠，我要下车，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是吧？这倒是哪里的梗是吧？是因为幼儿园那个游戏出来的吗？经常就看见有些观众在那里说，我要下车，妈妈，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是那个游戏里面出来的吗？

对，还跟我说，哎，主要是当时我们在吃饭，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超管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传说中的 CP 粉吗，还是怎么样，他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我和六六一起做个节目什么的，就觉得我们俩就是一加一大于五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六六就面面相觑，我们说干嘛呢，我们俩一起是吧。然后六六说，范范你教我唱歌吧是吧。我说啊，我说你要唱什么歌，他说他要唱童话镇，他说童话镇这首歌很难，就老师唱不好，我说我下回教你。然后后来我们还在说，我说要是有一天我们开一个邮件环节是吧，俩人一起开，完全是心灵砒霜或者心灵鸡汤是吧，开起来怎么样啊。那个超管一听就笑死了，哈哈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一定要做呀那种。然后我又在想，要是遇到一个邮件，我和六六就是

有那种，就有分歧怎么办呢？我还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这么一个流程，我跟你先坐在一起要开邮件，开始很和谐，中间遇到一个很大的分歧，然后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相去很远，我们忍不住吵了起来，然后就各自不理了，场面很尴尬。结果水友为了让我们重新的是吧和好如初，送了9999个火箭，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开心的哭了起来，和好了，成。就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有那个有起伏，有高潮，有平淡的部分，有争执，有冲突，然后最后就是和好如初的那种标准的叫正能量片儿，多好。绿绿还说什么下次甜品多给我剩点。绿绿这次，我跟他吃饭，他一来就点两个甜品。啊，不对，点了一个，后来又加了一个，报上次没有吃到的仇。他一来就说：“老板，我说老板，烧味双拼，来一个烤乳鸽。”然后月月说：“老板，来一个杨枝甘露，你们不介意吧？”不介意，确实挺好吃的，我也吃了一碗。他可能是那个下午参加了活动，比较口渴。周围是一人一份的，没有谁抢谁这种话。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六六走了，走了又怎么样嘛？我对六六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大家都知道这阵子主播很多抽奖是吧？那个我台安排了抽奖，我是明天主机区，大家都看到了有个时间表，我是那个我是那个 iPad Pro 五个最新的10.5寸的 iPad Pro， 非常的良心。你不知道我最开始定这个奖品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很多备选，比方说10个 Switch 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谁还玩过任天堂啊，是吧？除了董事长是吧？而董事长家里好多个 Switch 还没送出去呢，是吧？何必帮他们打广告呢？嗯，我就算了，我就换成了5个 iPad Pro。 然后我本来想说抽 PS4， 然后我一看大家都抽 PS4 可能不太好，就泛滥了嘛，同质化太严重了。我就想说，哎呀，什么是硬通货？这 iPad Pro， 哎，这个钱都是主播自己出的。有些人说什么什么官方怎么没有，官方只是安排了这个活动，钱我们是自己出的，主播自己出钱抽奖是吧？费用自己给自己报销。我选中 iPad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iPad 可以在那个背面刻字是吧？我决定刻几个，我们67373的，我还没想好刻什么，反正刻点东西在上面。苹果提供这个服务的。iPhone 就不能刻了，但 iPad 可以刻，现在还可以刻吧？我记得我多年前买过一个 iPad 是可以刻的。谢谢不明白不懂的飞机。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是5个吗？

不行，我去跟我得改成五个。他说哎呀呀，我说超管跟我说你们都抽的五个，我才抽的五个的，原来可以抽三个，那我抽三个。他说你别说，我现在就给超管打电话改成五个。所以现在就是莫名其妙的水涨船高。我本来想少抽一点，被超管劝了。我台还是十分狡猾，安排主播抽奖，哄抬奖品数量，奖品费用还是我们自己出，这笔账算得美滋滋。坐地收钱，我只服斗鱼 TV。咋了？我不好意思唱啊，这歌词太硬。哎呦，看有些弹幕真的膨胀的不要不要的。我在这里说，就照着歌词唱嘛，说抱紧我，吻我，爱爱我别走，是吧？哇，有些弹幕还很不要脸，说求我，你渴啊？要点脸吧。嗯，谢谢染了血的小黄瓜的，哎呦，这骚歪机真是，有时候条件反射就念出来，讨厌。谢入宇文是一个好干爹的飞机，天天就在那里听过了，讲过了，说过了，你们这么严格，你家里人知道吗？这个要不了10000块，我买成7000多，接近8000的样子。说句题外话，也不是题外话，说句别人的八卦是吧？之前我跟那个杠姐就交流过设备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升级设备也是一种。就投资嘛，战略投资，就是不能让设备耽误了自己的美妙的歌喉啊嘛。我就向直播真正的老艺术家杠姐请教，我说杠姐到底什么话筒比较适合我是吧？我就不问什么话筒高端了，什么话筒真的好，真的适合我。然后杠姐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就是什么，哎呀，唱歌呀，主要靠灵性是吧？哎呀，这个设备呀，真的不重要是吧？我这个10块钱的话筒已经用了5年了，怎么样？然后我说，哦，对，我说你说的是，我说我还是应该就是把精力放在那个什么歌曲啊，什么唱歌本身是吧？哼，我觉得我不应该太看重设备了。然后没过几天，干姐自己就换了 U87。这就很尴尬了是吧？不是说好10块钱的话筒要用一辈子的吗是吗？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就换 U87。

能不能不说讲过了，把讲过了换成哈哈哈，是吧？这样我就知道了，又讲过了，又不伤本宝宝的面子，是吧？我刚开口就说讲过了，是吧？就像那种伴奏刚开始响起，我还没有张嘴呢，就说打扰了，是吧？翻车了，这些人真的很讨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他哪人？
1: 他这里，这里，这里，他这里。
0: 这个好高级哦，这个两个用
2: left
0: home, left
2: the white
0: 来了，听得到吗？没有声音，歪货，
3: 放屁，
0: 有了，
3: 歪货2000多块钱，
0: 这个要用2000块钱啊，这是降噪耳机
3: Bose 的。
0: 首先你唱歌有很多噪音吗？为什么还要降噪？
1: 这是飞机上用的，
0: 飞机上
1: 安东尼，安托尼的耳机。
0: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吗？要把我们两个分开吗？
1: 分什么？只是我这边留来那个那个，哦，今天是不是应该弄到这边来？

0: 你们听到他讲话吗？听到他讲话吗？还好。
1: 嗯，
0: 这样。然后，你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戴口罩好了。
1: 就刚刚你亲我，把我嘴亲肿了。
0: 要不要这样？你们台尺度好大呀！
1: 我是小姐姐，
0: 小姐。
1: 绿，为什么要弄个绿的？
0: 哎呀，这是自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绿的了。小绿的，
1: 绿的，
0: 你会一会儿你这个口罩是不是不能用了？上面全是口水，
1: 绿的不好看，换一个，
2: 换个红的。
0: 怎么换啊？我，这不是你的
1: 桌面吗？
0: 桌面怎么换呢、啊？开始我不太会用，就是他自己，
1: 他一般摇一下或者是
0: 哦哦，我

0: 红的。
1: 不是背景应该是没有
0: 涂的，没有一张吗？
1: 怎么办？
0: 图都没有一张吗？你的桌电脑里面，这个很让人怀疑啊。一般都有图的，为什么你没有图呢？是不是趁我来之前全部删干净了，就不小心连系统的图也删掉了？
1: 这样，哎，怎么他什么图都没有啊？
0: 哼，
1: 但是不能。哦，选择相册，哎，选个屁！
0: 哎，对，
1: 对对对，现在
0: 蓝，选个那个吗？蓝的吗？蓝的吗？
1: 蓝的脸上发蓝也不好。
0: 黑的吗？这个黑的，还可以啊，蓝的，哎不行，你好，太白了。
1: 这个
0: 就没有让皮肤看着
1: 这个
0: 通体雪白，这个挺通体雪白的，就这个。就这个吧，
1: 谢谢，谢谢那个安东尼，我把那个清晰度调低。
0: 为什么？现在我又
1: 就怕你的痘痘太明显了。
0: 你不信，把口罩摘下来。
1: 这是离间计吗？
0: 激将法没有用。
1: 大家好，有没有问题要问主播的？他们说关掉美颜，我们有开什么美颜？
0: 有啊，我们本来自带美颜，关不掉，没办法。
1: 听得清楚吗？你们这样听他说话。大家好，这位是小鸡鸡，
0: 小鸡鸡。
1: 听不清啊？听得清吧？真的听不清楚，
0: 靠！他们家连个吸管都没有，给我一个筷子让我吸。
1: 没有叫你吸，叫你嚼。听得清吧？他们那个公司有规定，就是说不能以整张脸出现在别的平台的直播间，是不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喝水？
0: 闻闻就好了。嗅一嗅就，
1: 是就是说把口罩弄湿，然后再。
0: 我走了以后，你这个口罩可以卖个高价钱。
1: 他们说你戴了假发，还戴了帽子，戴了口罩。
0: 这点。
1: 要不然这样，我这还有那个，
0: 墨镜。
1: 对。
0: 万一是来。
1: 管理很严。
0: 哇，
1: 哎呀，好像一个变态啊！你从日本回来就变了。
0: 哇，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好危险啊！
1: 这下就你看不清楚了吧？
0: 看得清楚。
1: 真的吗？
0: 那墨镜挺贵的，看得清楚。要是便宜就看不清楚了。
1: 是挺贵。要不然我们口罩上面剪个洞吧，方便吃。不然怎么喝水呀？
0: 一会儿，
1: 真的很像变态。谢谢，你看得清楚这个飞机吗？
0: 看得清楚，再睡一下。我不想睡了。
1: 谢谢李森，谢谢追星族，谢谢童话者，再睡一下。他不是假发，那是真的。你看这么毛糙的假发到哪里去找？你看一下，
0: 快点喽，你自己给。不是看邮件吗？
1: 你开过邮件环节没有？为什么？
0: 他们没有人会给变态写邮件的，
1: 就变态给别人写邮件。
0: 我这种一般是我给你写邮件，好吗？我这个样子造这个造型。
1: 我来看一下，现在这么早就要进入正题？
0: 哦，你平时要干什么吗？
1: 就卸礼物要卸半个小时啊？
0: 哦，那你赶紧的，不用管我。
1: 你要查一下敌台的房吗？
0: 不要。
1: 你要查一下你台的房吗？
0: 别。 低调一点，我现在还在实习。
1: 哎，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飞机
0: 认识，
1: 真的
0: 不认识。快点哦，你玩你自己的，我先快点，先关起来。我把这个带去。
1: 这个不能带。
0: 为什么不能带？
1: 这是洗澡的时候用的，现在带不是傻。
0: 哇，那你现在洗澡节目效果爆炸。
1: 这位水，这位水友，你可以带这个吗？
0: 不带。
1: 带吗？
0: 不带。
1: 带吗？
0: 不带。
1: 挺可爱的。
0: 可爱个屁，不带。我是海鲜过敏。你们不能戴口罩干嘛？我海鲜过敏了。不准戴。
1: 为什么不准戴？
0: 戴我的。
1: 千里迢迢给你带回来的好吗？为什么不准我戴我台的那个？
0: 我给他买的钱包掉了以后用谨慎的钱买的，
1: 谁讨来的钱？
0: 哎，怎么是毛巾啊？
1: 这个是毛巾啊，你跟我说是帽子呀、啊、这个怎么弄嘛？还有股那个化学味道，
0: 说明新鲜，没有干过。
1: 新鲜个屁。这样吧，
0: 跟两个头像一模一样好吗？你戴着好完美哟、哦。
1: 这样吧，你戴鲨鱼，我戴这个。
0: 我不戴这个，我不戴那个，我海鲜过敏的。
1: 哼，这个戴吗？这个戴吗？
0: 这个我戴着怕显得你脸大。你看我戴着帽子都，
1: 本来就可以戴进去。
0: 这个可以。哦，我这样都看着不像一个人了，好吗？
1: 像，谢谢再睡一下的飞机，谢谢巴格纳月的飞机。再睡一下，你认识吗？啊，你这样，你这样抠鼻子之后，这个口罩还能用吗？
0: 可以的。
1: 你们迪台尺度太大了，
0: 你把空调开低一点。儿子。低一点，开到23.4°C。好，真的好像变态肥，
1: 不是真的好像。
0: 大家好，我是一个发发的资深水友。
1: 不是资深水友，我们的资深水友不是这个。
0: 不变态吗？一般资深的都变态好吗？
1: 不是的，我们这边都是好人。
0: 我也变。变态有错吗？变态也有好人好吗？
1: 哎，我比你白耶。
0: 废话，老子都这样了，你还比我
1: 白？你看额头，还是比你白很多，是吧？比你白。谢谢。大树，哎，这个被吊打的大树你认识吗？
0: 认识。
1: 你是不是还加了他微信？
0: 不认识。
1: 他送了两个飞机。
0: 不认识。我看不见，我眼睛太黑，
1: 没有用，心疼。
0: 这没有
1: 是没有啊。啊，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0: 哦，不做，
1: 你暗示了，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0: 挺做嘛，我身体控制能力好，你看，没有也可以的，可以的，做，
1: 我怕出事情，
0: 做，
1: 哎、啊，好热，你说这，你好意思说这？那你取把墨镜取了，好歹把墨镜取了。我跟你讲，本来这个口罩还好，你戴了墨镜以后，热气从这里，然后又回来，然后又这样又回来，热死老子。 谢谢血色的雨衣，这好像是你们那边的。
0: 不认识。
1: 谢谢这位就是让人心疼的水友送的飞机，不是你们那边的，
0: 不认识。
1: 对。我觉得迪泰太可怕了。哎，我来，来来来，也是。登录一下我的微信，不是微信，
0: 邮箱。
1: 他是不是你的？哎，算了。

0: 太亮了，这样老板亮度这么低，你怎么这么亮啊？因为这个屏幕反光嘛，我因为我白的发亮。谢谢发发萨玛和允哥小号。哼，你一般先开始干嘛呀？开了直播，
1: 喝水。
0: 你喝呀？喝嘛！我现在好像穆斯林啊。
1: 快点开始，我一会儿就喝水。
0: 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微博？
1: 不要，
0: 他微博叫傲娇
1: 小
0: 鸡
1: 鸡。快点，继续。
0: 啊。这一封邮件来自……
1: 怎么还是很热呀？
0: 我空调坏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房子……
1: 哎呀，
0: 租了要到了，
1: 在我旁边心跳加速。
0: 真的，我这个房子
1: 空调
0: 租了快一年
1: 了。
0: 我厕所的排风扇坏了，我厕所的那个镜前灯坏了，我空调坏了，
1: 暗示了。
0: 现在什么在上海有几套别墅的可以联系我。
1: 啊，我只穿了一件，
0: 看得清楚。
1: 这样看得清楚，看清楚。
0: 谢谢罗叔叔 AC 放的高级出勤，谢谢 X 路 yes X 六的，还有花朵一束琥珀，谢谢老油条陈，谢谢错过不再遇，谢谢大家的。这封是一个将要谢顶男人的求助。
1: 我好像也有这个困扰。
0: 真的？
1: 哎，讨厌，不然为什么戴帽子嘞？
0: 嗯，美丽的范妈妈，我今年28岁，在一家普通私企上班，收入稳定，也结婚了。正当我准备享受自己温暖的小日子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脱发了。我现在很焦虑，因为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很怕日子一长会嫌弃我，离我而去。请发妈妈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说女性对丈夫秃顶的真实想法，心灵砒霜也没关系，真实就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美丽，让我们一起去成衣发点淘宝点看买东西吧。谢谢 Narrow 王的回击。这位女水友，请问你对秃顶的男人有什么想法？你会觉得他性感吗？
1: 性感呢、啊、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非常有魅力，非常有人格魅力，他也秃顶。
0: 就是因为他秃顶你才跳槽了。啊。
1: 嗯，
0: 你是他吗？
1: 是他呀。是什么是他
0: 啊？
1: 啥？有魅力的，秃顶的男人也可以有很有魅力的，真的。
0: 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想说什么嘛？
0: 我就是没打过懂他的魅力在于。其实我觉得，这位水友你好，可能说这位主播你好。万一呢，是吧？就是说秃顶不秃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吗？君不见很多明星秃顶了也很帅，比如说杰森斯坦森，对不对？
1: 他没秃啊。
0: 他没秃，他整个是光头。
1: 光头跟秃，
0: 哎，剃了光秃头
1: 对吗？所以你现在要紧的就是趁他还没有秃得很斑驳的时候，干脆剃个光头，这样就我不是秃，我只是留光头，并不是每个人都留光头都很好看的。
0: 对，
1: 我颜值高，留光头也好看。
0: 对。但是如果说 就是你很胖的话，你剃光头就很难看。
1: 你怎么知道人家很胖？
0: 你想嘛，那种就是很胖的之后剃了光头之后，他这里的肉啊，就是后颈这里的肉会叠成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好几层那个肉。
1: 也有叠了很多层的也好看。
0: 槽头肉，
1: 年代
0: 竹筋之肉。
1: 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不这么说了，
0: 就是那种。如果你很胖，你又秃顶，然后把头发剃了的话，你这里就会很难看，就肉一层一层的叠着，
1: 其实我
0: 看着像肚腩一样。
1: 我觉得光头除了冬天，
0: 对，其实我觉得
1: 一点以外
0: 就还
1: 真的没什么，
0: 主要是看帅不帅。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如果帅的话，秃顶也没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如果丑的话，长了头
1: 发
0: 也
1: 没有用。
0: 没有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更多人更伤心了。

0: 他们以为自己有头发就赢了，其实也不是。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位主播说的，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是正确的，对吧？我们总会安慰你的，对吧？你还是很帅，你还是很厉害，你一点都不菜，你好有钱，你好，你好温柔，这都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 common courtesy 礼貌，我们不会对你说出真实的想法，因为那样太伤人了，只有靠你自己细细去体会是不是真的。谢谢生活不易都靠演技的一碗。继续 ，next one。陈姐帮我出个主意，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
1: 陈姐，
0: 你笑点好低。
1: 不是啊，为什么是陈姐，不是陈小姐？
0: 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事情是这样的，自从自己毕业后拿自己家公司的产品在上海做点生意，上半年销售额也有1000万了。我操！
1: 但是这个没有用，提成万一是千分之一呢？
0: 但是还是很厉害了呀。但是很辛苦，由于家里资金上也不支持了，只是在货款的付款时间上支持下，在上海只是开了辆公司的帕萨特。帕萨特是不是写错了呀？帕萨特多少钱一辆啊？
1: 我不知道，大众的吗？好像是，
0: 那就
1: 大众
0: 挺便宜的吧，对吧？那大众最贵的车好像就甲壳虫，
1: 20万、20万、30万。
0: 啊啊啊！因为沪牌出行方便点，我知道赚钱不容易，就舍不得买东西了。连上次去新加坡就买了个 BV 包。BV 包挺贵的，好一个好几千呢，有比如说上万。
1: 这个是炫富吗？
0: 也犹豫了好久，身上衣服越穿越便宜的，以前阿玛尼、迪奥、小蜜蜂、范思哲，现在反而穿优衣库、GXG。
1: 讲道理嘛，我这件衣服也就60块。
0: 身边朋友也觉得很奇怪，很多人都说我家生意落魄了，无语了。发姐，前段时间我还能忍。前一段时间喜欢一个上海妹子，真的是特别喜欢，妹子也喜欢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她妈妈并不是很满意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觉得我没钱。发姐，我接下来要怎么做？难道要跟她妈妈展示自己家非得有多有钱？我觉得很肤浅吧。哎呀，这个邮件打下去是不是会变成那种地狱，有点地狱黑啊，因为他们很多人就觉得
1: 没有啊，
0: 上海的丈母娘比较要求高。
1: 没有，我妈也要求也很高的。
0: 真的？
1: 你要求不高吗？
0: 比较好，还好。
1: 是吗？
0: 不一定非要上亿嘛。
1: 要多少？
0: 我觉得5000万就可以了。
1: 真的吗？
0: 对啊。
1: 还有呢？要房吗？
0: 要吧。
1: 哪儿的房啊？
0: 在哪里住就哪里房啊。
1: 要车吗？
0: 要车啊。
1: 帕萨特可以吗？
0: 不可以。
1: 看嘛，重庆的丈母娘也不咋地，真的。重庆的丈母娘也就这样，这跟地域没有关系好吗？哇，好吓人哦！
0: 所以说你妈妈，你亲妈是怎么要求的吗？
1: 我喜欢就行。神，他是这么说的。
0: 我跟你讲，这种以喜欢和感觉来作为标准的，是最难达到的，你知道吗？
1: 是，但是我妈知道她女儿不傻呀。没
0: 是吗？
1: 就如果他就吃饭都成问题，带我出去就吃个，
0: 来来，快快快，这个馆子的价位很关键。
1: 小羊生煎，小羊生煎，你吃都没吃过呀？
0: 我没吃过。
1: 天哪，我还吃过呢。上海水友带我吃过小羊生煎呢。上海水友说：“小姐，我带你去吃上海特别有名的一家特产小羊生煎。”
0: 那你现在
1: 就是如果可能
0: 还在和这位水友联系吗？
1: 没有了，没有。朋友联朋友关系，
0: 就
1: 小杨生煎好还可以啊，
0: 就成了朋友了是吧？
1: 朋友。 特别有钱吗？就如果妈妈觉得你喜欢，你又不，你是不是傻吗？那我也不会不。
0: 但是很多时候，女儿会因为感情就盲目了呀。她觉得喜欢的不得了，但是
1: 那是小女儿，
0: 就不小吗？
1: 我早熟，就虽然我的年纪很小，只有18。17、18这个样子，但是我的
0: 谢，
1: 但是我因为懂事早嘛，妈妈离家早，我懂事早，所以我知道，就是小女儿的话比较容易担心被感情冲昏头脑，就不考虑物质方面的。但是我觉得靠这叫你陈姐了，应该这种称谓哈，应该也不是特别小吧？
0: 28岁啊，她说的是
1: 哪儿啊？人家哪儿说了28岁呢？
0: 哦，上一封信说的28岁，
1: 我觉得还好吧。
0: 他毕业后拿自己家那个什么，应该就24岁。
1: 不是我首先我不觉得他穿什么，不代表说是一个，比如说你品牌穿得很好什么的，就看着就感觉你条件很好。我觉得
0: 关键是开什么。
1: 第一，你在上海能有沪牌能有车，我觉得
0: 都已经很牛逼了。
1: 对，对，我们还要坐地铁呢。
0: 我连驾照都没有。
1: 对，我也没有驾照呢，是不是？
0: 他们问你帽子是什么牌子的 ？LA 啊。
1: 嗯，那个马拉戈壁。
0: 啊，你怎么骂人呢？你新买的吗？
1: 嗯，
0: 这商标还没撕。
1: 特意为了上直播买的好吗？
0: 把商标撕了好吗？
1: 好的。哎，不要撕了，可以报账了。到时候我
0: 你台福利这么好，还可以报账啊？
1: 上完节目以后还可以退掉好吗？上完节目还可以退，
0: 不要这样吧。
1: 那我觉得吧，我觉得这个邮件的问题是，你是和，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男生老是觉得就谈恋爱跟结婚扯得很近，我觉得谈恋爱不一定那么快就要考虑到结婚的。
0: 但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不是耍流氓吗？
1: 我喜欢耍流氓。我不太喜欢，我就喜欢耍流氓，我就耍流氓挺好的呀。我干嘛一谈恋爱就要扯什么房车要结婚，我又不一定要跟你结婚，是不是？就谈谈嘛，感觉好再说咯，感觉不好就耍个流氓就分就是咯，是不是？
0: 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1: 嗯，对吧？你谈恋爱是跟他女儿谈，又不是跟他丈母娘谈。除非你来找我的目的就是看中了丈母娘，你才会想，哎，丈母娘到底是不是觉得我钱不够多呢，还是怎么样呢？
0: 大家好，不要听他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1: 不，一般年轻的人，像我这种还年轻就觉得耍是耍，不以结婚为前提没有关系，我理解。
0: 我觉得这是错的。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就太纵容他们了。
1: 纵容谁？
0: 耍流氓。还有一个近义词叫做骗炮。哼，
1: 骗炮也是需要技术的。首先你得长得好看，你长得不好看你就得
0: 就得什么？
1: 我想一下，考虑思考一下，就得会说话，
0: 嗯，
1: 会哄，是不是？
0: 我觉得就是说一封邮件，就是
1: 刚刚那个颜色挺好的啊，刚刚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就展示了很多那个什么，很多，
1: 好好好，
0: 就展示了很多很多，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问题。然后他还说他早熟是吗？早熟的早熟的就
1: 早熟
0: 观念，
1: 不是早衰。
0: 我觉得你思想很危险。
1: 啊，现在不亮了，刚刚是有点亮，太亮了，太反光了。
0: 发姐心态炸了，很疑惑。发姐看你直播有半个月了。我也是斗鱼的一个小主播，播守望先锋的，以前天梯遇到挂，不管开没开直播我都会挂机，但是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 对面两个斗鱼的主播因为没开播遇到挂，他们在那边竟然保挂，导致那局我们这边输了。现在心态完全炸了，卡在3500、3600分，快两个礼拜了，就是因为外挂。我现在好想去 NGA 发帖，好恶心这种人，但是又觉得做主播很不容易，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1: 天哪，你们居然来问发发游戏上分的问题？你觉得问他怎么为什么这么漂为什么这么漂亮啊？为什么最近这么瘦啊？还可以理解，理解圣德太子。你来，我不懂、这个。
0: 他们说这是那个女流的弟弟小那个什么，石壮壮写的。
1: 这个、啊？
0: 嗯，因为他也是一个小主播，播《守望先锋》嘛。
1: 哦。是什么？
0: 你知道他的弟弟吗？
1: 我看到过截图。
0: 是不是长得完全不像？
1: 忘记长什么样
0: 了。安神的话。你天梯多少分啊？
1: 我没打过，我从来不打排位的，就是所有游戏，英雄联盟
0: 都不打排位，
1: 只要这种竞技游戏我都不打排位的，我就打着玩，
0: 知道了吗？如果你们打排位就遇不到真正的妹子，你们在排位里遇到的妹子都是变声器，
1: 那不一定，
0: 我们这种萌妹子都不打排位，
1: 那不一定，你也不打排位啊？放屁，你是为了不扩死D吧？
0: 我很偶尔打一次，
1: 就是你就
0: 太忙了，
1: 你不是太忙，你怕扩死。
0: 太忙了，上不去，带不动，车队太菜了。
1: 哎，你们被套路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遇到主播有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去 NGA 发帖也没关系啊，无所谓。就是应该曝光，我正义感很强。我的话讲完了，壮壮支持你哦。你下回就。下回再碰到外挂，你就说虽然我是个小主播，但你知道我姐姐是谁吗？对，就可以了。
1: 谢谢阿瑟成的。话说为什么会有挂呢？
0: 就因为守望先锋是一个靠瞄准的游戏嘛，它有些就是好像说鼠标红什么的，就反正瞄准特别厉害啊，怎么样？
1: 暴雪不管吗？
0: 暴雪好像从技术上好像不能完全。免除外挂的存在，好像我也拿不准。
1: 那车队是时候去买一个，
0: 就他们说那个鼠标很牛逼嘛，
1: 哦，就是点了以后，他自己就瞄准了，100%都能瞄准了。
0: 也不是那个是真，那个是更高级的外挂，是更过分的外挂。他那个是一种，我也不懂，因为我是一个。纯洁的
1: 技术
0: 展，靠技术的
1: 技术人，
0: 不靠设备。
1: 谢谢小然的两个飞机，谢谢爱玩游戏的人。这个是发妈妈，你好，我现在对未来的人生有点纠结，求点建议。
0: 先说一下个人情况，现在某985高校博士新生。家在一个18线小城市，家境还行，起码衣食无忧。读博嘛，很烦人的。我在的课题组又是某大鸟组，感觉和不太适合自己。我个人又比较懒散，和某伪科学需要高强度的工作完全不搭。懒散还能考上博士，他是不是觉想说自己是个天才？伪科学，他是学中医的吗？
1: 大鸟组是什么意思啊？
0: 大鸟组就是很牛。课题组是和某大牛一起组队的意思吧，就是某很厉害的人。
1: 哦，都课题组是讲的很厉害的东西。
0: 课题组就是研究一个课题，分一个组吧，就是几个人一起研究一个课题，然后他跟一个，就是要不然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课题，这个意思吧。
1: 他
0: 现在对未来很纠结，我想回那个偏远小城去当个公务员，有点想退学，年纪小，19岁，不太懂事儿。
1: 19岁读博士，
0: 他是不是在来嘲笑我们智商呢？19岁，985高校博士。
1: 我收回我最开始的那句话，原来变态不发邮件，发邮件的都比较厉害。像我这种，算了，我也不发。
0: 如果说他19岁能够考上985高校的博士。我们应该可以在新闻里看到他吧？
1: 某大牛子老师牛哦，
0: 是老师牛，
1: 大牛是老师牛，
0: 哦，大牛，
1: 19岁不太懂事，旁边的人要么是亲戚朋友，不懂赌博是什么情况，要么就是坑里人。坑里人又是什么意思吗？
0: 坑里人就是说已经读了博的
1: 哦，评价都不太客观，有点偏激，现在自己好纠结，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人生方向，一个人到底应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往前走？谢谢发妈妈。
0: 我觉得按照他这个说法来说，是吧？19岁比较懒散，考上了985高校博士新生，他的人生方向应该继续按照他想象的走吧。
1: 我觉得他干什么应该都行，
0: 就是按照他
1: 可以出本书。
0: 做梦的时候想，我觉得这假的吧。哪有十九岁就可以考名校博士的？
1: 你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0: 还不知道呢，现在。你呢？
1: 我
0: 应该还是在做直播吧？
1: 天哪，19岁读博，我想想。
0: 你就是假的，
1: 谢谢女神发姑，谢谢战斗吧少年，谢谢小王哥，谢谢干，谢谢玫瑰，谢谢咸鱼，谢谢小龙 C 啊。
0: 关于女神，发姐，我有过3个女神，第一个是汤唯，后来出了色戒，第二个是宋智孝，后来出了双花店。双花店是什么呀？
1: 哦，看过的，挺好看的。跟色戒也有点像，我没看过色戒啊，但是我觉得应该
0: 不是双花店，我从来没有听过。
1: 双花店宋智孝和那个什么演成赵演成演的一个跟
0: 极
1: 男女廉价于一体的一部非常历史型宫斗剧，差不多吧，就这样。
0: 是讲哪个国家的？
1: 韩国，他是韩国人。色戒你看过没？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我也没看过，然后
0: 我就看过一些图，
1: 可能就跟那个差不多。但是我双花店我看过。哎呀，
0: 只剩一个你了。我当时想，还好发姐不是拍电影的，不然我就可以一饱眼福了。呸，我就难过了。不过想一下，发姐是女主播呀，发姐答应我帮我破了这个魔咒。想多了，
1: 这是段子。
0: 我去倒杯水。为什么你完全不喝呀、啊？你都不渴渴了吗？
1: 能给我根吸管吗？
0: 真的没有吸管，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挖空了。要不这个
1: 吸管都没有，
0: 这个好像
1: 都没有。这个可以，
0: 你吸管里这个也没有动啊，
1: 我从这里啊，
0: 我这个吸管也拐不了弯啊，
1: 不用拐，我试一下嘛，你放了，你这个太短了吧，吸管，我吸哪儿
0: 进去啊？
1: 我吸哪儿啊？
0: 这水有送的，
1: 哎，水有送的，你喝过了吗？
0: 会不会太辛苦了？
1: 不会的啊，继续。你倒水呀、啊，我帮你倒。
0: 不，我这个，
1: 我帮你倒。
0: 您坐。
1: 啊！
0: 我擦地毯！
1: 哎呀！等我去拿个帕子。
0: 这他妈的！
1: 把这个2000块收着。放垃圾桶里边，
0: 你还指挥我？
1: 哎呀，我今天才做的清洁，
0: 又不是你做的，
1: 是我做的。明天再做。
0: 这地毯怎么洗啊？这上面是甜的饮料倒在地毯上，我要疯了，我要把这些地毯扔掉。
1: 吸管吗？
2: 是，那不是西瓜，那是熏香。
0: 等一下，
2: 我去那个厕所洗一下脚，有点那个饮料溅到脚上了，有点。
1: 好的，
2: 你腿上有没有？
1: 我有袜子，
2: 回去洗袜子。

看一下脚。为什么发发会放一条内裤在床上？哦，在桌子上。发发。

0: 藏起来带走。马上就出来了，水深已经没有了。袜子湿了，黏黏的。我突然发现个问题，
1: 啊、
0: 这是什么？
1: 这个。
0: 这个。
1: 你重新倒一杯。
0: 谢谢。啊，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再把耳机插一下。

0: 哇，为什么是这个歌？那个少主，那个你要跳吗？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歌，你还听？不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少放一点，少放一点。你为什么换了个杯子？
1: 因为那个杯子我懒得洗啊，洗完
0: 就洗。哎呦，袜子湿了。
1: 要不脱了呗？
0: 还把袜子脱了，我害怕了。
1: 你穿成这样是我害怕好不好？
0: 你就把纸夹在这个脚趾头缝中间。
1: 哎呀，

0: 拖一下，那我晚上不走了哟。拖一个，不然没法收拾了。是不是带？今天下好大的雨哦。那我不走了呗。雨下的这么大，你都不挽留我吗？哦哦哦，你们要走啊？
1: 明天中午就走啊，除了南京去北京。
0: 我在这里待几天，太害怕了。
1: 戴口罩难不难受？这也没有办法呀，都是规定啊。
0: 是的。
1: 这封邮件主要是给那个双花店打了广告，对不对？我根本在这封邮件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电影。我可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也不知道吧，
0: 很多年前的了。哎呀，你这个杯子又倒了，是咋的嘛？里面
1: 又
0: 有水。
1: 没有东西，干的。
0: 我也吐。
1: 他海鲜过敏，所以你这个一吐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是这个位置吧？
0: 是。我还是要涂一下。好，下一封邮件是
1: 问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
0: 我这样的感觉啊。
1: 重庆人，
0: 重庆男人还是重庆女人？
1: 重庆男的话，就给人经常给人一种假耿直的感觉
0: 啊？有吗？
1: 没有吗？
0: 没有，
1: 就是
0: 那不是
1: 啥子事情包在我身上？哎呦，兄弟伙，说那些那种。
0: 还好啊，我觉得重庆人本来就很耿直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挺耿直的。
1: 我经常觉得他们就是喜欢吹牛皮
0: 啊，那是想套路你，所以才吹牛皮。我跟你讲，
1: 就我觉得很重庆男的很喜欢冒皮皮，
0: 全国都喜欢冒
1: 皮
0: 皮。什么的，地毯刚刚洒了是吧？我明天给你买十个。
1: 嗯，他一看
0: 十个，
1: 根本
0: 进口的，非洲原装地毯，明天就给你送过来啊！你在家等着。
1: 非洲又不出产什么地毯
0: 啊？非洲不出产地毯，哪里？
1: 非洲那边应该用席子吧？地毯好热的。
0: 哪里出产地毯？
1: 澳洲。
0: 啊？
1: 新西兰。
0: 羊很多的地方。
1: 新西兰啊。
0: 嗯，好吧。对，我觉得全国应该就是吹牛皮这个事情全国都挺喜欢的，
1: 但有几个地方比较严重，我们就不在这里不点名了，因为容易引起。
0: 哦，知道了。那你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1: 我们就一般女孩子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
0: 没有，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觉得我可能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1: 真的？
0: 那给我张纸来。
1: 你要擦哪里？
0: 这味道有点大。口红你闻嘛，有个味道。
1: 你平时涂在自己嘴巴上，你不觉得有味道？你现在涂在口罩上，觉得味道有点大。
0: 没涂这么多。好好好，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我喜欢，
0: 吴彦祖。
1: 长得帅的谁不喜欢？你不喜欢长得帅的？
0: 还好，我喜欢长得帅的，但是我喜欢的长得帅的，他们都不是那种大众审美。就我是那种，我喜欢一个人，我会越看他越帅，然后他就变成了我的审美，不是我
1: 就是说你觉得帅也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我也觉得，因为毕竟最帅的竞争太激烈了，不到我。
0: 那你不要跑开话题啊，你喜欢哪个类型的？
1: 我喜欢就聪明的，比较懂得比较多的那种。
0: 什么叫懂得多嘛？
1: 就是因为你就像、就是如果跟他聊天，你讲了一个梗啊，或者说讲了一个，
0: 你喜欢知乎啊？
1: 笑不知乎，讲了一个笑话呀、啊，他都听不懂的话就很尴尬，不是吗？
0: 嗯，喜欢这样的。
1: 嗯，就聪明点的嘛，聪明点的。
0: 聪明点跟懂得多也不太一样嘛，就喜欢应该怎么说？

0: 国的那个类型，
1: 博学，
0: 博学，
1: 渊博，
0: 就是像知乎一样的男人。
1: 然后知乎有点太爱，
0: 太爱什么？像
1: 装
0: 的，谷歌一样的男人。
1: 谷歌
0: 像百度一样，
1: 中文太差。
0: 嗯，
1: 百度太爱钱了，
0: 就是懂得多一点嘛。哇，天哪，你好挑剔哦！
1: 不要说高晓松了嘛，高晓松还是就是
0: 老司机，
1: 这突破了我的颜值下限，接受了。
0: 还有喜欢温柔体贴一点的吗？
1: 不，你喜欢温柔的吗？还是喜欢霸道总裁那种？
0: 我喜欢温柔的总裁，
1: 不行。你喜欢总裁？
0: 为什么要霸道的总裁？温柔的总裁不行吗？
1: 因为总裁很难温柔啊。
0: 为什么？
1: 那不然太温柔了就管不了底下的人呢。
0: 哦，好吧，那我喜欢温柔的，温柔的。我喜欢趴耳朵，
1: 暖男，
0: 暖男，
1: 暖男，喜欢暖男
0: 不？不喜欢暖，我喜欢趴耳朵，就是暖我就行了，不要暖别人。
1: 就趴耳朵就是，
0: 趴耳朵就是
1: 气管炎。
0: 嗯，我喜欢的。
1: 挺好的呀，我们
0: 听老婆话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1: 是不是？那你以后结婚了会要求、
0: 嗯、
1: 要求老公把工资卡都上缴吗？
0: 不要求，我怕我出去旅游把它丢了。他经常要补办了，我把我的卡给他还可以。
1: 吃软饭可以接受吗？
0: 不能接受，因为我养不活。
1: 工资比你低比可以接受吗？
0: 可以接受，
1: 因为你工资很高对不对？
0: 对。
1: 比你低多少可以接受呢？50%可以接受吗？
0: 我算一下，可以。
1: 可以啊。
0: 嗯，
1: 哇，你工资这么高啊。哎，你台福利不错呀。但是一般来说男人工资比女老婆低很多的话就容易出现家庭矛盾。
0: 那看，我觉得看人吧，不一定的。比如说
1: 中家人，
0: 女生赚得多，然后她觉得自己我赚得多你就得听我的，我觉得可能这种容易出现矛盾。
1: 是
0: 的。那你能接受比你赚得少的吗？
1: 我只有接受比我赚得少。我还没有认识赚的比我多的。这个逼装的怎么样？
0: 你们听到了吗？
1: 可以。
0: 可以的。
1: 非常知乎了。
0: 哎，所以你老实说男人靠不住，因为你太重了。
1: 屁，
0: 那本来就
1: 是
0: 你太重了，你靠谁不倒吗？是不是？你要是你靠我，肯定也不行。那我靠你，肯定很可以的。
1: 我回复一下，有些人说董事长他根本没挣钱好吗 ？QG 天天输，他，你知道他一个月要亏多少工资出去吗？你还说董事长挣得多，董事长是家里条件好，这些人就是不懂事儿呢。
0: 我家条件也好。
1: 你知道养莎莎一个月要多少钱吗？莎莎那个体型，对不对？QG 啊 ，QG 那么多人在伐木类网吧，世界上最贵的网吧，天天在那里训练，不要钱吗？吃饭不要钱吗？你说他挣钱？哎，你直接问他亏损多少好了。
0: 这太短了。
1: 他们，
0: 你把这个借给我。
1: 他们那个这种战队的都是先组建一个战队，然后投入很多钱，等着如果有一天他们战队赢了。就可以收回成本，如果赢不了就收不回来。
0: 那一个比赛有多少个战队参加？
1: 很多啊，一般来说就打那种海选嘛，就最后就跟一般的体育比赛一样，最开始大家都可以参加，最后只有16强吧，应该32强还是16强这样。
0: 跟那个，
1: 而且
0: 中超
1: 只有前面几名才有奖金，
0: 像不像？
1: 中超我不看的，你来看中超？
0: 偶尔看一下，毕竟重庆人嘛。
1: 谢谢这位梦中家园，你认识吗？
0: 对
1: 的，火箭73570的火箭。

0: 这么穷，好重哦，多少钱一个？
1: 100多块，
0: 这么便宜，
1: 打够啊？你这个也都要100多块，还这么轻？
0: 我这100块三只
1: 啊？
0: 好吧，不要跟我们这些比，我们很
1: 吃家的。下一个 ，next。
0: 什么呀，收下儿子的爱。操哎呀，
1: 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风都是从下面往上面吹？你是巨人吗？
0: 我不是，我高啊，我长得高啊。
1: 不是，都是这就就是要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你做出来是这样子的？
0: 如果我不戴帽子他都纽约的风是妖风。这种要去，
1: 特别是第一场、第二场，我搞笑，我笑死
0: 了。去，那真的风很大吗？又大风又大雨的，是吗？
1: 这两
0: 我那么辛苦的，我那么辛苦的给他们直播，他们就只知道截
1: 我
0: 的丑。
1: 我今天打着雨伞过来，都要被吹走了。真的？
0: 不会的，你不会被吹走。
1: 那雨伞，
0: 你怎么会被吹走呢？你是想多了。现在多少斤了？
1: 比你重。反正我已经不太……我跟你讲，今天跟你直播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好吗？我不会再跟你一起直播了。你再这么瘦，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朋友了。
0: 没有，他们肯定
1: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真的好瘦哦，你不能这么瘦了，我受不了了。
0: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你也很瘦
1: 啊！不跟你做朋友，我不跟你。平时是因为你胖，所以我愿意跟你商业互吹。
0: 我不会。
1: 现在你不胖了，我不愿意跟你商业。
0: 我本来就没有胖过，好吗？
1: 哼，下一个，讨厌。下一位，
0: 转发哦，发妈妈，人的一生都是靠运气，对吗？出生啊，家庭啊，天赋啊，机遇以及历史的进程。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每天都很痛苦，怎么办呢？我偏偏就是特别喜欢破罐破摔，抛弃一切去流浪啊，怎么样啊？从中国走到印度，然后走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说不定会变好呢。
1: 我觉得往迪拜方面走可能会。
0: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
1: 家里
0: 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
1: 那应该过得很有钱。
0: 我也觉得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家里太穷了，配不上我。这是不是这句话说出了你们的心声？真的。
1: 哎，
0: 没有过着自己应该有的生活，打游戏没有打到自己应该有的分数，
1: 就是
0: 人生怎么这么多幻觉？
1: 等我再查一下酒。
0: 就是我这里有新的那个
1: 丝袜呀，
0: 但是穿过的，
1: 那叫新的呀。
0: 新的就是说洗干净了的，
1: 我是真的垃圾，
0: 总比你这种。黏糊糊的好吧，
1: 它没有黏糊，有点湿哒哒的。
0: 那个饮料是甜的。
1: 唐僧发的邮件，他们说是唐僧是从中国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吗？不是印度就停了吗？
0: 唐僧可是名门之后啊，他家里很有钱好吗？
1: 真的呀？
0: 当然了，
1: 唐僧
0: 是高僧。哎，
1: 高僧就有钱，
0: 而且是官派，就是那种钦差，就是
1: 公务员。
0: 嗯，
1: 看你想当唐僧还不行，
0: 而且是公费旅游好吗？而且人家有坐骑的，还有助手，跟这种一路的流浪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哦，人家他说人家是富二代，袈裟都值几个亿那种。
1: 唐僧爸爸是状元，
0: 不要以为自己是唐僧。
1: 唐僧对啊，唐僧不是。
0: 你除了发型跟唐僧可能有点像，谁有纹身？而且唐僧长得很帅的好吗？人家女儿国的国王是吧？对他情深款款。
1: 嗯，
0: 不要每一次幻想自己是那什么名著里的男主角，想多了。还有宝马，人家还养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跟他。

0: 多说了是吗？抛弃一切去流浪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回他嘛，说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完了，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1: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0: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的。
1: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
0: 好厉害！
1: 下一个，
0: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1: 没有啊，
0: 生日。
1: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0: 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1: 完了，
0: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1: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0: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的。
1: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
0: 好厉害！
1: 下一个，
0: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1: 没有啊，
0: 生日。
1: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0: 哎，这是谁的火箭？谢谢年轻裸睡王的火箭。他们刚才说唐僧耍猴养猪，不，耍猴喂猪养男人，骑宝马
1: 养男人。
0: 对啊，沙僧啊，沙和尚啊。
1: 哦，
0: 你忘记了有这个角色是吧？西游记里他的存在感
1: 不强，存在感比较低。
0: 祝发姐，首先祝发姐生日快乐。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第一次对你这么上心，我会一直关注你，喜欢你，支持你的。其次还是希望发姐不要再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那些男人大多数都不老实不靠谱，还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懂你的人。虽然我不会是那个男人，但我也希望你的早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最后再次祝你永远像现在活泼可爱年轻漂亮，永远18岁，发姐我爱你。怎么这么多错别字啊？这100个字不到里面起码有4-5个错别字。
1: 谢谢这位台湾兄弟的火箭，谢谢高岛火箭。我觉得他说富二代哦，豪门男人大多数不老实不靠谱，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富二代，也不太靠谱，
0: 也不老实也
1: 不
0: 靠谱，
1: 对。
0: 真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就是存在于你们的本性之中。
1: 对，
0: 可能就是有些男人就是他没有本钱去 不老实，他没有机会，没有实力去不老实。而且我没有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好吗？
1: 你做的是什么梦？
0: 我没有想嫁入豪门，我觉得豪门一点都不好。
1: 我们自己就是豪门，是不是？
0: 觉得你想想嘛，人家家里有钱，那对你要求不知道有多高，对不对？进去了之后，现那不得压力好大哟，是不是吗？
1: 比如呢？
0: 你没有看过那种片吗？
1: 什么片？
0: 就那种豪门片啊，就是那种灰姑娘片，就是一个普通的。
1: 我跟你讲，灰姑娘片都一般只演到 对，
0: 那你就不演了。
1: 对对对，实际上后面还要离婚的。最开始嫁了一个有钱的白马王子，后来被婆婆赶出了家门的家门的事情，他们后来就
0: 不演了，
1: 不演了，就不拍了。
0: 后面要拍，但是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剧了。
1: 对，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张泽天没有事情，张泽天人家长得好看，而且人家自己也很有钱，好吗？
0: 是谁？
1: 奶茶，你不知道人家真名？
0: 哦、不是
1: 学名。而且说实在的，刘强东除了有钱以外并不符合白马王子的设定好吗？我们刚才说的是白马王子，而不是中年有钱的老男人。说实在的，刘强东是很厉害，他不符合豪门这个设定吧，应该是。哎，不一定，说不清楚。这梁洛施不是就失败了吗？而且张泽天是清华，奶茶妹妹是清华的，就算人家靠了点关系进去，如果说的话，但是也是清华的呀，我要加好几百分才能上清华呢，这大概就加个0.5百分吧，
0: 0.5百分，
1: 哦，而且奶茶妹妹自己家里情况就很好了，也长得也好看，对不对？家世也清白，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门当户对很重要。
0: 嗯，我也觉得。
1: 你看你这个口红太红了，他们以为口罩认识血。
0: 对嘛，就是上火，有点跳火。
1: 六六姐就是清华的，是呀。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配不上她。画个妈妈祝发姐生日快乐，这是我利用下班时间画的，时间有点仓促，画有很多不足，
0: 这是画的呀，我以为是照片的，
1: 我以为是照片，
0: 啊，看出来，
1: 哦，
0: 还把你画瘦了，
1: 屁，我本来就这么瘦，
0: 绝对画瘦了，
1: 我靠，好牛屁哦，好牛屁哦，
0: 你照片原图嘞，
1: 这应该就是原图吧，
0: 不是，我说你的原图照片。
1: 我的原图在微博里，很像了，已经。按原图有点久了。
0: 哦，这个就是童话镇那个封面嘛。
1: 对啊，
0: 看那个就可以了。
1: 这个样子。
0: 对。
1: 哎哎，不能点！哎，我不要听了，这有点受不了。这个很像啊，很
0: 像，
1: 非常像。字也写的很可爱，这个也画的很像。
0: 我难道我画的那个不像吗？
1: 像，
0: 嗯，这还差不多。
1: 可爱。画的好好哦，画的好好。这是哪位？他的 ID 叫做什么？
0: 邮件里面有。
1: 但他的那个邮件不一定等于他的那个斗鱼 ID， 他右下角也没有落款，应该签个名啊。真的画的好，
0: 脑洞，
1: 叫脑洞哦，哎呦，叫你的脑，
0: 你的脑洞。
1: 骗了一幅画，还骗了个飞机。谢谢脑洞，有这，在这里。这不是 P 的，这不是 P 的。你看嘛，这么多笔触，怎么会是 P 的呢？这不是 P 的，真的不是 P 的。据说贴吧有这个图的那个，就是作画过程，一个 GIF， 就把他的那个作画给就录像了，然后做了一个 GIF 出来。完整的呈现了他的创作过程，很牛皮，瑟瑟，谢谢。我把这个那个背。
0: 转发我的高中我的女神。高二的时候转来一个女生进门说，大家好，我叫龚雪婷，然后用手挽起头发梳在耳朵后面，低着头脸上红红的。当时我心都被融化了。最幸运的是那天我同桌生病请假了，没有多的位置，就坐到了我的旁边，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现在还记得，一直到高三结束，我们都是同桌，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但又一厢情愿。当时自己挺窝囊的，也没敢表白，生怕表白了朋友都做不成。发姐，我现在大二，要不要去找他？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虽然我们是异地。
1: 这是那个女生吗？
0: 下面还有这个女生的微博。
1: 青春光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公众微博吧。
0: 不，这是来宣传这个青春光线意思吗？
1: 对，还有人说是他同学。
0: 假的吧？
1: 他们说是他同学。
0: 如果这个是，下回你们要 cosplay 的时候，能不能把下面的水印给裁掉啊？
1: 抬走。
0: 而且如果说真的人家长这么好看的话，我觉得你不要去长得找人家了，放过人家吧。这么好看的妹子不是为大学生准备的对吧？想想奶茶妹妹是不是得到了一点社会的小启示呀。
1: 哦，他们说是陈都灵。
0: 什么
1: 陈都灵啊？
0: 不认识。
1: 一个大学，我不知道毕业没有，以前就是演那个左耳的那个。
0: 左耳听过，但没有看过。你想想嘛，你跟人家坐同桌坐了那么久，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然后过了最好的时期。
1: 不是，
0: 过了你，
1: 我是觉得他的描述都不是好朋友的描述，他对这个女生所有的描述都是那种从远远。
0: 对啊，
1: 远远
0: 就是喜欢他的颜嘛。
1: 就跟那个女生没有什么，
0: 不像是真正的同桌朝夕相处。我那个水烧开了，没关系。谢谢找不到适合字句，谢谢200个前任。
1: 如果我喜欢，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就有点像我以前，比如说暗恋的学长啊，或者什么样的，我都只敢偷偷看一下，就不连话都不敢跟他说，就这个感觉。如果是，我觉得那种有机会的。你以前喜欢念书的时候喜欢，然后工作了或者是大学了，然后你再想回去找的话，我觉得除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们以前关系特别好，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当时你们没有表白，还有一种就是你长得特别帅，你是你们班上就是那种风云人物，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就年纪上都认识你那种人，只有这两个可能。
0: 而且异地本来就不好，异地就不要搞了，我是说不要搞对象啊，异地真的没有必要搞对象，除非你们本来就是感情很深厚，然后分开了还有希望，本来就没有感情，在两个城市还想发展起来，哎，真是想多了。
1: 还是大学生。
0: 谢谢曹妮和 Jenny 还有9053的友。
1: 真的还有机会吗？这种
0: 我觉得这种很难，留在记忆中吧。八姐，我老婆又邋遢又懒，而且不爱干净，生活上毛病特别多，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好呀，对不对？结婚前没发现她这个样子，结婚后什么毛病都显露出来了。我很爱她，但是她经常有点拖我的后腿。我在上班工作的时候，他想打电话来就打电话来，还不让我挂，想让我回去陪他就要我请假回去陪他，在单位门口如果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直接动手打我。我感觉我经常很没面子。有一段时间我俩还经常吵架打架，为了他我丢了很多份工作了，我现在好后悔。但是在一起3年了，我舍不得，可是说他也不改，而且说不得，脾气很大，说他就说我嫌弃他，说我不爱他，然后他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他有童年阴影，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世界观和理解能力很扭曲，可 可是他曾经告诉我他会变好的，我相信他了，可是他却越来越厉害，变本加厉，到最后他说我小心眼儿，跟他计较，说我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跟女人计较，我好累，想离婚了，我该怎么办？离吗？
1: 我觉得吧，首先这个女生听上去好像没有工作，其次我觉得应该长得很漂亮，
0: 对，我也是这么想，不然他喜欢他什么是吧？
1: 对，
0: 一说出来全是
1: 缺点，
0: 全是，
1: 应该他有很好的地方，
0: 而且他说了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只有好看的妹子才可能化得好看，难看的妹子化了妆也只能是变得不丑而已，大家不要抱幻想了，
1: 哎呦，
0: 就是说真正难看的人是不可能靠美颜摄像头或者说变漂亮的，
1: 就我觉得可能结婚之前你喜欢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觉得他长得特别漂亮，就是跟他在一起倍儿有面子，也没有考虑过他生活习惯啊这些，然后就结婚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问题好解决啊，又邋遢又懒，请家政啊，对啊。你小心一点，你小心，我给你拿个。
1: 我们好有默契哦。
0: 是啊，就说为什么就是家务非要老婆做呢？你请个家政就完了吗？
1: 嗯，卸了妆和化了妆两个人，这个其实我觉得
0: 还好
1: 啊、哦，我也觉得还好，
0: 说明他还肯花时间打扮呢。
1: 对对对，
0: 很多女孩子是以不化妆为荣，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我素面朝天，我非常的天然，那些化妆的都是妖艳的贱货，他们卸了妆肯定还不如我，就经常有人这么想。
1: 哎，我觉得就如果
0: 我用最便宜的国产化妆品，但是效果跟你们用的雅诗兰黛是一样的，你们呀这是受了广告的骗，其实啊那个成分都是一样的，一斤只要几块钱。
1: 嗯，我觉得就是找个工作会好一点吧，就是找一点，他女生太闲，比如说什么你上班的时候不打电话让你接，不让你挂电话，让你回去陪他，不陪他我就不干，你要陪我就要陪我，就因为是闲，我觉得多半是闲的，
0: 但是也有一点，就说明这个老婆还很依赖他，喜欢他。
1: 对呀、啊，
0: 如果说他长得又好看。你又不工作，
1: 又
0: 不理
1: 你，是吧？
0: 又不理
1: 你，
0: 天天出去打牌。
1: 去吧，别回来了，我一个人在家挺好的。
0: 啊、
1: 说明有问题。
0: 天天出去打牌，出去逛街，哈，叫你还信用卡，那就更可怕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女生
0: 就太闲了，
1: 没有很大的问题。
0: 没有，
1: 我觉得我结了婚可能也差不多。又邋遢又懒，
0: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
1: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生活上毛病特别多。我觉得
0: 我也邋遢也懒，
1: 我结了婚，
0: 漂亮的女孩子，
1: 对，我觉得我结了婚也这样，大兄弟真的还特别多人想娶我呢，哎，真的，要是我喜欢你，我肯定也会偶尔，你上班在干嘛呀？你因为你好好跟他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你上班在干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会打扰你，可能会打扰你工作，会影响很大什么的。我觉得吧，找个他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吼。打发一下闲来无聊的时间，嚯，试试看。
0: 我觉得邋遢和懒其实真的，如果不是很过分那种的话，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
1: 真的，我跟你讲，我来了他们家以后，我来他们家之前，他们说：“小九，你什么时候来呀？”我现在家政在打扫清洁，然后我走进来，哈，哇靠，你这个是家政已经打扫过的样子吗？哎，不很干净好吗？你好意思说你一来就弄脏我的地毯，还怪我家？哎，
0: 我给你去南京的时候给你买十个澳洲羊毛地毯，我要伊斯兰的那种，
1: 伊斯兰
0: 一条
1: 波斯地毯，给你买，是吧？这很正常，就是每都有点缺点。长得漂亮的人
0: 性格上的缺点会更多。
1: 对，因为平时被人家宠，
0: 被人宠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很难得了。
1: 对了，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没啥缺点。
0: 一般来说，长得帅的帅哥和长得美的美女很少在一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互相受不了彼此的脾气。

0: 休想对方来迁就自己，然后两个人就崩了，知道吧？
1: 嗯，
0: 好看的人当然就脾气大了呀，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要迁就你啊？对不对？你又长得不好看，所以你要自己选择，你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好但是很丑的老婆呢，还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坏但是很漂亮的老婆？凡事都有两面性。谢谢忧伤的一笔导剑。
1: 下一个，
0: 打人。
1: 嗯，打人吗？
0: 动手打人。他说这个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动手打，也是公主病的一种。但要看怎么打。
1: 但是为什么会在工作人面前生气？就是比如说我是你老公
0: 啊，
1: 我不会把你，比如说你又不是跟我是同事，是不是？
0: 啊，
1: 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我的工作人面前，然后让你当着面打我？
0: 就是因为老婆没有工作嘛，没事就来跑到单位来找他，是不是这样？
1: 不行，我觉得写的不够具体。
0: 对，
1: 写的不够。
0: 但是反正总体来看，这个男的就是家庭地位不是很高，
1: 估计
0: 是，但是他还很喜欢他的老婆，说明他老婆真的很好看。就这样，他还是喜欢他。
1: 确实，但这个女生确实做的不太好，但是真的说明很漂亮，真的。当着很多人面动手打人了，我觉得这得多
0: 漂亮，
1: 不是得多那个以前得多就惯、
0: 嗯、
1: 得多惯着他、
0: 就是、
1: 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0: 特别的娇生惯养才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1: 真的。可能还有钱，
0: 对，可能家里还有钱呢。
1: 反正我是不敢干这种事，
0: 我也不敢，我打不过。真的吗？因为你男人跟女人的力量差对比是差很多的，
1: 而且我觉得三年认识三年
0: 啊，
1: 就
0: 他现在才发现，
1: 认识三年才发现，就而且说明我要不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呀、啊，三年才发现这种事情，
0: 是吧？
1: 怎么可能忍三年？如果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一般像这种女孩子应该都没有什么心眼，比如说开始能够忍一下，然后跟你处个、
0: 啊、一般来说
1: 以后可能就
0: 漂亮女孩子不会伪装她的性格很久，
1: 嗯，
0: 她就三个月不得了了，就马上露出她的本性了。一个公主病，这是一个终身的疾病，一般来说
1: 就一般要比较自卑的女生才可能会就是藏起来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0: 如果她觉得忍不下去了也可以离，但是离了就不要后悔了，说找下一个女朋友如果没有上一个老婆好看的时候，你就要想你为好看付出了代价，凡事都有代价的，这位小老公啊，
1: 童年阴影
0: 有什么？
1: 有可能啊，就是小时候受了一些刺激嘛，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缺少父爱的话，我妈就会加倍给我母爱，然后可能我就会从小生活的比较就会被浇灌的比较厉害，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这个，我妈就会觉得嗯
0: 这么好，
1: 买对呀、啊、就
0: 我想要什么我妈都会跟我讲道理，说家里没有钱。然后再继续要下去，我爸和我妈就会吵起来。我爸会说，哎呀，这个小东西给他买了嘛，然后我妈说
1: 不买，
0: 那你给他钱啊，那个东西谁出钱，你把钱给我呀，我给他买。哦，你给，你有多少钱吗？
1: 然后就开始吵得不可收拾了，就说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了，
0: 很可怕。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么节省呢，这么好呢，就是家庭教育的原因。
0: 好，下一个。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谢谢一总。斗鱼最美，亲爱的发姐，我有个同事跟我住一个小区，一起工作快一年了，以前也就在外面吃饭挺普通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他没事就往我家里跑，还晚上还要在我这儿看个电影再回去，晚饭也在我家里蹭，这都严重影响我看您直播了。你说他这是想有什么想法吗？还是单纯的想在我这儿蹭饭吃吗？ PS 我厨艺还算过得去。是吧？这一封邮件 通篇看下来是吧，第一个感觉是吧，
1: 是个男的，
0: 很明显的，人家写了他了。
1: 对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个男的，他直到他你想看直播，开始我以为是女的嘛，然后他说你想看直播了，我就以为是个男的，然后你说他我又以为他是女的。
0: 也就是说这个男观众说有个女的老是跑到他来这儿蹭饭吃是吗，
2: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就想在这儿蹭饭，影响我看你直播了，这说明了什么，
1: 这说明你是性感女主播，她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看你直播，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一起看啊，拉来一起看啊，两个人一起看。
0: 不是，这说明这个蹭饭的女同事长得不好看对不对，
1: 嗯，没你好看，
0: 嗯，
1: 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很有道理。哎，不讲道理吗，为什么会影响看直播呢，你看着你一起看下饭呢，挺下饭的呀。
0: 为什么我很下饭，我哪里下饭，
1: 你们觉得下饭吗，
0: 没有啊，我开直播开了零食店他们也倒闭了呀我不觉得我很下饭哎呀我要去倒水，我刚才水没有了，
1: 你为什么每次都只倒一点点，你倒，
0: 因为刚才水没有了嘛，我在烧水的呀，
1: 下下饭
0: 在我不在的时你不要打翻，
1: 我不会动的。不，一般如果一个女生，就比如说哈，一个女生长得很好看，她的同事如果长得特别特别好看的话，她根本就不会来问，可能自己就很心动了或者是追了，对，就觉得啊在一起好开心啊，然后就会来问的问题就是，范妈妈有个女同事老是在我家里吃饭，我是不是有机会，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能，如果我表白有希望吗，问的就不会是这个了。哦，
0: 不是，他就已经不会再看直播了就忙别的去了
1: 下饭肉多滋补下饭
0: 哼，谢谢叶总，
1: 嗯，
0: 如果你对他对人家没有，你是不是感冒了，
1: 没有，
0: 穿这么多也不应该感冒，你看我们两个这说明我台尺度比你台大多了，
1: 穿得太少了，
0: 我还开着空调，
1: 我这个天我觉得都冷得可以穿，
0: 做直播这是一堆电子设备都在发热，觉得很热、
1: 哦、那也是，我才从外面进来嘛、嗯、
0: 所以如果说你对人家没有意思就不要再让人家蹭饭了，简单的说，
1: 对，
0: 也有人说你不要戴口罩了，化成灰他都认识。
1: 哼，我才不信。下一个解决了吗？就是如果你对他没有感觉，就不要蹭饭了，这样不好。
0: 就不要再给人家
1: 伤害感情，也伤害钱包。
0: 你这样视力不会有问题吗？
1: 不会，好的很。
0: 请问为啥要封我？能不能解封一下？谢谢。ID 皮皮老公。你笑什么？
1: 没有，不是那个叫什么名字？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我是知道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这个人叫做皮皮老公。
1: 我知道皮小，
0: 我们有一个房管，叫做裴小飞。
1: 哦，裴小飞555，
0: 对的。然后
1: 他
0: 的
1: 老婆
0: 叫
1: 皮
0: 皮，
1: 我知道。
0: 我觉得你还是换个 ID 再来吧，这位同学。我觉得你很难解封，真的。其实我不可能为了你就是去下一个房管。而且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他，你换个 ID 吧。嗯，我跟他说，给他回复一下，免得让他就是让他死得明白一点是吧。你好，事情是这样，我们房间有个房管叫他有个，天呀，世界上最好的 最好的老婆叫皮皮，要不然你还是换个 ID。 谢谢谢谢子子，就像他就是死得明白一点。天哪，怎么样？
1: 可以的。
0: 哎，这锤子还挺好看的。发妈妈，你能不能在大陆住？我们大陆的学生考不了台湾大学，我们想离你近一点，求你。这有些人真的是经常收到一些消息说，发姐我很喜欢你，经常看你的直播，你怎么搬来上海了？我上海都待了快一年了。
1: 啊，我也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最近他们也经常问，
0: 这是你搬来上海了？
1: 不是，小鸡鸡我可喜欢，小鸡鸡我可喜欢看你直播了。我以前特别喜欢你，我最近有一段忙，有段时间没看直播，为什么你的直播间没有了？
0: 就是说，大家还是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主播呀，就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知道他，了解一下他的动态。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的这么多个U，不然的话，有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在直播中得到解答，你也不可能每次直播都看到。你关注一下微博的话，就可以更及时以及更全面的了解一个主播。他们现在在打字说发妈妈喜欢小鸡鸡。我要反驳吗？
1: 你这是你自己招的，你自己留种的那个挖的坑好吗？
0: 但是
1: 你自己挖的坑，你跪着也要把它跳下去。是不是你挖的坑吗？
0: 我有点心疼我自己。大家好，明天去南京找大姐姐。你也小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笑这么开心。
1: 你这里能看出来我笑得开心？
0: 可以啊。
1: 真的，我服了。
0: 哎呀，头发发型、
1: 哦、
0: 哎呀，说发发你好，这是我的两个室友，也是你的迷弟，评价一下他们，求回复。你怎么就在笑？
1: 这个好像没穿衣服啊，这个。你看，
0: 我们先看这个。
1: 哇，好大的胸啊！
0: 这个人
1: 胸肌啊，
0: 他胸前是塞了什么，还是后面有个人在这样啊？
1: 应该，
0: 有点像后面有个人在这样的感觉。
1: 没有。从他一摆的角度来看，感觉像是塞了东西的，
0: 塞了
1: 两个好像易拉罐一样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方便面，
0: 但是怎么可以
1: 两桶方便面，然后用胶带缠住啊？我觉得是方便面，
0: 不艺术，
1: 而且是那种随性杯，小杯的。
0: 下一张，哎呀，在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在自拍？这里有个手机，说、
1: 看在看你直播吧，可能是
0: 啊，
1: 应该是。哇，
0: 希望大家那个什么，在如果要在要看我直播，请把衣服穿上。你们这样我觉得有点不安全。真的是在看我直播吗？换个姿势吧。大家不需要这么。这个有点不是。我看到了屏幕之前你们的样子，你们是这样看直播的吗？
1: 他们都是这样子看的。
0: 但是其他不说，这个宿舍还挺干净的呢。
1: 不是干净，是没有东西。
0: 对，没有东西。
1: 这基本不是干净，是可能我觉得
0: 一般来说，不是墙上啊，还有什么床上会堆很多东西吗？比方说这里还会挂几个臭袜子那种。
1: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包都没有。
0: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卖钱换车钱。
1: 他是说什么来着？
0: 他说这是我
1: 的、评价一下。来，到你了，该你评价了。
0: 我怕掉粉。评价什么？很帅，好帅呀、看上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祖国的栋梁，未来的希望，花朵，人才。
1: 这可能是新生，我觉得。
0: 嗯，
1: 新生不是现在11月份吗？
0: 对，连上还连上
1: 可能9月份才开学，要不然不可能这么。
0: 还带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大一的时候才能露出这种天真又无邪的笑容，
1: 纯洁的笑容。
0: 大二哪有空自拍，都在打游戏。美丽的花花，看你直播好久了，感觉你好厉害，长得好看，知道的各种知识又多，聊天很风趣又幽默，唱歌又好听。平时练习都是在听你的歌，前一阵看你直播的时候突然想给你画张画像，并不是淘宝那种转手绘，我找了很多你的照片和素材，画了也有几天，画完发现并没有本人好看，崩溃。不过我还是发出来，希望爸爸不要嫌弃，一下子我会画得更好。祝爸爸健康快乐。看一下， 哟，
1: 这童话镇的那种风格的衣服，
0: 小红帽，
1: 小红帽
0: 长得好像是不太像。
1: 太瘦了，脸太瘦了，真的。这不是根据你照片画的吧？是自己创作的。
0: 我靠！
1: 我靠！这太不写实了，这有点抽象。
0: 这里有点像，这里蛮像。挺像的，挺像的，挺像的。我还是就是我给他们看全部，还挺像的。像像，小伙子手艺不错呀，是吧？
1: 现在没点儿，
0: 这
1: 没点儿才艺都不好意思发邮件了，是不是？
0: 这不能光是变态呀，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变态。
1: 哪里最像？
0: 还用讲吗？这是。
1: 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呐、
0: 谁啊？
1: 我想，好像一个人，很像一个演员。
0: 谁啊？在哼歌吗？
1: 反正很像一个演员。
0: 要不给他们看一眼，他们说你整容了。
1: 整了，对。才从日本回来嘛，日本整的可好了。
0: 对对。
1: 反正，马苏，
0: 他们说有点像周冬雨，
1: 不像，眼睛大了。
0: 其实有点像一个男主播。
1: 啊，男主播？
0: 不是男明星。
1: 谁呀、啊？我觉得像马苏，
0: 就像大眼睛版的那个。
1: 啊，桂纶镁有点像桂纶镁。
0: 桂纶镁有点像，也有点像房祖名，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很大的房祖名。就鼻子画的
1: 又
0: 多了，
1: 眼睛大了还是房祖名吗？
0: 这鼻子很像吗？鼻子和嘴巴有点像。
1: 哪儿像啊？房祖名是瞎呀？
0: 王力宏哎也有点像，除了胸像我其他都不像。
1: 挺正的。
0: 刷新一下。哦，我在那边，等一下，换一个。
1: 好，
0: 哎，我今天忘记把那个邮箱挂出来了。靠，
1: 你还有几个邮箱？
0: 邮箱地址应该是在这里。

0: 这个邮件是发姐，我关注你主要是因为我女朋友和你长得有点像。我女朋友是一个小镇上的，初中那会儿我就喜欢她，大学毕业后才在一起。现在她在重庆，我在成都，我们能在一起我真的很珍惜她。可是吧，我越是在乎她，我越是有些不耐烦。前几天国庆节，她大学室友来找她一起玩，我不放心，然后我一天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和微信，就是不理我。后来她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太极端了，她感觉很累。最近我们的感情也出现问题，发姐我该怎么办？我也试着给她自由的空间，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打扰她。难道我要放弃这段我很在乎的感情吗？
1: 异地恋吗？
0: 你觉得她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不像，
0: 首先要去看眼科，对不对？这哪里像啊？
1: 不像，不像，
0: 除了性别像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像。
1: 这个倒真的不是很像，
0: 不是完全不像好吗？过分了就。首先应该去看一下眼科。
1: 其次，我觉得成都和重庆不是特别远吧？
0: 就两个小时的，还是
1: 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
0: 这么快了
1: 现在？
0: 1个多小时。那每个周末聚一下不？
1: 对啊，我觉得就。其实我觉得成都重庆应该都不算异地恋了，
0: 就大概就是就人民广场堵车堵到闸北的距离。
1: 对，我觉得你可能越是在乎他越是不耐烦。我看你这个意思就是你好像就是很想控制他，就什么随时随地都想了解他的动向啊。如果觉得他不像，如果他不在你身，你觉得他在重庆或者他在成都离你很远，你不能掌握他的动向，害怕他身边出现别的男人啊什么的，可能让他很，如果是我也会害怕的，你随时随地都想
0: 要查
1: 黏在一起，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占有欲太强。
1: 我看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已经知道什么不好，
1: 对你还，
0: 但是还是忍不住的，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什么好跟他讲的。
1: 对，
0: 你跟他讲什么？比方说，
1: 你知道你哪方面有问题？
0: 比方说，一个人说，我医生你好，我高血脂、高血压，我知道我不应该吃了，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那怎么办？只要把你关起来，知道自己有哪里有问题就可以了吗？你自己忍不住的话，那也没有。作为一个网络主播怎么帮你啊？把你送去电疗吗？也不行啊。
1: 对，
0: 旁边是一个大明星，我也为了怕你们发现。
1: 而且我觉得，难道你要放弃这段你很在乎的感情吗？我觉得靠这个趋势不是你要放弃啊，
0: 是人家要放弃。
1: 对，可能是人家想要，人家可能正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说我的男，可能人家的问题是，哎呀我好烦啊，我很在乎我的男朋友，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他真的好烦，真的太烦了，发发我要放弃这段感情吗？我觉得女生这个问题更应该女生来提，你都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你还来问是不是要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你应该是我需要改吗？
0: 你是要被放弃的那个人。
1: 对，这样的。
0: 还有人以为你是杜导，声音差这么多，
1: 胸差这么多，
0: 体型也差很多。
1: 不要说体型好吗？胸就行。
0: 没有，你比他瘦。对吧？你这样戴会不会看得很费力啊？要不然把眼镜取了吧？
1: 不会，就这样。
0: 会不会热？
1: 有点。
0: 那取了嘛？累不累？
1: 好亮啊，麻不逊。当铃铛。好了，这就是解决方案。
0: 封面怎么了吗？我看一下我的封面。
1: 讲道理嘛，我们都这样了，还能炸成？
0: 这就还好哎。
1: 还好了，你模仿了他一下。

0: 主播这个户型评价一下。哦，好糊啊，这图，好糊啊，主播要瞎了。
1: 买二得三是买两房变三房是吗？
0: 对对对。你最近不是买了房子吗？
1: 我不喜欢这种买几送几的，我喜欢正三房正四房，喜欢正的，我不喜欢那种很小的，就把它说成是一个房间然后拿来送。评价一下呀。
0: 你买的是哪里的房子？
1: 九龙坡。
0: 那么远？
1: 九龙坡哪里远？那万象城那边。
0: 多少钱一平米？
1: 快点评价一下，你不要
0: 这个房子，哎，进门对着对这个洗手间有什么好的？
1: 门是哪边啊？
0: 这，哎，这，你，
1: 我不会看户型图，不会看户型图。
0: 这里，
1: 进来以后洗手间在哪？
0: 洗手间在这里啊。
1: 哦，
0: 就是比较对着洗手间门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但是总体来说还，你进门对个洗手间，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
1: 你不知道做个门呢？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按照那个做户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条款，就是你开那个洗手间的开门也不应该对着马桶的，一般人应该是对着洗手台，或者说那个淋浴间、浴缸这些都可以。
1: 这样直接打开以后看见马桶不太好。
0: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小的讲究。
1: 但是感觉它房型还是很方正啊，是不是？
0: 是，就是说就还行，就是我刚才是属于一些挑剔一些小细节嘛。
1: 嗯，
0: 你看这里它就是对着浴缸，不是对着马桶。
1: 哦，它这个是不是它主就是主卧嘛？
0: 嗯，
1: 主卧两个卫生间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整个它是这样的？你四不四洒？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门封起来吗？它这两个洗手间都是不对，外面就没有厕所了。我以为它这个是干湿分区，那为什么两个厕所要挨在一起啊？感觉好怪呀。
0: 你那个户型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1: 户型啊？回去给你看。
0: 以前已经交了吗？
1: 还没有，还在考虑。
0: 那先给我看一下吧。
1: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两室两厅。
0: 哎呀，凑合了。
1: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书房吗？
0: 就是那种
1: 赠送空间。
0: 就是那种，在图上面是栏杆的，然后最后给你把栏杆打掉，修成一堵墙。因为栏杆的话就算阳台，就算，然后它就算是阳台算半面积嘛，就偷面积。
1: 哦，
0: 就这样。
1: 还可以吗？你的评价是？
0: 哎，就凑合，不是很好，但是
1: 又来
0: 了，就凑合。
1: 又来问房子？
0: 对，要付房子很多。
1: 真的吗？你干脆搞个兼职吧。
0: 我现在就在兼职。这个一层、两层、三层啊，好有钱啊！
1: 什么意思？
0: 它有三层房子啊？
1: 这是一层啊，二层、三层啊？
0: 但是那感觉。不是特别，就老房子嘛，不是特别好。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房子很老？二手房也有那种
0: 二手房，而且三层怎么是个储物间啊？
1: 就阁楼那种啊，可能是那个。
0: 你知道吗？一个那种一套房子，如果是就每一层都很窄，有很多层的话，这种房子是最不划算的。
1: 我知道呀。
0: 因为它有楼梯嘛，要占很多交通空间，所以它虽然有三层，
1: 它不一定窄，它三层它可能我上次看的房子也是那种，它楼顶赠送一个阁楼，它是顶楼的话，然后赠送一个阁楼，这个三层就是送的。
0: 我没有住过有阁楼的房子，但是据那些死有钱的有阁楼的同学朋友说，阁楼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
1: 的
0: 要死，
1: 放东西的
0: 就只能放东西，
1: 放东西，
0: 要不然就是拍鬼片用的，
1: 就像放仓库一样，
0: 就没有太多用。
1: 冬天的棉睡或者什么的，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房子看上去一般。
1: 我是看不懂户型图的，我必须要看
0: 就很小
1: 实物才行，
0: 就
1: 很
0: 小
1: 吗？看上去
0: 是啊。你想想嘛，你看这个卫生间门，一般卫生间的门是800，就是700-800，最小700，70厘米嘛。那门都占了这么多了。里面就 顶多
1: 只能可能跟我沙坪坝有一套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你沙坪坝还有一套房子？你到底有几套房子？没事，伤害他们。
1: 40多个平方，就是然后两层，40多个平方还两层，楼下就是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小客厅，楼上而且楼梯还很高，是楼梯很高，然后上面是一个卧室、一个厕所。然后那个厕所如果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可以进去，很正常。如果我比如说像芝芝那样的1米7以上的就要这样进去。
0: 哦，
1: 就是那种就住起来很不舒服的。我开始也是我准备自己住的，后来住了可能半年不太舒服就没住了。
0: 大家不要就是去买那种房间很多但是每个房间都
1: 很
0: 小的房子。你在看那个看的时候觉得哇，3室2厅4室2厅好爽，你真正用起来就会觉得什么都放不下，很烦的。
1: 一般就是租房子才
0: 对，
1: 拿去租才用那种，
0: 就是那种宿舍，比方说低级女团这种。就房间多房间小就适合很多个女孩子住一起，给她一张床一个电脑桌就可以走上新生活。打通就好了。你买一个房子还要花那么多心思来改造，你不如换一套房子来买。
1: 出问题，
0: 那你就跟说娶个老婆长得丑没事整容就好了。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1: 这个我记得看过了。
0: 发姐好，发姐再见，我是每天守候在直播间的几十万人中的一个。我直播间有几十万人。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刚接触到发姐的时候还是拿着飞机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斗鱼界难得的清新风女主播，虽然你游戏打得不好，唱歌也总是50几分，但是会讲段子。那个时候还有成功的日常工作，所以直播开始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发姐从一个沧桑阿姨变成羞涩未来少奶奶的过程，也能常看见熬夜工作的成功。发姐越来越成熟，渐渐的已经脱离之前印象中那个形象，已经不是那个她。发姐偶尔也会怀念之前的岁月，那种下班回家看美剧看动漫的悠闲抠脚生活。我不抠脚，虽然不知道那种生活是发姐真正希望的，但是希望发姐幸福。从一个陌路人变成脑残粉只需要一瞬间，但是为了歌手需要很长时间。发姐再见 The BS 再见六七三再见发姐放一听再见取关，哪一年让一生感谢。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1: 他还叫紫色男朋友，
0: 就说他看了你2年说好像很喜欢你，然后一个鱼丸都没有送过啊，说你变了，说对不起取关我要走了。
1: 是我觉得如我觉得哈，一般要说取关的
0: 你倒是没变，一直都不送。
1: 我觉得
0: 很坚持自我嘛。
1: 一般说要取关的都是想让你挽留他，要不然就是
0: 真的这种留下来。
1: 就是嘛，他就想闹一下，可能是有一点莫名有一点什么情绪，然后想要你挽留他吧。
0: 就是，
1: 但是这种真的是我也觉得不太
0: 有点怪怪的，就
1: 不太高兴。
0: 就专门来说我不爱你了，我也没给你，
1: 我不爱你了，而且还是你的原因。
0: 对，
1: 有很不爱你了，有很多原因，就比如说我要结婚了，或者是我工作很忙，我要什么。我不爱你了，因为你没有你不一样了。我觉得
0: 就说你变了，你对不起我了，你配不上我的爱了，我走了。
1: 对，我觉得就爱过是件挺好的事情的，就爱过就不要这样伤害，是吧？
0: 最伤害我的还是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太伤，这句话好扎心的，好伤人。
1: 哎。
0: 我心好痛。 这位紫色男朋友你好，就是谢谢你的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那个前夕相遇和光影这些，谢谢柯震东，谢谢悲伤。
1: 对，我觉得，
0: 而且他说太懒没办法，而且他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就说哎呀不好意思。

0: 谢谢大家的一晚，谢谢大家的，谢谢红尘，谢谢真心假意，谢谢默默关注，谢谢浪漫的瞬间，谢谢 ND 八三零零。哎，你会不会收到这种邮件啊？这种私信啊，这种就秘密说啊，小九你变了，
1: 还不只是私信呢，也是在直播间就会这样。
0: 他说你什么？
1: 变了呀。
0: 变什么？他说你变胖了。
1: 变胖了？
0: 没有。
1: 变胖了？天天都有人说我变胖了。有啊，就
0: 谢谢那个喜欢微笑。
1: 包括包括就是比如说这种事情，就离开，离开也会说你不是说你永远不离开吗？就有，然后就都有这种的，但是没有办法嘛，就是别人的想法你也改变不了。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后都会走的呀，因为你不可能做直播一辈子，你也不可能看直播一辈子，
1: 对，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你现在再喜欢打某个游戏，你也会，你十年之后是吧，你也不会再打它，因为它服务器关闭了。
1: 而且就我觉得改变这个事情嘛，没有人可能永远不变的，
0: 不变的，这个就只有他不变的嘛，一直不
1: 说。就我觉得我如果能保持永远不变的话，就说明
0: 你就是也没有进步啊。
1: 你本来就是喜欢我，就是我比较随便是不是嘛？不是
0: 随性好好好组织一下语言。
1: 是喜欢我，因为我比较随性嘛，就是那个样子。但我随性就很，我本来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我发生一点事情以后，受到影响了以后，可能稍微有一些改变了，也是因为我随性造成的。我要是刻意保持不变，就直播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一样的，那肯定是，
0: 那早就没有人看了呀。
1: 那肯定是，要不就是经过我故意的，是不是吧？哪有可能？如果我真的是个人，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情绪很高涨什么的，就说
0: 明不可能，
1: 那肯定是假的
0: ，fake smile， 都是演技。
1: 嗯，
0: 怎么可能有人完全不变呢？
1: 对呀、
0: 啊，人会变，但是有时候变好会变坏。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聚好散是最好的，就是
0: 对吧？
1: 就大家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0: 这话说的好歪歪哟、哦，
1: 本来、啊、
0: 兄弟
1: 真的是我觉得蛮缘分。
0: 欢迎你来，是。而且很多人就是不光是，就是说你看直播不光是认识主播，在水友之间他们就很好玩。就我有几个水友，就是
1: 对，
0: 他们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完全不可能
1: 对认识，
0: 阶级差异太大。
1: 嗯，
0: 你看你要是不看你六七三七三，你能认识这么多家产上亿的富二代吗？对吧？啊，还能跟他们谈笑风生吗？对不对？是吧？我就不说那些什么小表啊，是吧，小王啊，小林啊，是吧，小罗呀、啊，是吧，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们，还不是我给你们创造的。哎，这个小贾是这么回事，愿意上的一笔。
1: 哦，下一个，
0: 下一个，
1: 不要了。
0: 他这个还有小猪
1: 口红，
0: 这个他是口红没涂好，
1: 太干了。谢谢右上的一批的，谢谢小小林。要从哪个开始看？这个、啊
0: 哦、这么长，
1: 好长。
0: 啊不，我们先下一步，太长了。
1: 这个也很长啊，而且还有很多专业术语。
0: 这讲同性恋的，走。谢谢素颜好美的飞机。发姐关于低价团，发姐奶奶被宰的事，其实幕后黑手就是旅行社。这种低价团会把成本和利润算好，卖给导游，比如一个人500块卖给导游，这样旅行社不会亏，导游就靠购物提成把500块赚回来，才能挣钱。如果这个团没人消费，导游就GG了，就是这样。出发姐越来越漂亮。就我之前那个国庆的时候，我妈就报了一个很低价的团去，就
1: 我妈也很喜欢报低价团出去玩，
0: 真的
1: 800块去泰国6天。
0: 嗨，要是把你妈这个事情讲给我妈听，我妈不知道有多高兴。
1: 真的呀，
0: 是啊，被骗了之后最开心的事情就知道
1: 有同伴，
0: 知道别人也
1: 被
0: 骗了，
1: 被骗啊，玩的挺好的。
0: 哎，不对呀，
1: 嫌弃了是不是？没有被骗，就玩得特别开心，回来以后还嘲讽我，因为我那时去的时候报了一个4000块钱的团，而且还有

0: 外消费，我妈去800块钱一分钱都没有消费，回来她汪汪大笑。
1: 800块钱去澳不泰国玩，
0: 嗯，
1: 还没花钱，
0: 没花钱，真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玩。你说说你那个被骗了是怎么回事嘞？
1: 就我妈报了一个400块钱的九寨沟
0: 啊，400哦，嗯，九寨
1: 干嘛？你800块钱在泰国有立场说我400块钱的九寨沟吗？
0: 然后呢，就被逼消费吗？
1: 就啊，就很凶啊，就是不消费不
0: 就凶
1: 他
0: 呀。
1: 我妈一个人势单力薄，
0: 我跟你讲，
1: 那边九寨沟那种少数民族啊，
0: 我知道，我以前跟我妈去九寨沟也是抱团，然后当时好像要去要让我们去那个什么帐篷里面吃那个藏餐，嗯，一个人200块，然后我们当时是四个人一起去的，四个女的。我妈还有我妈两个同事，我们四个人，然后在那个车上，我们说我们不去，我们以前吃过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就把刀这样，
1: 啊，
0: 那就是那边人都有刀嘛，
1: 嗯，
0: 配刀拿那个刀说，啊，不去啊，不去，
1: 这不是西部片里面美国西部片，
0: 这样反正
1: 亮配枪那种感觉，
0: 就亮一下，然后说你们不去啊，不去，那你们就在这一站下了吧，我们要去的人，我就把那个车开到那个去接他们，你们就在这儿吧，就一直就不带我们了。然后说不带就不带咯，然后就下去以后就把那个打电话去找那个什么旅游局嘛
1: 啊
0: 什么的，后来还不是回来接我们，但是不高兴，随时随地看着我们脸都是黑的。
1: 那他会不会为难你吗？
0: 不会为难，就是一直说一直说你。
1: 可是你们四个人啊，
0: 哎，你
1: 就我
0: 妈
1: 一个
0: 人，可
1: 能
0: 一个人，我
1: 可能有点不敢。
0: 如果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啊，那去吧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很气是吧？回来。
1: 对啊，我妈气得不好，气得不行。哎，那你妈怎么800块钱可以游泰国了？
0: 她好像是当时就是那种本来团里面是20个人嘛，然后有一个人突然退团了，
1: 嗯，
0: 退团了以后就差一个名额，然后我们她有朋友是那个旅行社的，
1: 嗯，
0: 然后就说这有退个团了，有那种便宜点。
1: 哦，这关系户啊。
0: 嗯。
1: 所以她那个
0: 我妈现在也在旅游啊。
1: 那个团原价是多少？
0: 2000多。也算2000多也算是低价团了，
1: 是，但是就不过分呢。
0: 我妈现在在旅游啊，也是这种廉价团。
1: 多少钱？去哪里？
0: 韩国吧，好像是韩国还是哪个岛啊？反正
1: 济州岛，韩国只有一个岛，济州岛。
0: 反正要不然我现在已经在家了，她去在家直播了，不知道，她就叫我。星期二再回去，等他旅游完了再回去，不然不要回去徒生垃圾。
1: 你们家不请家政吗？
0: 不请，我妈做清洁厉害，
1: 心疼。所以这个那个
0: 没事，我戴着口罩的正好，
1: 你不臭好吗？
0: 吃什么呀晚上？
1: 这个事例告诉大家，如果你参加低价旅行团，要么就抱团，就是说不要一个人去参加低价旅行团，这样的话打不过。第二，最好有关系。第三，最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参加低价旅行团。我的话讲完。
0: 嗯，
1: 他们叫万妹开直播，
0: 我妈收费太高了。
1: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0: 我不知道哎，
1: 你怎么老掉下来？
0: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1: 去了几天？
0: 一周，穷游。
1: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0: 比你便宜吗？
1: 我买了东西，
0: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我钱包还掉了呢。
1: 专门开直播。
0: 我妈收费太高了。
1: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0: 我不知道哎，
1: 你怎么老掉下来？
0: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1: 去了几天？
0: 一周，穷游。
1: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0: 比你便宜吗？
1: 我买了东西，
0: 不，我也买了东西的呀，
1: 你
0: 我钱包还掉了呢。
1: 你把钱包掉了拿出来讲是想证明什么？
0: 就是我觉得还好嘛，没花很多。
1: 你钱包都掉了，
0: 嗯，
1: 10000块钱一周日本，你想说你很节约吗？
0: 是哦，很节约哦。
1: 你也没泡温泉？ 然后
0: 你泡，但是给了钱泡的，你给了泡的钱没泡上，泡想泡的，这其实10000块钱一周还好啦，在日本就消费，我觉得我花的很少了。
1: 你买了些什么吗？
0: 什么都没买，给你买了个这个。
1: 那你花了10000块钱去哪里了？
0: 嗯，
1: 你10000块钱花去哪里了？
0: 吃啊住啊什么的就花了呀。
1: 我去日本是花了10000，但我都买的东西回来了。
0: 我没买。吃了呀，你�吃饭要钱啊，一天吃3顿呢，一顿就几十块钱的。
1: 女主播不允许一天吃3顿，你到底是不是女主播？
0: 不是。下一个，谢谢吉米的飞机，谢谢大家的若吉，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共干大王。
1: 发姐，你终于可以和贾玲高配说拜拜了。这是谁呀、啊？
0: 这是谁呀、
1: 啊？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哦，韩慧珍。
0: 不认识，
1: 像吗？
0: 不像，
1: 好像不是很像，
0: 不像，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
1: 摆个
0: 那个妹子是属于硬朗型的，
1: 哎，不对，
0: 不像，别摆了，哎、别摆，完全风格都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老是只要看到一个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呢？短头发的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
1: 是这样吗？
0: 差不多，差块表。
1: 这个表是什么表？一定很贵吧？
0: 有点，我觉得不想，
1: 不想。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装修完要多久才能入住？家里有小孩，很担心。房子在5楼，只有北边和阳台和两。北边有阳台和两个卧室的窗户，东边也有一个，不是南北通透，打算空置半年才入住，到目前已经3个月了，每天早上关晚上开还是有味道。由于定制了蛮多的家具，甲醛应该很多，看了很多报道说往后几年很多住后几年很多得癌症什么的，这个需要空置多久，什么时候开关窗户，有科学依据吗？元旦前打算请人来测甲醛，有超标就清楚，但也有人说这个不靠谱，忽悠别人用的，隔行如隔山，麻烦请成功帮我们科普下装修完该怎么处理污染源，谢谢。
0: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1: 你知道吗？这个问题
0: 不知道，我觉得半年吧。
1: 半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说法，这位同学回答的半年是吗？没有算很错，但是半年也要分情况，就说你如果用非常环保的材料空置半年，和你用非常糟糕的材料空置半年，那是完全不一样。
0: 但是我觉得用非常糟糕的材料说明家里条件就可能就很就普通家庭条件嘛，肯定也用就是用普通的那种材料的家庭条件可能也比较普通，在外面花钱租房子住，或者是也没有另外一套房子住，他们就很着急想要搬进去，
1: 总比得癌症好。
0: 啊，那也是。我觉得所以就半年吧。
1: 还有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就是不要等有了甲醛再说怎么清处理，你就在装修的前期想好，不要用那么多带甲醛的东西。
0: 比如说
1: 就是说我们很多家具啊是木头板子做的，木头板子分很多种，一种是最贵的，就是整块木头给你拼起来的那种，一块一块的木头，
0: 实木呀，
1: 就实木啊。
0: 嗯，
1: 还有指接板，是不是听不懂？指接板就是这种像指头一样接起来的木块，就 一小块一小块的木头接起来的，就是拼成的一块大板子。总的来说，就是木头越大，拼成的板子越贵，
0: 越安全
1: 啊。然后最差的板子叫木工板，你知道什么叫木工板吗？
0: 知道，
1: 就是那种木头渣渣拼起来的一个板子，它跟木头跟牛肉差不多。就一整块牛肉很贵，牛肉饼就很便宜，知道吧？
0: 那这个是什么？
1: 哎，这宜家的就是。
0: 这是哪？属于哪种？
1: 这属于就是不会得癌症那种。
0: 就是
1: 三合板，三合板。
0: 最最 他只能保证不打。
1: 然后他据说里面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那个它的胶水，胶水是对甲醛最多的。
0: 天哪，研究这么多，你要买房子？
1: 就是那种
0: 要装修了吗？
1: 很多很多用胶水粘的地方都就很多很多。
0: 我们家
1: 以我
0: 以
1: 前装修过房子啊，
0: 我家以前装修了两个月就进去住了，就是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两个月就进去。
1: 胶水是对胶水是甲醛最多的，颗粒板也就是那种颗粒板也是一很差的一个材料。漆要看哪种漆了。反正家具这个东西水很深，大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才下手。宜家虽然就是有点臭名远扬，经常柜子不结实，但是它没什么太大味道，
0: 但是环保呀，但是没有味道啊，应该也没有什么，就搬直接用了就能直接
1: 睡。对，但是就是很不结实，有时候就生气一拍它就散了。我那边那个化妆柜有一次。不小心就反正它有点歪了一下，
0: 那我是不是如果这样多了以后它可能就会
1: 这个桌子贵一点。就是说有毒的东西越少用越好嘛，肯定胶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你用的越少就对健康越好嘛。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出了吗？有个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0: 看了。
1: 就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婷来着，刘婷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演员，也是给家里挣了点钱给家里买了个房子，然后装修了之后急急忙忙搬进去。那演员嘛就是身体不好，因为为了节食吃的很少，天天吃素，然后又昼伏夜出的，他就最后得了癌症就死了。
0: 那你天天还吃这么少，多吃点吧。
1: 对呀、啊、
0: 胖点吧。
1: 我吃饭都是为了不得癌症，大家不要再说我吃的多了，吃的真的很少。对他去也是找了不靠谱的中医嘛，也是耽误了一些治疗。不过他得癌症还是因为他那个家里的装修质量很差，以及他本身身体质量不好嘛，身体的底子不好。谢谢一丝一念，怎么了？等一下，哎呀，我把那个静一下音。

0: 今天唱什么歌？你们不知道小姐姐五音不全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们不唱歌，就像找的我跳舞一样。这不是小臭，是不是傻？
1: 那不你唱个歌？
0: 你唱个歌吗？
1: 我不
0: 唱。唱啊！童话镇他们超喜欢
1: 的。真的吗？
0: 真的。你会唱吗？
1: 我听过。
0: 不要唱了。
1: 你害怕了？
0: 真怕了。方妈妈有个录像看到的问题，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我以为总会应该会有人说的就没在意，结果刚刚看最新的时候还是那样，就是唱粤语歌《情人》中有句没法等待，发发唱出来是国语的等待，粤语不是这样读的，听得我浑身难受。发姐开一下原唱听一下，希望你能看到这个邮件，因为我很喜欢你唱歌，虽然我没有经常没去看，没法看直播，但是我都有去你店里充值信仰，希望发姐六七三七三越来越好。怎么读啊？无法等待呀。
1: 我搜一下原唱是怎么唱。人家都说不是等待这么念了，你还等待？
0: 就不知道嘛。
1: 所以我要搜一下。等多呀
0: ，不可能吧？
1: 等待，听一下。
2: 以下来呢一首歌咧？
1: 一首歌咧？
0: 即系可以休息一分钟。
2: 以下来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实都系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系其中一个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0: 不要刷屏哦，乖哟、哦。为什么会有人以为你是赵楚？
1: 口音嘛，我们重庆口音都差不多。
0: 再看一封邮件，我就送小九九回去了。今天风大雨大。
1: 是的，再晚就回不去了。发发要把持不住。
0: 啊，这个是这个。嗯。这个太长了，是那个设备相关的。
1: 买房还是开店？这个问题我喜欢。
0: 你想买房？
1: 我都想。
0: 过夜？我明天就要走了，一早就要走，过不了夜。发姐，我是甘肃兰州的，18岁出门，在上海酒店做了10年。做什么呀？老家的姑娘在上海就没遇见过。谢谢 water 的高级车钱 water thing。 南方的没人愿意去甘肃，父母50-60岁了，我27岁，今年回老家了，我只存了20万。我靠，挺厉害的。现在老家讨媳妇儿必须要城里买房子，风气成这样了，农村房子盖了都不住。老家买房40万加80平米，80平方，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心里好烦。我在老家自己谈了几个都嫌我年纪大，我觉得是没房的问题了。买房又要给人打工，我南方学的菜在老家完全没用了，现在从小做起了。我是先自己开店闯一番还是买房？反正都是贷款，介绍的几个女的都要房子，开店说以后父母一直想抱孙子，我很矛盾，自己做生意可能会血本无归，说我应该怎么办？谢谢骆驼的笔记。怎么27岁的男的他们就嫌年纪大了？
1: 那27岁吗？
0: 你看他是27岁，然后他的老家谈了几个，然后别人嫌他年纪大，
1: 可能谈的才毕业的吧，20岁。可是这不是嫌他年纪大。我觉得很多小姑娘是觉得啊，你都这么就将近30岁了，你现在没房没有车，她我觉得是嫌这样。我觉得
0: 哇，你这句话会伤害到
1: 我
0: 们直播间里成千上亿的观众啊。
1: 她这个里面啊，我是觉得她都觉得有房有车的话，可能30岁她都不会嫌你大的。我是说有些女生，不是说我们。我觉得吧，我觉得为什么
0: 不要哭？
1: 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你这还没结婚呢，才刚认识就要房子，我觉得好怪呀、啊！你，我觉得你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女生，就是还没有，还根本就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求
0: 相亲嘛，就是这样啊。看
1: 你才27岁，为什么要相亲呢？
0: 因为很多
1: 是我，我
0: 27岁的男的其实也可以相亲了，
1: 嗯，
0: 就说可以，就是相亲也没有关系。
1: 我都快27了，
0: 啊？
1: 我也
0: 不是才18吧？
1: 我也没见相亲啊。我是觉得，
0: 那是因为你受欢迎。有些人，就是说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到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们就更多的就是靠相亲来认识异性，知道吗？
1: 那我觉得的话，嗯。
0: 那相亲的话，大家有没有感情，就直接就互相谈条件咯。你多少岁？我多少岁？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1: 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还嫌你大，还嫌你没有房。

0: 我是你的话，我就你就开店吧。
1: 我也觉得开店比
0: 开店吧，真的。
1: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本来看了这封邮件，我也觉得应该开店，因为我觉得男人应该事业为重。
0: 对呀、
1: 啊，你看他，你现在
0: 我觉得等你开店，比如说事业稍微起步了以后，我觉得一切都会变的，根本就可能有可能都不需要相亲了。
1: 对啊，但是这是基于他开店成功的情况。
0: 哦，那倒是。
1: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0: 嗯，
1: 比方说在上海，
0: 嗯，
1: 你如果几年前，
0: 嗯，
1: 买了个房
0: 子，你可能现在就赚了。
1: 哇，现在不要太赚好吗？就是现在房价，很多房价都是翻了好几倍，一年就翻50%。
0: 而且我觉得开店只是一种说法，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做生意，或者是要做一个实体的什么，开个饭馆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是觉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或者是你现在的钱放在工作或者事业上，然后你在做事业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遇到另一半，就你把现在花在相亲上面的一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事业上，然后看看在你做事业的时候能不能遇到就是能和你扶持，能一起扶持的那种。
1: 可是两个人一起做事情不是很容易吵架吗？
0: 不是一定要做事情嘛，也可能是你的客户啊，或者是客户下面的什么，这种就是一种相遇方式嘛。我觉得比如你为了相亲或者是为了结婚，你自己并没有想买房子，你是为了结婚或者是为了相亲好相一点容易结婚一点买房子，我觉得好，你不会开心是不是？
1: 是像刚他买的，他说买房子肯定也不是上海的房子了，20万在上海就
0: 甘肃，就
1: 甘肃的房子估计也不会短时间内大幅度上涨，三线城市吧，应该就
0: 20万，
1: 房价应该
0: 也能付首付。
1: 对，重庆付首付，
0: 重庆付首付，
1: 重庆房子特别便宜，
0: 嗯，算便宜。
1: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创业吧，我觉得。
0: 蓝瘦相酷，谢谢哈哈萨玛的好机，
1: 不好，第一晚说错了。
0: 好了，要走
1: 了，我要送他走了。
0: 谢谢沙漠，
1: 我自己下去，我送你到楼下呀。
0: 那你这个开着吗？
1: 我这个，
0: 那你放歌给他们，放你的那个电台给他们听。我快去，快去。
1: 好的，我把他送到楼下，送上车，他叫的车要到了。放一下我的电台，来，我的电台，
0: 我要走啦。
1: 微博是傲娇小九九，哼，
0: 傲娇小姐姐。哎呀，
1: 我先下去啦，
0: 我走了，拜拜哈，
1: 拜拜，
0: 大家拜拜。
1: 最后不闪现一下吗？
0: 不闪，不
1: 闪了，算了，不晚接不报。
0: 走了哟，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把这个拔了哈，
1: 没事。你这个回去记得换袜子哦。
0: 好的，回去洗袜。那包没有什么土特产可以带走的吗？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走吗？打包
1: 有啊，很多吃的。
0: 来一点，有好吃的吗？什么吗？
1: 就上回
0: 我的帽子在你这儿是不是？
1: 对。
0: 有个帽子，我带个帽子来，又带这个帽子。哎呀，我来拿我上次在你这儿遗留的东西。
1: No，
0: 这里。谢谢。
1: 零食的话，你要不要吃果冻啊？
0: 哎，不要，走了
1: 啊，
0: 不要
1: 了，
0: 走了，拜拜。他们都知道你家有什么零食，好神奇。
1: 因为他们送的嘛。还有肉松，对，肉松要吃吗？很贵的，就是超贵。
0: 不是，要胖。
1: 咻！
0: 哎，这袜子好可爱呀。
1: 要吗？穿过。
0: 不要。
1: 真的很可爱吗？这个袜子。
0: 不要。
1: 看我本宝宝的袜子是不是敲口那的，还不要，我还不给呢。
0: 拿来嘛，哎，我的口红。
1: 哎，你这几百万的口
0: 红。哎，你走了，
1: 我送他下去啊。
0: 好的，分钟见。你放着了吗，哥？
1: 放着的呀，放着的呀。
0: 拜拜。
1: 哎呀，我踩到你冻的。
0: 一会儿回来再洗个脚，拜拜。正好穿上你那双可爱的袜子。拜拜。
1: 拜拜，
0: 我穿这种裙子出
1: 门。拜拜拜拜，我送他下去。哎哎，粘住了。
0: 啊、哎哦！你是不是不想送我？说你的
1: 脚。不是你，我在地上。
0: 粘住了。
1: 你刚才打翻地上这么大一，
0: 走了走了。

0: 准备。
1: 开始做饭，等他把电脑开了，放个。我电脑怎么坏了呀？
0: 好了，
1: 是不是家政给我弄的呀？
0: 不是开了吗？哎，他这个手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老闪一闪，闪一闪。
1: 有闪吗？
0: 今晚住下吧，好住住住住住住，好难得来一趟不睡，好意思吗？是吧？
2: 谢谢 Daniel KK。
0: 声音有点小，他这个手机不是平时用的手机，一会儿发发那边还要开。哎呀，主要是我很久没有播了，想混一下时间就开个双机位。
1: 你好久没播了？
0: 我来上海就没播过，没买流量卡，忘记了。
1: 哎，
2: 谢谢黑玫瑰，谢谢 Daddy。
1: 今天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他修电脑先啊？
1: 今天那个家政把我的。
0: 电脑给你弄坏了，
1: 那个屏幕不是弄坏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弄。
0: 我去看一下，
1: 屏幕不显示了。他那个屏幕我按没得了，就是开那个接，就是它是 HDMI， 是不是要换到一呀？另外一个屏幕。
0: 因为普通人说不像，
1: 我也不会，要不玩弹幕。
0: 我已经参观了发发的那个家了。我发现他的厨房除了那个咖啡和糖以外，基本上调料没有动，就说明。
1: 那是不是坏了？那个，你看那个，感觉不应该是那个。啊！
3: 感觉他应该是
1: 啊，
3: 冷的呀。
0: 哈哈。爸爸的电脑坏了，那常用的档员，电脑坏了。要打电话给家人吗？哪个店儿？电脑坏了。
1: 我不知道，我
0: 谢谢方妈妈的好，谢谢当。
1: 我要寻求协助，你赶紧把直播开了就可以了。
3: 可以
0: 了。你们快去那个，你们快去673373解决一下发发的电脑问题，快点！谢谢123557
1: 这个开不了，
0: 他的那个电脑好像坏了。
1: 我要重启一下手机。
3: 哎，我好饿。
1: 你先吃那个嘛，
3: 大
1: 哥嘛。
3: 又拿一面。
1: 这是小笼包。
3: 又拿一
1: 面。有肉粒。这枣子吃吗？
3: 有肉粒，
1: 没有，
3: 有肉粒都没有。
1: 临时店破产了，什么说你鸭脖子吃不吃？枣这个还可以，你还可以试一下。
0: 这是小龙送的枣子，来品鉴一下。还可以，不过我不吃核桃。
2: 谢谢小展。
0: 迟早要完，你开着没有嘛？
1: 马上，我现在我重启了手机。
0: 谢谢娜儿大大，谢谢月月，谢谢不是人的。你空调遥控器我找你，
3: 一直对着我吹好。
1: 在这里，要不你搭个凳子把它改一下。
0: 搭个凳子改什么？这个不能改吗？我摇摆呀，往上下摇摆就好了。
1: 我都是平时搭凳子。
0: 往到上的时候，谢谢不死的。夫人还没开始吃，状况比较多。枣包核桃，吃了聪明。太冷了。
2: 谢谢炸鱼673373。
0: 啊，快点上，快点上。
1: 嗯，只有这边了。
0: 你还没开上啊？
1: 正在启动呢。
0: 我来 OB 一下吧。这种视角是不是非常的神奇？谢谢樱花飞舞。
1: 我这边显示器好像坏掉了，我操！
0: 就是这个嘛，这个平时应该是平着的，不知道为什么往下乱吗？我觉得不乱啊，这叫有使用感，太干净了就感觉很像样板房，懂个屁！这就是生活的感觉，你们懂个屁！太整洁了就没有生活的样子了，就感觉只是有个家，但是没有住在这儿，平时都睡外面。这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平时天天都在家里面睡，没有出去浪，才会是这样。真是的，你们一点都不懂，怪不得没有女朋友。那么这个感觉好像是总那个线断了的，是不是线断了嘛？本来应该是。本来感觉应该是这，
1: 你看吧，我那个好像显示器坏了，是不是这个线好像？今天家政来做了清洁之后，这个线是不是不应该这个角度啊？
0: 换条线， 他们说是的，断了，高清线断了。
4: 断了。
0: 换一条，你把那个采集卡那个高清线拿来拔。
4: 哎呦，这个线多少钱一个呢？
0: 哎，是几十块钱，好像。
4: 这个家政阿姨手劲有点大呀。
0: 哦，可能是他要把你把这个电脑搬出来，然后再擦这个桌子。
4: 我不知道，反正给我弄坏了，讨厌。
0: 15块，差不多15块钱。
4: 15块耽误我直播。
0: 你用单品也可以噻，暂时。
4: 单品不习惯吗？哎，为什么我断了？
0: 哎，暂时就用着单品。再不做饭，我真的要饿死了。你将失去本宝宝。给你半个小时，你要不然真的要失去我了。拔下来，不拔了，我要吃饭，我饿死了。减一，
3: 这只有这点菜啊？
4: 还只有这点菜？不少吧？
3: 全是素，你真的能吃吗？全是素的，
4: 有主餐肉啊，
3: 还有呢？
4: 等一下，我们先把锅弄好。
3: 只有一个肉，
4: 天哪！没有那么惨，没有。我家呀，
5: 哎呀，这个是重庆带来的祖传的火锅底料。哎呀，饼干都漏了。重庆带来的空运过来的花椒。空运过来，上次我那个做黑暗料理做火锅的时候剩下的牛肉，空运过来的辣椒。啊

0: 这个要熬好像。我们吃两个吃一包就可以了，这个你留着。哦，还有回音吗？
1: 有回音吗？
0: 啊，他们开这两个直播间，就开两个直播间的流光。你们可以开两个直播间的，
2: 关一个
0: 画面，那关一个的那个，关一个的声音。先把这个我来洗，
1: 你洗啊？
0: 放心呗，
2: 我来洗，你又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0: 洗个锅还要东西。要不要你穿个围裙吗？围裙很可爱的。
2: 好好，来来，
0: 来一条。
2: 我们把那个视角调低一点点，不然太……
0: 要用那个洗的东西吗？
2: 用一下吧。
0: Make sure。来，很可爱。哎呀，我这个歪掉了，靠！是不是很萌？
1: 有没有萌是很萌，但是你平时穿吗？
0: 就迪士尼买的嘛。
1: 我觉得和你的画风特别不符啊。
0: 我觉得很符啊，我就是走这个路线的呀。
1: 你穿试一下。
0: 真的呀，很萌的呀。你穿一下呀。
1: 差不多嘛，
0: 这不是我的风格吗？
1: 你是你给我买的吗？
0: 我跟你是一个风格的呀。
1: 你跟我是一个，不是吗？
0: 仔细想想。
1: 是的，怎么包不住啊？还是没给我系？
0: 弄好吗？
1: 你弄好吗？
0: 好了，
1: 要不要弄调整？
0: 可以了。哎，有一种很羞耻，有一种莫名的羞耻感，怎么羞？这个你为什么想买个这种？
2: 就看着很可爱，我才买的呀。哎，我调一下是那个
0: 圣。你的围，你不是有两条吗？
2: 还有一条是那个绿色的，等一下我调一下。
0: 你再围一下，你围一下就知道你到底风格跟我一样。
2: 我不听你。大家好。
0: 来吧，我帮你围。
2: 谢谢张哲，谢谢董事长。我现在需要调整一下摄像头的那个，大家可能有点晕，坐稳了。有点晕了，不好意思。
0: 好了，应该洗好了。
2: 马上，我调一下。
0: 就他一个，
1: 哎，你还会唱？
0: 脱裤子就他一个，大庭广众下手干儿子。
2: 喂，
0: 那我们就先弄水，
1: 还用水吗？
0: 弄水怎么？你煮过没有？家里？
1: 然后把这个打开，放进去是吗？
0: 通电。好，我也去围个围裙。哎呀，东西
1: 抵掉，放进锅里。我是不是突然年轻？
0: 我可是赵日天，操哥师弟，快回家多喝点水吧。
1: 哎，你这个风格跟我不一样啊。
0: 是不一样啊，
1: 要显出区别来吗？这个风格跟我太不一样，你不说一样吗？谢谢这个空白名字送的火箭，这个什么东西？你这个手机有问题？
0: 屁！
1: 你看下面都显示出来了。
0: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真的是空白的，这个火箭是谁送的火箭？看不见。真的是空白的吗？哦，
1: 做好是不留名啊，雷锋叔叔
0: 抓出来的空白火箭。哎，
1: 你要放空？好香哦。但是应该要放点别的吧。谢谢董事长。
0: 就放这么一点水就够了吗？
2: 以后再加呗。
0: 哎呀，你帮我摔一下，我就啊。
1: 要紧一点还是松一点？合适就好，紧一点凸显身材，没有身材。
2: 小荣，你给的那个什么枣加核桃，但是他说饿了，我说先给他吃一下，他吃了一半吐了。
1: 没有，
2: 没有吗？
1: 第一，你问我观众就知道，第一我不吃枣，第二我不吃核桃，真的就吐了嘛。
0: 吃了一点，吃了一口。
1: 谢谢困人，再加花椒进去啊。
2: 是的，
1: 加点花椒。不过还要加不？够了，
2: 差不多，
1: 好香。我让他们看一下就好。然后切开了，切开了，
2: 看得到吗？先把东西

0: 我把这分了。嘿，为什么要说我是万辈年轻的时候？万辈人，
1: 我妈呀！
0: 疯了！
1: 我这次发型有点像。
0: 真的吗？我这发型这么时髦，2000多块钱做的。
1: 真的呀，这么贵？染加烫2000吗？还是
0: 剪烫？染挑染2300，看不出来吗？好不好看？贵不贵？
1: 贵，好贵哦！
0: 关键是好不好看，不是好不好贵。
1: 城里人城里消费太高了，我这乡下人看吓死。2000块钱烫个头，
0: 哼，
1: 烫个头2000块钱，
0: 城里就是这么贵。
1: 好贵啊！
0: 哎呀，
1: 在重庆可以烫20个了。
0: 屁哦！
1: 真的，
0: 200块钱重庆烫不了。
1: 烫得了，
0: 烫不了，
1: 回去就烫。跟烫的一模一样。
0: 现在我
1: 切菜是在哪里切啊？是在哪个方位切啊？
0: 我先加肉，这个东西加肉。谢谢 Alan。
1: 葱是拿来干嘛的？
0: 你站在哪一边？
1: 葱是买来干嘛的？
0: 葱是
1: 放在那个
0: 小葱的呀，
1: 放在底料里面吗？
0: 不是啊，就是可以，也可以烫，也可以烫。哇，你好大的钻石，这是真的吗？
1: 这是水晶，
0: 施华洛世奇的，
1: 就是煮在这个里面吃的吗？还是
0: 也可以加调料，也可以煮在里面。
1: 调料那个是
0: 大葱。
1: 这个是要买大葱，
0: 小葱也可以。你到底吃没有吃过重庆火锅？
1: 重庆火锅里面是大葱，
0: 有小葱，小葱是个菜。
1: 那切段还是切片？切什么呀？
0: 切一小部分来作为那个，作为小，作为调料。
1: 还要理一下。
0: 你知道怎么折菜吗？
1: 我当然知道啊。
0: 那你折一下，我不会折这个。
1: 结果你不会哦。
0: 我皮是更苦，
1: 我要解冻，我忘记解冻了。等一下，我把这些先解冻。
0: 是把这个皮撕掉就可以了吗？你不是做过很多回菜了吗？
1: 我没有用过小葱，我都是用大葱。
0: 我觉得你啊，
1: 那我随便。
0: 我来，
1: 我随便生，但是你不要说我浪费。
0: 哎，我来。
1: 我错了，我那我帮你洗。
0: 哦，
1: 帮你是小排骨要不要进去煮啊？
0: 算了，
1: 肉就可以。
0: 忘记解冻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应该是那个软纸。
1: 哦，应该是要用那个铁砂，然后这样刮吧。
0: 哎，怎么不写清楚名字啊？
1: 哦，猪小排。用钢丝球没有啊？钢丝球
0: 应该附近有吧？
1: 附近有。
0: 为什么要用钢丝球啊？
1: 天哪，我第一次在家里面。
0: 不，你用这个呀。
1: 哪个？
0: 这个呀。
1: 哎呦，吓人。哦，这样刮吗？
0: 刮。
1: 我第一次听见别人在家里，在厨房里面洗菜说钢丝球在那里，应该在附近。
0: 是在附近呢。
1: 垃圾桶。
0: 挖个菜，
1: 好熟练哦！我看，我的菜买的不是特别多，够了，我们两个吃的少。
0: 真的吗？真的吃的少吗？
1: 是啊，
0: 仔细想一想。
1: 哦，还有蟹味菇，有蟹味菇。
0: 好，柠檬应该不行吧？
1: 哎，肥牛，
0: 哎，有大葱，哎，我怎么有这么多？还有贡丸，行了。
1: 首先，我觉得你应该先看一下过期没有。
0: 不会的，我这两天才买的，专门为你买的，
1: 真的吗？那为什么你自己都不记得呢？
0: 因为我贵人多忘事呀。
1: 然后不贴了就行。去年的贡丸拿来。
0: 肥牛不叫真正的肉吗？
1: 还可以啊，肥牛。
0: 哎，你把嘴开开干什么？浪费。没有，我就解冻啊。
1: 微波炉解冻。
0: 微波炉就熟了。你看就没有真正的祖国风
1: 味。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都是用新鲜的肉。
0: 哎，这是那个小九九，就是吃过一半的那个零食，他吐出来的。我现在拍卖是吗？10个火箭我就给你寄过去，顺丰包邮。
1: 我只要5个，我这里
0: 吃了一半的。
1: 我这里有发发用过的卫生纸，5个火箭就可以
0: 了。有用啊？啊？这从克拉玛依空运过来，进了我家，又进了他，然后又完爱，千值万值啊！牛油应该现在放吧？
1: 啊，放进去，放半一半一小罐就可以了。
0: 卫生纸，
1: 一小罐就可以了。
0: 放一半呢？
1: 嗯，一小半。
0: 哦，一小半，一小半。
1: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一点。
0: 好的，
1: 再放点油。
0: 那我就切一点点下来。用扳还是切呀、啊？
1: 都可以扳吧。
0: 谢谢那个 M 种的小切。刚才是同花顺。是的，没有错。哎呀，这个牛油是不是要放冰箱啊？
1: 要冻。
0: 要放下面还是下面的？
1: 放下面，中间，应该是中间。
0: 嗯。那个，我用这个刀。这么多够了不？你看看。
1: 再下一个，够了。
0: 好。我要切菜了。
1: 没有。我刀工可好了，你快来看。我
0: 外。那怎么？那你到这边来切吗？让他们看一眼吗？
1: 我怎么切？端着切吗？
0: 等一下，我这边清楚，马上我把脸弄了。
1: 你在这里切。
0: 感觉吃黄了一点。深夜标志。这个怎么把它弄起来？算了，不省这点钱，我们有钱。牛油贵不贵啊？
1: 不会。
0: 你要不在这里切吗？让他们看一下。
1: 我做完了已经。
0: 啊，切完了，算了。
1: 那你一会儿切黄瓜。
0: 黄瓜还有黄瓜啊？哦，对哦。

0: 是啊。
1: 我来刮黄瓜。
2: 是精湛的刀工，看来。
1: 切藕这么简单的事情，
2: 我切的这么快，说明你很厉害呀。
1: 那一会儿你切，我看你。
2: 还有藕啊，不是切完了吗？
1: 你切这个的、一样的，
2: 这个很简单，
1: 就切条呀。
2: 没问题，快完成。
1: 那西蘑、
2: 鸭血，
1: 鸭血不用吃了。
2: 鸭血也要切。
1: 哎呀，这个垃圾袋好讨厌啊！哎呦，这垃圾袋套着
2: 一坨屎哦！
1: 啊？
2: 到你了。
1: 哎呀，这个从来吃没吃过这么多。
2: 这个大垃圾袋。

0: 加千层饼。401怎么了？文总难道来了吗？这是洗手液，这是那个。
1: 好，
0: 那个是什么？就是洗洁精啊。水太少了，一会儿加呗。爸爸吃的重口，所以一般水加到豆腐里。
1: 不是的，我最喜欢加很多水。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因为我喜欢它慢慢炖的感觉。

0: 来是哪一家的火锅底料啊？
1: 你外婆。
0: 外婆。还可以。没吃过，感受。红菇也好了。鲜肉。哎，我们要不要煮饭呢？
1: 哦，
0: 煮饭，煮个饭嘛。你这里面有剩饭。是多少天以前的？这剩饭还有一个味道，就哎没有，这还好啊，这剩饭，这昨天前天试吃的，看还能吃的话，我们就不煮。谁试吃？
1: 你还不能让我试吃？
0: 划一拳，输了试吃。
1: 三局两胜，
0: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我就是什么？快吃，快吃，吃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我怎么觉得有个那个椰子的味道啊？
1: 到了吗？
0: 不吃了，到了。好吧。
1: 好浪费。
0: 这有，对，
1: 你干嘛？
0: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你
1: 我不
0: 用力闻一下就知道了，用力闻一下就有那种椰子的那个，
1: 那椰子不是很香吗？女老师最喜欢吃椰子鸡了。
0: 天哪，到底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1: 就忘记了嘛，
0: 多大事，你少煮一点嘛。
1: 我吃一次，
0: 眼大肚皮小。
1: 我等到第二天吃，结果第二天有饭局就忘记了。
0: 那你一般在家如果吃饭的话，配什么菜呀？
1: 外卖啊。
0: 外面不是自己就有饭吗？
1: 但有时候外面那个饭可能硬嘛，就很难吃。而且有时候你那个外面的菜很多，可以超多。这个并不用洗啊，不用洗了吧？
0: 哎，来看一下你切菜去。
1: 哎，我切菜很厉害的好吗？
0: 是吗？
1: 就这么切的？
0: 哦，这不是筷子。
1: 你说切菜很厉害？
0: 是啊。
1: 没有什么问题啊。刀很快，我很厉害。
0: 妥妥的嘛，厉害的不行，
1: 很好看啊。
0: 很完美啊，哪里不好了？
1: Perfect，
0: 再切细一点嘛，你喜欢细的。
1: 厉害，
0: 很完美啊 ，perfect 啊，
1: 跟我第一期那个黑暗料理的时候差不多，我也是这样。
0: 现在我已经进阶了。
1: 屁，
0: 真的，你问他们，很厉害了，现在。
1: 我不问，
0: 问嘛，
1: 我不，
0: 反正不问你也看得到，我刚刚切得很好。
1: 我没看，
0: 我不看。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啊，
1: 反正能吃就行了。
0: 对呀、啊，
1: 我们要求不高，吃不死就可以。
0: 为什么死呢？
1: 啊？
0: 又没有吃刚才那个饭，不会死。哦，你们根本看不到我切的这么好。谁说我切的不好？谁说我切的不好？哎，不好意思，谁说我切的不好？
1: 好，拿个盘子装去。

0: 错吗？
1: 哎，
0: 我不记得。等一等，差不多。
1: 你在哪里啊？
0: 你在那个下面。先把贡丸取出去。
1: 要逃吗？这个米？
0: 逃一下吧。
1: 那吃一杯就可以了。
0: 看你了，你的话我们吃两杯吗？那、啊、我们吃几袋贡丸呢？吃两袋吗？一袋。
1: 一袋。
0: 一袋啊。
1: 嗯。我投
0: 了
1: 七八块
0: 钱。哦，好不好？封起来。谢谢董。

0: 加什么水？不需要加水。
1: 专门的火锅块。
0: 和一下。
1: 和和和和。

0: 哦，我们要放辣椒进去啊！你带辣椒了吗？我这里也有，
1: 没有，
0: 我忘记了。我带了那个油辣椒，没带那个干辣椒。
1: 我这里
0: 放一袋，放一袋是的，
1: 这种一袋，
0: 一袋，
1: 一袋，
0: 一袋一袋，
1: 什么味道？
0: 一袋一袋，一袋一袋一袋袋，怎么袋袋一袋袋？这是哪里的？对啊，可以吗？
1: 你可以加两个，
0: 放。这就可怕了，
1: 哪意思？
0: 真的，
1: 哎，你是不是豆皮啊？它怎么开始啊？这个在这里吗？
0: 就这个东西，你选对了吗？
1: 我看一下，
0: 水会不会加太少了？
1: 不少吗？我手伸进去了的。
0: 不是这样的。太少了，加一点嘛。宁肯煮稀，不能煮糊。煮糊啊！
1: 可以了，再多都变成稀饭了。真的好吗？
0: 你很少，
1: 放了一杯，一杯多一点。
0: 饭。
1: 标准。
0: 是不是没插电、啊？是不是没插插头？这一段剪掉。哎，怎么
1: 了？那没带他的，为什么这个钟还有一段？
0: 它钟是这样的吗？我忘记了。
2: 但是完了，要完了。
0: 你这么早就把这个丸子煮，贡丸可以煮很久啊、
1: 这个。
0: 这个要剪开放进去，要不然都没味道。这个把它剪成那种一条一那个，
1: 没关系，
0: 它这样只是好看而已，这样没有味道的。
1: 我们就是追求好看的，嗯、
0: 不真的有味道可以的，不用剪吧？我以前都没有剪，
1: 我有次也没剪，但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0: 要把它剪开了以后就会辣
1: 了。记得剪啊！
0: 你把捞出来剪吧，你可以拿剪刀这样去。
1: 算了，就这样吧。看着挺好看的。剪刀嘞？剪刀嘞？刚才你用的剪刀吗？哦，我看到了。

0: 真的要剪吗？
1: 不剪，像你反正现在剪你也剪不完，就等它这样嘛，不煮一下就烂了。你实在不辣，放点油辣的辣椒进去就行。
0: 我心疼我的双立人剪刀。
1: 不剪啦，不剪了，不剪了。
0: 剪吗？剪吗？剪吗？我第一次在锅里面剪东西。
1: 我教给你方法，以后你在煮火锅的时候就把它剪开就好。
0: 咦，我买这个的时候他没跟我说要剪开，怎么吃？
1: 不是，它那个辣椒不是皮辣，它是那个里面的那个籽辣呀。它那个籽不出来的话，就辣味就不会出来。
0: 上回我煮火锅，30万人没有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1: 他们都是外地人。
0: 我第一回真的是很少在锅里面剪的。你还会唱这首歌呀？嗯。哎，我好贤惠啊，感觉是。操作精准，一剪一断。闻起不是很香啊，是我哪点没弄对吗？
1: 对呀，
0: 为什么不是很香？
1: 要好香，
0: 就很香那种，超级香。
1: 放点香水就行。没盘子了没？那个小李啊，我都拿一盘装好多果。
0: 哎呀，
1: 我觉得很香啊，我不知道嘛，是不是感冒了？你要吃豆芽呀？
0: 豆芽可以啊，
1: 我不会理豆芽，
0: 豆芽不用理啊，洗一洗就可以。
1: 这后面这个须不用摘掉吗？
0: 要吗？
1: 所以说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不太会理豆芽。
0: 弹幕同学们，那个豆芽后面那个须须要理掉吗？
1: 就是那个钩子，
0: 叫钩子吗？不叫须须吗？那个要剪掉吗？弹幕？他们都说不用。
1: 哦，好吧，反正吃也吃不死。
0: 我想打喷嚏没打出来，好难受。
1: 这个呢？这个是这个要摘，这个要切掉吗？
0: 这个要弄，我来弄嘛。
1: 好，我不会。
0: The end is me。我觉得应该剪的差不多了。哦吼。
1: Curtain。
0: 对，你还会唱这首歌。Interest， 还不剪不剪，
1: 就这样吧。你知道我叫你，你知道把这个肉怎么拿出来吗？
0: 我知道啊，
1: 怎么了吗？
0: 你要我，
1: 哎呀，
0: 这肯定出来得来啊。
1: 哎，为什么出来了？好不科学！
0: 你不要拿刀，好吓人！
1: 可是出来啊，这还用搞？
0: 哎，不，那不是，
1: 不是啊！这个罐子不科学，我跟你讲，那种正宗的梅林午餐肉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出来。
0: 第一，梅林午餐肉就比较低档，我们这是高级的，30几块钱一
1: 只。
0: 你吃了这个再说，
1: 给你们吃一下城里的午餐肉。
0: 外国的那个是美国的，是吧？高级，
1: 梅林都是乡下出的，梅林是上海出的，就是你们这个地方出的，好不好？
0: 哎，上海就是乡下。我那是美国午餐肉，美国 America。
1: 哦，太牵手。
0: 哎，别不要工伤了，这骑士团不扛我。
1: 麻一下自己，
0: 哎，我想把那个空调开低一点，好冷，好热，
1: 遥控器现在好像在桌上，
0: 好，对，我靠，你开28度，
1: 刚刚太冷了。

0: 是市办午餐肉，午餐肉。我跟小九待多了，普通话就不太标准，不好意思。谢谢谢谢一万，谢谢三六六四零。
1: 乡音无改鬓角，
2: 催
1: 路人惊问你是谁。

0: 不要说我坏坏的。
1: 我看见了。
2: 看见什么？
1: 坏坏呀。用那个什么
2: I'm watching
1: you 那个76、
2: 76啊，我用的英文版。
1: 对，为什么要用英文版啊？
2: 装逼啊。
1: 你是打的是美服吗？
2: 装逼嘛。
1: 我还可以调啊。
2: I've got you in my sight。
1: 这个还可以调啊。
2: 是啊。
1: 哦，有日文版吗？
2: 没有吧。
1: 只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2: 我不知道，我就调了英文。哎，双立人真的好喷，你要不要买一套？
1: 买一套不哇，这烤咸啊，就午餐肉。
2: 午餐肉，你开吃了？
1: 就有切边角料，不要浪费嘛，吃点。
2: 还是煮着吃
1: 吧。好了，
0: 餐肉切好了，
2: 不会切太厚了。我靠，你这个跟我说刀工，同学们。但午餐肉切成这样，跟我说它刀工很好，
1: 生的也可以吃。
2: 我看你不要玩圆了，
1: 怎么玩圆？
2: 这算什么刀工好啊？你们看一下你们的小九九，自吹自擂自己刀工很好。哎，等等，还有这种，不要走，
1: 厚薄不一样，吃的口感不一样，知道吗？我们要感受多种口感，薄的也要尝一下，厚的也要尝一下，就怕你。因为
2: 刚才抨击我，你在什么立场啊？
1: 你在外地待多了，就不能感受多那个我们火锅的多元化，让你感受。
2: 呸！
1: 厚的也告一下，把那个薄的也告一下。我把那个葱放进去。
2: 一块午餐肉两种口味的，一块午餐
1: 啊，把葱煮进去。
0: 好呀，好呀，好呀。
1: 下点葱。

0: 不是，肥牛直接拿出来，然后放在盘子里就可以了，是
1: 吧？对啊，你不拿出来都可以。
0: 哦，那就不拿。
1: 随便，看盘子放得下就放盘子，显得很丰盛。
0: 上次吃剩的怎么可能？

0: 丸子啊？
1: 吃少一两个可以，少一点。
2: 不是不是啊？
0: 哦，这种是丸子、哦、可以。
2: 那我们把它截了吗？
1: 那像鱼丸那种就不行。
0: 不丸子，那就是这牛腩要吃。
1: 牛腩就是丸子，
2: 好吗？
1: 吃不到。
0: 牛腩不可以煮火锅吗？
2: 火锅什么都可以煮。
0: 是不是牛腩啊？
2: 看看，刚才被我扔掉的标签。
0: 澳洲特选牛腩好吗？很贵的。
1: 牛腩我觉得不是吃咖喱吗？
0: 那吃不吃吗？
1: 不吃。
0: 不吃啊？
1: 那是传统的。
0: 动不动啊？那没有关系啊。吃嘛吃嘛吃嘛吃嘛。明天再叫个家政阿姨，然后他如果是今天来的家政阿姨，他就说一天的时间你怎么把房子又弄乱了，他疯。那小姑娘，要不然我们你请住家保姆。

0: 我今天把这个套子洗了，完了，套子到哪里去了？在冰箱里用了一半，
1: 吃完再继续。
0: 那我们现在要煮什么进去吗？我想想再加什么，我尝一尝味道。还可以耶。可以
1: 我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东西。这里还有豆芽呀，没有豆芽。豆芽
0: 还有粽子要什么？
1: 不要，粽子是端午节买的，
0: 送的人家，
1: 是端午节的呀。
0: 端午节怎么了？没有货呀。
1: 那长毛了。
0: 哎，五花肉不够，没有切。
1: 不要了。不要了，我肥牛就。
0: 猪肉汤圆要不要？饺子要不要？
1: 不要。你不要，你是不是打算趁我在的时候把你家里面没有吃完的？你又不太想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不太想放在急冻室里面想腾出来的东西？
0: 不是的，
1: 清理。
0: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
1: 不用解释了，
0: 你听我解释。没有，没有。
1: 我换了。老子再拿出那种冰冻了很久的东西，想让我帮你解。
0: 屁！
1: 你要买新的。
0: 上面有包装日期，我才买的。
1: 这个
0: 不讲道理。
1: 是豆皮吗？
0: 它上海的这种豆腐皮就跟重庆的不一样，就很薄那种。
1: 味道是一样啊。
0: 就比我觉得没有重庆的好吃，但是凑合用。
1: 凑合用。
0: 什么后妈？姐妹。豆皮很薄，那是那个什么，那种怎么说呢？上海豆皮就是很薄。感觉没电了，是不是？我去充一下。哎，这个电越充越少，我操，好吓人！
1: 充电宝不好。
0: 你有没有充电宝吗？真的？
1: 没带，我的手机都没带，怎么会带充电？你居然，我就给你带了一个自拍杆，我知道你没有。
0: 体贴，
1: 开不开心？
0: 开心。
1: 感不感动？
0: 感动。要哭了。
1: 好了，
0: 就要这么一点点。
1: 豆芽等着你弄的，我不会弄。
0: 好的。
1: 我的豆芽洗一洗就可以了，我先把那个设备弄好了。这个切什么？切条吗？切成那个。
0: 我来。
1: 哦，还没理这个。
0: 对，我来。
1: 我来，那我好像事情做完了。
0: 那你要去玩一玩吗？
1: 打调料。
0: 调料。你少放点蒜给我，我不要很多蒜。
1: 哦，蒜在哪里？家里大蒜了。
0: 又蒜又蒜。什么都有。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那个里面加姜啊？在锅里加姜。
1: 哦，要加一点。
0: 切的太厉害了。
1: 我姜呢？
0: 等一下。这里还有一半蒜。加哪个嘛？
1: 老
0: 张。老张。
1: 老张。
0: 你加一下我锅这里。

0: 等一下，还是一样的多。等一下，啊，不要用剪刀，用那个刀。不过那个刀很薄，怕错。
1: 回来，
0: 对呀。哎，我力气很大的哟。我觉得有一种功能，就是把它放在热水里面，热胀冷缩，它应该就好。真的，你是放冰箱里放久了，它比较紧。然后你把它泡在热水里面，它松了以后，你再久它就不是的。还相信科学？你怎么这么不相信科学？
1: 好了，
0: 科学就是让空气进去，它就可以打开了。See？科学是吗？
1: 还少一只，
0: 到多少？
1: 一点点，
0: 两勺，
1: 多弄点的水。
0: 哦，可以了，
1: 再加一点，
0: 可以了吧？好吃吗？再煮点甜汤来喝。可以，
1: 我煮点甜汤。
0: 真的吗？
1: 哼。
0: 是很科学啊。只会这一句吗？
1: 干嘛？
0: 我们两个
1: 不可以吗？
0: 只会这一句吗？我还会一句。哎，怎么还没到我会的那些？

0: 到了，
1: 嘿、
0: hey! ！
1: 快了，抢拍子！
0: 耶耶！哦，
1: 快了！
0: 说明我比他还要、
1: 不是这样的，算是不是这样的。
0: 我拍一下。
1: 要不用这个拍吧，用这个滴滴拍，滴滴拍。我把午餐肉先煮下去吗？可以煮很久的东西。
0: 可好？
1: 我再加个加汤。
0: 但是不煮煮久了不咸了。
1: 哦。那我先加汤，那要不把，随便。
0: 哎，你没那个浓汤宝？
2: 有。
1: 把浓汤宝煮一煮，然后倒进那个里面。
0: 应该在上。
1: 哎，我去拿个凳子。哎，本来嘛，你难道
0: 不用凳子耶？
1: 是吗？
0: 嗯，
1: 你找得到是哪个吗？
0: 等一下，你给我想形容一下是什么形状？
1: 就个袋子。那是鸡精，那是火锅底料，那是玫瑰花茶。
0: 你拿凳子吧。
1: 找到麻辣豆腐调料，
0: 没有浓汤吧？
1: 我买了的，还真的买了的，
0: 是不是用过了？
1: 没有用过。
0: 你不能买牙膏人拖鞋吧？就不用拿凳子。
1: 那家里还要穿高跟拖鞋，你要不要这样？要吃土豆吗？
0: 对，还有土豆。
1: 算了。要吃魔芋吗？
0: 算了，
1: 懒
0: 得洗，懒得切。
1: 过了。然后找不到我的农村宝，去哪里了？
0: 我吃过了，
1: 没有。
0: 冰箱里面。

0: 吃还有十分钟，
1: 真的吗？
2: 对啊，
1: 好，我把牛腩下下去，牛腩可以吃久一
2: 点。我发现我都饿得不饿了，我很久没有喊我饿了，我没有感觉。牛腩。

0: 好，
1: 我现在主教去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吧？好，牛腩明天吃啊？
0: 为什么？
1: 煮不烂，煮不烂就下回再吃呗。不能煮吗？刚才是你们说可以煮的，我都解冻了。
0: 煮一半，一小半。
1: 走。
0: 要是不能吃，也不浪费那么多。管在哪里？
1: 煮不烂，明天吃好了。
0: 你切小，你把这个切小一点。
1: 还要切啊？
0: 切小一点，放进去好煮一些。
1: 好，
0: 看上去还挺好吃的。
1: 我再切小一点好了。
0: 管在哪里？
2: 我在这里。
0: 一个啊，就
2: 我还有两个没洗，
0: 就是放在这里
2: 料的那个，
1: 我就吃这个。刚才舀了水。

0: 有香菜吗？有香菜可以做香菜
1: 吧。谢谢 Hey Alive 的 BB 阿祖，好，我切薄一点，切薄。
0: 我炒一点，对，我不要那么多，我就剩下的随意煮。
2: 这个放锅里，放哪个锅里？
0: 蒜放锅里啊？啊，哎，不是，
2: 不要浪费。
0: 好的，我喜欢你这种态度。不是应该这样吗？
1: 嗯，这样哦。
0: 你这个太不浪费了。

0: 地方会有字。
1: 这是洗那个服。
0: 对啊，我怎么看这个？哎，穿。

0: 准备吃饭了。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
1: 或者你姜找到吗？
0: 没有
1: 啊，找找一下。
0: 什么？我一会找。我的工作做完了，我准备等吃了。
1: 好。

0: 走啦。
1: 切到指甲。
0: 我每次反正指甲都要少一点。
1: 切完。好了，那我就先下下去了。
0: 好，就切那么一点点，不要切多。
1: 切了一手。
0: 好，
1: 你帮我开一下水吗？
0: 来，开什么？
1: 来，你不是穿围裙吃饭啊？
0: 吃饭还要穿围裙？
1: 那万一溅到衣服上，你是白的耶。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
0: 但是该溅的地方还是会溅啊，就算穿了围裙。牛腩切小了，把这个上面收拾一下。
1: 好，我来弄葱。

0: 纸要撕吗？
1: 可撕可不撕，
0: 不撕吧，撕了就少了，撕了就
2: 少。这个蘑菇你洗没洗啊？
0: 这个不用洗。
2: 不是那个蟹味菇。
0: 蟹味菇我洗。

好了吗？好了，它会叫吗？它会叫的，非常的智能。

0: 你要多少空格？放那个？
1: 放碗里吗？
0: 啊，
1: 一点点。好，哎，多一点。好，
0: 我的。
1: 嗯，好丰盛哦。

0: 今天可以，我还要再准备。明天把就开到了，对吧？要不尝一下也准备味道加的好。是尝还是尝？
1: 尝，
0: 好吧，尝，你尝一下。
1: 尝个贡儿，应该
0: 贡儿煮的挺好。你在锅起，
1: 好辣哟！好辣，
0: 太辣了，加点水吗？
1: 你尝一下。
0: 我肯定不觉得辣呀，不辣，再可以吧？
1: 好吗？可以，
0: 就莱斯那种的辣，
1: 对，辣，好吃，咸度也刚好，还好你没有加很多粉，因为辣，哇，好辣，这些空白。
0: 哎，我的那个到哪里去了？他给我洗了。
1: 佳佳去哪里？佳佳去参加那个主机区，今天晚上才有聚会，还是有聚会的。他们又去聚会去了。看一下锅，等一下，再吃一个。谢谢小年。还爆浆。很辣，看这个颜色。
0: 然后我们把那个地上收一下。你还吃不吃那种热丸子吗？
1: 这个可以了，
0: 胶的丸子。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嗯，我都解冻了。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吗？
1: 没必要。
0: 那我
1: 解冻了，你明天可以煮那个番茄圆子吗？
0: 那我就先再放回去。
1: 谢谢。
0: 那个要不要？这哪个厂子我拿来锅具厂？
1: 不要。
0: 傲娇。
1: 没有毛肚。北上海应该不太好买毛肚。
0: 我们吃肥牛而已。肥牛和素菜。你坐那边吗？
1: 嗯，
0: 好。
1: 我把放这边，你把放那边。
0: 好的。你安排吗？
1: 两个房间。
0: 我给你倒水。
1: 啊，既看得到锅，又看得到我。
0: 锅会。
1: 好，刚刚冰的饮料。
0: 我还有冰块。
1: 好好吃哦！我在上海，其实这是如果算上这顿的话，是吃的第一、二、三、第四顿火锅啦。但是这个才叫火锅。
0: 是。
1: 你给我把这个给

0: 干杯！
1: 哦，还有灯，灯亮瞎双眼了。灯就等于是蜡烛。
0: 哦，那个灯啊，我把它关掉就好了。
1: 因为辣，也不是辣，就是味道比较重，就是味道浑厚。上海的火锅，
0: 第一天我们去吃，
1: 浓厚了。
0: 我跟你讲，第一天我们去吃火锅，吃的那个上上签，然后点
1: 沙县
0: 上上签，就是一个叫上上签的火锅。然后我们点火锅的时候，那个服务员问，哎，请问你们要什么汤底啊？我说红汤，对吧？红汤。然后后来上一个锅，你猜上的是什么？
1: 马鸳鸯啊，
0: 番茄锅底。然后我说，啊，这是红汤吗？啊，对啊，这个就叫番茄红汤。我那个辣的是什么？叫什么？那个叫牛油麻辣锅。后来去找他换了一个才吃的火锅，那个就倒掉了。
1: 那什么什么什么火什么牌子的火锅？
0: 上上签啊，
1: 我上上签。
0: 红汤，我第一次听说红汤是番茄锅，因为很红，确实很红，
1: 确实很
0: 红，番茄的确实很红。
1: 也没有办法反驳他哦，
0: 是很红啊，就是很难吃，
1: 可能只能照到我和小九九的一部分，
0: 不够远，两个是两个，
1: 这样尽量吧。因为我
0: 先煮这个煮一点进去，
1: 如果能再加水啊，我觉得再加点，
0: 放过来
1: 就全部放进去了，
0: 可以，煮着煮着可以加点水，加点啊，我们应该弄个温水，
1: 没有这。
0: 这锅叫什么火锅啊？重庆火锅，四川火锅。I'll be your dream, I'll be your wish, I'll be your fantasy, I'll be your hope. 看它是不是卖相特别好，特别好吃。两块肥牛。
1: 这叫什么？馒头煮的。
0: 好。两块五块六，
1: 有饮料。
0: 现在就只有那个丸子是可以吃的，其他都要等待。
1: 等一下，应该这个很快就煮好了。
0: 美味，就不会撕。你会发现你那个经常要撕裂一下吗？就跟你
1: 讲，我也不知道。
0: 这些下场。
1: 哎，没有电了，我操！
0: 这样。换一个那个什么？
1: 什么？就换直接插头就不会那个掉了。
0: 我家里卖的那个什么？小和刷新带的鱼丸，请你吃鱼丸，耗电太快了。这充电宝毫安不够是不是？
1: 不是毫安不够，它是那个电压的。这个应该就没有。这些教练我要什么？我要干嘛？
0: 他们
1: 加到哪个盐包我已经忘
0: 了。
1: 谢谢。哎呀。
0: 吃完就怎
1: 样？不是，你不饿吗？我已经饿过了。
0: 不是，你吃一口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还没饿过。
1: 开始我也以为我自己饿过了。大腿怎么了？穿着裤子，这么做不是很正常吗？

0: 谢教练，谢谢 Hard to Swallow。
1: 这挖坑够了。啊，
2: 你要再等个一分钟。我的支架要掉了，你这么知道？你怎么支架要掉了？一直在斜是吗？
1: 到最急了。
2: 这 Hard to Swallow 很教练味。
3: 不熟女啊。
2: 哎呀，这吃火锅本来熟女就不吃火锅，对不对？
0: 对，我就是熟女
2: 啊，
0: 我就是熟女，
2: 我厨子很好啊。啊，
1: 会吃吗？我一顿吃好不好意思？
0: 我怕它没熟，怕
2: 熟了，熟了。
0: 餐巾纸。
2: 我放在这里，我是个冷嘴巴，
0: 吃着吃着就有漏油。
2: 你们做了两个小时吗？
3: 没有吧，
2: 我觉得没有，
0: 最多一个小时。
2: 嗯，个小时。我觉得我们做菜时间还没有坐车回来长。
3: 对，那个坐车的司机好可怕。
2: 我和小小九在车上用家乡话聊天，自以为很隐蔽，然后聊完了之后我还是跟他说业界八卦不可告人的小秘密，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司机说，他说你们四川话好好懂哦，我全部都听明白了，
0: 我都可以当翻译了。
2: 对，当时我就觉得啊，
0: 我们就没聊了，
2: 当时我就想给差评。
0: 你给了吗？
2: 没有，但我觉得真的很吓人啊。
0: 就好，
2: 哪有？而且我们开始聊的时候，我们说，哎，跟你讲个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只有你小姐就说，好好好好好，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哦。然后他还说，哦，你们的家乡话好好懂哦，我全部都听懂了。他很得意那种。
0: 完了，你还把那个，你当时还透露了车牌号还是颜色？
2: 哎哎哎哎哎
0: 这司机要玩的，
2: 司机太……
0: 哎，这次嘉年华，你见了哪些主播吗？
2: 以前没见过的，
0: 以前没见过的，我怎么能认得出来他是谁呢？你是说没见过真人？
2: 没见过真人啊，
0: 但是看他直播的吗？
2: 对啊，
0: 没过去。主机区基本上除了上次跳舞的，我都没见过，以前。
2: 哦，好像上次来的基本都没来了，
0: 而且这次主机区我发现有好多重庆主播，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对啊，
0: 我们从那个飞机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加上我五个重庆主播，还不算 Timo 这些，还不算什么三三九。
2: Timo 跟你一起来的？
0: 不是，他是16号来的。
2: 哦，对。
0: 哎，万州好像有机场哈。
2: 有。
0: 哦、谢谢谢谢谢谢小九九的粉丝庞光月送的赞，谢谢谢谢你。
1: 不，他那天真的
0: 四号不是他带我们去吃烤的吗？
1: 啊，
0: 就是你唱歌之前
1: 啊，
0: 带我们去吃烤的，然后一边吃，哎呀，快点吃快点，我要赶回去看我妈唱歌，快点。
2: 哎，他说我妈呀，
0: 哎，没有，就是这个意思
2: 啊，
0: 走。我要回去看发发直播，快点啊！唱歌，快点，开快点，然后再好，我们吃快点，以后开快点，开快点以后下了车以后，整个人就不见了，然后就冲到那个里面去。
2: 然后他在跟你吃饭的时候，说要去看我唱歌
0: 啊！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这是，你这样，你是不是一头都没有捞着？
0: 对的，他没看着，在手机上看的，
2: 这就叫做顾此失彼。丢了夫人又折兵，里外不是人，只能是膀胱。偷鸡不成蚀把米。
0: 谢谢赵 Lucky， 我是 Smith。那肥牛能不能吃了？哎，那个牛腩你晚点吃。
2: 嗯，
0: 牛腩晚点吃。
2: 哎，没好
0: 饭好了。
2: 这饭好小声啊，叫。
0: 对啊。不听得到个屁呀、
2: 啊！我去盛饭、
0: 啊，没碗嘞，但是，
2: 没有碗嘞。
0: 等一下，
2: 我们盛到那个盘子里面，然后夹着吃好了。
0: 把它当成一道菜，就是那样。
2: 用盘子吃饭，
0: 没有碗啊。
2: 我洗两个，我洗两个出来。
0: 好惨啊，连碗都。
2: 我没有什么，我没有必要买那么多碗吗？平时都没人来。
0: 搞两个纸的呀。
2: 这边
0: 是美图手机，所以很白，什么的。那边颜色比较浑厚，
2: 浑厚
0: 那个什么饱和度比较高。这边看着火锅。

0: 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开洗碗机了。哎，好久没洗碗了。买了洗碗机之后，你家也买一个吧。
1: 考虑过，但是我妈说可能洗不干净，洗得干净吗？
0: 洗得超级干净，给我洗个自己洗干净多了，亮晶晶，晶晶亮，一闪一闪亮晶
1: 晶。那洗碗机一般几天用一次啊？
0: 我大概两天用一次吧。
1: 还可以、啊。
0: 因为我东西少嘛，我要吃饭就我要用。那平时就洗
1: 洗碗机里面洗几个碗一次？
0: 可以洗很多个，放个乱七八糟，你看吧，就在旁边。
1: 锅能洗吗？
0: 锅能洗啊，只要你放进去就可以洗。
1: 然而你忘记了开，你还是在用手洗。
0: 哎呀，讨厌！就是今天忙着见你才忘记了，好不好？
1: 嘿嘿，屁！我明明
0: 两点钟口等了你那么久，
1: 我两点
0: 知道我等你的时间遇见了多少个变态吗？
1: 哼！我两点钟给他发信息，我说发发，今天几点见啊？几点约呀、啊？发发说什么？你居然这么早就起来了，我实在没有想到，你再等我一下，是不是？
0: 哎呀！有点稀，
1: 我就跟你说嘛，水多了吧，
0: 过来，
1: 搞得我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很久很久。
0: 你住的标间啊？
1: 我住这个大床房。
0: 大床房不可以吗？
1: 对、哎、女主播都是一个人一个大床房，男主播是两个人一个大床房，不知道有区别对待。
0: 不是标间吗？男主播两个人睡一张床啊？
1: 哦不，有些是大床房，有些是标间。标间没有了，就只能睡大床房。
0: 我出门都是标间，
1: 一个人住你就标间？
0: 不是啊，两个人住啊。
1: 你跟谁住？
0: 我跟就是随便斗鱼安排的人住啊。
1: 不，你以前都是住，
0: 就是斗鱼安排的，就是一个就是两个人住啊。
1: 出现 CJ 的时候，你跟谁一个人住
0: ？CJ 是那个，但是。那次之后就全部都是两个人住了，
1: 可能这是斗鱼大方了一点。我们都是一个人一个大方，可以滚来滚去。
0: 哎，有什么大方的？就锦江之星有什么大方的？哎呀，真是。
1: 他们的说辞是，这附近没有好酒店。他们是这么，我说为什么
0: 附近好像是没有好酒店，但是我们可以住远一点嘛，没关系啊。
1: 这不方便噻，
0: 可以住远一点。BGM 会不会太大声？
1: 但是我跟你讲，妍妍。保持了一贯的作风，请吃的是那个
0: 沙县人，
1: 是汤包加小面，小面加汤包，
0: 还要开发票的。
1: 他们要个抱枕都不给，
0: 少，太抠了，冲！不知道今天下午有没有人看到我们直播。但是我们找超管说我们来了，能不能要点这斗鱼的周边，然后回去抽奖送给水友。然后他说可以呀、啊，但是那个充电宝你要拍照片，然后分享朋友圈，收集满了20个赞就可以换到那个充电宝了哟。他说很简单的，你快去吧。
1: 我收集了20个赞了，你赞没有？
0: 好心疼我自己。
1: 而且徐丽然说，哇，小九居然更新微信朋友圈了，因为上次
0: 为了充电宝更新
1: 啊，上次更新是3月份
0: 啊，
1: 上次更新是3月份，哦，小九更新那个朋友圈了，哇，原来是为了充电宝，而且还没有领到，
0: 狂黑洞，谢谢小林，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1: 什么事情？
0: 就是为了充电宝去集20个赞。我觉得这样太对不起我们朋友圈里的大明星们了，而且特别是知道了他集满了之后还是收不到的，我就坚决不集了。
1: 要不要再煮？
0: 煮蟹味菇嘛，蟹味菇好吃一些。
1: 到了，
0: 嗯，
1: 到完啊，
0: 这个煮不烂，不会煮。这个午餐肉是不是比迷你午餐肉好吃？
1: 没有。哦，我再认真品尝一下。我好像还没吃到，
0: 我就吃了一块。
1: 快来，
0: 这第一块，
1: 那可能吃了没什么感觉，你就
0: 都吃进去了，没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就说明那个
1: 三柱儿吃不了西柱儿。 在煮也蛮好，在煮就快。然后这次来细细品尝一下，有没有什么区别和美丽？
0: 那就吃完午餐肉很好吃啊，
1: 差不多是肉吧。
0: 我就吃了一块，真的，我不信翻录像。
1: 而且我说到这个，我昨天看见你跟你那个贴吧里面有个观众，一个水友说。

0: 见发发那么多人喜欢，站在台上那么多人听唱歌，就感觉像是自己
1: 的儿子不孩子，
0: 自己一把一把饲料养肥的猪儿猪，养肥的猪被送到化工厂加工成了火腿肠。是，这前面听着很感人，后面怎么画风变了？
1: 他就是周深。
0: 真的吗？
1: 嗯。
0: 哪个帖子？我去删一下。
1: 你的贴吧，你的贴吧里。
0: 他不是说，就是。看着自己的偶像走上了人生巅峰啊，有的就变成猪儿了。
1: 哎，看的肯定是我们看的肯定不是一个帖子。
0: 你问他们，他们绝对看到了的。真的有这样的帖子吗？
2: 谢谢我那个去上那个站，
0: 你回去看吧，绝对有。
1: 当时我笑了，
0: 你当然笑
1: 了。我觉得形容的，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0: 屁，看看人家的粉丝，你们
1: 也有那个释放。比如说，如果是我，比如说我就是每一天午餐之外，你就是释放午餐。
0: 为什么我们要吃午餐？
1: 你哎，但你刚刚还一直在夸释放午餐肉很好很好。
0: 但是我好吃不要当午餐肉啊，午餐肉是这个来。
1: 装什么？
0: 就来放那个，
1: 骨头吗？
0: 就那个蟹肉放的那个呀。
1: 谢谢爸爸。
0: 哇，胖！谢谢午夜凶铃。BGM 太大声的话，说一下呀。谢谢炸鱼的提示。
1: 我已经吃饱了。
0: 哎，你今天的五五开没有？
1: 看出来，
0: 怎么样？
1: 脸都挡完了，看不了。那不戴很大个墨镜吗？
0: 对哦，好像是。我其实戴
1: 的我觉得不丑，
0: 我觉得他本来就不丑啊。
1: 但他们都说他很丑啊，我觉得还好嘛。
0: 因为他总是自称自己是吴彦祖
1: 最帅的，
0: 所以就差别太大了。吴开，哎，吴开，你们那些去他的握手会了吗？他好像有握手会，不然你去了。谢谢000的飞机，谢谢加油7373。你们去那个，去那个他的握手会了吗？我没去成，也不是没去成，我就没去哈，不好意思，说错了。
1: 你回去了？当时好像是，
0: 但是
1: 回去休息了。
0: 可能是那时候太累了。辣吗？
1: 有点。
0: 是啊，
1: 普通上海人就肯定要死。
0: 为什么要去？因为一就很喜欢割开的人很多啊。
1: 这湛江的红花，
0: 这沙漠蚂蚁，这筷子为什么这么长？
1: 这个好了吗？
0: 因为专门的火锅筷子啊，是吧？这个都煮一下，应该也可以吃。
1: 但是再煮一下，我怕拉肚子。
0: 哎，你不要说在我这里吃了火锅回去拉肚子啊，你一定要忍住，要不一会儿吃点药。
1: 这个底料是我带来的。
0: 对啊，
1: 拉肚子也是我的锅呀。你紧张什么？你是不是刚刚做了什么？是不是比如说
0: 没有没有
1: 抓了头发没有洗手，然后切了菜放进去？要不然为什么这么虚呢？你为什么这么心虚？
0: 我怕骑士团的扛我，我怕女粉丝扛我。
1: 谢谢
0: Very big，
2: 谢谢猫头鹰。
0: 据说这次也有骑士团，
1: 什么骑士团？
0: 就是你的粉丝啊，不是叫骑士团吗？
1: 哦，
0: 就你这回是
1: 还被超管，还被超管说了，
0: 为什么？
1: 因为白天不是应该跟他们一起去那个嘉年华里面，在太阳底下炸场子吗？
0: 啊，
1: 我基本上都在外面玩，吃饭，就是我不是
0: 你没在园里面啊？
1: 出去玩去了，然后晚上。比如说你的演唱会的时候就回来，然后晚上有其他活动的时候就回来。
0: 然后叶颖还说你啊，
1: 他说小姐你怎么隐身了、啊？全圈隐身。我说我来了的，只是可能太矮了，你看不到。
0: 这理由就是有句服。叶颖也不高啊，跟你讲主机区都不高好吧？主机区最高的好像就是小杰了，是不是？
1: 男生吗？你说？
0: 嗯。
1: 13一很高啊，13一米72。
0: 小杰1.77米啊。

0: 是的。好，我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1: 好，
0: 进口的午餐肉，
2: 鲜而来吗？
0: 江启哥来的吗？我不知道哎，没看到。好像，
3: 我觉得梅宁好吃一点。
0: 你去吃你的梅宁。我真觉得梅宁好吃一点，这个要有嚼劲一点。
2: 质感？什么叫嚼劲？
0: 质
2: 感，
0: 但是我觉得梅宁好吃一些。
2: 哈哈哈！不强求。
0: 对对对，丁伟就是那个鬼父，特别高，1.9米。
2: 不是主机区的啊？
0: 对啊，他不是主机区，
2: 我们在说主机区主播嘛。
0: 谢谢芒果，就是爱番茄。
2: 哎呦，
3: 我觉得这个可以吃。
0: 牛奶啊，你可以 taste 一下，你不负责任。如果是你要我先 test 的话，我决定再等五分钟。五分钟就可以了吗？这五分钟就不会死吗？
3: 其实牛肉不是说什么，
0: 牛肉三分熟就可以吃了，你吃完牛肉。就是牛排什么，不是说四分钟就好了吗？很容易熟，
2: 牛排、牛腩不都是牛肉吗？
0: 对呀、啊，三分熟，三分熟，
2: 煮了就煮了。
0: C 哥去了吗？我不知道。我们见到的有大的主播，有雾开、微笑草莓，还有苏苏，女主播最大的小仓好像没去，
1: 贝拉
0: mini， 贝拉 mini， 还有谁来着？女的话，
1: 魔王
0: 心疼，我本来一直想见板娘，我低级女团，谢谢飞机。还有吉姆，
1: 还有
0: 狐狸
2: 人，
0: 邓姐，还有谁？女的好像没有太多。还有谁？提醒一下。油条，我说女主播油条是谁？
1: 油条也没有来。
0: 油条没来吗？好像没来。油条来的话应该会见到他。油条很可爱的，
2: 对吗？
0: 你见过这个？
2: 我只见过
0: 这个很可爱的小胖子。谢谢易风源，谢谢那个礼物。
3: Q 叔是女主播吗？
0: 哦，雪飞，飞林雪，谁啊？
3: 打手腕那个很厉害的那个女主播，
0: 那个叫什么妹妹啊？雪妹妹啊？哦，雪妹妹，你说雪妹妹不是？
3: 你昨天没去，她昨天去的，
0: 我没见到她，下一个也没来。
3: 好啦，
0: 这个下不下牛那个？
2: 这么多？
0: 来，这下下是没动。守望先锋见到 Q 叔 ，QQQ， 很帅，很帅，可惜结婚了，真的很帅。蜜子君没见到，就是那个很能吃那个，
3: 我也没去。
0: 初期女主播没见到，他是来了，但是我没看到他。这么难？
1: 妈，
3: 我没有蘸这个。
0: 哦，
3: 我就不蘸这个还行，更好吃一点。
0: 好啊，
3: 你试一下。
0: 我觉得可能蘸这个就是为了降温。好像没有太多女主播了，哎，没电了，这么充都会没电吗？
3: 外面有时候充直充的时候还没有充电，老充的快。
0: 我操！
3: 要充着。
0: 大家好，
1: 帮我关一，等一下，我的房管帮我关一下房间呢。
0: 他们还知道你密码呀？
1: 啊。
0: 那不然我怎么关房间？我每次都是自己，如果突然没电了，我都叫超管帮我关的。哎，懒得打电话的操。
1: 房管帮我关一下直播间。
0: 这样他们不是会看到你每个月的收入？
3: 他们，我平时也跟他们讲啊，
0: 他们知道你这么有钱，那不气死了？
3: 并没有。
0: 突然又没电了。
3: 想一想你，我就贫穷。小姐还活，生活。

0: 水深火热之中。
1: 啊，好了。开始我不知道小九没带那个手机，所以我这边没有及时充电。
2: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带，可能丢在酒店了，放着。就没有流量，我也不会在原那播。啊，好辣呀！
0: 一个平静的女主播，
2: 你看火辣的女主播，
0: 马上就显示出我们俩这吃辣的差距了。你看这个人，太辣了！
2: 哼，鱼条很可爱。
0: 哦，
2: 五分钟到了，你可以试吃一下。
0: 我这一块
2: 好吃吗？熟了吗？
0: 熟了就稍微软，是哎就不软。
2: 好，再一下，太辣。
0: 饼干去没去？没有啊。
2: 应该这次去的就没有光头，所以肯定没有饼干。
0: 饼干是光头吗？
2: 哦。饼干是光，你没见过吗？
0: 没见过。
2: 光头。
0: 真的？哦、我一直以为笑笑是光头。笑笑应该好像来了，笑笑
2: 是。笑笑不是秃头吗？怎么是光头？
0: 我笑笑的未来是吗？将来是
2: 不一样的，差很多嘛。光头和秃头差很多。
0: 啊，饼干真的是光头吗？我不知道。他不是不开摄像头吗？你怎么知道他是光头？
2: 他主持过一个节目，然后里面他被逼开了摄像头。然后我当时我就开了，哇！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饼干，在我饼干在我心目中是个那样的美少年，是个那个。
0: 现在呢？
2: 因为饼干声音很好听嘛，然后、
0: 油条声音也很好听，他们早餐组合声音都很好听。
2: 饼干油条声音是偏正经一点、油条声音是偏那种萌系少年那种。
0: 哎，就他听上去就像正太，很可爱的、
2: 萌系少年，然后他手又很白净嘛，他有时候会露那个键盘，还有手
0: 没有胖乎乎的吗？
2: 没有胖乎乎的，
0: 哎，太厉害。然后不是本人哇，
2: 代打。
0: 油条的手如果不是胖乎乎的话，那就代打。
2: 不是油条，是饼干。饼干的手白嫩嫩的，细长细长的。然后饼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
0: 花样
2: 美，头像差不多，
0: 美术台
2: 头像差不多。
0: 然后呢？
2: 居然是个光头，非常光，
0: 很光，
2: 又白又光，真的。
0: 那好不好？帅不帅吧？
2: 就如果说别的光头是卤蛋的话，他就是水煮鸡蛋，白光白光。
0: 这都是他说的，不跟我没有关系啊。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毫不知情，我极力想阻止他。谢谢金馆长的飞机，谢谢6221。
2: 哎呀呀！
0: 哎，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刘沙溪啊？
2: 没有，但是听了很多绯闻。
0: 是吧？说来听听。
2: 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好像这几天被封了好多次啊。最近
0: 他是为什么被封了？
2: 色情主播，
0: 干嘛、啊？他脱衣服还是？
3: 好像直播推油。
0: 推油？
3: 给别人推。
0: 是他给女的推啊？
3: 啊，那妹子好，我就看了截图，因为我也没有时间看，就听他们在说嘛。
0: 真的吗？我靠，玩的这么爽。
2: 妹子脚还可以，
0: 就是脚呀、啊。
2: 我也不知道穿没穿衣吧，就躺在那个地方，然后上面这个地方用那个浴巾盖着，然后小腿和脚就露在外面，然后就从脚开始这样。
0: 靠，这么玩
2: 啊？然后就被封了。
0: 我觉得刘沙溪已经不是当年的刘沙溪，不对，这就是他的本性。

0: 谢 Sadness。怎么了？怎么了？谢谢史迪云。我见到吕老师了。
1: 哪？
0: 李干。
1: 我看到了呀。
0: 他跟直播间基本上一模一样，稍微瘦一点点。哦，你直播有点胖吗？
1: 但我觉得他真人感觉还蛮有亲和力的，就是跟直播间有点不一样。
0: 他跟我有
1: 点。
0: 他那个。他就是在直播的时候感觉要张扬一些
1: 啊，
0: 真人要低调很多，
1: 嗯，
0: 真的那种，哎，八姐，不，他是那种椒盐普通话，八姐，八姐，我走了，嗯，比较亲民，谢谢易风源和史蒂宇，谢谢三六五九。而且李老师就李警官的那个皮肤真的好好哦，白白嫩嫩，胖嘟嘟的。
1: 你胖成那样应该也可以。
0: 哎，不是很胖，他比竹内条条瘦多了。你看你这个表情，
1: 是吗？
0: 他真的不胖，不是很胖。
1: 你知道那个气球的，本来如果你拿手上拿着是一个那种深粉红色的气球，你一吹的话，它就会变成浅粉，然后吹的特别大的话，就可以偏白，
0: 就爆了。
1: 就偏就越来越白，越来越白，越来越白。如果胖的话，
0: 所以我这么黑就是因为太瘦了。
1: 对，对，
0: 我不黑啊，只是瘦。条条有点丰满，哎，不是上了镜的吗？还问我，这不是逼我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吗？
1: 那条条，我觉得真人很好。
0: 哎，条条很可爱。
1: 真人很热情，对人很好。
0: 嗯，他一直给我扇扇子，我当时觉得好不好意思啊。
1: 我以前看他直播的时候就觉得有距离感，但是这次见了面以后，
2: 谢谢月儿傻。
1: 见了面以后，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以往的印象。
0: 我很少看他直播，因为可能时间对不上。
1: 他一般放福利的时候我去看一下。
0: 他放什么福利？
1: 那种乳窑的那种。
0: 他自己啊？
1: 他做，他做的那种。那种视频，跳舞的那种视频，摇的那种，
0: 他干这种事，
1: 是啊，绅士嘛。
0: 小杰我这次也没看到，不过已经看到过很多次了。甜心我没看到，可惜，可惜啊。
2: 你怎么没看到？你怎么可能没有看到甜心？小杰你看到很多次，小杰旁边就是甜心。
0: 小杰我以前看到过很多次，这次没有看到他。
2: 怪你，他们比较忙。
0: 为什么呀？忙什么？小杰
2: 公务啊，公务啊，小杰大主播嘛。
0: 小杰不知道，小杰自己还雇了一个摄影师
2: 啊，
0: 摄像师，真的吗？
2: 啊，
0: 看来斗鱼发工资了。
1: 他专业嘛，自己雇的来拍那个全程，平时也拍，就是那种专职的，就是专门的小
0: 这么屌
1: 请的摄影师。就比如说你请我，
0: 嗯，
1: 多少钱？然后一个月。然后你平时出门或者是干什么时候，我都在旁边给你记录下来，然后再去给你剪辑。
0: 那他是把那个摄影师请坐飞机过来的哦，还包食宿，
1: 应该是吧？
0: 我靠，
1: 就是他
0: 断冬节可以的，
1: 还给我们拍那种小视频，就是介
0: 什么什么小视频，
1: 就是介绍啊，大家好，我是谁，我是73570的小九这种，然后说一段话，
0: 来重复一遍73570的小九，
1: 然后说一段话，然后怎么我们出去睡怎么宣传一下这种，
0: 嗯，
1: 然后。开始我还以为是斗鱼主题去搞的
0: 啊，
1: 然后我就去问那个灿灿他们，我说这摄影师是你们给小杰配的，还是小杰自己请的？他说小杰自己花钱请的。
0: 我靠，小杰真是
1: 专业敬业。
0: 他上回去韩国也是叫一个人跟着
1: 他，可能就是那个同，可能是同一个，
0: 那有可能，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1: 要送高号了，0510，
0: 不是啊，不是同一个人吧？啊？上个人已经用完了，所以是月抛吗？这种，可能因为上回去韩国，那个人把那个无人机给掉海里了嘛，可能就被辞退了，换了一个人。韩国那个没有了。退出吗？哈，我们咋？
1: 不可以吃了吗？
0: 可以了吧？
1: 吃吧吃吧。 你吃好吗？我饭吃完了，
0: 我给你添饭吧。
1: 不要，
0: 添嘛。
1: 来来，
0: 我们把这挡住，添饭吧。不要看，添个饭，
1: 少要一点。
0: 我懂，
1: 不是，我是真的少要一点。
0: 我懂，你不要说。一天没吃了，明天你也吃不了饭，就直接上
1: 好
0: 上飞机了。一上午饭有难吃，
1: 站住 ！Q， 我这么多，
0: 哎，你吃不完给我们吃。
1: 干嘛？哎，把这个切下去。哎，这么多菜都没有下，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吃素。
0: 对啊，我们也没吃素，怎么办？
1: 有还有那个也没吃那个。
0: 哦，我怎么办？
1: 煮两煮三煮四个，
0: 煮四个是什么鬼啊？
1: 煮一人两个，
0: 都煮，再煮点豆腐皮，
1: 破坏。
0: 煮这个吗？
1: 两个，三个，两三个，
0: 没事，这个血旺就浪费得起，
1: 不是你放多了里面就汤汁不够浓郁。
0: 哎呀，我弄不起来。
1: 你加他点，我加。
0: 一百一二三 ，OK。
1: 默契操作，
0: 团队协作，配合。
1: 谢谢大伯群。哎，我今天见到你了，我记得你的 ID， 但我已经记不得你的样子。开玩笑的，我真的记不得。哦，哎，哦不对，
0: 怎么了？
1: 去年有个水友过来跟我说，好了，小舅舅你还记得我吗？他去年啊 CJ 你我发发小杰我们四个
0: 怎么了？
1: 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四个一起逛的 CJ？ 我说哦，好像有印象。然后
0: 谁啊？四三八啊？
1: 四三八是谁？
0: 有没事你说。
1: 去年的时候小杰就
0: 四三八，你听见了吗？你把那个什么，你来。你来户外怼我的时候是吧？
1: 哦，
0: 把那个什么，把手机屏幕设为小九九，对吧？你看现在小九九记得你吗？啊，还是我记得你哦，对不对？嗯，所以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嘛，记得
0: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是吧？
1: 但是如果当时把那个手机屏保设成你的话，可能他就也就记不得他了。
0: 不还记得，他这个名字比较好记，就十三八嘛。
1: 就去年的时候，那个人是小杰的水友，小杰请来。拍摄录的，但是那个时候还是用手机录。
0: 小杰去年 CJ 就请了人了。
1: 对呀、啊，当时就，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哦，原来从去年就开始，果然是月跑。
0: 我靠，
1: 现在就没有
0: 排场
1: 换人
0: 了。
1: 哎，那个男生还长得挺帅的，
0: 是吗？
1: 小帅的，真的。
0: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被换掉。这一段剪掉，
1: 很阳光，很帅的。
0: 当时那个流沙鸡还叫了一个水友帮忙，一直帮忙，就小胖嘛，
1: 那个不帅。小胖应该也离开斗鱼，可以随便说，没有这个帅。
0: 谁的飞机啊？谁的飞机？谢谢你。
1: 坠机是什么意思？就是飞机没有感谢就要坠机吗？
0: 真的吗？
1: 他们一直在刷坠机，
0: 对不起，没看到。
1: 不是我那边一直在刷，因为我一直在看你。
0: 哦，你们可以那个骑士团呐、啊，或者房管可以把那种
1: 截图是吧？
0: 哎，截图给那个给小九九啊，就可以看到了。
1: 我手借宽，吃饭的时候还看手机，吃完吃饱了再说。
0: 主要感谢一下啦，不然的话，
1: 谢谢
0: 你就没人继续送了。
1: 谢谢刚刚坠落的飞机。
0: 希望你安心，谢谢你，对不起。五架飞机，谁的五架飞机啊？大树啊，真的吗？王坑逼是你吗？是那个吊打的大树吗？王坑逼是你吗？
1: 身材很好的那个吗？
0: 你都知道？
1: 身材很好啊，看过照片的。
0: 你还看过他照片
1: 啊？
0: 嗯，这。哎呦哎呦哎呦，怎么样，赚回来了没？
1: 这个鸡没有，
0: 你身材好，
1: 这个鸡没有白醉。
0: 对， 长得帅不帅吗？
2: 帅。
0: 你为什么考虑一下？你是根本没看过他的脸吧？
1: 哎，有脸，但是
0: 记不住，
1: 注意力在肌肉上面。
0: Okay.
1: 脸上肌肉没有你发达。
0: 我给你看一下那个
1: 啊，
0: 你说什么？
1: 爸爸脸上肌肉比较发达。
0: 你看看一下视频，这位身材很好的糖管，这是别人专门发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专门发给我的。哦，这个是爸
1: 爸，哇。
0: 哇，
1: 这胸比我都大。
0: 来，五个飞机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胸好大。
1: 超管要是突然进来了，可能会被封过去。
0: 不会吧，这男的，
1: 那很大呀。
0: 再看一遍嘛，你发了五个飞机，
1: 看五遍
0: 都也五遍太过分了。哇，太屌了。大家摸摸自己的肚子，再摸摸自己的胸，是不是有点小难过？

0: 谢谢这位好身材的中国好身材，不，那个什么，迪拜好身材的那个五个飞机。谢谢谢果，这你真的可能需要明后天才能吃得动了。
1: 没事，烤牙齿。
0: 袋子，
1: 吃肥牛为主吗？
0: 蟹味菇，
1: 蟹味菇
2: 好吃。
0: 蟹味菇好吃，我在重庆从来没有吃过蟹味菇，不知道在上海来就很多蟹味菇，就很开心。
2: 超市有卖的啊，
1: 如果从来
0: 重庆就很就是点火锅的时候你不会点蟹味菇，
1: 在上海就
2: 金针菇要被抛弃了。
0: 哎，金针菇，
1: 金针菇平菇，
0: 我们就吃了一个，
1: 算了算了，金针菇明天吃。
0: 肚皮有限。集中火力，搞贵的。

0: 我们长得不像，
1: 我瘦一点比较。
0: 啊，我瘦，我他有刘海，我没有，
1: 我脸小一点，
0: 你眼睛大一点，
1: 我脸小一点，
0: 没办法，我跟你讲嘛。一般眼睛的大小取啊，那个脸的大小取决于眼睛大小，眼睛大一点的那就要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脸来放。那 DC 老师呢，他其实眼睛很大，我跟你讲，他只是睁不开，
2: 一直
0: 睁不开，他其实眼睛很大的，真的。你们今天没注意看吗？他的眼睛从这里到这里，然后到这里了，很长的，只是没有睁开，睁开了以后很大的。
2: 你看这些小主播就是可怕，根本不怕得罪人，反正不认识，
0: 反正不认识。
2: 天哪，要被多塔姐追杀，
0: 反正也不打。
2: 为什么你不打多塔？
0: 多塔是线上最好玩的游戏，你为什么不打？因为就跟撸啊撸一样，你上线以后没有隐身功能，你想偷偷自己玩一下不行。
2: 我觉得隐身功能，我们要大神带我们啊！
0: 我喜欢一个人打，没想到我打什么撸啊撸啊什么，这我是喜欢一个人打。包括那个守望先锋，
2: 守望先锋很烦，每次都有人关战，然后就进来了。
0: 我守望先锋一般是选择，比如下了直播以后，我不会马上。其实我很想玩，那个时候投入很大的时候，我很想马上就上去玩，但是我都要等一下，就等大家在群里说了啊，小九这个点还没有上线，应该今天是不玩了。上线马上快速加入游戏进去，然后开始打到可能几分钟的五分钟的时候，或者开始还没有准备，三二一啊，就开始倒数的时候就，小九加油，小九拉我，小九九来抱球带我飞，就是这样的。
2: 然后你就说对不起，我已经开了，下一局吧。
0: 对呀、啊，然后打完一局以后，本来一局赢了，很开心，一局以后就开始，
2: 就陆陆续续
0: 小队，哎，从小队了，就开始开，
2: 然后就输了，
0: 对，一路输到底。
2: 我也是。他们非要我跟他们一起打那个什么
0: 一组队，就
2: 什么那个天梯排位，我一共跟他们打了五局，输了四局。
0: 那你居然有六十的？
2: 是啊，就后来单排打上去了。
0: 真的吗？
2: 真的呀。
0: 我觉得不精，你这话经不起推敲。
2: 那我们就
0: 姑且信了吧。

0: 我是看 QQQ 那个什么直播长大的，学习了。我每天晚上不睡觉就看 QQQ 和那个什么莎莎，就变得很厉害。真的，你们一坚持看我的直播也会变得很厉害的，加油！
1: 你开了多少个城了？
0: 啊，
1: 你手红红，开那个包，
0: 还行吧，我不是很在乎这个。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看我看不到，别人看得到，我就觉得有点无聊。
1: 别人看到，
0: 就是我买了一整个皮肤，我只看得到手。
1: 哦，
0: 是不是
1: 看得到啊？
0: 在死亡的时候
1: 啊，
0: 从别人那里看得到。
1: 对呀、啊，
0: 在最佳的时候，在别人那里看得到。
1: 对呀、啊，
0: 这很没有意思吗？这个钱花的很不值。
1: 还不花钱，为什么要花钱？升一级就开一次，升一级
0: 哦，升一次。
1: 对啊，就是那个。
0: 你没有去花？
1: 没有，干嘛要买？哦
0: 强总不在吧？强总听着要哭了。
1: 干嘛要花钱？游戏是花钱买的呀。
0: 我游戏也没花钱。
1: 那你花钱买包了吗？
0: 没有，都没有。
1: 那强总又要哭了。
0: 强总，
1: 我这里还安慰一点好不好？我是还买了游戏的。
0: 我起码在玩嘛。
1: 我在玩啊。
0: 玩就很给面子、
1: 啊。我在玩啊，还带着别人玩啊，是不是吗？
0: 对。强总不哭，再给我几个包吧。
1: 我好像我大概二十级，我只开到一次城，然后那个城是500金币。
0: 我靠，你这个够黑的
1: 哦，一个皮肤都没有，就是那种老是开到那种
0: 什么，
1: 比如说蓝色的还是紫色的，中开那个皮肤好开心啊，在那个小队聊天里面啊，不是那个对话里面，小队对话里面啊，我开到皮肤了，然后别人看你已经拥有此皮肤，然后就给你150还是50金币。
0: 听见没，小总？
1: 就是、
0: 改一下
1: 那种默认的皮肤，
0: 好气哦！
1: 你那号有点没。
0: 你买的是那个珍藏那个典藏版还是？
1: 买不起，买了198。
0: 不是吧？
1: 嗯，198。
0: 说的这么惨、啊，
1: 就是这么惨。
0: 等下回找斗鱼要了，
1: 要了不给？
0: 不给啊？
1: 嗯，
0: 接着要啊！我经常是这样。
1: 当时问超伟，
0: 一般要第一次都不会给的，他们会装作不知道，
1: 不是、啊、
0: 忘记了，
1: 不是。有那个有守望先锋的激活码吗？给一个呗，给一个呗。说我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你还要找我要？
0: 你说你又不红，你只是个员工嘛，我可是主播呢。你当然要自己买啊！我要，我不行，我要往免费。你就是这么跟他说呀？
1: 我们今天一天都没有吃饭了，刚刚开始吃，这是第一碗。嗯，我刚才吃啥？都煮好了，兄弟，都好了。
0: 蟹肉棒怎么样？都煮好了。还下不下这个果酱酱？不下。
1: 吃不下了。好像吃完就。
0: 你战斗力好弱。
1: 其实我一人吃饱好不好？啊。
0: 谢谢林。什么套路？哎，你这回有没有发现特别帅的主播和特别漂亮的？
1: 我想一下，特别帅的主播
0: 啊，有吗？
1: 我想一下噻。但其实需要这么想吗？
0: 其实估计没有。
1: 我觉得超管都还蛮帅的。
0: 海这句话舔的真是飞起啊！
1: 不，就是超玩都还挺可爱的。我发现别的区有些超玩真的很萌，就是曾经的那个妍妍，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都觉得是很可爱很萌嘛。我发现有比妍妍还要萌，白白嫩嫩的那种，一看就只有20岁。
0: 哼，那不是童工吗？
1: 20岁怎么算童工？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区的，
0: 高中就来了，
1: 20岁是高中啊？
0: 不是你大学没毕业吗？
1: 哦，也是哈，人家念的早不行。
0: 他们问401帅不帅？
1: 401是谁？
0: 401是那个钱家钱总。为什么叫401呢？因为他说邀请了400个，没有邀请他，所以他叫401。我给你解释一下，实际上好像是邀请了他的。
1: 没有
0: 看到钱总吗？
1: 看到了，感觉跟去年没有什么变化。
0: 我觉得憔悴了一些。
1: 是吗？
0: 为去年他还是个富二代嘛，
1: 现在不是了吗？破产了？
0: 没有，就今年就变成了一个户外主播。你知道户外主播比较辛苦吗？
1: 没有晒黑，我感觉还可以，还可以，
0: 就是看上去要累一些，
1: 疲倦，看上去比较疲倦，
0: 因为毕竟
1: 去年是来玩的。
0: 对。
1: 但没有什么大变化，就没有老啊，也没有什么什么，
0: 你知道吗？这些主播都很好分辨的，就是就皮肤特别黑的都是户外主播，那种皮肤特别白的就是深夜主播，然后那种特别胖的就是不开摄像头的主播，戴墨镜的是特别大的主播。我的话讲完了。

0: 放着呗。我去关了。为啥？好，我今天吃了要找三斤。
1: 不会的，我们在下飞牛嘛，你就飞牛很好。
0: 完了，吃完了呀。
1: 不，这里是
0: 哪吃啊？
1: 这肥牛很好吃。
0: 谢谢，不要客气。我把那个，我把剩的菇还有汞吃了就可以了。我的差不多。
1: 是想这么远干？菇很多哎。
0: 里面没多少了，只有几根。
1: 啊？我才吃几根，怎么就只剩几根了？
0: 被我吃完了。
1: 你这个小姑娘，
0: 我把肉留给你，素菜就让我来解决吧。哦，吃好酸，这是我在上海吃过最穷的一次。
1: 真的啊？
0: 第一天他们去吃的那个锦江之星那个酒店里面的那个菜，听说超好。
1: 为什么吃这个？
0: 方便啊，吃完了以后可以来看你演唱会啊，要是去远了就看不到了。
1: 好吧，心疼。
0: 谢谢。
1: 超管事。超管挺真心。好像没怎么辣啊。
0: 现在没有刚刚辣，空口吃的话。
1: 我觉得大部分主播都比摄像头面前好看一些，
0: 要瘦一些。
1: 对，
0: 太重了。你吃完了？还剩一点点，剩那么一点。
1: 我大家如果可以看前面的视频的话，就发现我的嘴巴比开始吃之前
0: 肿了，
1: 就厚了很多。开始的时候还是白嘴唇，现在是红肿的香肠嘴，
0: 所以还是辣的嘛。
1: 我见了叔叔啊，我觉得挺可爱的。
0: 哎，好了，
1: 也不胖，跟我差不多瘦。叔叔只是个女孩子，小女孩，你们这样去说人家，我觉得很过分。那个高清摄像头本来就显胖，我这么80几斤的主播上去，还不是看上去100多斤吗？再说了，人家现场打的什么好厉害的，你叫我现场上去唱的话，我都会很紧张，唱不好。他们现场打实力好吗？哎，话说五五开为什么没打？我还一点气在打。
0: 哎，不是有吗？那个什么，第一天
1: 他又打水友赛吗？不是水友赛，又打表演赛吗？
0: 好像有啊，那个我记得那个节目单上写了的。
1: 吴凯有打表演赛吗？有没有打呀？我没有看到，因为第一天我比较忙。哦，解说啊，解说
0: 也算，
1: 也算了啊，也算。
0: 我吃不了了，好吃了。
1: 好了，也是我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这个已经吃不了了，那剩下的是吧？
0: 不是吧，你要把它吃完啊？
1: 不，
0: 可以留着明天吃吗？
1: 对啊，明天吃。
0: 我已经是咸鱼，
1: 我明天很早就要出门，好烦。
0: 晚上回来吃呀。
1: 是的，我就怕明天我去参加那个，明天有个格斗区的什么活动，
0: 你看得懂吗？
1: 我不知道，不要叫我叫我去打酱油，说我去那，叫我上去打一局还是两局？我说我根本就不会，他说没事没事，他说人家会对面会演的。我不知道到底是拳皇街霸还是什么什么，我都不知道，就是格斗的。我说为什么不叫何老二？但好像没有问这句话。而且那个老板还说要来这里接我。
0: 这里？
1: 对啊，他叫我把家庭地址给他，他说来接我，他怕我不去了。我说我去。
0: 很远吗？
1: 不知道，忘了。哎呀，完了。
0: 地方
1: 还没有发我地址。谢谢 very big，
0: 反正 A B A B 上上下下随便乱按，
1: 那是那个啊，
0: 也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随便乱按就是。哼，我打格斗游戏都是随便乱按，
1: 格斗游戏基本上就随便乱按，那谁记得住啊？什么 当当 forward 的当当当，
0: 就是上下上下 ABAB 啊，真的、啊，随便乱、啊。
2: 现在就已经喝到这个。
0: 知道了。
1: 我没有看到胡老二，因为就是，可能出现的时间不一样。是点肥牛。

0: 饱了就想睡。
1: 你要睡吗？要睡吗？为什么突然语气就变得温柔？对 BGM 的原因。要睡吗？哎，你不要紧张嘛，你怕什么呀？我们又不是没睡过，干嘛啦？哎，讲道理，睡你睡我是在我去泰国之前，就是去泰国之后，你多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吗？我是可是去过泰国回来，那泰国不是去伪纯真吗？就泰国是去糟粕留精华的吗？你不可能是在那边还反而是吧加了添加剂吧。
0: 谢谢 H785， 谢谢好爸爸。谢谢 Lennon000。
1: 你有没有跟好爸爸、坏爸爸一起打死亡先锋？
0: 打过，
1: 是不是很菜？还要思考这么久吗？
0: 我想一下打的什么位置。我害怕打大锤，他好像是打大锤，然后我打堡垒，他就在前面把我的视野挡住，我就只能乱射，
1: 你就把子弹射穿他的身体，射到对面去啊！
0: 要不我打个堡垒在后面架着啊，他。打个大锤在前面把我真很大一个身躯啊，把我的视线全部挡住，你就只能扫射，随便扫，乱扫射。
2: 谢谢 Betty Pie，
0: 这叫关关。没有可乐是不是好奇？家里有可乐呀？没有吗？
1: 没有。
0: 哎，你刚刚说
1: 完了，喝完了，我后来发现喝完了，所以我喝的那个冰柠檬。
0: 我以为是觉得这个健康，
1: 没有，应该不可能，照顾不周。
0: 是的，这是火锅。好吃吗？你看他吃这么多，肯定好吃。
1: 我没有你吃的多，好不好？
0: 那也是说明好吃啊。
1: 哼，
0: 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好吃啊。
1: 哼，不不不，一切为了说明你吃的多。
0: 我手艺好不好？天哪，你是不是很贤惠？
1: 哎，明明我也有做呀，为什么就变成你手艺好不好了？
0: 因为我们
1: 团队协作呀，
0: 我们做的是一样的。那我贤惠了，就说明你也贤惠呀。你要是说我不贤惠，那你跟我差不多。那我贤不贤惠？
1: 我觉得你这个逻辑不对。
0: 怎么不对嘛？你跟我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方法也差不多，刀工也差不多。
1: 屁，我刀工比你好，
0: 讲道理嘛。
1: 现在还可以拿出来。
0: 当然，我只要切，都是只要是我切过的东西，基本上都吃了的，那黄瓜动都没动。
1: 那是因为它是素菜，你不吃素菜好不好？
0: 这个藕也是素菜啊。
1: 藕下下去你就会吃。
0: 我只要是我切的都吃过了。哎，豆芽呢？话说你不是，
1: 煮不下了。哎呀，捞点肥牛吃。
0: 对啊，我说的没有错啊。
1: 吃饱了。
0: 火锅要什么手艺？火锅怎么不要手艺吗？是不是火锅要是不要手艺了，为什么上海的火锅，
1: 为什么
0: 重庆的
1: 上海的火锅这么难吃？
0: 就是我就是想说，我就想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在上海开家火锅，那完了，天哪，
1: 天哪，
0: 天哪，
1: 天哪，不知道多火爆。
0: 就是
1: 人均500都有人。
0: 开开开，
1: 开吗？上海他们很流行那种潮汕火锅，
0: 潮汕火锅。
1: 就是清汤火锅，我觉得清汤就不能叫火锅，那就只能叫汤锅，对不对？
0: 嗯，
1: 它就是那种就是汤来煮点牛肉什么的，然后给一个碟子，然后就
0: 涮着吃。
1: 涮，对对对。我觉得那种怎么能叫火锅呢？那是汤锅，
0: 底料是自己做的吗？对呀，我从重庆熬过来的，是不是？狗屁呀！
1: 是是是。我觉得小舅舅有点
0: 佳佳去那个主机去聚会去了。
1: 佳佳是谁啊？就是那个跟你一起的那个妹子吗？
0: 哦、就是跟我一起，这是我睡的女主播。
1: 怎么样吗？
0: 嗯，可以，
1: 操作还可以吗？
0: 那天去被邀请那个去
1: 被上司，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0: 不要情绪那个。和对战 QQQ 和雪妹妹还赢了，操作刀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1: 他是打什么型的？
0: 他不是，
1: 我靠，这么厉害！
0: 是北方还有夏天一组 QQ 和那个和 QQ 和雪妹妹一组，然后再邀请俩水友，他就被邀请上去了，然后赢了，贡献了非常多的最佳镜头。
1: 在别人那里吗？哎 ，QQ 老师居然输了
0: 啊！北方赢了，
1: 心疼。老 Q 果然是靠脸吃饭的，代打儿子代打。
0: 秃头什么鬼？
1: 他们看到你这个上面的分缝，
0: 哦，
1: 他们觉得是秃头。跟你们讲，女人不会秃头，只有你们才会。不要把自己对头顶的担心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会的。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0: 哒哒哒哒哒哒。
1: 雷蒙卡哦。哎，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基因呢、啊？就是爸爸秃头，生了个女儿，女儿也不会秃头。
0: 就跟男生。
1: 等十年后看刘夏基的闺女是吗？就可以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就跟男生也不会怎么得乳腺癌一样啊，他们也有乳啊，但是也不太容易得乳腺癌，这个都是有人体，
1: 反正就是传男不传女这一招是吗？就秃头这一招，
0: 人情两面流水。
1: 不管爸爸怎么秃，女儿都不会秃，所以大家还是生女儿好，不要重男轻女。
2: 最后吃一块。
0: 不吃啦，
1: 不吃，不好意思吃，再吃我就拉肚子。
0: 是不好意思吃还是不想吃？还
1: 再
0: 吃
1: 吃
0: 饱了？
1: 不是，我觉得再吃了，就我肚子吃饱了，我嘴巴没有吃饱，但我
0: 再
1: 就我再吃的话就会拉肚子了。
0: 你不是在饭馆里面今天吃了，明天就没有？我就我每次吃火锅都会吃的想吐，在家里吃火锅都会吃的想吐，吃到再也不想吃火锅，吃好多天了又。知道我把这些菜全部吃。
1: 你一般一锅火锅放几天呢、啊？
0: 一个星期。吃一个星期，我们家就是
1: 这么一锅火锅要算一个星期。到后
0: 面加佐料吗？
1: 不加。
0: 不加。
1: 那后面还能吃吗？
0: 味道是一样的呀。
1: 怎么可能？
0: 真的是一样的。越熬越浓。加汤啊，加点高汤。真的啊。反正吃一个星期，真的，我们家都是吃一个星期，吃到后面都是那种。能不能不要吃火锅？
1: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加佐料啊！
0: 不是，说不要吃火锅，不是因为那个味道不一样了，就是因为味道是一样的，所以才不想吃了。难道你吃火锅能受得了吃一个星期吗？同样的火锅，就这个味道的能吃一个星期吗？
1: 可以啊，我肚子受不了，嘴巴绝对受得了。真的吗？我第二次煮就要加半包佐料，第三次煮还要加半包，我每次煮都加半包。第一次加一包，
0: 那你明天要把那包放进去吗？
1: 就半包啊。可能明天不放吧，后天肯定要放。
0: 好费呀、啊！
1: 这样才
0: 调料，
1: 我吃的比较重口。
0: 对，真的好重口啊你！在上海来，居然没有把你的口味给稍微综合一下。上海好甜呐、啊，全是甜甜的。这待久了以后就会被这边习惯了、啊，口味完全没有。
1: 我跟你讲，上海的外卖啊。所有的川菜馆子得分高的都是难吃，
0: 得分低的就是好吃的
1: 正宗的。
0: 对啊，
1: 他们这边就是这个外卖里面就是那种你看那个大概说啊好好吃哦，得分很高，4.6 4.7的不要去点，根本不是川菜，它只
0: 是改良的上海菜，
1: 只是写了那个名字，然后那种得分很低的，然后里面说太辣了，什么鬼受不了，拉肚子，太麻了，
0: 太油了，
1: 那种就对了，去点那个。告诉你们一些生活的小技巧，真的吗？你要是看那种上海人评价很高的川菜馆子，不要去了，都是什么狗？
0: 谢玲玲和第六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1: 啊、
0: 割了。
1: 怎么了？
0: 哎，来告一下洗碗机。哎，我们没改试过，把这个放洗碗机。
1: 洗碗机。
0: 你今天要洗这个碗，要洗这个碗，要洗这个碗，要洗这个碗，要洗这个要洗。
1: 没了。
0: 啊，我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喝点水。
0: 啊，哎，我刚才想跟你说什么来着？这首歌是我唱的吗？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没我唱的好。
1: 因为你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是是是？如果你随到自己歌，是不是会觉得很羞耻？如果自己
0: 没有，我觉得我操，这谁呀、啊？唱的好好听哦。对呀、啊，你看哦，我唱的。
1: 完了吃饱了以后，感觉脑子就是供血不足。
0: 对，我刚才一直想说，跟你讲个事情，
1: 语速越来越慢，
0: 跟你讲个事情，
1: 反应越来越慢，
0: 到现在都想了半分钟，想了两分钟，还不知道到底要跟你讲什么。哎呀，怎么办？
1: 我记得我们就是做饭的时候，语速是这样的，就差不多是那种，有点像做节目一样，非常非常快。然后吃饭的时候哈，语速比较中间一点，然后开始越吃越多的，越吃越多，语速越来越慢，语速越来越慢。
0: 主要是 BGM。

0: 今天有骑士团接你吗？还是打个的回去？
1: 不是要睡你吗？
0: 睡完了不走吗？要过夜吗？
1: 睡完了要走啊！你这个人怎么？
0: 你明天有飞机的吗？你不走啊？
1: 哦，我以为你今天晚上是睡了，我还要把我赶走，真是。
0: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想操作，
0: 太过分了！我今天新换的床单。要不你先去洗个澡吧，
1: 吃饱了洗澡对身体不好。
0: 好，太过分了，还想还睡了我以为要把我赶走，这是哪有这样的嘛？
1: 职业操守，职业病。
0: 什么？
1: 没有，
0: 睡完就跑。啊，睡完，要是比如说是我的家，好，然后睡完了以后你说，哎，小姐，我今天还有事儿，我走，这还可以吗？就是。睡完了以后，
1: 小姐，你家里有事吗？
0: 小姐，你今天家里有事吗？
1: 你说你家里有事？
0: 哎，是不是火还没关啊？是不是空调还没关啊？要不要回去看一下？猫还没有喂，赶紧回去喂猫。
1: 哎呀，小姐，你考不考虑搬来上海呀？
0: 太甜了，
1: 太甜了，
0: 上海太甜了，而且我觉得上海好热，比重庆热多了，你觉得？
1: 那是你在重庆的时候都睡到下午五六点才起来。
0: 哦，那也是。
1: 上海你白天在外面。
0: 说的好有道理。
1: 是很有道理，重庆怎么可能比上海凉快？重庆夏天40度。
0: 但是我来之前，反正我在上海这几天吧，我是惨的，特别是第一天，我觉得从来没见过，
1: 对啊，
0: 从来没这么热过。
1: 对啊。
0: 出去就感觉像洗了澡回来一样。
1: 我蒸桑拿呀，我换了三件衣服，就是因为前面两件都打湿完了。
0: 第一天好可怕呀，那个天气，我觉得后面两天还好一点。
1: 我觉得我吃了血亏。我第一天去嘉年华，第一天又热又闷，
0: 设备还不好，
1: 然后那个音响又炸，哎，
0: 幸好
1: 完全就是小白鼠，蒸桑拿的小白鼠。今天没看到那个小胖丁跳舞，好可惜。
0: 他后来来看了你的，
1: 真的 吗？我没看到他。
0: 你在唱歌的时候唱那个，唱到哪个？唱到，
1: 哎呀。
0: 唱到天黑黑，然后他在旁边看，他在旁边听看了，后来好像走了。
1: 我本来想去看他的，但是他们说里面没有信号，然后干姐一直在等我。
0: 那里面不让拍录像的，
1: 不让录像的，
0: 不让录像，不让直播的，只能拍照。
1: 啊，这么远？嗯，为什么？喜羊羊而已，又不是什么艳舞。
0: 喜羊羊？
1: 是啊。嗯。他跳个喜羊羊还不让，
0: 不是那个火山那个剧场里边吗？
1: 对 啊，
0: 那个地方就是以前见面会就在那个地方，那个里面都不让摄影的，
1: 这么妖艳儿，
0: 嗯，弯酸。
1: 哦，我们今天坐那个过山车真的很吓人，
0: 还可以啊。
1: 你现在就装坚强了，他下来一直跟我反复的说好想吐啊，好想吐啊。我说你饿不饿？他说好想吐啊。
0: 不是，你讲道理嘛。我本来很饿，但是看见你迟迟不能走，我要给自己想点办法噻。当时上去
1: 你就想吐了，
0: 对，上去坐一下，想吐了就不会饿了嘛。
1: 那个过山车真的有点吓人，它就是把你弄到很高，然后一下子下来，然后反正就反复这样这样
0: 跳楼机结合，
1: 还有那种就是头朝下那个过呀。结果我本来绑了一个那个发箍嘛，就是那个发带就掉下去了，不知道掉在哪里了，就这么消失在。
0: 没有吐，就是。为了防止我太饿了，就去坐过山车，坐过山车坐一下就没那么饿了。
1: 要是还好，就是没有饿的时候去坐过山车。你要是吃的很饱去坐过山车，是吧？那就
0: 可以再起
1: 雨露均沾了，是不是？
0: 上次我跟
1: 那下面的同学就
0: 我跟我水友
1: 有那个过山车有口福了，是吗？
0: 包里放特别多硬币，他坐的是前面大概第三排这个，包里全是硬币啊，不知道为什么放硬币，然后。开始不是要这样往上面升吗？他我就听见他那个硬币一直啪啪啪啪啪往外面摔，然后后面不是这么多人吗？哎呀，一直往后面掉，
1: 打到人家脑袋。
0: 哎，对呀、啊，好搞笑啊！这样不简单了，天哪！要是出什么人命的话，是不是我还要负责任？
1: 没有那么快的速度，他只是有种失重的感觉，特别吓人。骑士团什么时候来接你？你要多坐一会儿吗？还是怎么样？你明天我怕你睡不够，来吃吗？
0: 好像镜头，
1: 你吃我就不给你镜头了。
0: 不吃，我好像并不能在你这里睡。我好像约了红莲和兰兰
1: 睡吧，
0: 不是约了红莲和兰兰，他们要回去玩谁是卧底。
1: 这都一点钟了、啊。
0: 玩通宵，他们都是早上的飞机，然后玩了通宵以后直接去赶路。
1: 我是想你不在这里睡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你明天要赶飞机，要回去收行李。
0: 那个酒店就离那个……
1: 对啊，离，而且我这边又离那边挺远的。
0: 但是我要回去玩，谁说我得答应他们？一点了吗？
1: 一点了。
0: 哎呀，吃了有点久。不知不觉时间过得。
1: 他们说在哪里玩？在卧室玩，在酒店玩。
0: 酒店玩。
1: 干嘛？
0: 要参一个吗？酒店里玩。
1: 你要收拾行李吧，还要吃吧吃吧。他说我不看你，吃吧吃吧。
0: 行李我没有什么行李，我的行李，我的行李箱基本上2/3都是
1: 化妆品、
0: 辣椒和火锅。
1: 什么化妆品？
0: 谢谢。我的那个行李箱40斤，啊30斤，有20斤都是那个辣椒和那个。
1: 你给了哪些人啊？
0: 我
1: 你
0: 薛叔薛嫂。就是要没来嘛、啊、我就给超每个超管，
1: 那超管不是要集体拉肚子？那些武汉那些一般上海的超管哪里见识过这种啊？
0: 他们是武汉的超管。
1: 哦，武汉的。
0: 然后给了我的水友，然后
1: 给了这招可以，下回我也给他们带那种特别辣的东西，
0: 辣死
1: 就当时那种特产给他们，然后第二天他们就上不了班。你不是吃饱了吗？没事，我不看你，
0: 我的嘴巴有点寂寞。
1: 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少见的，
0: 就闲着，就是嘴巴闲着嘛，有点寂寞。

0: 谢谢陪放丁主管。Conversation got boring。对了，还忘记给你们看我的花儿，我好多花儿哦。
1: 什么花儿？
0: 就是花。这次不是参加了两次节目啊，就有水友送花，可以放一个月，你知道吗？
1: 那粉片开满鲜花。你先自己。
0: 真的很多花。谢谢罗叔叔，谢谢四幺七四，谢谢罗叔叔攒了一年的鱼丸。你见过罗叔叔没？
1: 没有。
0: 哦，就是没见过。
1: 在我心目中，
0: 罗叔叔好像 CJ 要来，
1: 是个妹子。
0: 啊？
1: 因为他头像是个妹子。
0: 他们这些变态头像都是妹子。CJ 的时候，罗叔叔和她男朋友都要来。
1: 啊？啊，这不这就是妹？
0: 嗯，对，不是妹子。就是他们一起，他们都要来，应该是好，应该要来吧。谢谢四零二九，大家是吧？到时候 CJ 的话还可以来看一下罗叔叔。罗叔叔也是网红啊，你跟你讲，他前几天他好兴奋的跟我说，发，我跟你讲，我打守望先锋被人认出来了好几次呢。我说哦。他说真的，他们说哎，这不是罗叔叔吗？我说哦。我好兴奋哦！不是哦，
2: 罗叔打得好吗？
0: 罗叔打得好不好？罗叔你打得好不好？罗叔你自己说你打得好不好？你自己说，我就不帮你说，免得你说我说的不客观。要不叫你老公说，打得好不好？谢谢
1: 那个视频大夫，要是游戏打得好的话，那肯定能出很多那种游戏视频。
0: 哎呀，
1: 然后没有出。
0: 他玩奶的，就是不太容易看出他的成绩。他是玩 DJ
1: 很厉害啊。
0: 哦，很厉害吗？
1: 嗯。
0: DJ 是 S 级英雄。哦，那我七六呢？小美呢？
1: 就如果。比如说同样的英雄你们玩出来那个测评分差不多的话，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说，
0: 反正就是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小九说你很厉害，
1: 厉害厉害。
0: 他们说 SB 级的，
1: 我都不会玩七六。啊，不是，我都不会玩那个。
0: 你会最擅长什么英雄啊？
1: 最擅长天使。
0: 那下回一起打，
1: 所以就可以了。根本就不会玩那个 DJ，
0: 他要一起玩，
1: 太骚了，我觉得。
0: 真是骚！哎 ，DJ 走路是这么走的，这么走，
1: 啊、
0: 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我不知道 DJ 为什么 ，DJ 就很难射中，他就是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这么走。我不知道怎么是
1: 魔鬼的步伐，
0: 很哎，对啊，就摩擦摩擦那种。
1: 那我打到了我的成就，我把里面的菇都吃完了，
0: 上点主食呗，
1: 吃嘛。
0: 还有这么多，
1: 不吃，
0: 吃嘛。我们把摄像头关了，我们把开后置摄像头。
1: 不吃，
0: 不吃。
1: 他们晚上还给我留了宵夜。
0: 真的吗？
1: 我还留点肚子回去吃宵夜。真的，给我带来的还发了图片呢。我给你打包了。
0: 蜜子君，
1: 有那么厉害吗？有道理。
0: 我关注你很久了，没想到你现在是……
1: 哎，你倒我一点，我懒得过去倒。
2: 你喝完了吗？
1: 我放在冰箱里没倒。
0: 哎呀，我没看到木恩，可惜了。哎呀，木恩，微信好笑。可惜了。今天后来就赶去跟钢姐他们唱歌了，没有看到木恩。月声，从那个。对啊，
1: 你为什么要搞那么高的椅子？
0: 从月模不是从月模，从韩国赶过来，心疼我。哎，反正他都结婚了，算了，没有结果。
1: 好撑啊！
0: 行，你不用管，你就放在这里，我回来回头收嘛。你不用管，不用管，
1: 把这个倒了，
0: 你就不用管，放在这里。
1: 我把那个倒垃圾桶嘛，
0: 不是这个还。

0: 500多元。
1: 你说这种椅子会把脚这样放开吗？
0: 会啊，我经常跪在椅子上啊。
1: 那没有什么用，
0: 因为你坐着的时候唱歌可能会不顺气，你坐你跪起来的话可能就要顺一些。怎么样，你要在我这里 KTV 一下吗？算了。
1: 哎，你这么怎么能起死回生吗？
0: 起死回生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在这里这样吧，
0: 就把你就拯救一下你的水平吗？
1: 对呀、啊、可以吗？就一边唱一边这种。
0: 我那只是个声卡，我又不是。
1: 那声卡可以这样，就跟那个摄影棚那个录音棚里面那些人一直这样一样。
0: 我
1: 不是吗？
0: 我觉得你要求有点太高了。我那个上面的旋钮都是，哎呦，等一下。
1: 哦，我看到这张照片了，天哪，你为什么要放到桌面上？
0: 哪张照片？
1: 很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的，就是那个上次斗鱼连夜那个照片。
0: 哦。
1: 这个。
0: 哎，这个我忘记了，
1: 为什么放桌面上啊？你觉得你很满意吗？
0: 不是哦，我不知道我怎么放在桌面上。
1: 啊，还有两张，
0: 哪里很乱？
1: 这张根本就不像你嘛，怎么拍的？
0: 他们拍的就是这样，这样也不是很乱呐、啊，没有办法的。
1: 哎呀，这是今天拿来的东西吗？啊，我一会儿再走。你把那个拿出来，把那个
0: 要不好意思，我关掉了。

0: 就是今天某个水友送的，我还有甜品要吃吗？这水友送的，
1: 吃
0: 呀。把这个先放在旁边。这水友还送了乌克丽丽，你会不会弹啊？
2: 会。
0: 哎，来弹一下，弹一下。不是给你弹过生日快乐吗？哦，对哦，对哦，对哦。水友送的乌克丽丽。不是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吗？我怎么记得住呢？他可以后来私信我他的名字。哎，不是。这是某个漂亮吗？弹击我心爱的，不对，哎，你要弹一下，我把那个BGM关了。你要唱吗？我弹的时候，
2: 我看你弹，你先弹吧，你先弹。
0: 没谱子啷个弹？
2: 啊，还有谱子吗？
0: 那不是废话吗？盲弹啊！
2: 当当当，他为什么会想到送你这个啊？他觉得你会练吗？你会练吗？你会学吗？
0: 我当时就跟他说我学不会，我好笨的，他硬要送我。我看着暗杠他们就是这么弹的，
2: 他们弹了几吉他，
0: 差不多，
2: 哎，差不多。我也觉得差不多，但这个简单很多，这个只有四根弦，就是我只会弹这一根，不是，我只会弹。
0: 哆来咪发嗦，
2: 我只会弹一个音的那种
0: 哆来咪发
2: 这种，
0: 不会，
2: 哎，真的不，就把拿着摆摆样子然后唱歌，
0: 对，下回，放伴奏嘛，就假装
2: 哎摆摆样子，哎，不是有首歌叫乌克丽丽吗？你可以唱啊，
0: 我给你放伴奏，当当当当当当，哎，不对，当。哎，那个小宝贝怎么唱来着？当当当当当当，哎呀，
2: 期待着你的回来。
0: 哦，我觉得要你听。期待着你的，哎，算了，不太了，哎呀，好烦啊，弹不会。
2: 我的小宝贝。
0: 弹不会。太难了。
2: 摆在家里嘛，感觉很文艺啊。
0: 我可以学一下。
2: 感觉好像很。

0: 灰的样子，
1: 你就摆在这边，
0: 就摆到摆成那种好像你会，哎，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就感觉哎，然后发发，非常有意思气，
1: 音乐好多花，
0: 这样看上去成像是音乐人的家。
1: 那很多花。
0: 下面我唱的时候你可以唱。那坟前开满鲜花，不乱，真的不乱，是吗？我家里不乱，不乱呢、啊，
1: 不乱，
0: 还可以。但是今天家政才走，是因为房子太小了，不是会乱。我觉得你们那个家政不太合格。这家政都做过了，还有人说乱，那说明家政能力不行。
2: 不是，就是因为房子太小了，东西放不下。嗯、
0: 家政一般是干什么？就给你拖拖地吗？吸吸吸毯子这样的。
1: 嗯，就是帮你整理啊，然后就换床单呐、啊。
0: 不是整理过的以后那样吗？东西太多嘛。
1: 老鼠呗，
0: 饼干你明天路上吃吧，
1: 我酒店好多，你放在这里饿了都好吃。
0: 啊？这很长胖，我酒店好多。

0: 这里你今天要玩到几点啊？
1: 你在说什么？哎，怎么那个大叔还跑去加小九九啊？
0: 怎么知道的？
1: 你怎么知道小九九的微信的？
0: 好神奇。
1: Interesting 啊！人家说你身材好，你就去加人家。可以。会玩。
0: 这里有
1: 一个在拖
0: 下你的照片。
1: 哎呀，我牙齿出血了。
0: 啊，牙齿出血？
1: 嗯，我牙龈很脆弱。

0: 今天几点回去啊？你们要玩到比较晚吗？我回去了也没有房卡呀，还是我过来找你们。
1: 那换个人，
0: 我可能要去找他们，因为我现在回去没房卡，必须要去找他们玩
1: 啊！你必须要跟他们玩，你还来得起吗？
0: 那个锦江之星两个人一间房，只有一张房，
1: 我找他要呗就可以了。
0: 所以说要去找他呀，
1: 不是你找那个要就行了呀，你找酒店要就行了呀。
0: 反正他们玩得很嗨，根本就不理我。
1: 你打电话啊！明天人家有飞机。
0: 很早。
1: 几点？哎，别说了，欢迎他们去酒店。对。
0: 哦，还有第二场，他们真
1: 好。啊！
0: 喂，佳佳，你们在哪里呀？不是，你们要玩通宵吗？
1: 真的要通宵？
0: 玩到几点啊？
1: 太那个了。
0: 我们差不多了，发发明天早上也很早要起床。
1: 对，我大概九点半要起来。
0: 我是你们玩到几点？我说你们准备玩到几点？哦，那我哎，那我和你一起啊，你发定位给我，我过来找你。好，拜拜。我要走啦，你睡不了我了，你只有 CJ 在睡了。哎，
1: 反正就十天的时间，你要来是吧？不到十天，就一个星期的样子，你又要来。
0: 哎，一个星期。
1: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0: 我要走啦。
1: 我要接你啊！
0: 哎呦，有
1: 那个人帅不帅呀？
0: 怎么下期一起吗？
1: 啊？还要见我呀？已经到了可以见我的地方了吗？
0: 要烦，不要被截。哎呦，
1: 哎，你不要踢我垃圾桶嘛！你紧张就紧张嘛。所以可以见了吗？
0: 你自己说。哎呀，好烦呀，我不跟你说话了。很累吗？
1: 是什么车吗？
0: 啊？
1: 什么车？
0: 哎呀，你好烦呀，不要
1: 。我给你叫个车，我觉得太不安全，我给你叫个车。哦，对了，我这里有水友问你，上回你是不是见了鹿狗？
0: 哎，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他给我刷了飞机。
1: 哦，什么叫怎么样？长得怎么样？
0: 可以啊，很帅啊。
1: 然后嘞？
0: 你有一个朋友问我是不是见了鹿狗，问我鹿狗是不是长得很帅？难道是你那个朋友对鹿狗有兴趣，然后但是又不敢？
1: 不是，就是，可能他想让鹿狗爽一下吧，我也不知道。
0: 好，鹿狗还挺帅的。
1: 那尤书记呢？尤书记长得有点那种超管风，超管的风格，就是那种小小的、嫩嫩的，像小孩子一样，有点矮是吗？是你说的，我不说。有点超管风格，你出下镜，别人家以为我瞎编的。
0: 没有，超管风格。就尤书记很可爱，
1: 很可爱。鹿狗很帅，尤书记很可爱。
0: 鹿狗比较那种文艺，
1: 装的，他在网上浪着飞起，
0: 真的吗？
1: 对啊，天天就是
0: 在黑你。
1: 对，天天黑我，
0: 天天黑你。
1: 不停的黑我，哎，但是讲道理，他一个数字 ID， 你怎么眼熟的呀？他是个数字 ID 啊，他就是在群里浪啊，浪都不行啊，就浪出名的。
0: 原来是这样，我就
1: 他就天天在那个在所有的 QQ 群里打嘴炮。
0: 他那天在直播间来的时候啊，
1: 大家好，我是鹿狗。我说天哪，你这个名字居然还能跟发发成为朋友，我也是醉了。好像叫什么 XC 什么 LJ 什么几几几啊，这种名字。
0: 那是他真名的缩写好像
1: 是。哦，是吗？
0: 据说。
1: 我要去了，在这个地方，远不远？曹溪，哎，你连出来干啥呀？曹操。不是，我不认识，我只是个外地人，我真的不认识。
0: 你不知道这个地方？
1: 我不知道。
0: 你还把大叔的请求通过了。
1: 哎，你这个同学怎么？你看人家身材好，就通过人家的验证。
0: 我想问，
1: 胸怎么保养啊？是不是？
0: 他隆的。在哪家隆的？多少钱？
1: 沙特。
0: 有没有团购？我们俩一起去。
1: 团购的话，我们两个一起。
0: 没想到你是这种小舅舅。
1: 这个地方呢？
0: 远不远？
1: 我不知道，真的。
0: 应该不远，应该不远。应该不远，应该不远。徐汇那边。
1: 小马，小马，我要走了，我走了。我们下个星期见。
0: 你是跟我吗？
1: 对呀，
0: 跟他们啊，
1: 一起啊。
0: 你什么时候回去直播？跟他们说一下吧。
1: 明天吗？
0: 我明天晚上直播应该是。
1: 我会通知。
0: 我要走了哟，
1: 关爱空巢了。
0: 什么呀？
1: 他们说的。
0: 拜拜。
1: 好。我也要关直播了，
0: 你不再聊一下呀？
1: 好像
0: 现在都1:30了，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下个星期再见，
0: 看我们吃饭，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吃的非常少，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喜欢你房间号是什么？
1: 73570，
0: 喜欢可以关注一下，
1: 按一下，
0: 你按，
1: 拜拜，
0: 你离得近一点。

0: 他哪人？
1: 查这里，这里，这里，查这里。
0: 这边是那个旋律，哇，这个好高级啊！这个哪个用 ？Left right 啊！听得到吗？没有声音，歪货！
2: 放屁！
0: 没有了，
2: 歪货，2000多块钱，
0: 这个要用2000块钱啊！这是降噪耳机 ，BOSS 的。首先你唱歌有很多噪音吗？为什么还要降噪？
1: 这是飞机上用的，
2: 飞机上
1: 安东尼，安托尼的耳机。
0: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吗？要把我们两个分开吗？
1: 分什么？只是我这边留来那个那个，哦，今天是不是应该弄到这边来？

0: 你们听到他讲话吗？听到他讲话吗？还好。这样，然后你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戴口罩好了。
1: 就刚刚你亲我，把我嘴亲肿了。
0: 要不要这样？你们台尺度好大呀！
1: 我是小姐姐，
0: 小姐。
2: 绿，为什么要弄个绿的？
0: 哎呀，这是自动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绿的了。我不喜欢绿的。
2: 绿的。
0: 你会一会儿你这个口罩是不是不能用了，上面全是口水，
1: 绿的不好看，换一个，
2: 换个红的。
0: 怎么换啊？我这不是你的
1: 桌面吗？
0: 桌面怎么换呢、啊、开始我不太会用，这是他自己的，
1: 他一般摇一下或者是
0: 哦哦哦我

0: 红的。
1: 不是背景应该是那个，没有
0: 涂的，没有一张吗？
1: 怎么办？
0: 图都没有一张吗？你的桌电脑里面，这个很让人怀疑啊。一般都有图的，为什么你没有图呢？是不是趁我来之前全部删干净了，就不小心连系统的图也删掉了？
1: 这样，怎么他什么图都没有啊？
0: 哼，
1: 他是不能。哦，选择相册，哎呀，选个屁！
0: 哎，对，
1: 现在
0: 蓝，选个那个嘛，蓝的嘛，蓝的嘛，
1: 蓝的脸上发蓝也不好看。
0: 黑的嘛，这个黑的还可以啊，蓝的，哎不行，你好，太白了，
1: 这个
0: 就没有让皮肤看着
1: 这个
0: 通体雪白，这个挺通体雪白的，就这个。就这个吧，
1: 谢谢那个安东尼，我把那个清晰度调低。
0: 为什么？现在我又
1: 就怕你的痘痘太明显了。
0: 你不信，把口罩摘下来。这是离间计吗？激将法没有用。
1: 大家好，有没有问题要问主播的？他们说关掉美颜，我们有开什么美颜？
0: 有啊，我们本来自带美颜，关不掉，怎么办？
1: 听得清楚吗？你们这样听他说话？大家好，这位是小鸡鸡，
0: 小鸡鸡，
1: 听不清啊？听得清吧？真的听不清楚，
0: 靠！他们家连个吸管都没有，给我一个筷子让我吸。
1: 没有叫你吸，叫你嚼。听得清吧？他们那个公司有规定，就是说不能以整张脸出现在别的平台的直播间，是不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喝水？
0: 闻闻就好了。嗅一嗅就
1: 好，是就是说把口罩弄湿，然后再
0: 我走了以后，你这个口罩可以卖个高价钱。
1: 他们说你戴了假发，还戴了帽子，戴了口罩，
0: 这点。
1: 要不然这样，我这还有那个、
0: 墨镜，
1: 对，万一
0: 来
1: 管理很严。
0: 哇，
1: 哎呀，好像一个变态啊！你从日本回来就变了。
0: 哇，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好危险啊！
1: 这下就你看不清楚了吧？
0: 看得清楚。
1: 真的吗？
0: 你墨镜挺贵的，看得清楚。要是便宜就看不清楚了。
1: 是挺贵。要不然我们口罩上面剪个洞吧，方便吃。不然怎么喝水呀？
0: 一会儿，
1: 真的很像变态。谢谢，你看得清楚这个飞机吗？
0: 看得清楚，再睡一下，我不想睡了。
1: 谢谢，谢谢追星族，谢谢童话者，再睡一下。它不是假发，那是真的。你看这么毛糙的假发，到哪里去找？你看一下，
0: 快点喽，你快点。不是看邮件吗？
1: 你开过邮件环节没有？为什么？
0: 他们没有人会给变态写邮件的，
1: 就变态给别人写邮件。
0: 我这种一般是我给你写邮件好吗？我这个样子造这个造型。
1: 我来看一下，现在这么早就要进入正题？
0: 哦，你平时要干什么吗？
1: 就卸礼物要卸半个小时啊？
0: 哦，那你赶紧的，不用管我。
1: 你要查一下敌台的房吗？
0: 不要。
1: 你要查一下你台的房吗？
0: 别。 低调一点，我现在还在实习。
1: 哎，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飞机
0: 认识，
1: 真的
0: 不认识。快点肉，你玩你自己的，我先看一下，先观察。我把这个带
1: 去。这个不能带。
0: 为什么不能带？
1: 这是洗澡的时候用的，现在带不是傻。
0: 哇，那你现在洗澡节目效果爆炸。
1: 这个水
0: 在

0: 你可以戴这个吗？
1: 不戴。
0: 戴吗？
1: 不戴。
0: 戴吗？
1: 不戴。
0: 挺可爱的。
1: 可爱个屁，不戴。
0: 我海鲜过敏。你们不能戴口罩干嘛？我海鲜过敏了。不准戴。为什么不准戴？
1: 戴我那个。
0: 千里迢迢给你带回来的好吗？为什么不准我戴我台的那个？我给他买的钱包掉了以后用仅剩的钱买的，谁讨来的钱？哎，怎么是毛巾啊？
1: 这个是毛巾啊，你跟我说是帽子呀、啊、
0: 这个怎么那么矮？还有股那个化学味道，
1: 说明新鲜，没有干过。
0: 新鲜个屁。这样吧，跟两个头像一模一样好吗？你戴着好完美哟、哦。
1: 这样吧，你戴鲨鱼，我戴这个。
0: 我不戴这个，我不戴那个，我海鲜过敏的。哼，这个戴吗？这个戴吗？
1: 这个我戴着怕显得你脸大。
0: 你看我戴着帽子都，本来就可以戴进去。
1: 这个可以。
0: 哦，我这样都看着不像一个人了好吗？谢谢再睡一下的飞机，谢谢巴格纳月的飞机。再睡一下，你认识吗？
1: 啊，你这样，
0: 你这样抠鼻子之后，这个口罩还能用吗？
1: 可以的，可以。
0: 你们敌台尺度太大了，
1: 你把空调开低一点。
0: 儿子。
1: 低一点，开到23度、4度。
0: 好，真的好像变态肥，
1: 不是真的好像。
0: 大家好，我是一个发发的资深水友。
1: 不是资深水友，我们的资深水友不是这个。
0: 不变态吗？一般资深的都变态好吗？
1: 不是，不是的，我们这边都是好人。
0: 我也变。变态有错吗？变态也有好人好吗？
1: 哎，我比你白耶。
0: 废话，老子都这样了，你还比我
1: 白？你看额头，还是比你白很多，是吧？
0: 比你白。谢谢大树。哎，这个被吊打的大树你认识吗？
1: 认识。
0: 你是不是还加了他微信？
1: 不认识。
0: 他送了两个飞机。
1: 不认识。
0: 我看不见，我眼睛太黑，
1: 没有用，心疼。
0: 这没有是没有啊。
1: 啊，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0: 不做，
1: 你安死了，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0: 挺好嘛，我身体控制能力好，你看，没有也可以的，可以的，坐，
1: 我怕出事情，
0: 坐，
1: 啊，好热，
0: 你说这，你好意思说这？
1: 那你取把墨镜取了，好歹把墨镜取了。
0: 我跟你讲，本来这个口罩还好，你戴了墨镜以后，热气从这里，然后又回来，然后又这样又回来，热死老子。
1: 谢谢血色的雨衣，这好像是你们那边的。
0: 不认识。
1: 谢谢这位就是让人心疼的水友送的飞机，
0: 不是你们那边的，
1: 不认识，不认识。我觉得敌台太可怕了。哎，我来，没事，登录一下我的微信，不是微信，
0: 邮箱。
1: 他是不是你的？哎，算了。

0: 太亮了，这样来吧，亮亮度这么低，
1: 怎么这么亮啊？
0: 因为这个屏幕反光嘛，我因为我白的发亮。谢谢发发小马和允哥小号。你一般先开始干嘛呀？开始直播
1: 喝水。
0: 你喝呀，喝嘛，我现在好像穆斯林呢。
1: 快点开始，我一会儿就喝水。
0: 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微博？
1: 不要，
0: 他微博叫傲娇小
1: 娇娇小鸡鸡。快点继续。
0: 这一封邮件来自，怎么还是很热呀、啊？是空调坏了。我跟你讲，我这个房子，
1: 哎呀，
0: 租了要到了，
1: 在我旁边心跳加速。
0: 真的，我这个房子
1: 空调
0: 租了快一年
1: 了，有了。
0: 我厕所的排风扇坏了，我厕所的那个镜前灯坏了，我空调坏了，
1: 暗示了。
0: 现在什么在上海有几套别墅的可以联系我。
1: 啊，我只穿了一件，
0: 看得清楚。
1: 这样看得清楚，看清楚。
0: 谢谢罗叔叔 AC 放的高级出勤。谢谢 X 路 yes X 六的，还有花朵一束琥珀，谢谢老油条陈，谢谢错过不再遇，谢谢大家的。这封是一个将要谢顶男人的求助。
1: 我好像也有这个困扰。
0: 怎么？
1: 哎，讨厌，不然为什么戴帽子嘞？
0: 美丽的范妈妈，我今年28岁，在一家普通私企上班，收入稳定，也结婚了。正当我准备享受自己温暖的小日子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脱发了。我现在很焦虑，因为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很怕日子一长会嫌弃我，离我而去。请发妈妈站在女性的角度说说女性对丈夫秃顶的真实想法，心灵砒霜也没关系，真实就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美丽，让我们一起去成衣发点淘宝点看买东西吧。谢谢 Narrow 王的回击。那这位女水友，请问你对秃顶的男人有什么想法？你会觉得他性感吗？
1: 性感呢、啊、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非常有魅力，非常有人格魅力。他也秃顶，
0: 就是因为他秃顶，你才跳槽了。啊？
1: 嗯？
0: 你是他吗？
1: 是他呀。不然是什么是他？
0: 啊？
1: 啥？有魅力的，秃顶的男人也可以有很有魅力的，真的。
0: 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想说什么嘛？
0: 我就是没打过懂他的魅力在于。其实我觉得这位水友你好，可能说这位主播你好，万一呢，是吧？就是说秃顶不秃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吗？君不见很多明星秃顶了也很帅，比如说杰森斯坦森，对不对？
1: 他没秃啊，
0: 他没秃，他整个是光头。
1: 光头跟秃，哎，
0: 剃了光秃头，
1: 对吗？所以你现在要紧的就是趁他还没有秃得很斑驳的时候，干脆剃个光头，这样就我不是秃，我只是留光头，并不是每个人都留光头都很好看的。
0: 对，
1: 我颜值高，留光头也好看。
0: 对。但是如果说 就是你很胖的话，你剃光头就很难看。
1: 你怎么知道人家很胖？
0: 你想嘛，那种就是很胖的之后剃了光头之后，他这里的肉啊，就是后颈这里的肉会叠成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好几层那个肉。
1: 也有叠了，
0: 我们叫
1: 很多层的也好看。
0: 槽头肉，槽头肉。竹筋之肉，
1: 我们那个年代已经不这么说了，
0: 就是那种，如果你很胖，你又秃顶，然后把头发剃了的话，你这里就会很难看，就肉一层一层的叠着，
1: 其实我
0: 看着像肚腩一样。
1: 我觉得光头除了冬天，
0: 对，其实我觉得
1: 一点以外，
0: 就
1: 真的没什么。
0: 主要是看帅不帅。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如果帅的话，秃顶也没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如果
1: 丑
0: 的话，长了头
1: 发
0: 也
1: 没
0: 有
1: 用。
0: 没有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更多人更伤心。他们以为自己有头发就赢了，其实也不是。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位主播说的。无论妻子怎样安慰我，我都很害怕，因为不知道妻子心里真实的想法是正确的，对吧？我们总会安慰你的，对吧？你还是很帅，你还是很厉害，你一点都不菜，你好有钱，你好，你好温柔，这都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一个 common courtesy 礼貌，我们不会对你说出真实的想法，因为那样太伤人了，只有靠你自己细细去体味是不是真的。谢谢生活不一都靠演技的一晚，
1: 继续Next one，
0: 陈姐帮我出个主意，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
1: 陈姐，
0: 你笑点好低吗？
1: 不是啊，为什么是陈姐，不是陈小姐？
0: 我一直都在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事情是这样的，自从自己毕业后拿自己家公司的产品在上海做点生意，上半年销售额也有1000万了。我操！
1: 但是这个没有用，提成万一是千分之一呢？
0: 但是还是很厉害了呀。但是很辛苦，由于家里资金上也不支持了，只是在货款的付款时间上支持下，在上海只是开了辆公司的帕萨特。帕萨特是不是写错了呀？帕萨特多少钱一辆啊？
1: 我不知道，大众的吗？好像是。
0: 那就
1: 大众
0: 挺便宜的吧？对吧？那大众最贵的车好像。就假个虫，
1: 20万、20万、30万，
0: 因为沪牌出行方便点，我知道赚钱不容易，就舍不得买东西了。连上次去新加坡就买了个 BV 包 ，BV 包挺贵的，好几千呢，有比如说上万。
1: 这个是炫富吗？
0: 也犹豫了好久，身上衣服越穿越便宜的，以前阿玛尼、迪奥、小蜜蜂、范思哲，现在反而穿优衣库、GXG。
1: 讲道理嘛，我这件衣服也就60块。
0: 身边朋友也觉得很奇怪，很多人都说我家生意落魄了，无语了。发姐，前段时间我还能忍，前一段时间喜欢一个上海妹子，真的是特别喜欢，妹子也喜欢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她妈妈并不是很满意我。后来我才知道，她妈妈觉得我没钱。大姐，我接下来要怎么做？难道要跟她妈妈展示自己家非得有多有钱？我觉得很肤浅吧。哎呀，这个邮件打下去是不是会变成那种地狱？
1: 嗯，
0: 就有点地狱黑啊。因为他们很多人就觉得
1: 没有啊，
0: 上海的丈母娘比较要求高。
1: 没有，我妈也要求也很高的。
0: 真的？
1: 你要求不高吗？
0: 其实还好，
1: 是吧？
0: 不一定非要商议嘛，
1: 要多少？
0: 我觉得5000万就可以了。
1: 真的吗？
0: 对啊。
1: 还有呢？要房吗？
0: 要吧。
1: 哪儿的房啊？
0: 在哪里住就哪里房啊。
1: 要车吗？
0: 要车啊。
1: 帕萨特可以吗？
0: 不可以。
1: 看嘛，重庆的丈母娘也不咋地，真的，重庆的丈母娘也就这样，这跟地域没有关系好吗？哇，好吓人哦。
0: 所以说你妈妈你亲妈是怎么要求的吗？
1: 我喜欢就行。神他是这么说的吗？
0: 我跟你讲，这种以喜欢和感觉来作为标准的是最难达到的，你知道吗？
1: 是，但是我妈知道我她女儿不傻呀。没
0: 是吗？
1: 就如果她就吃饭都成问题，带我出去就吃个
0: 来快快快，这个馆子的价位很关键。
1: 小羊生煎，小羊生煎，你吃都没吃过呀？
0: 我没吃过。
1: 天哪，我还吃过呢。上海水友带我吃过小羊生煎呢。上海水友说：“小姐，我带你去吃上海特别有名的一家特产小羊生煎。”
0: 那你现在
1: 就是如果可能
0: 还在和这位水友联系吗？
1: 没有了，没有了。朋友关系。小羊生煎
0: 就
1: 好，还可以啊，
0: 就成了朋友了是吗？
1: 嗯，朋友。对吗？不需要特别有钱吗？就如果妈妈觉得你喜欢，你是不是傻吗？我也不会不。
0: 但是很多时候，女儿会因为感情就盲目了呀。她觉得喜欢的不得了，但是
1: 那是小女儿，就
0: 不小吗？
1: 我早熟，就虽然我的年纪很小，只有十七、十八这个样子，但是我的
0: 谢谢
1: 媳妇，但是我因为懂事早嘛，妈妈离家早，我懂事早。所以我知道，就是小女儿的话比较容易担心被感情冲昏头脑，就不考虑物质方面的。但是我觉得靠这就叫你陈姐了，应该这种称谓哈应该也不是特别小吧。
0: 28岁她说的是
1: 哪儿啊？人家哪儿说了28岁呢？
0: 哦，上一封信说的28岁。
1: 我觉得还好吧，
0: 她毕业后拿自己家那个什么应该就24岁。
1: 就是我首先我不觉得她穿什么不代表说是一个比如说你品牌穿得很好什么的，就看着就感觉你条件很好。我觉得
0: 关键是开什么。
1: 第一，你在上海能有沪牌能有车，我觉得
0: 都已经很牛逼了。
1: 对，我们还要坐地铁呢。
0: 我连驾照都没有。
1: 对，我也没有驾照呢，是不是？
0: 他们问你帽子是什么牌子的。 LA 啊。
1: 嗯，那个马拉戈壁
0: 啊。你怎么骂人呢？你新买的吗？
1: 嗯，
0: 这商标还没撕。
1: 特意为了上直播买的好吗？
0: 把商标撕了好吗？
1: 好的。哎，不要撕了，可以报账了。到时候我上
0: 你台福利这么好还可以报账啊。
1: 上完节目以后还可以退掉好吗？上完节目还可以退。
0: 不要这样吧。
1: 那我觉得吧，我觉得这个邮件的问题是，你是和，我觉得很多现在很多男生老是觉得就谈恋爱跟结婚扯得很近。我觉得谈恋爱不一定那么快就要考虑到结婚的。
0: 但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不是耍流氓吗？
1: 我喜欢耍流氓。我不太喜欢，我就喜欢耍流氓，我就耍流氓挺好的呀。我干嘛一谈恋爱就要扯什么房车要结婚？我又不一定要跟你结婚，是不是？就谈谈嘛，感觉好再说咯，感觉不好就耍个流氓就分就是咯。是不是？
0: 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1: 嗯，对吧？你谈恋爱是跟他女儿谈，又不是跟他丈母娘谈。除非你来找我的目的就是看中了丈母娘，你才会想，哎，丈母娘到底是不是觉得我钱不够多呢，还是怎么样呢？
0: 大家好，不要听他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1: 不，一般年轻的人，像我这种还年轻就觉得耍是耍，不以结婚为前提没有关系，我理解。快点。
0: 我觉得这是错的。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就太纵容他们了。
1: 纵容谁？
0: 耍流氓。还有一个近义词叫做骗炮。
1: 哼，骗炮也是需要技术的。首先你得长得好看，你长得不好看你就得
0: 就得什么？
1: 我想一下，考虑一下，思考一下，就得
0: 会说话。
1: 会红，是不是？
0: 我觉得就是一封邮件，就是
1: 刚刚那个颜色挺好的啊，刚刚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就展示了很多那个什么，很多，
1: 好好好，
0: 就展示了很多很多，就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问题，在。然后他还说他早熟是吗？早熟的一早熟的就
1: 早熟
0: 观念，
1: 不是早衰。
0: 我觉得你思想很危险。
1: 啊，现在不亮了，刚刚是有点亮，太亮了，太反光了。
0: 发姐心态炸了，很疑惑。发姐看你直播有半个月了，我也是斗鱼的一个小主播，播守望先锋的。以前天梯遇到挂，不管开没开直播我都会挂机，但是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对面两个斗鱼的主播因为没开播遇到挂，他们在那边竟然保挂，导致那局我们这边输了。现在心态完全炸了，卡在3500-3600分，快两个礼拜了，就是因为外挂。我现在好想去 NGA 发帖，好恶心这种人，但是又觉得做主播很不容易，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1: 天哪，你们居然来问发发游戏上分的问题？你觉得问他怎么为什么这么漂为什么这么漂亮啊？为什么最近这么瘦啊？还可以理解。
0: 谢谢圣德太子，
1: 你来，我不懂。
0: 他们说这是那个女流的弟弟小那个什么壮石壮壮写的。
1: 这个？
0: 嗯，因为他也是一个小主播，播守望先锋嘛。
1: 哦。是什么？
0: 你知道他的弟弟吗？
1: 我看到过截图，
0: 是不是长得完全不像？
1: 忘记长什么样
0: 了。安神的话，你天梯多少分啊？
1: 我没打过，我从来不打排位的，就是所有游戏，英雄联盟
0: 都不打排位。
1: 只要这种竞技游戏，我都不打排位的，我就打着玩。
0: 知道了吗？如果你们打排位，就遇不到真正的妹子。你们在排位里遇到的妹子都是变声器，我们这种萌妹子都不打排位。
1: 那不一样，你也不打排位啊？放屁！
0: 我
1: 你是为了不扩死低吧？
0: 我很偶尔打一次，
1: 就是你就
0: 太忙了。
1: 你不是太忙，你怕扩死？
0: 太忙，
1: 上了、那个、
0: 太忙了，太忙了，上不去，带不动，车队太菜了。
1: 哎，你们被套路了。
0: 其实我觉得如果遇到主播有不好的事情，我觉得去 NGA 发帖也没关系啊，无所谓，就是应该曝光，我正义感很强。我的话讲完了，壮壮支持你哦。你下回再碰到外挂，你就说虽然我是个小主播，但你知道我姐姐是谁吗？对，就可以了。
1: 谢谢阿瑟臣的。话说为什么会有挂呢？
0: 因为守望先锋是一个靠瞄准的游戏嘛，它有些就是好像说鼠标红什么的，就反正瞄准特别厉害啊，怎么样。
1: 暴雪不管吗？
0: 暴雪好像从技术上好像不能完全免除外挂的存在，好像我也拿不准。
1: 那车队是时候去买一个，
0: 就他们说那个鼠标很牛逼嘛。
1: 哦，就是点了以后，他自己就瞄准了，100%都能瞄准了。
0: 也不是那个是真，那个是更高级的外挂，是更过分的外挂。他那个是一种我也不懂，因为我是一个纯洁的
1: 技术
0: 宅，靠技术的
1: 技术，
0: 不靠设备。谢谢小然的两个飞机，谢谢爱玩游戏的人。这个是发妈妈，你好，我现在对未来的人生有点纠结，求点建议。先说一下个人情况，现在某985高校博士新生，家在一个18线小城市，家境还行，起码衣食无忧。读博嘛，很烦人的，我在的课题组又是某大鸟组，感觉很不太适合自己。我个人又比较懒散，和某伪科学需要高强度的工作完全不搭。懒散还能考上博士，他是不是觉想说自己是个天才？伪科学他是学中医的吗？
1: 大牛组是什么意思啊？
0: 大牛组就是很牛， 课题组是和某大牛一起组队的意思吧，就是某很厉害的人。
1: 哦哦，都课题组是讲的很厉害的东西。
0: 课题组就是研究一个课题分一个组吧，就是几个人一起研究一个课题，然后他跟一个就是要不然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课题，这个意思吧。哦，他现在对未来很纠结，我想回那个偏远小城去当个公务员，有点想退学，年纪小，19岁，不太懂事儿。
1: 19岁读博
0: 士，他是不是在来嘲笑我们智商呢？19岁985高校博士，
1: 我收回我最开始的那句话，原来变态不发邮件，发邮件的都比较厉害，像我这种啊，算了，我也不发。
0: 如果说他19岁能够考上985高校的博士。我们应该可以在新闻里看到他吧。
1: 某大牛指老师牛。哦，
0: 是老师牛。
1: 大牛是老师牛。
0: 大牛
1: 19岁不太懂事，旁边的人要么是亲戚朋友不懂读博士什么情况，要么就是坑里人。坑里人又是什么意思吗？
0: 坑里人就是说已经读了博的。
1: 哦，评价都不太客观，有点偏激，现在自己好纠结，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人生方向，一个人到底应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往前走？谢谢发妈妈。
0: 我觉得按照他这个说法来说，是吧，19岁比较懒散，考上了985高校博士新生，他的人生方向应该继续按照他想象的走吧。
1: 我觉得他干什么应该都行，
0: 就是按照他
1: 可以出本书。
0: 做梦的时候想，我觉得这假的吧。哪有19岁就可以考名校博士的？
1: 你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0: 还不知道呢，现在。你呢？
1: 我
0: 应该还是在做直播吧。
1: 天哪，19岁读博，我想想。
0: 你就是假的。
1: 谢谢女神发姑，谢谢战斗吧少年，谢谢小王锅，谢谢干，谢谢玫瑰，谢谢咸鱼，谢谢小龙 C 啊。
0: 关于女神发姐，我有过三个女神，第一个是汤唯，后来出了色戒，第二个是宋智孝，后来出了双花店。双花店是什么呀？
1: 哦，看过的，挺好看的，跟色戒也有点像。我没看过色戒啊，但是我觉得应该
0: 不是。双花店我从来没有听过。
1: 双花店宋智孝和那个什么演成赵演成演的一个跟集男女廉价于一体的一部非常历史型宫斗剧，差不多吧，就这样。
0: 是讲哪个国家的？
1: 韩国，他是韩国人。色戒你看过没？
0: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我也没看过，然后
0: 我就看过一些图，
1: 可能就跟那个差不多。但是我双花店我看过。哎呀，
0: 只剩一个你了。我当时想，还好发姐不是拍电影的，不然我就可以一饱眼福了。呸呸呸，我就难过了。不过想一下，发姐是女主播呀，发姐答应我帮我破了这个魔咒。想多了，
1: 这是段子。
0: 我去倒杯水。为什么你完全不喝呀？啊，你都不口渴了吗？
1: 能给我根吸管吗？
0: 真的没有吸管，要不然我们把这个挖空了。要不这个
1: 吸管，
0: 这个好像
1: 都没有。啊，这个可以。
0: 你吸管里这个也没有动啊。
1: 我从这里啊，
0: 我这个吸管也拐不了弯啊。
1: 不用拐，我试一下嘛。你放了，你这个太短了吧，吸管。我吸，
0: 人家会掉进去啊。
1: 我吸哪儿啊？
0: 这只有送的，
1: 哎，只有送的。你喝过了吗？
0: 会不会太辛苦了？
1: 不会的啊，继续。

0: 你倒水呀、啊，我帮你倒。
1: 不是，那我就是
0: 我帮你倒。您坐。啊啊！
1: 我的地毯。
0: 哎呀！等我去拿个帕子。
1: 这他妈的！
0: 把这个放垃圾桶里面。你还指挥我？
1: 我今天才做的清洁，
0: 又不是你做的，
1: 是我做的。
0: 明天再做一次。这地毯怎么洗啊？这上面是甜的饮料倒在地毯上，我要疯了，我要把这些地毯扔掉。
1: 你腿上有没有？
0: 我有袜子，
1: 回去洗袜子。

0: 为什么发发会放一条内裤在床上，在桌子上？
1: 发发。

0: 藏起来带走。马上就出来了，水深已经没有了。袜子湿了，黏黏的。我突然发现个问题，
1: 做什么？
0: 这个。
2: 你重新倒一杯。
0: 谢谢。
1: 啊，你的。再把耳机插一下。

0: 哇，为什么是这个歌啊？那个少主，那个你要跳吗？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歌，你还听？不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少放一点，少放一点。你为什么换了个杯子？
1: 因为那个杯子我懒得洗啊，洗完就洗。
0: 哎呦，袜子湿了。

0: 错不错，自始不脱。来总，
1: 好了，别过了，快点回来。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场面要控制不住了。
1: 怎么了吗？他们
0: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你赶紧来拖一个，不然没法收拾了。
1: 来就说，
0: 我是不是带？今天下好大的雨哦，那我不走了呗。
1: 是吗？可以走啊。
0: 雨下的这么大，你都不挽留我吗？哦哦哦，你们要走啊？
1: 明天中午就走，然后去了南京去北京。
0: 我在这里待几天，太害怕了。
1: 戴口罩难不难受？这也没有办法呀，都是规定啊。
0: 是的。
1: 这封邮件主要是给那个双花店打了广告，对不对？我根本在这封邮件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电影。我可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也不知道吧，
0: 很多年前的了。哎呀，你这个杯子又倒了，是咋的嘛？里面
1: 又
0: 有水。
1: 没有东西，干的。
0: 外婆，
1: 他海鲜过敏，所以
0: 你这个一吐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是这个位置吧？
0: 是。
1: 我还是要涂一下。
0: 好，下一封邮件是问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重庆人给人什么感觉？
1: 我这样的感觉啊。
0: 重庆人，
1: 重庆男人还是重庆女人？
0: 重庆男的话，就给人经常给人一种假耿直的感觉
1: 啊？有吗？
0: 没有吗？
1: 没有，
0: 就是
1: 那不是
0: 啥子事情包在我身上？哎呦，兄弟伙，说那些那种。
1: 我还好啊，我觉得重庆人本来就很耿直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挺耿直的。
0: 我经常觉得他们就是喜欢吹牛皮
1: 啊，那是想套路你，所以才吹牛皮。我跟你讲，
0: 就我觉得很重庆男的很喜欢冒皮皮，
1: 全国都喜欢冒皮皮。什么的，
0: 地毯刚刚洒了是吧？
1: 我明天给你买十个。
0: 他一看
1: 十个，
0: 根本
1: 进口的非洲原装地毯，明天就给你送过来啊！你在家等着。
0: 非洲又不出产什么地毯
1: 啊？非洲不出产地毯，哪里？
0: 非洲那边应该用席子吧？地毯好热的。
1: 哪里出产地毯？
0: 澳洲
1: 啊？
0: 新西兰？
1: 羊很多的地方。
0: 新西兰啊。
1: 对，我觉得全国应该就是吹牛皮这个事情全国都挺喜欢的嘛，
0: 但有几个地方比较严重，我们就不在这里不点名了，因为容易引起。
1: 哦，知道了。来，你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0: 我们就一般女孩子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
1: 没有，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觉得我可能跟你喜欢的不一样。
0: 真的、
1: 啊、给我张纸来。
0: 你要擦哪里？
1: 这味道有点大。口红你闻嘛，有个味道。
0: 你平时涂在自己嘴巴上，你不觉得有味道？你现在涂在口罩上，觉得味道有点大。
1: 没涂这么多。好好好，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0: 我喜欢，
1: 吴彦祖。
0: 长得帅的谁不喜欢？你不喜欢长得帅的？
1: 还好，我喜欢长得帅的，但是我喜欢的长得帅的他们都不是那种大众审美。就我是那种我喜欢一个人，我会越看他越帅，然后他就变成了我的审美。不是我，
0: 就是说你觉得帅也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我也觉得，因为毕竟最帅的竞争太激烈了，轮不到我。
1: 那你就不要跑开话题啊，你喜欢哪个类型的？
0: 我喜欢就聪明的，比较懂得比较多的那种。

0: 什么叫懂得多嘛？
1: 就是因为你就像，就是如果跟他聊天，你讲了一个梗啊，或者说讲了一个，
0: 你喜欢知乎啊？
1: 笑不知乎，讲了一个笑话呀、啊，他都听不懂的话就很尴尬，不是吗？
0: 嗯，像这样的，
1: 嗯，就聪明点的嘛，聪明点的，
0: 就是、聪明点跟懂得多也不太一样嘛，就喜欢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类型，
1: 博学，
0: 博学，
1: 渊博，
0: 就是像知乎一样的男人。
1: 知乎有点太爱，
0: 太爱什么？像
1: 装
0: 谷歌一样的男人。
1: 谷歌
0: 像百度一样的，
1: 中文太差。
0: 嗯，
1: 百度太爱钱了，就是懂得多一点嘛。
0: 哇，天哪，你好挑剔哦！
1: 不要说高晓松了嘛，高晓松还是就是
0: 老司机，
1: 就突破了我的颜值下限，接受了。还有喜欢温柔体贴一点的吗？
0: 不，
1: 你喜欢温柔的吗？还是喜欢霸道总裁那种？
0: 我喜欢温柔的总裁，不行。
1: 你喜欢总裁？
0: 为什么要霸道的总裁？温柔的总裁不行吗？
1: 因为总裁很难温柔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不然太温柔了就管不了底下的人呢、啊、
0: 哦，好吧，那我喜欢温柔温柔的。我喜欢趴耳朵
1: 暖男，
0: 暖男
1: 暖男，喜欢暖男
0: 不？不喜欢暖，我喜欢趴耳朵，就是暖我就行了，不要暖别人。
1: 就趴耳朵就是
0: 趴耳朵就是
1: 气管炎。
0: 嗯，我喜欢的
1: 挺好的呀，我们听老婆话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是不
0: 是？
1: 那你以后结婚了会要求、
0: 嗯、
1: 要求老公把工资卡都上缴吗？
0: 不要求，我怕我出去旅游把他丢了。他经常要补办了，我把我的卡给他还可以。
1: 吃软饭可以接受吗？
0: 不能接受，因为我养不活
1: 他。工资比你低比可以接受吗、
0: 啊、可以接受，
1: 因为你工资很高对不对？
0: 对。
1: 比你低多少可以接受呢？50%可以接受吗？
0: 我算一下，可以。
1: 可以啊、
0: 嗯、
1: 哇，你工资这么高啊。哎，你台福利不错呀。但是一般来说男人工资比女老婆低很多的话就容易出现家庭矛盾。
0: 那看，我觉得看人吧，不一定的。比如说女生赚得多，然后她觉得自己我赚得多你就得听我的，我觉得可能这种容易出现矛盾。
1: 是
0: 的。那你能接受比你赚得少的吗？
1: 我只有接受比我赚得少，我还没有认识赚的比我多的。这个逼装的怎么样？
0: 你们听到了吗？
1: 可以。
0: 可以的。
1: 非常知乎了。
0: 哎，所以你老实说，男人靠不住，因为你太重了。
1: 屁，
0: 这本来就
1: 是
0: 你太重了，你靠谁不倒嘛？是不是？你要是。要是你靠我，肯定我肯定也不行。那我靠你，肯定很可以的。
1: 我回复一下，有些人说董事长他根本没挣钱好吗 ？QG 天天输，他，你知道他一个月要亏多少工资出去吗？你还说董事长挣得多？董事长是家里条件好，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事儿呢。
0: 我家里条件也很。
1: 你知道养莎莎一个月要多少钱吗？莎莎那个体型，对不对？QG 啊 ，QG 那么多人在伐木类网吧，世界上最贵的网吧，天天在那里训练，不要钱吗？吃饭不要钱吗？你说他挣钱？哎，你直接问他亏损多少好了。他们那个这种战队的都是先组建一个战队，然后投入很多钱，等着如果有一天他们战队赢了。就可以收回成本，如果赢不了就收不回来，你知道吗？
0: 那一个比赛有多少个战队参加？
1: 好
0: 很多啊。一般来说，就打那种海选嘛，就最后就跟一般的体育比赛一样，最开始大家都可以参加，最后也只有就16强吧，应该32强还是16强这样。
1: 跟那个，
0: 而且
1: 中超
0: 只有前面几名才
1: 有
0: 奖金，
1: 像不像？
0: 中超我不看的，你来看中超？
1: 偶尔看一下，毕竟重庆人嘛。
0: 谢谢这位梦中家园，你认识吗？的火箭73570的火箭，谢谢你。不是，刚才那个说错了，我不是说我不认识比我赚的多的人，而是我不认识在对我有兴趣的人里面，没有哪一个赚的比我多，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我也没有说他比我有钱，没有人比我有钱，也没有说我不认识比我挣的多的人，但是对我比我挣的多的人，对我不感兴趣，好吗？对我感兴趣的都是挣的比我少的。我这样解释，大家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哎呀，我的舌头都快打结了。哎，这个口红是不是他们那个就很出名的什么小羊皮？
1: 嗯，
0: 这么粗，
1: 嗯，
0: 好重哦。
1: 嗯，
0: 多少钱一个？
1: 100多块。
0: 这么便宜？
1: 打够啊。你这个也都要100多块，还这么轻？
0: 我这100块3支
1: 啊？好
0: 吧，不要跟我们这些比，我们很
1: 吃家的。下一个 ，next，
0: 好
1: ，next，
0: 什么呀？收下儿子的爱，操！
1: 哎呀，
0: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风都是从下面往上面吹？你是巨人吗？
1: 我不是，我高啊，我长得高啊，
0: 不是，都是这，就是，要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吹出来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不戴帽子，它都……纽约的风是妖风，这种要巨高，
1: 特别是第一掌、第二掌，我搞笑，我笑死。
0: 那真的风很大吗？又大风又大雨的是吗？我那么辛苦的给他们直播，他们就只知道接
1: 我
0: 的丑。我
1: 今天打着雨伞过来都要被吹走了，真的。
0: 不会的，你不会被吹走的。
1: 那雨伞
0: 你怎么会被吹走呢？你是想多了。现在多少斤了？
1: 比你重。反正我已经不太……我跟你讲，今天跟你直播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好吗？我不会再跟你一起直播了。你再这么瘦，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朋友了。
0: 没有，他们肯定
1: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真的好瘦哦，你不能这么瘦了，我受不了了。
0: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你也很瘦。
1: 啊，不跟你做朋友。我不跟你，平时是因为你胖，所以我愿意跟你商业互吹。
0: 我不会。
1: 现在你不胖了，我不愿意跟你商业。
0: 我本来就没有胖过，好吗？
1: 哼。下一个，讨厌。下一位，
0: 转发哦，发妈妈，人的一生都是靠运气，对吗？出生啊，家庭啊，天赋啊，机遇以及历史的进程。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每天都很痛苦，怎么办呢？我偏偏就是特别喜欢破罐破摔，抛弃一切去流浪啊，怎么样啊？从中国走到印度，然后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说不定会变好呢。
1: 嗯，我觉得往迪拜方面走可能会。
0: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
1: 家里
0: 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
1: 那应该过得很有钱。
0: 我也觉得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家里太穷了，配不上我。这是不是这句话说出了你们的心声？嗯，哎，没有过着自己应该有的生活，打游戏没有打到自己应该有的分数，
1: 就是
0: 人生怎么这么多幻觉？
1: 等我再查一下酒。
0: 是不是我这里有新的那个你拿去
1: 丝袜呀？
0: 但是穿过的，
1: 那叫新的呀。
0: 新的就是说洗干净了的，
1: 是真的垃圾，
0: 总比你这种黏糊糊的好吧？
1: 它没有黏糊，有点湿哒哒的。
0: 那个饮料是甜的。 唐僧发的邮件，他们说是唐僧是从中国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吗？不是印度就停了吗？
1: 唐僧可是名门之后啊，他家里很有钱好吗？
0: 真的呀？
1: 当然了，
0: 唐僧
1: 他是高僧哎，
0: 高僧就有钱，
1: 而且是官派，就是那种钦差，就是
0: 公务员，
1: 公务员。
0: 嗯，看你想当唐僧还不行，
1: 而且是公费旅游好吗？而且人家有坐骑的，还有助手，跟这种一路的流浪完全不一样。
0: 嗯，是的。
1: 哦，人家他说人家是富二代，袈裟都值几个亿那种。
0: 唐僧爸爸是状元，
1: 不要以为自己是唐僧。
0: 唐僧对啊，唐僧不是。
1: 你除了发型跟唐僧可能有点像，谁有纹身？而且唐僧长得很帅的好吗？人家女儿国的国王是吧？对他情深款款。
0: 嗯，
1: 不要每一次幻想自己是那什么名著里的男主角，想多了。还有宝马，人家还养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跟他多说了，是吗？抛弃一切去流浪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回他嘛，说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0: 完了，
1: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0: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1: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呢？
0: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好厉害！下一个，
1: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0: 没有啊，
1: 生日。
0: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1: 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0: 完了，
1: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0: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1: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呢？
0: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
1: 好厉害！
0: 下一个，
1: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0: 没有啊，
1: 生日。
0: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1: 哎，这是谁的火箭？谢谢年轻裸睡王的火箭。他们刚才说，唐僧耍猴养猪，不，耍猴喂猪养男人，骑宝马。
0: 养男人，
1: 对啊，沙僧啊，沙和尚啊。
0: 哦，
1: 你忘记了有这个角色是吧？西游记里他的存在感
0: 不强，存在感比较低。祝发姐，首先祝发姐生日快乐。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第一次对你这么上心，我会一直关注你，喜欢你，支持你的。其次还是希望发姐不要再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那些男人大多数都不老实不靠谱，还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懂你的人。虽然我不会是那个男人，但我也希望你的早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最后再次祝你永远像现在活泼可爱年轻漂亮，永远18岁。发姐我爱你。怎么这么多错别字啊？这100个字不到里面起码有4-5个的错别字。谢谢这位台湾兄弟的火箭，谢谢嘎的火箭。 我觉得他说富二代，豪门男人大多数不老实不靠谱，其实我觉得 他不是富二代也不太靠谱，
1: 也不老实，也
0: 不
1: 老实，也不靠谱，
0: 对，
1: 真的
0: 都是一样的，
1: 就是存在于你们的本性之中。
0: 对，
1: 可能就是有些男人就是他没有本钱去 不老实他没有机会没有实力去不老实而且我没有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好吗？
0: 你做的是什么梦？
1: 我没有想嫁入豪门，我觉得豪门一点都不好，
0: 我们自己就是豪门，是不是？
1: 觉得你想想嘛，人家家里有钱，那对你要求不知道有多高，对不对？进去了之后，现那不得压力好大哟，是不是吗？
0: 比如呢？
1: 你没有看过那种片儿吗？
0: 什么片儿？
1: 就那种豪门片儿啊，就是那种灰姑娘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
0: 我跟你讲，灰姑娘片都一般只演到，
1: 对，
0: 那里就不演了。
1: 对对对，实际上后面还要离婚的。最开始嫁了一个有钱的白马王子，后来被婆婆赶出了家门的事情，他们后来就
0: 不演了，
1: 就不拍了。
0: 后面要拍，但是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剧了。
1: 对，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张泽天没有事情。张泽天人家长得好看，而且人家自己也很有钱，好吗？
0: 是谁？
1: 奶茶，你不知道人家真名啊？
0: 不是
1: 学名，
0: 不是。
1: 而且说实在的，刘强东除了有钱以外，并不符合白马王子的设定，好吗？我们刚才说的是白马王子，而不是中年有钱的老男人。说实在的，刘强东是很厉害，他不符合豪门这个设定吧？应该是，哎，不一定，说不清楚。这梁洛施不是就失败了吗？而且张泽天是清华，奶茶妹妹是清华的，就算人家靠点关系进去，如果说的话，但是也是清华的呀，我要加好几百分才能上清华的，这大概就加个0.5%吧，
0: 0.5%，
1: 哦，而且奶茶妹妹自己家里情况就很好了，也长得也好看，对不对？家世也清白，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门当户对很重要。
0: 嗯，我也觉得。
1: 你看你这个口红太红了，他们以为口罩上是血，
0: 对吗？就是上火，有点
1: 跳火。六六姐就是清华的，是呀，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配不上她。画个妈妈祝发姐生日快乐，这是我利用下班时间画的，时间有点仓促，画有很多不足，
0: 这是画的呀，
1: 能报，
0: 我以为是照片的，
1: 我以为是照片
0: 啊，看出来，
1: 哦，
0: 还把你画瘦了，
1: 屁，我本来就这么瘦，
0: 绝对画瘦了，
1: 我靠，好牛屁哦，好牛屁哦，
0: 你照片原图嘞，
1: 这应该就是原图吧，
0: 不是，我说你的原图嘞，照片，
1: 我的原图在微博里，很像了已经。按原图有点久了。
0: 哦，这个就是童话镇那个封面嘛。
1: 对啊，
0: 看那个就可以了。
1: 这个样子。
0: 对。
1: 哎，不能点。哎，我不要听了。这就有点受不了。这个样子。
0: 很
1: 像啊，
0: 很像。
1: 非常像。字也写得很可爱，这个也画得很像。
0: 我难道我画的那个不像吗？
1: 像，
0: 嗯，这还差不多。
1: 可爱。画得好好哦，画得好好。

0: 这是哪位？他的 ID 叫做什么？
1: 邮件里面有。
0: 但他的那个邮件不一定等于他的那个斗鱼 ID， 他右下角也没有落款，应该签个名啊。真的画得好，
1: 脑洞，
0: 叫脑洞，哦哟，叫你的脑，
1: 你的脑洞，
0: 骗了一幅画还骗了个飞机。谢谢脑洞，有这有这，在这里在这里，这不是 P 的，这不是 P 的，你看嘛，这么多笔触，怎么会是 P 的呢？这不是 P 的，真的不是 P 的。据说贴吧有这个图的那个，就是作画过程，一个 GIF， 就把他的那个作画给就录像了，然后做了一个 GIF 出来，完整的呈现了他的创作过程，很牛皮。瑟瑟，谢谢。我把这个那个饼。转发我的高中，我的女神。高二的时候了，转来一个女生进门说：“大家好，我叫龚雪婷。”然后用手挽起头发，梳在耳朵后面，低着头，脸上红红的。当时我心都被融化了。最幸运的是，那天我同桌生病请假了，没有多的位置，就坐到了我的旁边。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现在还记得，一直到高三结束，我们都是同桌，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但又一厢情愿。当时自己挺窝囊的，也没敢表白，生怕表白了朋友都做不成。发姐，我现在大二，要不要去找他？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虽然我们是异地。
1: 这是那个女生吗？
0: 下面还有这个女生的微博
1: 光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公众微博吧。
0: 不，这是来宣传这个青春光线，意思吗？
1: 对，还有人说是他同学，
0: 假的吧？
1: 弹幕上面说是他同学。
0: 如果这个是，下回你们要 cosplay 的时候，能不能把下面的水印给裁掉啊？
1: 抬走。
0: 而且如果说真的人家长这么好看的话，我觉得你不要去长得找人家了，放过人家吧。这么好看的妹子不是为大学生准备的。对吧，想想奶茶妹妹是不是得到了一点社会的小启示呀。
1: 哦，他们说是陈都灵。
0: 什么
1: 陈都灵啊？
0: 不认识。
1: 一个大学，我不知道毕业没有，以前就是演那个左耳的那个，
0: 左耳听过，但没有看过。你想想嘛，你跟人家做同桌做了那么久，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然后过了最好的时期，
1: 不是
0: 过了你，
1: 我是觉得他的描述都不是好朋友的描述，他对这个女生所有的描述都是那种从远远，
0: 对啊，
1: 远远
0: 就是喜欢他的颜嘛。
1: 跟那个女生没有什么，
0: 不像是真正的同桌朝夕相处。我那个水烧开了，没关系。谢谢找不到适合字句，谢谢两百个钱。
1: 如果我喜欢，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就有点像我以前，比如说暗恋的学长啊，或者什么样的，我都只敢偷偷看一下，就不连话都不敢跟他说，就这个感觉。如果是，我觉得那种有机会的。你以前喜欢念书的时候喜欢，然后工作了或者是大学了，然后你再想回去找的话，我觉得除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们以前关系特别好，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当时你们没有表白，还有一种就是你长得特别帅，你是你们班上就是那种风云人物，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就年纪上都认识你那种人，只有这两个可能。
0: 而且异地本来就不好，异地就不要搞了。我是说不要搞对象了，异地真的没有必要搞对象，除非你们本来就是感情很深厚，然后分开了还有希望，本来就没有感情，在两个城市还想发展起来，哎，真是想多了。
1: 还是大学生。
0: 谢谢草妮和 Jenny 还有9053的友，
1: 真的还有机会吗？这种
0: 我觉得这种很难，留在记忆中吧。 八姐，我老婆又邋遢又懒，而且不爱干净，生活上毛病特别多。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好呀，对不对？结婚前没发现她这个样子，结婚后什么毛病都显露出来了。我很爱她，但是她经常有点拖我的后腿。我在上班工作的时候，她想打电话来就打电话来，还不让我挂，想让我回去陪她就要我请假回去陪她，在单位门口如果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直接动手打我。我感觉我经常很没面子。有一段时间我俩还经常吵架打架，为了他我丢了很多份工作了，我现在好后悔。但是在一起三年了，我舍不得，可是说他他也不改，而且说不得，脾气很大，说他他就说我嫌弃他，说我不爱他，然后他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他有童年阴影，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世界观和理解能力很扭曲。可是他曾经告诉我他会变好的，我相信他了，可是他却越来越厉害，变本加厉，到最后他说我小心眼儿，跟他计较，说我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跟女人计较，我好累，想离婚了，我该怎么办？离吗？
1: 我觉得吧，首先这个女生听上去好像没有工作，其次我觉得应该长得很漂亮。
0: 对，我也是这么想。不然他喜欢他什么是吧？
1: 对，
0: 你说出来全是
1: 缺点，
0: 全是，
1: 应该他也有很好的地方。
0: 而且他说了，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只有好看的妹子才可能化得好看。难看的妹子化了妆也只能是变得不丑而已。大家不要抱幻想了。
1: 哎呦，
0: 就说真正难看的人是不可能靠美颜摄像头或者说变漂亮的。
1: 就我觉得可能结婚之前你喜欢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觉得他长得特别漂亮，就是跟他在一起倍儿有面子，也没有考虑过他生活习惯啊这些，然后就结婚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问题好解决啊，又邋遢又懒，
1: 请
0: 家政啊。对啊。你小心一点，你小心，我给你拿个。
1: 我们好有默契哦。
0: 是啊，就说为什么就是家务非要老婆做呢？请个家政就完了吗？
1: 嗯，卸了妆和化了妆两个人，这个其实我觉得
0: 还好
1: 啊。我也觉得还好，
0: 说明他还肯花时间打扮呢。
1: 对对对，
0: 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是以不化妆为荣，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我素面朝天，我非常的天然，那些化妆的都是妖艳的贱货，他们卸了妆肯定还不如我。就经常有人这么想。
1: 哎，我觉得就如果
0: 我用最最便宜的国产化妆品，但是效果跟你们用的雅诗兰黛是一样的。你们呀，这是受了广告的骗，其实啊，那个成分都是一样的。一斤只要几块钱。
1: 嗯，我觉得就是找个工作会好一点吧，就是找一点，他女生太闲，比如说什么你上班的时候不打电话让你接，不让你挂电话，让你回去陪他，不陪他我就不干。你要陪我就要陪我，我觉得因为是闲，我觉得多半是闲的。
0: 但是也有一点，就说明这个老婆还很依赖他，很喜欢他。
1: 对呀、啊，
0: 如果说他长得又好看，你又不工作，
1: 又
0: 不理你
1: 是吧？
0: 又不理
1: 你，
0: 天天出去打牌。
1: 去吧，别回来了、
0: 啊，
1: 我一个人在家挺好的。说明有问题。
0: 天天出去打牌，出去逛街，然后叫你还信用卡。
1: 嗯，
0: 那就更可怕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女生
0: 就太闲了，
1: 没有。
0: 没有
1: 很大的问题，
0: 没有。
1: 我觉得我结了婚可能也差不多，又邋遢又懒，
0: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
1: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生活上毛病特别多。我觉得
0: 我也邋遢也懒，
1: 我结了婚，
0: 漂亮的女孩子，
1: 对，我觉得我结了婚也这样。大兄弟，真的还特别多人想娶我呢。哎，真的真的，要是我喜欢你，我肯定也会偶尔，你说，上班在干嘛呀？你因为你好好跟他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你上班在干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会打扰你，可能会打扰你工作，会影响很大什么的。我觉得吧， 找个他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嚯，打发一下闲来无聊的时间，
0: 嗯，
1: 嚯，试试看。
0: 我觉得邋遢和懒其实真的，如果不是很过分那种的话，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
1: 真的，我跟你讲，我来了他们家以后，我来他们家之前，他们说小姐你什么时候来呀？我现在家正在打扫清洁，然后我走进来哈，哇靠，你这个是家正已经打扫过的样子吗？哎，不很干净好吗？你好意思说你一来就弄脏我的地毯，还怪我，怪我家？哎， 我给你，你去南京的时候给你买十个
0: 澳洲羊毛地毯，我要伊斯兰的那种，
1: 伊斯兰
0: 一条十几十万的
1: 地毯，给你买，是吧？这很正常，就是每都有点缺点。长得漂亮的人，
0: 长得漂亮的人性格上的缺点会更多。
1: 对，因为平时被人家宠，
0: 被人宠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很难得了。
1: 对了，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没啥缺点。
0: 一般来说，长得帅的帅哥和长得美的美女很少在一起，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互相受不了彼此的脾气，
1: 嗯，
0: 都想对方来迁就自己，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就崩了，知道吧？
1: 嗯，
0: 好看的人当然就脾气大了呀，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要迁就你啊？对不对？你又长得不好看。所以你要自己选择，你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好但是很丑的老婆呢，还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坏但是很漂亮的老婆？凡事都有两面性。
1: 嗯，谢谢忧伤的一笔导姐。下一个，
0: 打人？
1: 嗯，打人吗？
0: 动手打人？
1: 他说，他们说，他说这个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动手打了，
0: 也是公主病的一种。大家看怎么
1: 打。但是为什么会在工作人面前生气？就是比如说我是你老公
0: 啊，
1: 我不会把你，比如说你又不是跟我是同事，是不是？
0: 啊，
1: 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我的工作人面前，然后让你当着面打我？
0: 就是因为老婆没有工作嘛，没事就来跑到单位来找他，是不是这样？
1: 不行，我觉得不，我觉得我觉得写的不够具体，
0: 对，
1: 写的不够。
0: 但是反正总体来看，这个男的就是家庭地位不是很高，但
1: 是
0: 他还很喜欢他的老婆，说明他老婆真的很好看。就这样，他还是喜欢他。
1: 确实，但这个女生确实做的不太好，但是真的说明很漂亮，真的。当时很多人面动手打人了，我觉得这得多。
0: 多漂亮
1: 的，不是得多那个以前得多就惯、得多惯着他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0: 就是，特别的娇生惯养才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1: 真的。可能还有钱，
0: 对，可能家里还有钱呢。
1: 反正我是不敢干这种事，
0: 我也不敢，我打不过。真的吗？因为你男人跟女人的力量差对比是差很多的，
1: 而且我觉得三年。认识三年
0: 啊，
1: 就
0: 他现在才发现，
1: 认识三年才发现，就而且说明我要不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呀，三年才发现这种事情，
0: 是吧？
1: 怎么可能忍三年？如果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一般像这种女孩子应该都没有什么心眼，比如说开始能够忍一下，然后跟你处个，
0: 一般来说
1: 以后可能就
0: 漂亮女孩子不会伪装她的性格很久，
1: 嗯，
0: 她就三个月不得了了，就马上露出她的本性了。一个公主病，这是一个终身的疾病。一般来说，
1: 就一般要比较自卑的女生才可能会，就是藏起来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0: 如果她觉得忍不下去了，也可以离，但是离了就不要后悔了。说找下一个女朋友，如果没有上一个老婆好看的时候，你就要想你为好看付出了代价，凡事都有代价的，这位小老公啊。
1: 童年阴影，
0: 谢谢忧伤的
1: 一，有可能啊，就是，小时候受了一些刺激嘛，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缺少父爱的话，我妈就会加倍给我母爱，然后可能我就会从小生活的比较，就会被娇惯的比较厉害，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这个，我妈就会觉得，
0: 这么好，
1: 买，对呀，就
0: 我想要什么，我妈都会跟我讲道理，说家里没有钱。然后再继续要下去，我爸和我妈就会吵起来。 我爸会说，哎，这个小东西给他买了嘛。然后我妈说
1: 不买，
0: 那你给他钱啊，那个东西谁出钱，你把钱给我呀，我给他买。哦，你给你给，你有多少钱吗，你有多少钱吗，
1: 然后就开始吵得不可收拾了。你说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了，
0: 很可怕。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么节省呢，这么好呢，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好，下一个。
0: 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
1: 谢谢总。
0: 斗鱼最美。亲爱的发姐，我有个同事跟我住一个小区，一起工作快一年了。以前也就在外面吃饭，挺普通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他没事就往我家里跑，还晚上还要在我这儿看个电影再回去，晚饭也在我家里蹭，这都严重影响我看您直播了。你说他这是想有什么想法吗？还是单纯的想在我这儿蹭饭吃吗 ？P.S. 我厨艺还算过得去，是吧？这一封邮件通篇看下来，是吧？第一个感觉是吧？
1: 是个男的，
0: 很明显的。人家写的他了，
1: 对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个男的，他直到他你想看直播，开始我以为是女的嘛，然后他说你想看直播了，我就以为是个男的，然后你说他我又以为他是女的。
0: 也就是说这个男观众说有个女的老是跑到他来这儿蹭饭吃，是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就想在这儿蹭饭，影响我看你直播了，这说明了什么？
1: 这说明你是性感女主播，她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看你直播，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一起看啊，拉来一起看啊，两个人一起看。
0: 不是，这说明这个蹭饭的女同事长得不好看，对不对？
1: 嗯，没你好看。嗯，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很有道理。哎，不讲道理吗？为什么会影响看直播呢？你看着你一起看下饭呢，挺下饭的呀。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很下饭？我哪里下饭？
1: 你们觉得下饭吗？
0: 没有啊，我开直播开了零食店，他们也倒闭了呀。我不觉得我很下饭。哎呀，我要去倒水，我刚才水没有了。
1: 你为什么每次都只倒一点点？你倒，
0: 因为刚才水没有了嘛，我在烧水的呀。
1: 下饭。
0: 在我不在的时间，你不要打
1: 我，不会动的。不，一般如果一个女生，就比如说哈，一个女生长得很好看，她的同事如果长得特别特别好看的话，她根本就不会来问，可能自己就很心动了，或者是追了，对，就觉得啊，在一起好开心啊，然后就会来问的问题就是，范妈妈，有个女同事老是在我家里吃饭。我是不是有机会，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能，如果我表白有希望吗，问的就不会是这个了。
0: 哦，不是，他就已经不会再看直播了，忙别的去了。
1: 下饭，肉多滋补下饭。
0: 谢谢叶总。如果你对他对人家没有，你是不是感冒了？
1: 没有，
0: 穿这么多也不应该感冒。你看我们俩的，这说明我台尺度比你台大多了。
1: 穿的太少了，
0: 我还开着空调。
1: 我这个天，我觉得都冷的可以穿。
0: 做直播，这是一堆电子设备都在发热，觉得很热。
1: 那也是，我才从外面进来嘛。
0: 所以如果说你对人家没有意思，就不要再让人家蹭饭了。简单的说，
1: 对，
0: 也有人说你不要戴口罩了，化成灰他都认识。
1: 哼，我才不信。下一个解决了吗？就是如果你对他没有感觉，就不要蹭饭了，这样不好。
0: 就不要再给人家
1: 伤害感情，也伤害钱包。
0: 你这样视力不会有问题吗？
1: 不会，好的很。
0: 请问为啥要封我？能不能解封一下？谢谢。ID 皮皮老公。你笑什么？
1: 没有，不是那个。 什么名字？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我是知道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这个人叫做皮皮老公。
1: 我知道皮小。
0: 我们有一个房管，叫做裴小飞。
1: 哦，裴小飞555。
0: 对的。然后他的
1: 老婆
0: 叫
1: 皮
0: 皮。
1: 我知道。
0: 我觉得你还是换个 ID 再来吧，这位同学。我觉得你很难解封，真的。其实我不可能为了你就是去下一个房管，而且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他，你换个 ID 吧。嗯，我跟他说，让他回复一下，免得让就是让他死得明白一点，是吧？你好，事情是这样，我们房间有个房管叫。他有个，填一下，世界上最好的老婆叫皮皮，要不然你还是换个 ID。 谢谢子子，就让他就是死得明白一点。填的怎么样？
1: 可以的。
0: 哎，这锤子还挺好看的。发妈妈，你能不能在大陆住？我们大陆的学生考不了台湾大学，我们想离你近一点，求你。这有些人真的是，经常收到一些消息说，发姐，我很喜欢你，经常看你的直播，你怎么搬来上海了？我上海都待了快一年了。
1: 啊，我也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最近他们也经常问，
0: 这是你搬来上海了？
1: 不是，小鸡鸡我可喜欢，小鸡鸡我可喜欢看你直播了。我以前特别喜欢你，我最近有一段忙，有段时间没看直播，为什么你的直播间没有了？
0: 就是说，大家还是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主播呀，就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知道他，了解一下他的动态。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的这么多个一万，不然的话，有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在直播中得到解答，你也不可能每次直播都看到。你关注一下微博的话，就可以更及时以及更全面的了解一个主播。他们现在在打字说发妈妈喜欢小鸡鸡。我要反驳吗？
1: 你这是你自己招的，你自己留种的那个挖的坑好吗？
0: 但是
1: 你自己挖的坑，你跪着也要把它跳下去。是不是你挖的坑吗？
0: 我有点心疼我自己。大家好，明天去南京找大姐姐。你也小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笑这么开心。
1: 你这里能看出来我笑得开心？
0: 可以啊，
1: 真的，我服了。
0: 哎，头发、发型、哦，哎呀，说。发发你好，这是我的两个室友，也是你的迷弟，评价一下他们，求回复。你怎么就在笑？
1: 这好像没穿衣服啊，这个。你看
0: 我先看这个。
1: 哇，好大的胸啊！
0: 这个人
1: 胸肌啊。
0: 他胸前是塞了什么，还是后面有个人在这样啊？
1: 应该，
0: 有点像后面有个人在这样感觉。
1: 没有。从他一摆的角度来看，感觉像是塞了东西的，人家塞了两个好像易拉罐一样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方便面，两
0: 桶。但是怎么可以
1: 两桶方便面，然后用胶带缠住啊？我觉得是方便面，
0: 不艺术，
1: 而且是那种随心杯，小杯的。
0: 下一张。哎呀，在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在自拍？这里有个手机，是不是？
1: 看，在看你直播吧，可能是。
0: 啊，
1: 应该是。哇，
0: 希望大家那个什么，在如果要在要看我直播，请把衣服穿上。你们这样我觉得有点不安全。真的是在看我直播吗？换个姿势吧。大家不需要这么。
1: 嗯。
0: 这个有点不是。我看到了屏幕之前你们的样子，你们是这样看直播的吗？
1: 他们都是这样子看的。
0: 但是其他不说，这个宿舍还挺干净的呢。
1: 不是干净，是没有东西。
0: 对，没有东西。
1: 这地方不是干净，是可能我觉得
0: 一般来说，不是墙上啊，还有什么床上会堆有很多东西吗？比方说这里还会挂几个臭袜子那种。
1: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包都没有。
0: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卖钱换成钱。
1: 他是说什么来着？
0: 他说这是我
1: 的、哦、评价一下。来，到你了。该你评价了。
0: 我怕掉粉。评价什么？很帅，好帅呀、啊！看上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祖国的栋梁，未来的希望，花朵，人才。
1: 这可能是新生，我觉得。
0: 嗯。
1: 新生不是现在十一月份吗？
0: 对，连上还连上
1: 九月份才开学，要不然不可能这么
0: 还带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嗯，大一的时候才能露出这种天真又无邪的
1: 纯洁的笑容。
0: 大二哪有空自拍，都在打游戏。美丽的花花，看你直播好久了，感觉你好厉害，长得好看，知道的各种知识又多，聊天很风趣又幽默，唱歌又好听。看平时练习都是在听你的歌，前一阵看你直播时候突然想给你画张画像，并不是淘宝那种转手绘，我找了很多你的照片和素材画了也有几天，画完发现并没有本人好看，崩溃。不过我还是发出来，希望爸爸不要嫌弃，一下子我会画得更好，祝爸爸健康快乐。看一下，哟，
1: 这童话镇的那种风格的衣服，
0: 小红帽，
1: 小红帽，
0: 长得好像是不太像。
1: 嗯，太瘦了，脸太瘦了，真的，这不是根据你照片画的吧？是自己创作的。
0: 我靠，
1: 这太不写实了，这有点抽象。
0: 我这里有点像，这里蛮像的。
1: 嗯，
0: 挺像的，挺像的。挺像的，我还是就是我给他们看全，还挺像的。像小伙子手艺不错呀，是吧？
1: 现在没点儿，
0: 就
1: 没点儿才艺都不好意思发邮件了，是不是？
0: 这不能光是变态呀，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变态。
1: 哪里最像？
0: 还用讲吗？这是。
1: 我觉得他好像一个人呐、
0: 啊。谁啊？
1: 我想，好像一个人，很像一个演员。
0: 谁啊？在哼歌吗？
1: 反正很像一个演员。
0: 要不给他们看一眼吧，他们说你整容了。
1: 整了，对。
0: 哎，你这
1: 才从日本回来嘛，日本整的可好。
0: 对对。
1: 反正，马苏，
0: 他们说有点像周冬雨。
1: 不像，眼睛大了。
0: 其实有点像一个男主播。
1: 啊，男主播？
0: 不是男明星。
1: 对呀、啊，我觉得像马，
0: 就像大眼睛版的那个，
1: 啊，桂纶镁有点像，桂纶镁，
0: 桂纶镁有点像，也有点像房祖名，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很大的我房祖名， 就鼻子画的
1: 又多，眼睛大了还是房祖名吗？
0: 这鼻子很像吗？鼻子和嘴巴有点像。
1: 哪儿像啊？房祖名，你瞎呀？
0: 王力宏，哎，也有点像。除了胸像我，其他都不像。
1: 挺正的。刷新一下。
0: 哦，我在那边，等一下，换一个。
1: 好，
0: 哎，我今天忘记把那个邮箱挂出来了。
1: 你还有几个邮箱？
0: 邮箱地址应该是在这里。

0: 这个邮件是发姐，我关注你主要是因为我女朋友和你长得有点像。我女朋友是一个小镇上的，初中那会儿我就喜欢她，大学毕业后才在一起。现在她在重庆，我在成都，我们能在一起，我真的很珍惜她。可是吧，我越是在乎她，我越是有些不耐烦。前几天国庆节，她大学室友来找她一起玩，我不放心。然后我一天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和微信，就是不理我。后来她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太极端了，她感觉很累。最近我们的感情也出现问题，发姐，我该怎么办？我也试着给他自由的空间，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打扰他。难道我要放弃这段我很在乎的感情吗？
1: 异地恋，
0: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不像，
0: 首先要去看眼科，对不对？那哪里像啊？完
1: 全不像，
0: 除了性别像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像。
1: 这个倒真的不是很像，
0: 不是完全不像好吗？过分了就。首先应该去看一下眼科。
1: 其次，我觉得成都和重庆不是特别远吧？
0: 就两个小时的，还是
1: 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
0: 这么快了？
1: 现
0: 在
1: 一个
0: 多
1: 小
0: 时。那每个周末聚一下？
1: 对
0: 呀、
1: 啊，我觉得就，其实我觉得成都、重庆应该都不算异地恋了。
0: 就大概就是。哦，人民广场堵车堵到闸北的距离。
1: 对，我觉得你可能越是在乎他越是不耐烦。我看你这个意思就是你好像就是很想控制他，就什么随时随地都想了解他的动向啊。如果觉得他不像，如果他不在你身，你觉得他在重庆或者他在成都离你很远，你不能掌握他的动向，害怕他身边出现别的男人啊什么的，可能让他很，如果是我也会害怕的。那随时随地都想
0: 要查
1: 黏在一起，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占有欲太强，
1: 我看一下。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已经知道什么不好，
1: 对，你
0: 还但是
1: 还
0: 是忍不住的，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什么好跟他讲的。
1: 对，
0: 你跟他讲什么？比方说，
1: 你知道你哪方面有问题？
0: 比方说一个人说我医生你好，我高血脂高血压，我知道我不应该吃了，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那怎么办？只要把你关起来，知道自己有哪里有问题就可以了吗？你自己忍不住的话，那你没有作为一个网络主播怎么帮你啊？把你送去电疗吗？也不行啊。
1: 对，
0: 旁边是一个大明星，为了怕你们发现。
1: 而且我觉得，难道你要放弃这段你很在乎的感情吗？我觉得靠这个趋势不是你要放弃啊，我觉得
0: 是人家要放弃。
1: 对，可能是人家想要，人家可能正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说我的男，可能人家的问题是，哎呀我好烦啊，我很在乎我的男朋友，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他真的好烦，真的太烦了，发发我要放弃这段感情吗？我觉得女生这个问题更应该女生来提。你都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你还来问是不是要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你应该是我需要改吗？
0: 你是要被放弃的那个人。
1: 对，这样的。
0: 还有人以为你是杜导，声音差这么多，
1: 胸差这么多，
0: 体型也差很多。
1: 不要说体型好吗？胸就行。
0: 没有，你比他瘦。对吧？你这样带会不会？

0: 主播这个户型评价一下。哦，好糊啊，这个好糊啊，主播要瞎了。
1: 买二得三是买两房变三房是吗？
0: 对对对。你最近不是买了房子吗？
1: 我不喜欢这种买几送几的，我喜欢正三房正四房，喜欢正的，我不喜欢那种很小的，把它说成是一个房间然后拿来送。评价一下呀。
0: 你买的是哪里的房子？
1: 九龙坡。
0: 那么远？
1: 九龙坡哪里远？那万象城那边。
0: 多少钱一平米？
1: 快点评价一下，你不要。
0: 这个房子，哎，进门对着个洗手间有什么好的？
1: 门是哪边啊？
0: 这，哎，你，
1: 我不会看户型图，不会看户型图。
0: 这里。
1: 进来以后，洗手间在哪？
0: 洗手间在这里啊。
1: 哦。
0: 就是比较对着洗手间门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但是总体来说还好。你进门对个洗手间，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
1: 你不知道做个门呢？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按照那个做户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条款，就是你开那个洗手间的开门也不应该对着马桶的，一般人应该是对着洗手台，或者说那个淋浴间浴缸这些都可以、
1: 哦、这样直接打开以后看见马桶不太好。
0: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小的讲究、
1: 嗯、但是感觉它房型还是很方正呢、啊、是不是？
0: 是，就是说就还行，就是我刚才是属于一些挑剔一些小细节嘛。
1: 嗯，
0: 你看这里它就是对着浴缸，不是对着马桶。
1: 哦，它这个是不是它这是主卧嘛？
0: 嗯，
1: 主卧两个卫生间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整个它是这样的？你四不四洒？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门封起来吗？它这两个洗手间都是不对，外面就没有厕所了。我以为它这个是干湿分区，那为什么两个厕所要挨在一起啊？感觉好怪哟。
0: 你那个户型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1: 户型啊，回去给你看。
0: 以前已经交了吗？
1: 还没有，还在考虑。
0: 那先给我看一下。
1: 好好的好的。好的。两室一厅，两室两厅。
0: 哎呀，凑合了。
1: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书房吗？
0: 就是那种
1: 赠送空间。
0: 嗯，就是那种。在图上面是栏杆的，然后最后给你把栏杆打掉，修成一堵墙、
1: 哦、
0: 因为栏杆的话就算阳台、
1: 哦、
0: 就算，然后它就算是阳台算半面积嘛，就偷面积。
1: 哦，
0: 就这样。
1: 啊，还可以吗？你的评价是？
0: 哎，就凑合，不是很好，但是就凑合。
1: 又来问房子？
0: 对，要问房子很多。
1: 真的吗？你干脆搞个兼职吧。
0: 我现在就在兼职。这个一层两层三层了，好有钱啊。
1: 什么意思？
0: 它有三层房子啊。
1: 这是一层啊，二层三层啊。
0: 嗯，但是那感觉不是特别，就老房子嘛，不是特别好。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房子很老？二手房也有那种
0: 二手房，而且三层怎么是个储物间啊？
1: 就阁楼那种啊，可能是那个。
0: 你知道吗？一个那种一套房子，如果是就每一层都很窄，有很多层的话，这种房子是最不划算的。
1: 我知道呀，
0: 因为它有楼梯嘛，要占很多交通空间。所以
1: 它
0: 虽然有三层，
1: 它不一定窄。它三层，它可能我上次看的房子也是那种，它楼顶赠送一个阁楼，它是顶楼的话，然后赠送一个阁楼，这个三层就是送的。
0: 我没有住过有阁楼的房子，但是据那些死有钱的有阁楼的同学朋友说，阁楼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
1: 的
0: 要
1: 放东西的，
0: 就只能放东西，
1: 放东西，
0: 要不然就是拍鬼片用的，
1: 就像放仓库一样，
0: 就没有太多用。
1: 冬天的棉睡或者是什么的，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房子看上去一般。
1: 我是看不懂户型图的，我必须要看。

0: 小
1: 物才行，
0: 就很小
1: 嘛，看上去
0: 是啊。你想想嘛，你看这个卫生间门，一般卫生间的门是800，就是700-800，最小700，70厘米嘛。那、那门都占了这么多了，里面就顶多
1: 只能这么点点。可能跟我沙坪坝有一套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你沙坪坝还有一套房子？你到底有几套房子？没事，伤害他们。
1: 40多个平方，就是然后两层，40多个平方还两层。楼下就是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小客厅。楼上，而且楼梯还很高。就是楼梯很高，然后上面是一个卧室，一个厕所。然后那个厕所，如果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可以进去，很正常。如果我比如说像芝芝那样的1米7以上的，就要这样进去。
0: 哦，
1: 就是那种，就住起来很不舒服的。我开始也是我准备自己住的，后来住了可能半年不太舒服就没住。
0: 大家不要就是。去买那种房间很多但是每个房间都
1: 很
0: 小的房子，你在看那个看的时候觉得哇，3室2厅4室2厅好爽，你真正用起来就会觉得什么都放不下，很烦的。
1: 一般就是租房子才
0: 对，
1: 拿去租才用那种，
0: 就是那种宿舍，比方说低级女团就房间多房间小，就适合很多个女孩子住一起，给他一张床，一个电脑桌，就可以走向新生活。打通就好了。你买一个房子还要花那么多心思来改造，你不如换一套房子来买。
1: 出问题？
0: 那你就跟说娶个老婆长得丑，没事整容就好了。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1: 这个我记得看过了。发姐好，发姐再见，我是每天守候在直播间的几十万人中的一个。
0: 我直播间有几十万人。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刚接触到发姐的时候还是拿着飞机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斗鱼界难得的清新风女主播，虽然你游戏打得不好，唱歌也总是50几分，但是会讲段子。那个时候还有成功的日常工作，所以直播开始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发姐从一个沧桑阿姨变成羞涩未来少奶奶的过程，也能常看见熬夜工作的成功。发姐越来越成熟，渐渐的已经脱离之前印象中那个形象，已经不是那个她。发姐偶尔也会怀念之前的岁月，那种下班回家看美剧看动漫的悠闲抠脚生活。我不抠脚，虽然不知道那种生活是发姐真正希望的，但是希望发姐幸福。从一个陌路人变成脑残粉只需要一瞬间，但是为了歌手需要很长时间。发姐再见，The BS 再见，六七三再见，发姐放一听再见，取关哪一年让一生感谢。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1: 他还叫紫色男朋友，
0: 就说他看了你2年，说好像很喜欢你，然后一个鱼丸都没有送过啊，说你变了，说对不起，取关，我要走了。
1: 是我觉得，我觉得哈，一般要说取关的，
0: 你倒是没变，一直都不送。
1: 我觉得
0: 很坚持自我嘛。
1: 一般说要取关的都是想让你挽留他，要不然就是
0: 这是这种留下来。
1: 就是嘛，他就想闹一下，可能是有一点莫名有一点什么情绪，然后想要你挽留他吧。
0: 就是，
1: 但是这种真的是我也觉得不太，
0: 有点怪怪的，就
1: 不太高兴。
0: 就专门来说我不爱你了，我也没给你，
1: 我不爱你了，而且还是你的原因。
0: 对，
1: 有很不爱你了，有很多原因，就比如说我要结婚了，或者是我工作很忙，我要什么，我不爱你了，因为你没有，你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
0: 说你变了，你对不起我了，你配不上我的爱了，我走了。
1: 对，我觉得就爱过是件挺好的事情的，就爱过就不要这样伤害，是吧？
0: 最伤害我的还是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嗯，太伤，这句话好扎心的，好伤人的。
1: 哎，
0: 我心好痛。
1: 嗯，
0: 这位紫色男朋友你好，就是谢谢你的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那个浅溪相遇和光影这些，谢谢柯震东，谢谢悲伤。
1: 对对，我觉得，
0: 而且他说太懒没办法，而且他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是吧，看了你这么久直播也没有送你一碗，然后他说我太懒了没办法。我现在要走了，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1: 心疼，
0: 好气哦，是不是？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这也没有气，
1: 好气哦！你这要是送了很多，
0: 谢谢默默的关注，
1: 哎、反正啊，祝你幸福。
0: 就是，因为如果说是一个你认识的人，有感情的人，他说啊，他说有什么事要走了，我会伤心一些。这根本不认识就，然后他这个说法也感觉有点怪怪的。没有伤感，有点莫名其妙。谢谢大家的鱼丸，谢谢大家的，谢谢红尘，谢谢真心姐，谢谢默默关注，谢谢浪漫的瞬间，谢谢 ND 八三零六。哎，你会不会收到这种邮件啊？这种私信啊，这种这秘密说啊，小九你变了。
1: 还不只是私信了，有人在直播间就会这样。
0: 他说你什么？
1: 变了呀。
0: 变什么？他说你变胖了。
1: 变胖了。
0: 没有。
1: 变胖了。天天都有人说我变胖了，有啊，就
0: 谢谢那个喜欢微笑，
1: 包括就是比如说这种事情，就离开以后说你不是说你永远不离开吗？
0: 嗯，
1: 就有，然后就都有这种的，但是没有办法嘛，就是别人的想法你也改变不了。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后都会走的呀，因为你不可能做直播一辈子。你也不可能看直播一辈子，
1: 对，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你现在再喜欢打某个游戏，你十年之后是吧，你也不会再打它，因为它服务器关闭了。
1: 而且就我觉得改变这个事情嘛，没有人可能永远不变的，
0: 不变的，这个就只有他不变的吧，一直不
1: 说。就我觉得我如果能保持永远不变的话，就说明你
0: 就是也没有进步啊。
1: 你本来就是喜欢我，就是我比较随便，是不是嘛？
0: 随性，好好组织一下语言。
1: 是喜欢我，因为我比较随性嘛，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随性就很，我本来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我发生一点事情以后，受到影响了以后，可能稍微有一些改变了，也是因为我随性造成的。我要是刻意保持不变，就直播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一样的，那肯定是，
0: 那早就没有人看了呀。
1: 那肯定是要不就是经过我故意的，
0: 嗯，
1: 是不是吧？哪有可能？如果我真的是个人，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情绪很高涨什么的，就说明
0: 不可能，
1: 那肯定是假的
0: ，fake smile， 都是演技。
1: 嗯，
0: 怎么可能有人是完全不变呢？
1: 对呀、
0: 啊，人会变，但是有时候变好会变坏。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聚好散是最好的，就是
0: 对吧？
1: 就是大家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0: 你这话说的好歪歪哟、哦。
1: 啊、
0: 兄弟
1: 真的是我觉得蛮远，
0: 欢迎你了。是，而且很多人就是不光是，就是说你看直播不光是认识主播，在水友之间他们就很好玩。
1: 嗯，
0: 就我有几个水友，就是
1: 对
0: 他们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完全不可能
1: 对
0: 认
1: 识，
0: 阶级差异太大。
1: 嗯，
0: 你看你要是不看你六七三七三，你能认识这么多家产上亿的富二代吗？对吧？啊，还能跟他们谈笑风生吗？嗯、啊，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我就不说那些什么小表啊，是吧，小王啊，小林啊，是吧，小罗呀、啊、是吧，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们，还不是我给你们创造的、
1: 哦、
0: 哎，这个小奖是这么回事，愿意上的一笔。
1: 哦，下一个，
0: 下一个，他这个、还有小猪
1: 口红，
0: 这个它是口红，没涂好，
1: 太干了。谢谢右上的一批的，谢谢小小的。 要从哪个开始看？这个啊，这么长，好长。
0: 不，我们先下一步，太长了，太长了。
1: 这个也很长啊，而且还有很多专业术语。
0: 这讲同性恋的，走了走。
1: 谢谢素颜好美的。嗯。
0: 发姐，关于低价团，发姐奶奶被宰的事，其实幕后黑手就是旅行社。这种低价团会把成本和利润算好，卖给导游，比如一个人500块卖给导游，这样旅行社不会亏，导游就靠购物提成把500块赚回来，才能挣钱。如果这个团没人消费，导游就鸡鸡了，就是这样。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就我之前那个国庆的时候，我妈就报了一个很低价的团去，就
1: 我妈也很喜欢报低价团出去玩，
0: 真的，
1: 800块去泰国6天。
0: 嗨，你要是把你妈这个事情讲给我妈听，我妈不知道有多高兴。
1: 真的呀。
0: 被骗了之后最开心的事情就知道
1: 有同伴，
0: 知道别人也
1: 被
0: 骗
1: 了，玩得挺好的。
0: 哎，不对呀，
1: 嫌弃了是不是？没有被骗，就玩得特别开心，回来以后还嘲讽我，因为我那时去的时候报了一个4000块钱的团，而且还有额外消费，我妈去800块钱一分钱都没有消费，回来她汪汪大笑。
0: 800块钱去泰国玩，
1: 嗯，
0: 还没花钱，
1: 没花钱，真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玩。你说说你那个被骗了是怎么回事嘞？
0: 就我妈报了一个400块钱的九寨沟
1: 啊，九寨
0: 干嘛？你800块钱的泰国有立场说我400块的九寨沟吗？
1: 然后呢，叫被逼消费吗？
0: 就啊，就很凶啊，就是不消费
1: 凶
0: 他
1: 呀。
0: 我妈一个人势单力薄，
1: 我跟你讲，
0: 那边九寨沟那种少数民族啊，
1: 我知道，我以前跟我妈去九寨沟也是抱团，然后当时好像要让我们去那个什么帐篷里面吃那个藏餐，嗯，一个人200块。然后我们当时是4个人一起去的，4个女的，我妈还有我妈两个同事，我们4个人，然后在那个车上，我们说我们不去，我们以前吃过了，
0: 嗯，
1: 然后那个人就把刀这样，
0: 啊，
1: 那就是那边人都有刀嘛，
0: 嗯，
1: 配刀拿那个刀说，啊，不去啊，不去，
0: 这不是西部片里面美国西部片，
1: 这样反正
0: 亮配枪那种感觉，
1: 就亮一下，然后说你们不去啊，不去，那你们就在这一站下了吧，我们要去的人，我就把那个车开到那个去接他们，你们就在这儿吧，就一直就不带我们了。然后说不带就不带咯，然后就下去以后就把那个打电话去找那个什么旅游局嘛，
0: 啊，
1: 什么的，后来还不是回来接我们，但是不高兴，随时随地看着我们脸都是黑的。
0: 那他会不会为难你们？
1: 不会为难，就是一直说，一直说你。
0: 可是你们4个人啊，
1: 哎，你
0: 就我
1: 妈
0: 一个
1: 人，可
0: 能
1: 一个人，我
0: 可能有点不敢。
1: 如果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啊，那去吧，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很气是吧？回来。
0: 对啊，然后我妈气得不好，气得不行。哎，那你妈怎么800块钱可以游泰国了？
1: 她好像是当时就是那种本来团里面是20个人嘛，然后有一个人突然退团了，
0: 嗯，
1: 退团了以后就差一个名额，然后我们她有朋友是那个旅行社的，
0: 嗯，
1: 然后就说这有退个团了，有那种便宜。
0: 哦，这关系户啊。
1: 嗯。
0: 所以她那个
1: 我妈现在也在旅游啊。
0: 那个团原价是多少？
1: 2000多。也算2000多也算是低价团了，
0: 是，但是就不过分呢。
1: 我妈现在的旅游啊，也是这种廉价团，
0: 多少钱？去哪里？
1: 韩国吧，好像是韩国还是哪儿？哪个岛啊？反正
0: 济州岛，韩国只有一个岛，济州岛。
1: 反正要不然我现在已经在家了，她去在家直播了，不然不知道，她就叫我。星期二再回去，等他旅游完了再回去，不然不要回去徒生垃圾。
0: 你们家不请家政吗？
1: 不请，我妈做清洁厉害，
0: 心疼。所以这个那个
1: 没事，我戴着口罩的。正好
0: 你不超好吗？
1: 吃什么呀晚上？
0: 这个事例告诉大家，如果你参加低价旅行团，要么就抱团，就是说不要一个人去参加低价旅行团，这样的话打不过。第二，最好有关系。第三，最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参加低价旅行团。我的话讲完。
1: 嗯
0: 嗯，他们叫万妹儿开直播。
1: 我妈收费太高了。
0: 哎，现在是不是 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1: 我不知道哎，
0: 你怎么老掉下来？
1: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0: 去了几天？
1: 一周，穷游。
0: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1: 比你便宜吗？
0: 我买了东西。
1: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我钱包还掉了呢。
0: 专门开直播，
1: 妈，收费太高了。
0: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1: 我不知道哎，
0: 你怎么老掉下来？
1: 我耳洞很小。我去日本才花10000块钱，
0: 去了几天？
1: 一周，穷游。
0: 10000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1: 比你便宜吗？
0: 我买了东西。
1: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我钱包还掉了呢。
0: 你把钱包掉了你拿出来讲是想证明什么？
1: 就是我觉得还好嘛，没花很多。
0: 你钱包都掉了？
1: 嗯。
0: 10000块钱一周，一周日本，你想说你很节约吗？
1: 是哦，很节约哦。
0: 你也没泡温泉。然后
1: 泡，但是给了钱泡的，你给了泡的钱没泡上，泡想泡的。这其实10000块钱一周还好啦，在日本就消费，我觉得我花的很少了。
0: 你买了些什么吗？
1: 什么都没买，给你买了个这个。
0: 那你花了10000块钱去哪里了？
1: 嗯，
0: 你10000块钱花去哪里了？
1: 吃啊住啊什么的就花了呀。
0: 我去日本是花了好几万，但我都买的东西回来了。
1: 我没买。吃了呀，你吃饭要钱啊，一天吃3顿呢、啊、一顿就几十块钱呢。
0: 女主播不允许一天吃3顿。你到底是不是女主播？
1: 不是。下一个，谢谢吉米的飞机，谢谢大家的若吉，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共干大王。
0: 发姐，你终于可以和贾玲高配说拜拜了。这是谁呀、啊、
1: 这是谁呀、
0: 啊、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哦，韩慧珍。
1: 不认识。
0: 像吗？
1: 不像。
0: 像不是很像。
1: 不像，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摆个
0: 那个妹子是属于硬朗型的。
1: 哎，不对，
0: 不像。别摆了，
1: 别摆，
0: 完全风格都不一样。
1: 为什么他们老是只要看到一个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呢？短头发的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
0: 是这样？
1: 差不多。差块表。
0: 这个表是什么表？一定很贵吧？
1: 有点。你觉得不像？
0: 不像。
1: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0: 装修完要多久才能入住？家里有小孩，很担心。房子在5楼，只有北边和阳台和两，北边有阳台和两个卧室的窗户，东边也有一个，不是南北通透。打算空置半年才入住，到目前已经3个月了，每天早上关，晚上开，还是有味道。由于定制了蛮多的家具，甲醛应该很多。看了很多报道说，往后几年很多，住后几年很多得癌症什么的，这个需要空置多久？什么时候开关窗户有科学依据吗？元旦前打算请人来测甲醛，有钞票就清楚。但也有人说这个不靠谱，忽悠别人用的，隔行如隔山。麻烦请成功帮我们科普下装修完该怎么处理污染源，谢谢。
1: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0: 你知道吗？这个问题
1: 不知道。我觉得半年吧。
0: 半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说法。这位同学回答的半年是吗？没有算很错，但是半年也要分情况。就说你如果用非常环保的材料空置半年，和你用非常糟糕的材料空置半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我觉得用非常糟糕的材料说明家里条件就可能就很就普通家庭条件嘛，肯定也用就是用普通的那种材料的家庭条件可能也比较普通。在外面花钱租房子住，或者是也没有另外一套房子住，他们就很着急想要搬进去。
0: 总比得癌症好。
1: 啊，那也是。我觉得所以就半年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就是不要等有了甲醛再说怎么处理。 你就在装修的前期

0: 不要用那么多带甲醛的东西。
1: 比如说，
0: 就是说我们很多家具啊是木头板子做的，木头板子分很多种，一种是最贵的，就是整块木头给你拼起来的那种，一块一块的木头，
1: 实木呀，
0: 就实木啊。
1: 嗯，
0: 还有指接板，是不是听不懂？指接板就是这种像指头一样接起来的木块，就一小块的木头接起来的，就是拼成的一块大板子。总的来说，就是木头越大，拼成的板子越贵，
1: 越安全
0: 啊。然后最差的板子叫木工板，你知道什么叫木工板吗？
1: 知道，
0: 就是那种木头渣渣拼起来的一个板子，它跟木头跟牛肉差不多，就一整块牛肉很贵，牛肉饼就很便宜，知道吧？
1: 那这个是什么？
0: 哎，这宜家的就是。
1: 这是哪属于哪种？
0: 这属于就是不会得癌症那种。
1: 就是
0: 三合板，
1: 最，它只能保证不打。
0: 然后它据说里面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那个它的胶水是对甲醛最多的。
1: 天哪，研究这么多，你要买房子？
0: 就是那种
1: 要装修了吗？
0: 很多用胶水粘的地方都很多。
1: 我以前
0: 装修过房子啊，
1: 我家以前装修了两个月就进去住了，就是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两个月就进去。
0: 胶水是甲醛最多的，颗粒板也就是那种，颗粒板也是一种很差的一个材料。漆要看哪种漆了，反正家具这个东西水很深，大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才下手。宜家虽然就是有点臭名远扬，经常柜子不结实，但是它没什么太大味道，
1: 但是环保呀，但是没有味道啊，应该也没有什么，就搬直接用了就能直接
0: 对，但是就是很不结实，有时候就生气一拍它就散了。我那边那个化妆柜有一次。不小心就，反正它有点歪了一下。
1: 那我是不是如果这样多了以后，它可能就会
0: 这个桌子贵一点。嗯、就是说，有毒的东西越少用越好嘛。肯定胶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可是你用的越少，就对健康越好嘛。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出了吗？有个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1: 看了。
0: 就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婷来着，刘婷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演员，也是给家里挣了点钱，给家里买了个房子，然后装修了之后急急忙忙搬进去。那演员嘛，就是身体不好，因为为了节食吃的很少，天天吃素，然后又昼伏夜出的，他就最后得了癌症就死了。
1: 那你天天还吃这么少，多吃点吧。
0: 对啊，
1: 胖一点吧。
0: 我吃饭都是为了不得癌症，大家不要再说我吃的多了，吃的真的很少。对他去也是找了不靠谱的中医嘛，也是耽误了一些治疗。不过他得癌症还是因为他那个家里的装修质量很差，以及他本身身体质量不好嘛，身体的底子不好。谢谢一丝一念，怎么了？等一下，哎呀，我把那个静一下音。

0: 今天唱什么歌？你们不知道小姐姐五音不全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们不唱歌，就像找的我跳舞一样。这不是小臭，是不是傻？
1: 那不你唱个歌？
0: 你唱个歌吗？
1: 我不
0: 唱。唱啊！童话镇他们超喜欢。
1: 真的吗？
0: 真的。你会唱吗？
1: 我听过。
0: 不要唱了。
1: 你害怕了？
0: 别怕了。方妈妈有个录像看到的问题，很久以前
2: 就发现了，我以为总会应该会有人说的，就没在意，结果刚刚看最新的时候还是那样，就是唱粤语歌《情人》中有句没法等待，发发唱出来是国语的等待，粤语不是这样读的，听得我浑身难受。发姐开一下原唱听一下，希望你能看到这个邮件，因为我很喜欢你唱歌，虽然我没有经常没去看，没法看直播，但是我都有去你店里充值信仰，希望发姐673373越来越好。怎么读啊？无法等待呀。
1: 我搜一下原唱是怎么唱。人家都说不是等待这么念了，你还等待？
0: 就不知道嘛。
1: 所以我要搜一下。等多呀
0: ，不能吧？
1: 等待。听一下。
3: 以下来呢一首歌咧？
1: 一首歌咧？
0: 即系可以休息一分钟。
3: 接下来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实都系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系其中一个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0: 不要刷屏哦，乖哦。为什么会有人以为你是赵虫？
1: 口音嘛，我们重庆口音都差不多。
0: 再看一封邮件，我就送小九九回去了。今天风大雨大。
1: 是的，再晚就回不去了。发发要把持不住。
0: 啊，这个是这个。这个太长了，是那个设备相关的。
1: 买房还是开店？这个问题我喜欢。
0: 你想买房？
1: 我都想。
0: 过夜？我明天就要走了，一早就要走，过不了夜。发姐，我是甘肃兰州的，十八岁出门，在上海酒店做了10年。做什么呀？老家的姑娘在上海就没遇见过。谢谢 water 的高级车钱。water sing。南方的没人愿意去甘肃，父母50-60岁了，我27岁，今年回老家了，我只存了20万。我靠，挺厉害的。现在老家讨媳妇儿必须要城里买房子，风气成这样了，农村房子盖了都不住。老家买房40万加80平米，80平方，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心里好烦。我在老家自己谈了几个，都嫌我年纪大，我觉得是没房的问题了。买房又要给人打工，我南方学的菜，在老家完全没用了。现在从小做起了，我是先自己开店闯一番，还是买房？反正都是贷款，介绍的几个女的都要房子。开店说以后，父母一直想抱孙子，我很矛盾。自己做生意可能会血本无归。说我应该怎么办？谢谢路途的飞机。怎么27岁的男的他们就嫌年纪大了？
1: 那27岁吗？
0: 你看他是27岁，然后他的老家谈了几个，然后别人嫌他年纪大，
1: 可能谈的才毕业的吧，20岁。可是这不是嫌他年纪大。我觉得很多小姑娘是觉得啊，你都这么都将近30岁了，你现在
0: 没有房子，
1: 没房没有车，她我觉得是嫌这样。我觉得
0: 哇，你这句话会伤害到
1: 我
0: 们直播间里成千上亿的观众啊。
1: 她这个里面啊，我是觉得她都觉得有房有车的话，可能30岁她都不会嫌你大的。我是说有些女生，不是说我。我觉得吧，我觉得为什么
0: 大家不要哭？
1: 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你这还没结婚呢，才刚认识就要房子，我觉得好怪呀。我觉得你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女生，就是还根本就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求
0: 相亲嘛，就是这样啊。看
1: 他27岁为什么要相亲呢？
0: 因为很多
1: 是我
0: 27岁的男的其实也可以相亲了，
1: 嗯，
0: 就说可以，就是相亲也没有关系。
1: 我都快27了，
0: 啊？
1: 我也
0: 不是才18吧？
1: 我也没见相亲啊。我是觉得，
0: 那是因为你受欢迎啊。有些人就是说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到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们就更多的就是靠相亲来认识异性，知道吗？
1: 那我觉得的话，
0: 那相亲的话，大家又没有感情，就直接就互相谈条件咯。你多少岁？我多少岁？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1: 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还嫌你大，还有嫌你没有房。当男人真不容易。我是你的话，我就开店吧。
0: 我也觉得开店。
1: 开店吧，真的。
0: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本来看了这封邮件，我也觉得应该开店嘛，因为我觉得男人应该事业为重。
1: 对呀，
0: 你看他，你现在，
1: 我觉得等你开店，比如说事业稍微起步了以后，我觉得一切都会变的，根本就可能有可能都不需要相亲了。
0: 对啊，但是这是基于他开店成功的情况。
1: 哦，那倒是。
0: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1: 嗯，
0: 比方说在上海，
1: 嗯，
0: 你如果几年前，
1: 嗯，
0: 买了个房
1: 子，你可能现在就赚了。
0: 我现在不要太赚好吗？就是， 现在房价，很多房价都是翻了好几倍，一年就翻百分之五十。
1: 而且我觉得开店只是一种说法，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做生意，或者是要做一个实体的什么，开个饭馆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是觉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或者是你现在的钱放在工作或者事业上，然后你在做事业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遇到另一半，就你把现在花在相亲上面的一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事业上，然后看看在你做事业的时候能不能遇到就是能和你扶持，能一起扶持的那种。
0: 可是两个人一起做事情不是很容易吵架吗？
1: 不是一定要做事情嘛，也可能是你的客户啊，或者是客户下面的什么，这种就是一种相遇方式嘛。我觉得比如你为了相亲或者是为了结婚，你自己并没有想买房子，你是为了结婚或者是为了相亲好相一点容易结婚一点买房子，我觉得好，你不会开心是不是？
0: 是，像甘他买的，他说买房子肯定也不是上海的房子了，二十万在上海就
1: 甘肃，就
0: 甘肃的房子估计也不会短时间内大幅度上涨，三线城市吧，应该就
1: 二十万，
0: 房价应该
1: 也能付首付，
0: 对，重庆付首付，
1: 重庆付首付，
0: 重庆房子特别便宜，
1: 嗯，算便宜，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创业吧。
1: 难受想哭，谢谢哈哈萨玛的好姐，
0: 不好，体育玩说错了。
1: 好了，要走了，我要送他走了。谢谢山姆，
0: 我自己下去，我送你到楼下呀。
1: 那你这个开着吗？
0: 我这个，
1: 那你放歌给他们，放你的那个电台给他们听。我快去，快去。
0: 好的，我把他送到楼下，送上车，他叫的车要到了。放一下我的电台，我的电台，
1: 我要走啦。
0: 微博是傲娇小九九，
1: 傲娇小鸡鸡。哎呀，
0: 我先下去啦，
1: 我走了，拜拜哈，
0: 拜拜，
1: 大家拜拜。
0: 最后不闪现一下吗？
1: 不闪，不
0: 闪了，算了，不晚接不报。
1: 走了哟，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我把这个拔了哈，
0: 没事。你这个回去记得换袜子哦。
1: 好的，
0: 回
1: 去洗袜子。那包没有什么土特产可以带走的吗？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走吗？打包
0: 有啊，很多吃的。
1: 来一点，有好吃的吗？什么吗？
0: 就上回
1: 我的帽子在你这儿是不是？
0: 对。
1: 有个帽子，我戴个帽子来，又戴这个帽子。哎呀，我来拿我上次在你这儿遗留的东西。
0: No，
1: 这里。谢谢。
0: 零食的话，你要不要吃果冻啊？
1: 哎，不要，走了
0: 啊，
1: 不要
0: 了，
1: 走了，拜拜。他们都知道你家有什么零食，好神奇。
0: 因为他们送的嘛。还有肉松，对，肉松要吃吗？很贵的，就是超贵。
1: 是，要胖。
0: 咻！
1: 哎，这袜子好可爱呀。
0: 要吗？穿过。
1: 不要。
0: 真的很可爱吗？这个袜子。
1: 不要。
0: 看我本宝宝的袜子是不是敲口那的，还不要，我还不给呢，
1: 拿来嘛。哎，我的口红，
0: 哎，你这几百万的口
1: 红，哎，你走了，
0: 我送他下去啊。
1: 好的，
0: 一会儿
1: 分钟见。你放着了吗，哥？
0: 放着的呀。
1: 拜拜。
0: 哎呀，我踩到你冻的。
1: 一会儿回来再洗个脚，拜拜。正好穿上你那双可爱的袜，拜拜。
0: 我穿这种裙子出。拜拜，我送他下去。哎，他粘住了。
1: 啊、哎哦！你是不是不想送我？说你的脚？
0: 不是，你我在地上。
1: 粘住了。
0: 你刚才打翻地上这么大一，
1: 走了。

谢谢余丸上交陈家的终极酬勤，谢谢莫问的高级酬勤，谢谢一发一年的游侠，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火箭。

0: 半途而废。
1: 哇，我都有点不爽了。这是首歌叫《灰姑娘》。

你们听得出来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这首歌叫《灰姑娘》。

其实只是想让你们多崇拜一下我。没有太多

到了。哎呀，要是我家里有摄像头的话，我就跟你们说，就可以证明我真的是昨晚上7点才洗完的头。

拜拜拜拜，回见回见，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新年快乐，狗年旺旺旺旺旺，大家情人节快乐。

好了，下下下，很晚了，二三三刚好。发姐帮我分析，我该怎么做？我高中的时候喜欢上我们一个学姐，上大学的时候就断了联系，去年突然联系上了，而且进展迅速。你怎么突然联系上的？晚上经常不穿衣服聊天等等。啊？啊？是有什么暗号吗？你不穿衣服聊天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有空气墙吗？陷入沉思。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求求你们吧，波波与我把这些他男他女他分清楚好不好？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要我过去帮他。完了，我就辞职去了。什么叫完了？天天完了。结果发现他是在广西搞传销，一家人都在，当然过去了，该做的都做了。完了，一开始还抱着救他的心态待着，我看你也是完了，这么多就完了，个完了。结果发现压根就没有救回来的可能。完了，他也发现我也不可能做传销，就把我赶走了。那你不是血赚？还有这种事儿？那就也就是说，你过去回来以后，回想一下认识前后的种种问题，以及在哪里的事，发现他好像就是用这种方法勾引男的去，感觉有点恶心。最近又发现他拍了婚纱照，好像结婚了，老公是我们高中的同学，也是他高中的对象。我要不要把他搞传销的事告诉以前的同学呢？求发姐解答，希望能看到。这个情节虽然不长，但是跌宕起伏啊！谢谢太深奥了的飞机。这个我觉得人家还挺良心的呢，不是说就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传销都特别恐怖嘛，就把你骗去了之后，把你的身份证收走，把你的钱拿走，天天在那里让你上课，让你发消息，手机也收了，只准发消息给那个你的亲人，叫他们给你寄钱，把你们亲人都吸干之后，然后就叫你在那里打工，是这样吗？怎么这边你这是不是传销的宣传邮件啊？哦，一个美女晚上经常跟你聊天，然后还叫你去，完了也完了之后就让你走了，你怕不是来搞宣传的吧？谢谢太深奥了的火箭，你可别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啊，我们一直说传销是个特别可怕的东西，你这说的大家都动心了，糟了，是动心的感觉。你是来招生的吧？你是来招人的呀？大家可千万别相信啊，写太深奥了的火箭，可怕。现在传销都这么讲道理的吗？暑期大筹备，大家可千万别信他。还求联系方式。广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米粉超好吃，螺蛳粉也不错。这个事情好像那边有一些这种组织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可以去
总之小心。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好像说过了，你们就当没说过吧。我爸我妈以前就跟我说，有一个什么很久不见的亲戚，然后联系他们说在北海，广西北海有个什么玻璃厂，然后叫我爸妈出去过去旅游，然后投资，打电话嘛，说的那个天花乱坠的，我爸妈特别心动啊，中年了，人到中年突然遇到了发财的机会，天哪，我不去还是人吗？然后我在那儿嚎啕大哭，在那里说苦苦的规劝他们啊，那边啊都是啊，哇，我就那说话很重嘛，我说爸妈，老陈啊，老王啊，你想想吧，人家那么多年不联系你啊，一有赚钱机会就联系你，人家是傻逼吗？啊，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点经商的经验啊，人家叫你去干嘛啊，人家有钱，人家有赚钱的机会，突然想起一个多年没联系的亲戚，人家吃饱了撑的呀啊，你们当初感情很好吗？嗯，你有什么经商的才华吗？嗯，你有很多资本可以投资吗？嗯，你们去干嘛？待宰的羔羊。我说你说说人家图你啥？有管理经验吗？没有。有丰厚的家底吗？也没有。嗯。有过硬的关系吗？也没有。家庭背景呢？没有。到时候你们去了，我就得勤工俭学或者辍学出去打工，好数你们了，就像千与千寻一样。哎呀，别吃了，胖了会被人杀掉的那种。谢露的6630的飞机。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很久嘛，他们就被我说动了，也没有打我，毕竟说的都是事实嘛，就没去。但后来他们还怨我，他们好像就是一两年之后说，哎，那个玻璃厂好像是真的，好像挣大钱了。我说是是是是是。我说本来你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对不起了。有那么好的赚钱机会，想起你呀，真的是。谢谢森娜发发的飞机，谢谢剑士轩辕的飞机，谢谢老鼠的飞机。哎呀，其实父母啊也是普通人嘛，都普通人，有很多普通人的弱点。大家都想发财，你以为人到中年就没有一个暴富的心吗？有的，有的。这个梦啊，一直都在大家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还有一回，我爸我妈跟我说，有个什么几百万上亿的生意，叫我们投资，不是投资，就是我们能够合作一下，是修什么路还是什么厂来着，忘了。还叫我看图，看那个什么就是 CAD 那种总图规划图，叫我看一下。我看啥呀，看不懂。然后我说关你啥事啊，他说我是中间人呢，就我介绍他和他认识，所以我能中间赚一笔。后来可能也不了了之吧，就吃了几顿饭，我也不知道。哎呀，总是看我们家庭情况，应该是没挣到这份钱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所有的 CAD 图都应该看得懂，实际上不是，每个专业不一样。哎，中间上赚点差价嘛，不是，就那种牵线的费用，就那种可能类似于，就说你想认识谁，
世界上六个人，六个人通过六个人你能认识奥巴马，然后这六个人呢就你就给一些牵线的费用，可能是这样哈。但是哎，我当时年纪小，我也没太关心。当他29G 的乡土。好，下一封。花姐需要你的助攻，来向一位姑娘道歉。奥巴马都去做卫生，些太深奥了的飞机。是啊，我看到那种有奥巴马收钱给跟人合影的那种活动，哎，下回记得叫我啊。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与一位姑娘感情升温的时候，一次姑娘主动约我唱歌，我欣然答应了。但是晚饭的时候陪领导喝了酒，到 KTV 的时候已经七昏醉了，然后又在 KTV 喝了点啤酒，基本就已经醉了。我在这里说一下哈，跟领导喝应该一般都是喝那个的，喝白的，因为领导啊一般都是中年人，中年大叔特别爱喝白酒或者黄酒，他们是不会跟你喝洋酒和啤酒的，饭桌上都喝白的。然后你到 KTV 去喝啤酒，哇，这么一混搭基本就醉了。当时姑娘十分相信我，让我约的其他人，我就叫了两位朋友，在我喝了啤酒之后就让两位朋友先撤了，两位朋友也十分配合。就在这时，姑娘坐在我身边唱歌，唱得我醉了。唱什么呀？夕阳。这时我脑中似乎响起了魔鬼的声音，响起的响子错了啊，一直在我耳边说，去亲他，去吻他，让他生，不要怂。我也没控制住自己，就冲动了。姑娘估计被我吓到了，没当场摔我一巴掌，就我已经很庆幸了。当场姑娘就走了，并且把我拉黑了。好了，前因说了这么多，进入正题。我之前答应送姑娘一个杯子，也就是附件中你手中的杯子，能告诉我链接吗？虽然不奢望姑娘能够原谅我，但是还是想把自己承诺过的做到，毕竟是我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求发姐帮忙了。什么？你去强吻了人家，然后想送一个杯子道歉？我是不是漏读了200万字啊？你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吗？都陪领导喝酒了，你送的什么杯子啊？镶钻的那种吗？你这个赔礼道歉的，跟你犯下的罪行啊，有任何可比之处吗？我这宜家的杯子，3块钱那种，真的3块。你咋想？你这时候送大力神杯都没有用啊！你不是宜家的玻璃杯，真的是3块钱那种。一定是在逗我的吧？

骗流量的巨贵的发财。我跟大家说哈，女孩子，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啊，喝了点酒，那种微醺的状态，二麻二麻的，是很可爱，是很性感的。男的喝了酒，那就是大猪蹄子，就本来可能对你有点兴趣，有点好感的，都没了。你自己看看你们那些兄弟伙，你们那些同学同事喝了酒是什么逼样？你那时候还要去亲人家，你怕不是失了智吧？你自己没跟自己的男性朋友出去喝过酒吗？他们喝了酒是啥样你不知道吗？脸通红啊，领子一岔开，要不然就把那个什么那个T 恤那个什么 polo 衫卷起来，要不有时候露点，有时候不露的那种，到这儿是吗？然后呢，呵，那种那头发又乱，脸上全是汗，你亲人家干嘛呀？你想多了吧你？你说男人在清醒的时候，有时候还就是人模人样的，穿的什么衬衫啊。西装革履的，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兽性，还你喝酒那，特别是真的喝多了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自己这个样子，肚子比胸还高那种。然后男的在那个时候啊，就跟谁都是兄弟，谁都认识。我天下最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跟人家勾肩搭背，哎呀，这是我兄弟，哎呀，我们就十多年的交情，哈哈，哎呀，这有什么事儿找他就等于找我就等于找他，哎，我的钱就是他的钱，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哎呀，这个也是我兄弟，哎呀，今天账我结了，就那种，写七比七倍的火箭，真的不好看，不帅。没有魅力，我想起以前那种有时候去在社剧院陪那个甲方吃饭喝酒，那时候有一个挺大的甲方嘛，然后挺大的一个项目，我们院长拿出了那82年的黄酒，老黄酒。那挂杯的，你知道白酒吗？有一个什么标准，说那个叫杯壁下流还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酒倒下去，它会在杯子上留，就挂壁，就有一部分在杯子上流得很缓慢，说是这种叫好酒。谢谢等风降的超级火箭。然后他拿出这种酒去招待甲方，哇，那甲方喝的那个样啊。就不说了，哎呀，最后我们都是我就成功嘛，我坐在旁边，后来看到那个院长也喝得很开心，后来院长和那个甲方的那个某总，哇，亲切地抱在了一起。

0: 这走路一摇一晃的，我就觉得谢孤独时代的等风向的两个超级火箭。嗯，怎么欧皇了？哦，这是中奖的欧皇吗？多贼多贼多贼，叫 baby 下 baby 下流，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是看球赛呀，球赛还没开始打嘛，不是要11点吗？ baby 下流是什么意思啊？ baby 下流就是说倒那个啤酒如果这么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倒的话，它那个不是有泡沫吗，就会扑出来溢出来，就会鱼，然后就，然后呢，你如果沿着那个杯的壁哈，就是那个杯壁杯沿儿这么缓缓的倒下去，它那个就不会扑出来，就不会那个泡沫就不会特别多哈。另外我想跟大家说也是一个事情，可能你们觉得很 man很酷，但是我们女生不觉得。第一就是说，如果你想开一瓶啤酒，你找不到开瓶器，不要用牙齿去开瓶盖，一点都不帅，显得很就很粗人啊。你可以觉得可以向大家显示一下你的牙口好，但是这个跟帅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不是你如果说有女孩子拧不开瓶盖，你一下子把它拧开了，你力气很大，你牛逼，你用牙齿开用其他地方开都不帅，好好的等你的开瓶器。其次，那个倒啤酒开了倒齿了，那个泡沫突然就涌出来的时候，不要就急不可待，迫不及待，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用嘴巴去接那个泡沫，那种不好看，显得很，哎呀，不说了，对吧？那个泡那个啤酒不是一开嘛，那就往上冲嘛，然后你嘴巴去接嘛，形象不好，不差那点酒，真的。等它泡冒出来再倒，或者直接说换一瓶啊，形象问题。有画面了啊，可乐也不要这个。但是如果你们都是一帮臭男人啊，那个罗汉菊的话随便你，那是精华，浪费可耻。行吧。谢谢陪伴豆子小莫的飞机，谢谢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不爱喝酒，真不爱喝酒。而且我最不能喝的是红酒，我喝啤酒可能喝一瓶有点麻，二瓶有点二麻。然后我喝红酒可能喝这么一点，就那种比方你去点牛排他会送一杯红酒，然后喝这么多我就有点，我酒量不行。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应酬，公司里还好一点点的，现在不行。哎呀，准备看球啊，哎呀，我先去搞整一下。下载一下客户端什么。谢谢孤独时代的圆圈的飞机。人的解酒能力就是酒量还是练出来的。那些什么，哎呦，女儿自带三分酒量，女孩子自带三分酒量，拼命劝你喝酒的都是老色狼。
1: 明天休息不起床。

慢吞吞，噔噔。前几天好像梁静茹来了，不太会，想想这怎么唱来着？谢谢 No 距离的高级主角。

我的德性，我可以播到五点，不，三点半。谢谢最后一人。

这首歌有一点点拍子的问题，因为我不熟悉，但是没有水平问题是吗？郑重的跟你们说一下，临走炫个富，看蓝宝宝喝的都是什么，是不是贼有钱？天哪，太有钱了。

嘿。我挺喜欢这首歌的，但是很多人不是很欣赏。这首歌叫《心酸的浪漫》，MV 是跟那个陆毅一起拍的。

0: 还有人问这首歌有没有旋风版，罗叔叔来唱一个，来不来？不要训练了，放手放手。谢谢郭子，郭子好像以前是一个有个歌手的名字就叫郭子。
1: 今天直播请来一位神秘嘉宾，她就是我的妈妈。
2: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0: 哎呦，你好。
3: 我的艺术细菌不来自于我爸妈，我应该是变异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吧。我以前是那个艺术系的，做的设计。我爸五音不全，我妈善于改编，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全在我身上变异的。那你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下唱歌嘛？
2: 哎呦，我唱的又不好。
3: 不，你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你唱的好。
2: 你可以试，真需要试吗？
3: 我妈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
2: 哎，没有，就乱七八糟的。
3: 我唱的乱七八糟的吗？
2: 我唱的乱七八糟。
3: 那我唱的好吗？
2: 还行吧。
3: 我哪首歌唱的比较好？
2: 我觉得你就那个这是李玟的那个365天，我觉得好些。
3: 其他的都不行？
2: 也没说不行，那些东西呢，但我更喜欢这一句。
3: 你也很喜欢这首歌？
2: 哎，也还可以。
3: 大家也很喜欢你唱的版本，你要不清唱一下？
2: 来吧。
3: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推辞。
2: 哎，推辞就推辞，就不唱，我反正就乱七八糟，就是献丑了。
3: 我妈就是对歌曲有她自己的理解。
2: 嘿，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所以我们的世界
3: 丰富。但是跟歌曲的原唱理解不太一样。
2: 跟我们那个世界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跟每个人都不同，这有什么不同？
3: 你怎么这么官方啊？
2: 官方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是都想进体制内做公务员吗？
3: 我没有。
2: 好。搞好了没有？搞好了，搞完了就差不多了。搞了，
3: 那我们给你唱那个想你的365天，你唱吧，我给你放一下伴奏啊。
2: 好嘞，
3: 大家掌声鼓励。
2: 哎呦，颠了颠了，从开头开始吧。
3: 我妈喜欢李玟的这首歌《想你的365天》。

0: 管了无非
1: 唱，大家很喜
0: 欢。我赶不上了，我不熟悉那个词哎，后面。
1: 是，你觉得是不熟悉词的原因吗？
0: 芋头，再来高一点吗？

0: 我都长跑掉了，我后头不熟悉。
1: 你前面比较熟，没有跑掉。
0: 哎，后头全跑了，不晓得搞不清楚，我不会唱。
1: 前面是完美的。
0: 说不唱，咱完美，完美的完美，不晓得差了48000里，就是后面唱吧，我喜欢他，我就觉得他唱的365天挺好。
1: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我说我身上的艺术细菌都是来自于变异，而不是遗传。
0: 哦，
1: 现在大家是不是就觉得
0: 有同感了，是吧？你是这样，你去找这种同感。

0: 作为一名颜值博主，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奇怪的 BT。
1: 上次有个人来发弹幕，他主播穿了你的内裤，我的 XX 发炎了，这就是他的原话。
2: 啥？这个人是不是性骚扰啊？
1: 他说发发穿了你卖的内裤，他的 XX 发炎了，
2: 而且他不是说的 penis， 他说的是 turtle's head，
1: 纯变态行为。
2: 后来他还找罗叔叔，然后他给我发差评，他说我割韭菜，我都觉得服了。然后罗叔叔的回复也很无语，他两个人的沟通简直就是一坨。
1: 而且他差评的不是内裤，他买了内裤 T 恤，然后他差评我的 T 恤，他说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好看，割粉丝韭菜的一点也不划算。
2: 你怎么不说你发言啊？啊，你不是发言了吗？你在这里说呀，我们去请淘宝仲裁啊，你去医院看病啊，你声东击西的搞调虎离山啊。他买了还挺多的，但我搞不懂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你不能说你穿了，那你起码得有照片吧，我也不知道你发这个照片发不发得出去，他是真的发言了还是那搞捣乱的。
3: 啊，谁懂啊家人们，
2: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说你皮肤对我们的材质过敏，那应该全个地方都过敏啊。到底我也不懂你们的生理构造，我不知道他在不在直播间，估计不在了。如果你有问题，建议你去看医生，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求一个求真求实找个说法，那就应该把你的那个穿了有问题的封存，然后带到医院检测来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医院可以开报告，对，这个问题是你本身的，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身体出了问题总要找原因，你要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罗叔叔说话也是比较大个的，他说
4: 贴身衣服穿之前最好洗一下。
2: 对方说
5: 我洗了。
2: 罗叔叔说
4: 洗了还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洗衣机。
2: 罗叔叔说话也是非常的冷漠了啊。然后对方说
5: 我买了两条，穿了两次都发炎了，穿别的内裤没事，为啥？
2: 然后罗叔叔回答
4: 这里不是医院。
2: 对方说
5: 同一个洗衣机。
2: 罗叔又说
4: 记得清洗贴身衣服放进洗衣机，记得买消毒液。
2: 然后对方两个人就开始骂起来了，就说
5: 你意思内裤没问题是吧，我自己的问题啊。
2: 罗叔叔说
4: 这个也需要证明的。
2: 然后对方说行，
5: 是我的问题是吧，啊，不需要证明了。
2: 然后罗叔叔又回
4: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生殖器发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2: 然后对方就不回了，然后我就获得两个差评。哎，罗叔叔这个说这个对方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先表示关心对吧，很遗憾听到你身体抱恙啊，很遗憾听到这个，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解决问题，我们要先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很不能说很遗憾听到你发言了，很遗憾得知你有不好的用户体验，老子作为一个都这么懂客服的话术，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很遗憾您现在有不好的用购买体验，我们也很关心你的健康状况，建议您去医院检查一下，确定问题在哪里，我们好有下一步的对策和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们非常关心您的健康，这个事情一点都大意不得，我建议您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医生说，如果是啊，你这个内裤上面有，我们愿意负责对吧。我靠，情商智商关怀人文关怀。罗叔叔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对方也是个变态呀，医生来跟你说发言了，你说我又不是医生。你们现在知道女主播一天到晚什么感受了吧，啊，有个男的跑上来跟你说这问题，你首先都想到说哎呀，是爬不是个变态哦，哦，老子没觉得他都算好的了，老子还回他，哎呀，生气都烦，好恶心哦。你们现在知道干活不容易了啊，上班不容易了啊，打字都这样打，我又不是医生。
6: 更令人不解的是
2: 他也不给我的卖的内裤差评啊，他就说那个款式不好看。 如果我在想，如果他真的给我卖的裤子差评了，说你导致我发炎了，那么我就会向淘宝进行仲裁。我说你既然说你发炎了，你一定有相关的证明吧，出了问题你总得有点证据吧。但是他给我的 T 恤打差评，说不喜欢，那就不需要证据。哎，好烦啊。谢谢 Frank Z 的火箭。不是，我们这个承认你的担心，就罗叔叔这种回答方式，就一看就知道是活人，不是 AI， 活人感很浓，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说的挺好，你真干客服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开骂了。我又不是客服啊，我经历的风浪多多了，我也没很少啊。
7: 他是不是嫖娼没做好保护？
2: 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是出去嫖然后得了什么病，发炎是一个常见的生理疾病。而且关于 turtle head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你的饺子皮是不是太长了，藏污纳垢也有可能。我这不是抬杠啊，就是真正的生理卫生知识。还有就是阴雨天气内衣它没有晾干就长了霉菌那种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被虫子爬过了，什么蜘蛛啊，还有什么蜈蚣啊，蟑螂也有可能。跟内衣必须手洗有什么关系啊？又开始破除迷信了。手洗不手洗的根本不手洗没有机洗干净。 OK， 你如果怕那种的话，最好是加点什么消毒液，然后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把它晾干，或者说烘干也可以，跟手洗不手洗没有什么关联。他可能就是想要得到我的关注。完了，他是不是那个套路啊，就是买了很多，然后他说他发炎了，然后我就说你证明一下吧，然后他就把那个发给我看，还名正言顺的。这是他的思路吗？哎呀，上个网全是陷阱啊。
7: 让罗叔叔看就行了，哈哈哈。
2: 如果说这个人给罗叔叔发了他的照片，罗叔叔再发给我的话，罗叔叔的工作基本上就没了。我说认识这么多年，没想到罗叔你是这种人。罗叔说老板你听我解释，这是一个淘宝的交易纠纷。我说再见，你好好自求多福，放归山林，给你自由。
8: 后续又给了新的差评，大家评评理，
9: 烦死了、
0: 彩蛋。
2: 谢谢通你王，我没封你啊，是不是谁封错了？我不知道你说了啥。来，我们来对簿公堂，到底说了什么？油管 AI 把它屏蔽了。你不是说了什么被 AI 识别为不友好了？怎么了？不是，到底是哪一个被屏蔽了？通你王说了 turtle head 发言说明割饺子皮儿了，说明卫生习惯不错，所以是哪个触发了关键字啊？难道是 turtle head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哪一个。今天做梦全是发言，可怕啊。感谢一下那个买了喜瑞斯又不发言的好哥哥好弟弟好妹妹好姐姐们啊。谢谢洪先生买了两条内裤 ，Hope you 不要发炎啊，应该不会。谢谢高先生买了两条内裤，一床被子，希望你不要发炎，不会发炎，不会的啊。被子会发炎吗？那你问题很大了。晚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炎哦，拜拜。说起来很好玩，有个朋友，上海的朋友，他那天神神秘秘地问我，哎，你知道李佳琦现在怎么样了吗？就是在他的那种观念里，就大家都是404的网络主播，你们应该联系很紧密吧。我说我跟他不搭嘎的呀，我才艺主播的，游戏主播，他是卖货的呀。虽然他体量比我大很多个层级，但我们完全是不同的领域的，对吧？虽然都是直播的，然后我一想，哎，他也在上海呀。我记得那个李佳琦好像是之前拿到了上海户口，因为他是特殊人才引进嘛，对吧？ 我想要不你们也有谁渠道给他带个话，我们出来吃一顿去，都在上海，如果他也在上海没有去北京请愿的话，大家一起出来，我跟他说一些我的心得体会，他也说一些，保证大家不互相说漏嘴。我从来没有说过人家是臭卖货的，我觉得人家很厉害，我觉得他比我厉害多了，他就是能力以外的资本为零啊，对吧？像我还得靠点颜值和什么天生的嗓子，他就靠自己啊，我觉得他很厉害，比我厉害。就我还有点颜值，还有唱歌的声音好听啊，这都是我天生的资本。你们啊，不要觉得就是每个行业，哪怕这些行业就是说它的门槛不同，有些行业门槛很高，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很长的积累，但是每个行业它的 top 都是有它很多的过人之处的，千万别小瞧了。做好事情，做成一件事情真的很难很难，搞砸一件事情就在一瞬间。经常有看到一些小朋友说话非常狂的，初中不知道读完没，就说什么不让他干这个他就干别的呗，又没判他刑，就他可能就是寒假作业都还没写完呢，就开始高谈阔论，一会儿就哭着说哎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国家是要我去死吗？就是他们不知道做成一件事情有多难，还有什么搞不上大学，也就是一开始在中学的时候很狂，考不上大学还不是自己不努力啊，找不到工作还不是自己不努力，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才五百强都是争着给我发 offer， 就是对这个世界了解越少他越狂，狂的没边儿。比方说考及格都难，但是他觉得就是国家不让你做这个你就别做了呗。我是说俞敏洪啊，我是说俞敏洪。俞敏洪他们不是新东方去也去带货了吗，对吧？李佳琦跌倒俞敏洪吃饱对不起，哎呀，但是我就是在这种荒谬的事情当中找到一些黑色喜剧的成分。俞敏洪现在新东方强力的去招很多双语那个带货主播带货，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带货能够稳定的做很久吗。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就是浅谈几句一些粗鄙之言啊，像那个新东方以前做老师的现在出来带货嘛，他带货的时候他会加一些自己的人生感触啊，一些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想法，一些人文关怀嘛，对吧？说一些大家的触动，大家一些回忆里的美好，对。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知识储备一个极大的消耗，就是说我每带一个货我就要讲个故事，我就要讲点什么来触动大家，这是对我的知识储备和我的人生阅历一种光速消耗。那么下回比方说我今天卖玉米，说在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我啃着玉米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啊，今天触动了大家，明天我不能还讲这个呀，对吧？就我带货得天天带呀，而且带货的重复率非常高。那如果明天再讲这个，我不是说他讲的矫情或者说他讲的不好，我觉得讲的挺好的，讲的也很真诚，但是如果大家听了之后不能天天听啊，不能每次都听一样的，对吧？下回就要像你们一样讲过了，我一开头就讲过了，那就尴尬了。

0: 耗啊，就是消耗，直播就是对人的一个消耗，叫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且他一旦开始讲故事就容易翻车，这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小李也会同意的。就是说如果只卖货，像罗永浩一样，我今天卖货我就卖货啊，这个东西挺好的，他要加上人文关怀，要加上过往的回忆，要带情怀，就容易翻车。你一旦输出观点，你讲故事你就可能讲错啊，你讲的越多你犯错的几率越高，对吧？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人就是会犯错。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要在讲之前给自己审核一遍，那你可能讲出来就磕磕巴巴，你就没有那么打动人，你就会讲啊，这个可以讲啊，这个算了吧，然后你就会迟疑，你就会犹豫，你就会听上去不真诚了。哎，你们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我想太多，但是呢我只是比你们领先一些啊。就是有时候你想一个主播，他们带货主播的带货直播的那个时长是比我们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他们一天可能从早到晚就是不停的带货，大概有可能有5个小时6个小时以上不停的讲话。既然要讲故事的话，那么天长日久，要不就是故事讲完了，要不然就是有可能会出错。我不是乌鸦嘴啊，我只是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因为这个就等于是说那种容错率，就是就像炉石卡牌里的剧毒，对吧？可能不容易遇到，但是遇到了就死。
1: 再说一点不是装逼的话，是吧？说话是用声带说话，我们唱歌是丹田的力量，是吧？
2: 我也可以把声音做成这样，就像洛天依一样跟大家聊天，不是就是怕你们呕吐吗？我们的声音是可以粗可以细，看你们怎么喜欢。娃娃音其实大家都会的，就是有点累。还有点恶心。

0: 六六姐你好，请谈一下作为非独生子女有什么感受吗？我不知道独生子女是什么感受啊，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本该如此。你们独生子女感觉到孤独吗？
1: 不会。
0: 不看直播干什么？妈，那壮壮一天到晚打游戏啊，他难道不孤独吗？我来采访采访他好不好？
1: 谢谢君与理会皆不利的飞机。哇，随叫随到啊。
0: 你孤独吗？
2: 你孤独吗？
0: 你孤独吗？
1: 他为什么会孤独啊？
3: 哪方面？
0: 他们说独生子女很孤独，他们说咱们这种有兄弟姐妹的没有那么孤独，你感觉呢？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兄弟独生子女跟你说过他们羡慕你有一个姐姐？还是你身边……
1: 哇，他是不是染了白头发呀、
3: 啊？那倒不至于，等我门关。我感觉吧，独生子女有独生子女。
1: 我觉得壮壮长胖了。
3: 对，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坏，也有好。
1: 六六七三七三关重要的飞机。
3: 坏处我反而倒是没有感觉到。
1: 虚伪的笑容。
0: 有没有人说特别羡慕你有一个姐姐？
3: 有啊，所有。你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1: 没有。是长胖了吧？我觉得好像壮壮好像脸更圆了，就
0: 可能他们就是默默的羡慕吧，还没有对我说出来。
1: 谢谢，不能么么哒，只能鼓掌的骑士
0: 说羡慕你有个弟弟。
3: 谁？
0: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你说你挺好的，自己至少还有个弟弟，然后我就说要不给你吧。客气一下，客气一下。
1: 谢谢大周律师弗兰基的飞机。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壮壮多好啊，这一个这么亲近的人还可以帮你，
4: 变高高，
1: 还可以欺负他，是吧？多好！谢谢六七三千看门老大爷的飞机。
5: 第一届各级恶搞主播视频大赛现已开始，
1: 我就挺羡慕六六。
5: 扫描二维码参赛吧。
1: 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我操！等一等，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哎呀，我操！不会呀、啊，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在斗鱼三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哎我啊，突然一下很难受。哎我啊，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我。哼哼。那石沉大海这四个字怎么就突然换了呢？萍水相逢。
6: 又到了黑夜，愿神指引我将你找出。
7: 今晚我不再保护你了，所以你是时候死了。
1: 什么叫是时候死了？
5: 今日之夜有你。
1: 哇，我今天看上去为什么像戚薇啊？我总觉得每天自己是不是我梦游的时候去了医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长得不一样了。前几天像那个佟丽娅呀、啊、什么杨幂啊，今天我觉得很像戚薇。我给你们搜一下，戚薇没念错吧？就上海静安区有没有那种24小时营业的整容医院？就是有没有收留我半夜接待一个陈姓女子。我这最近化妆技术不太稳定，我给你搜一下戚薇后。那个《北京女子图鉴》好像最近比较火，对不对？我虽然没看啊，那个图有点像神似，看有没有啊？把下巴弄短一点，把下巴比较短。 嘴唇涂一下，涂一下，涂一下，还是豆沙色的嘴唇。能哥，马上就来。

换个颜色，一毛一样。看见大家都觉得一模一样，我就放心了。眉毛要粗一点，他们我是剑眉，星眉，星目剑眉那个剑眉，大概是这样，这样，把下巴收一下，下巴比较，就很像了，一模一样。好，这个话题就打住了，免得人家说我蹭热度，不太好。谢谢瓜大鸟薛飞的骑士。我坐在椅子上，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改变自己的五官，比如用手。嗯嗯，上回我不是有一天长得很像杨幂嘛，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虽然今天很像杨幂，但是有一点不像，就是我的下巴，我下巴就不够翘，杨幂的下巴大概是这样的下巴。然后我说这样的话就很杨幂了。当时有一个房管看了说，哇，下巴还可以这么玩啊。但是我就不说是哪个房管了，这是属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一种比较小众的知识点。谢谢看陈一发二的子爵和两个飞机。也像过 Angelababy 了，以后可以等我退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医院。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看六七三七三，有六七三七三个明星陪你玩，哇，血赚！哎，我这裤子太松了，本人太瘦，老往下掉，对吧？谢谢小众知识点，是啊，就不会考的那种，就知道了就是 just for fun。谢谢陈一发二的自觉。你是魔王的水友吗？真的呀，我给你看呀，我这裤子大概可以这样放两只手或者三只手四只手进去。马甲线还没有练好，练好了再给大家看。这个也没什么好刺激的吧，一点肉都没有。还是说下一只手放你的，那你砍下来寄给我吧。谢谢陈一发的子爵。来吧，是吧？我也不是，就是一个我是一个很宠粉的主播，最近比较流行这个句话哈，宠粉。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用手摸一下，我就砍下来寄给我吧，顺丰到付支持。难怪我们就是超话的那个排行榜超很高，在游戏区排大概前几名吧，前十或者前十五，基本上是那种女主播里面最高的那一类了。你看这种，那小给给天天在，哎呦啊，可爱，想点赞呢，哎呀，这热度能不高吗？谢谢麦雪哥的飞机。麦雪哥，你看看我们的女粉，谢谢雪哥，可怕！哎，这个女粉最漂亮。谢谢109064雪哥的麦雪哥的火箭，雪哥是我们斗鱼的那个唱歌唱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男同事。哎，你看。同款衣服，当年重新穿过。哎，我是比上以前瘦了，看这个手臂，好像也差不多，可能瘦了一些。
这个是小给给还是？应该是小给给吧，有点拿不准。就看这一张，我以为是女孩子，但看这一张我又陷入沉思，我就不猜了。这个应该是男孩子，这个有点帅，就那种大叔，大叔的感觉，那种美大叔的感觉。哎呀，看到六七三千成为一个相亲社区，我这个管理员还是有点感慨的。啊，看侯爷啊，这哪看得到？都遮完了。还有这种，已经要变成从相亲社区变成育儿社区了吗？哎，还挺有范儿的。我怎么觉得这个床单好像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谢谢麦雪哥，还有麦雪哥水友的火箭，还有这个人，哎，我在想，我当时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在想，我在直播里要是看给大家看这个照片，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说？滚出 K， 嘤嘤嘤，哎，还要说 gay， 我就知道，你们哎呀，又很真实，有点像冠希老师啊，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就说 gay， 差不多可以翻译成我们直播间的通用语言，叫做“我好酸”，确实有点帅。哇，这个男孩子女孩子啊，1.90米穿80，1.90米82kg， 你穿 S 码，你是为了秀胸肌吧？明显码不对啊，不要强行塞进穿出紧身效果来伤害来交友啦。这个人有点过分啊，1.90米160斤穿 S 码，不就是为了就这种非要穿出这种感觉，是为什么吗？就动机不纯，明显是，对吧？而且我现在有点不开心，就是说好的诚信肥宅呢，很多人

因为像我一个老朋友在重庆的。他说在快递路上拿快递路上也看到一个小哥哥在穿，哇，这个人，哼，这个七七据说是跟啊，哎，自己出来说吧，快出来认领，这是谁，家的，心情又激动又互扎的。哎呀，别说了，这个到底是敌台友台，这个不到最后一刻谁知道呢？像当初优酷和土豆，哇，互相打的连妈都不认识，最后相亲相爱结婚了，搞得跟那种中二的动漫。就少年漫画一样，哇，开始两个人杀得你死我活的，最后成了生死不离的好兄弟。像小林当初跟孙悟空，悟空不也是对手吗？乐平跟悟空不也打得要死要活吗？天津饭跟悟空不也是啊？最后一个个收编了，哎呀，可能这就是男人吧，不打不相识，打了就结婚。什么火影啊，我觉得说的就是说的西游记嘛，这孙悟空都不认识。谢谢一发的带刀护卫的十张发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哎呀，合久必分是真的，分久必合嘛，就未见得了呀。谢谢窦小少的三张发财，是西游记啊，孙悟空不是西游记的男一号吗？

猪八戒男二，不是吧？我觉得唐僧应该算是男二吧？怎么会轮到老猪呢？老猪一生吃好喝好，虽然也有爱情故事，但是呢，从形象来说就当不了男二。我跟你说哈，男二号必须要帅，所有的电视剧电影里面男二号不帅不行，男二号是为了衬托男一号的，就是说男二号这么好，但是呢我不要，我要男一号。男一号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导演就叫我喜欢他，所以男二号必须要很帅很优秀才行。如果男二号跟坨屎一样，那女一号岂不是变得，哦对不起，我没有得选，我只好跟男一号谈恋爱。男二号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配角，必须要很优秀。那个不管是那个女性向的后宫文或者男性向的后宫文，你看那个什么什么步步惊心啊，还有什么，哎呀，叫那些什么，向天再借四百年，那个不对，吸血鬼惊情四百年，不对，哦，这个男人来自，不对，地球，来自星星的你那部电影，不，那部电视剧不也是男主角活了好像四百年吧，对吧？哈，星星的你，对对对，四百年，哈，然后呢，他不也是就是女主角要喜欢他嘛？但是男二号也特别特别牛逼，就是这样才显得男一号更牛逼。就不管配角也多么优秀，但是我就是喜欢主角，这才叫光环。吸血惊情四百年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而且就是

各种好看人，真的，我们基努里维斯演的，我操，牛逼！还有就是就不敢在这里放，谢谢大胖胖的小姐的两个高跟鞋。对，他来自这个男人来自地球也很好看，比那个什么我来自六七三七三好看多了。我想想还有啥，我刚才为什么说到这儿？跟你们说，在一部小说叫做《悟空传》里面，就是我要遮天再遮不住我眼，我要遮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这云都烟消烟消云散，就后面不太记得。就那《悟空传》里面，白龙马是个女的，她暗恋唐僧，对吧？这个小说还老吗？不老吧。然后本来是一个就很浪漫的故事，很浪漫的爱情故事，是吧？就是我爱他，我愿意载着他去到任何地方，或者说跟着他去到任何地方，真的是这么写。哎，等一下，这事儿是不是我编的啊？有没有看过《悟空传》本传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是不是里面白龙马跟那个唐僧有一段情？如果我记错了，我愿意自罚100元。有没有？没看过。谢谢死女生的飞机，谢谢赵曼雄司机的十张发财。是真的，对吧？然后它里面是安排了几个，每一个人都有爱情，除了沙和尚。沙和尚不管是在正剧里还是在那种就野史或者说同人本里面存在感都比较弱。在《悟空传》里面，沙和尚就没有爱情戏份，对不起，可能就是支线剧情不够用了。唐僧是跟白龙马好像是有一段暧昧，然后孙悟空嘛就跟紫霞嘛。紫霞就跟那个《大话西游》里面一样的，紫霞有一段，然后那个在野史《悟空传》里面，那个老朱是跟嫦娥有一段，就说本来跟嫦娥就郎情妾意，你侬我侬的，就最后被罚下来，但是好像《悟空传》里面就完全没有提到高老庄的就是原配这回事儿。可能觉得就是地上的女人配不上天上的猪吧，真的就没有提到这个事儿。其实是在那个是在正剧里面，就是在《西游记》的正剧里面，那个老猪呢是天天就说：“哎呀，我们要不就不去了，分行李吧，我回告老庄了。”当然，如果你说要说到很多野史的话，最后那个在《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猪八戒还跟小龙女好了呢。这个小龙女不是杨过那个小龙女，老谭不要担心。而且他们在现实里也好上了，哎，没想到就是中国的古代文学博大精深，是小龙女啊，对不对？春光灿烂猪八戒，最后老猪跟小龙女在一起了，在现实里也结婚了，为此他付出了光头的代价。谢谢白猫的飞机。开播提醒发一下，就感觉像车队集合一样。春光灿烂猪八戒我没看，说实在的不知道好不好看，可能还可以吧，但是现在已经回不去了。谢谢小透明然续费的骑士，谢谢猪猪就这么娶了小龙女的飞机。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down
旺发妈妈指教如何向姑娘介绍异性老铁。有点长，这个标题。我把这调整一下放面，字有点多。发妈妈好，关注您一年多啦，从没发过邮件，主要还是怕暴击。最近遇到了一件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事，希望您能教下我如何介绍我的一个兄弟。在下今年大一，嗨，你这话说的，就一股江湖气息。我的一个兄弟哈，然后最后来在下今年大一，这就鄙人，这在下不才之类的，听着感觉。还是就是这个小伙子武侠看的有点多。在下今年大一，近来跟一个女生走得比较近，有升级到全方面战略合作伙伴的趋势。说的有没有演的啊？为了促进关系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有必要给他介绍一下和我关系密切的友好邻国。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我不知道如何介绍的悠久邻国呢，是我的初恋。等一下，你不是说要跟别人介绍你的兄弟吗？怎么变初恋了？还有，突然一下就急转弯，我有点晕了。她是我初中喜欢了三年的姑娘。哎呀，谢谢豆博的三个飞机和高级车钱。初中懵懂的尝试过，但因为不太合适当 CP 无疾而终。谢谢豆博，谢谢豆姐。马子到这儿已经想到妈妈吐槽这年头的孩子怎么都这么早熟的样子了。你尝试过啥呀？又因为啥不太合适啊？中考后我们去了不同的重点高中。哟，早恋还能考上重点高中，可以吗？联络没断，晚上宿舍熄灯前有时保电话聊聊平日发生的事。上了大学后周末有空会高铁去找彼此玩，坐标苏州和南京。哎，有点近哦。时间久了彼此都没有想法，转型成了兄弟关系，偶尔父子关系。我只把他当兄弟，他却总想当我父亲。什么呀？四年下来，兄弟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他的父母也都知道我俩的不正当关系了。但是尽管都给我父母介绍过兄弟了，现在依旧是不知道如何给这个兄弟介绍，这个女生介绍我的兄弟，也犹豫过要不干脆不告诉了，反正只是老铁。但万一那天他自己发现了我的老铁而没告诉的话，只会平添麻烦。还望其高情商的发妈妈指一条明路。祝发妈妈直播事业蒸蒸日上，一如既往发誓无脸长个猴，段子手里的颜值担当永不下线。帅气的罗叔叔要是能帮我捡到邮件里经理，那罗叔叔就更棒啦，会去投硬币相交的。 A 赞挺住。估计发读到邮件的话可能是年后了。祝六七三七三全体新春吉祥。果然是年后了啊。我给大家那个就理一下这个文章是到底讲了什么。这个邮件他写的有点乱哈，毕竟是一个大一的，虽然也考上大学了啊，那可能就是数理化成绩比较好吧啊。这个文章这个邮件通篇呢是讲说他现在跟一个女生走得比较近，但是呢他还有一个也走得很近，走得更近的女孩子，把她称之为兄弟，实际上人家是女孩子。曾经两个人谈过恋爱，但是后来分开了。初中的时候喜欢了这个兄弟三年，现在就是当做
异性闺蜜吧，然后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女孩子，正在接触的女孩子介绍这个女孩子。在分析这个邮件之前哈，我有一个大前提要跟大家说，就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男女友谊，除非有一方长得很丑，或者说有一方是 gay， 不然的话没有那么单纯的友谊的。就那种友谊是有的，但是没有那种我们天天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纯洁的也不得了，就平时我们俩接触也不太多，保持一个友谊这是有的。但那种很亲密但是互相没点想法的，除非一方实在太丑，或者另外一方是 gay，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更何况你以前还喜欢过人家，你现在把他所谓当老铁，只是怎么说呢，说直接点，可能你们就是彼此的备胎吧。谢谢安家之主的四个飞机，谢谢安家，谢谢安家，互相备胎啊，就觉得哎呦你还可以，但是呢也不至于啊，大家就互相约好40岁如果都还没结婚的话就搞在一起吧，这种。请大家不要给自己的一些暧昧关系打掩护了，我们在邮件里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素未平生，但我也不知道，就你的朋友也不会知道是你，一般来说哈，除非你就露出马脚，所以就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不要再隐藏了。什么干哥哥干妹妹呀，什么干爹干妈呀，啊干妈可能比较少，干爹呀，什么舅干舅舅可能比较少，还什么小姨妈大姨妈，什么大表哥小表哥小表弟呀，都是备胎，就是有暧昧关系的男女，一对男女，哪来那么多？除非你们俩有血缘关系，就算你们俩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这世界上还有德国骨科呢。你们俩连血缘关系都没有，不要扯那些假的亲戚关系了，就是搞暧昧呗，对不对？还有一个特别俗的段子，我跟你说哈，你不要，这现在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了，中学生都睡觉了，你们不要笑我，我引用的，暧昧两个字哈，就表面上是爱，旁边还有一个日呢，对吧？没有那么多纯洁的友谊，哪有什么干哥哥、干妹妹、干爹啊？大姨妈小姨妈小表哥小表弟的都是一些备胎，或者说明明两个人在一起但不方便告诉别人，这样没有血缘关系就不要互称亲戚了。谢谢 RCC 的飞机。

0: 什么叫爱日未日啊，好烦。
1: 谢谢阿西西的三个灰机。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备胎，你有这样的闺蜜，其实你是不适合再去谈女朋友的。你换位思考嘛，要是你女朋友有这么一个哥哥，你开心吗？那我跟他只是兄弟，我跟他是父子，而且我是父，他是，我跟他是父女，我是父亲，他是女儿，你信吗？你会觉得是正当关系吗？你不会觉得他们有你妈个毛病吗？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换位思考一下嘛。让警察叔叔抓到两个人在啊，他说：“哎，我们只是刚好投缘。”谢谢众人退出50后的办卡。这就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啊，不要骗自己了。而且你骗也只能骗到自己，你看我们围观群众有相信的吗？你爸爸妈妈不反对是因为一个男一个女，如果你是两个男的这么玩，你爸爸妈妈你看反不反对？他说反正你也没有女朋友。哎呀，这小孩子骗自己是吧，兄弟，哎，无所谓了，他们俩要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在一起就算了，拉倒，不反对，是啊，正当关系吗？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或者你有老婆，或者未婚妻 fiance， 你再有这么一个闺蜜，这么一个兄弟，这么有一个爸爸，你觉得大家会不反对吗？谢谢碧博的三个飞机。正当关系，行吧，兄弟，行吧，父子，行吧。有时候要跳出来看一下，当局者迷。谢谢U毛 HK 的飞机。有些时候我也想要个女儿，啊呸，打死。当然在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说一般来说要给自己的另一半介绍自己的朋友，严肃一点，严肃一点，你这说法盲说法呢。我们要给自己的另一半介绍朋友，自己的朋友圈，好，就是自己的兄弟啊，朋友，同事啊，父母啊，都是在你们交往到一定程度，你觉得很合适了，我们已经彼此熟悉了，我们的关系很稳定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互相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男朋友，你们认识一下，我希望你们好好相处，就到了一定阶段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你呢，你只是跟别人走得比较近，你就要去介绍，给他介绍自己的爸爸，反正你说的行吧，爸爸呢，你觉得不觉得哪里奇怪吗？你是不是觉得，哎，如果你能是吧，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爸爸的话，我就不跟你开始了哟，是这样吗？如果你愿意觉得我这个爸爸还不错的话，我们就交往下去，反正我是不会离开我爸爸的，是不是这样啊？就不合常理嘛。

所以到底是妹子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严肃点，我们再讲讲法律的问题。家庭伦理剧啊。谢谢一发鱿鱼发的三张卡，谢谢 BGM 闹着玩的办卡。总之，我们，哎呦，谢谢墨尔本车王开通的子君。总之，我们围观群众都已经很清楚了。你，楼主，想通了吗？到底何去何从？不过我知道大家很多时候其实道理都懂，我就是要这样干的，哇，很舒服，左拥右抱。谢谢，哎，谢谢杨一哥的火箭，哎呀，谢谢杨一哥，大气大气，多嘴多嘴，你唱歌好好听。哎，说妹子的火箭，不好意思。

行，可以可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我刚才说哪里了？被火箭迷惑了心智。哦，就说这个写邮件的楼主，他其实心里未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觉得这样挺爽的，所以他不想改变这一切。所以我们这样讲了一大通，可能他并不会改变他的主意。哎呀，就是道理都懂，还过不好这一生就是这样啦。巴妈妈好，我最近喜，求求你别闪。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因为喜欢她，受不自觉的对她好，应该是他人看出来了，所以老撮合她就不太开心。反正事实就表现得讨厌我那种，但我又看得出来她是故意的，很身心明显。她还喜欢另一个男孩子，但以我的推测，只是三分钟热度。这，哎呀，就盲目自信。谢谢阿佑的高级事情，谢谢杨洋。我爸的两个出去，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我和那个男孩子关系也不错，他对我态度也挺好的，妙不可言，但就是没啥明显的表现，我又比较愣，发觉我该怎么办，支个招呗。谢谢安酱的火箭。哎，这个人怎么，我觉得他不是比较愣啊，就是比较乐观吧。他说自己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别人都看出来了，所以撮合，但是女孩子不太开心，事事都表现得讨厌我那种。这还不明显吗？啊，而且你看出来是故意的，那就是就对这个 CP 表示不满吗？怎么了？你是怎么理解的？然后你说你喜欢的女孩子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但是你推测只是三分钟热度，就你才是他的真命天子，你才是他的命中的白马王子，其他的都是逢场作戏，对不对？你是哪里来的自信啊？为什么你知道人家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而你却推测是三分钟热度呢？因为你是那个男主角，你有光环。这是有莫名的自信哈，人家都喜欢另外一个人了，你还在想啥啊？他对那个男孩子已经表达了真心，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所以你觉得你就有机会了吗？哎，你让我想起那个什么，一个女孩子因为失恋了，在阳台，在那个天台楼顶悲痛欲绝，想要跳下去。然后呢，这时候呢，旁边一个就流浪汉出来说：“啊，这位姑娘你好，我跟你素不相识，但是既然你现在很伤心要跳下去，反正都是死了，不如对吧？老衲这生前我还有一件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实现过，有个小愿望，能不能让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下？”对吧，啊，女的说滚啦，我喜欢的是他呀，又不是你，我现在很伤心。你说好吧，那我下去等。所以说我就是从你这个邮件从头到尾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出来你有机会的啊。他开始说什么他对方表现的讨厌你呢，然后后来又说对我态度其实也挺好的，妙不可言。就我觉得男孩子真的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群体，男生。

董事长今天不在，不要呼唤他，让他休息一下。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才是妙不可言呢。人家，你觉得他对你挺好，没啥明显的表现，但是前面不是说明显的讨厌你吗？哎呀，可能真的是比较愣嘛，也比较乐观。我觉得孩子，这位男孩子的性格还蛮不错的，以后人生会比较顺畅，在感情路可能稍微坎坷了一点吧。朋友带节奏害了他没有吧？别人起哄是很正常的，关键还是看你怎么处理。如果说我跟你们打个比方哈，假如说你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干脆我把那个，我先想完这个，你跟一个女孩子，就是好像有点暧昧，旁边的朋友呢，还有同学啊，就起哄说啊，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啦？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很开心说，哎，心里没滋滋。但女的表示，好烦啊，没有啊。那你觉得女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猜，如果你心里就是，哎呀，女的说，讨厌，没有啦，怎么可能？言下之意就是说，他好烦，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不要再说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他配不上我，不要恶作剧啦，讨厌，我不喜欢他。哦，你看有些有观众说他只是害羞而已，我要加大力度，他真的喜欢我，他只是害羞。阿诺说瞎起哄真的很烦，我就把灯弄一下，这才是真的很烦的。哼，等一下我哈。

照一个灯。这个一会儿照一下，真的是那种诗意光线，超大诗意光线，超粗超亮，远光灯，远光灯警告。

0: 波动警告。嗨，
1: 哇，主播真的好白呀、
0: 啊！嘿，哈，嚯！
1: 哎呦，咱俩过了。
0: 先将就用一下哈。那个灯突然出了问题。
1: 下次直播应该就这样。然后我在哪里？这是谁的直播间？我为什么？不记得了。白平衡调高一点点，不是白平衡，曝光好了，基本解决吧。谢谢阿诺，这个肉可以吃的飞机。哎，我真是个天才，这 fucking genius。 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发姐教教我吧，怎么劝一个人不要太飘。给他一刀。发姐你好，我是一个网文写手，写了很多年历书，近几年有了点起色，每个月的收入挺可观的，大概在10万块左右。真的吗？哎呀，动心了动心了。由于我本人是个宅男，平时也只是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所以平日里不怎么用钱，所以每个月我都会将一半的钱打给父母。有心了，我都没有。起初我只是考虑到父母挣钱辛苦，想要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不用再为赚钱而忧愁，但似乎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偏颇不是这么用的哈，恕我直言。一般说这个观点有失偏颇，没有说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的。一点小的建议啊，我出生农村，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个湖北的四线小城市，我挣的钱相比很多人不算很多。哎，很多啦，月入10万，开玩笑，就碾压我们好多同事了。但在我的家乡也可以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百万年薪，哪怕是在魔都也，在上海也算高收入了。我爸原来是个要面子的人，90年代、00年代吃过很多苦，才好不容易忧郁同辈的亲戚们。到了10年后，这个行当生意不好做，收入下降很多，他天天发愁，省吃俭用，想尽办法转去另一个赚钱的行当，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也加把劲写，每天万字两万字的拼，每天写10000字，有点多哈。我从来没有写过网文，但听上去好像很多。虽然我大概每天直播要讲20万字。他说每天万字两万字的拼，最终老天眷顾我，给了让我格外惊喜的回报。儿子有出息，当父亲自然就特别高兴了，逢人就说，逢人就夸，很多时候说的我都特别不好意思，但能见到爸爸脸上有笑容，我觉得自己那些努力就值了。但是爸爸好像有点高兴过头了，听我妈提及过好几次，我爸在跟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会搞得亲戚朋友们略微尴尬。原来我没怎么当一回事，感觉是我妈多想了。但后来我在饭桌上听了几次后，的的确确发现我爸有这种情况，而且比我妈说的还要严重。我知道儿子挣了钱，老爸脸上有光，得意一下炫耀一下，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因为这一点就瞧不起别人，就有点不合适了。哎，这个小伙子就很正啊。 我跟老爸谈了好几次，因为顾及他的面子不敢明说，可也把意思调得很明白了，你得意炫耀可以，但不要去比较别人，说别人的不是，而且还是当面说。然而情况依旧，我就想问问发姐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劝一个人不要那么飘。看你的直播虽然才一年不到，可是觉得你想问题的角度特别刁钻与众不同。真的吗？我觉得我就按常理来解答问题啊。一些想不出来答案的问题总能找到一种奇特的思路，我感觉你的脑回路比一般人强。其实还好，我就是比一般人聪明。还麻烦发姐指点指点迷津此境，哎，不是此志吗？是此志。发姐默默无闻的小粉丝。谢谢 DY67373 发姐美的两张卡。所以你们觉得呢？如果你们收到这封邮件，你们会从哪个思路来提供自己的建议呢？给他一刀，好烦！不，那是网上的一种比较调侃的说法，是吧？是我敬仪不够啊，还是什么提不动刀了？这种调侃的说法，人家说的爸爸比较严肃的问题哈。说这个情况啊，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比方说，你有一天万一哈，突然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了，然后呢，你爸爸妈妈也很开心，但是就忍不住炫耀，没事就拿你的事迹去踩你的兄弟姐妹啊、邻居啊，还有什么朋友的孩子一些，那最后你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别人孩子羡慕嫉妒恨，主要是恨的对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本身哈并不飘，就感觉很踏踏实实的。其实你看这个全文哈，他的收入已经算很高了。我读到一半就跟你说，就跟大家说，我说月入十万，哪怕是在上海也算是很高的收入了，更别说他在那个他说湖北小城市嘛，他还很谦虚，怎么怎么样，而且他还很孝顺呢，平时挣的钱多还不怎么花钱。虽然我觉得他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花钱的爱好，请看段东姐啊。但是他说每个月会把将近一半的钱打给父母，这就很难得了，很多人还要找父母要钱呢，他还打了这么多钱给父母，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孝顺又踏实的小伙子，也很谦虚。我刚才看见有些观众就很烦，他说既然你爸爸妈妈现在很膨胀，不如你少打一点钱给他，是吧？你现在打一半改成十分之一，你看一下他们还那么膨胀吗？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危险，破坏人家家庭美满哈，要不得。人家本来打个每个月打五万，然后你算打一万，是的，如果你每个月给家里打五万，改成了打，你觉得父母很飘了啊，少打只打一万，然后有父母就外面飘不起来了，家庭外部的矛盾就转化成了内部矛盾。有些说剩下四王开个国王，讨厌。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思路不是不可行哈，很多家长也是这么对孩子的。比方说，你像有些我们当中所有啊成功人士，月入百万。有个孩子平时也不怎么挣钱啊，就学生时代嘛，给他为了让他过得比较舒服，给了他很高的生活费，很多零用钱，哇，他叫那叫一个浪啊，出门就是还要买跑车啊，还要天天喝香槟泡妞，这个也要买那要买，怎么办呢？ 从经济上掐断他的就是飘的根源。哦，原来济公的皇帝是这么开的。刚才济公说，他说那叫一个浪啊，都在斗鱼上开皇帝了。济公这个说法还是感觉就很有精力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哈，你少给点钱是有帮助的，你收入下来了，你人也飘不起来了，量入为出嘛。毕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你没有那么多钱了，你浪不起来了，说话就很低调，就没有那么多幺蛾子。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假设说就是给下一代哈，假设你们已经有了孩子那种，也上大学了，你给他很多钱，然后你觉得他天天浪，不喜欢，少给你一点，只给你一半，然后他说哎呦我开销很大的，你只给我一半不行啊，我去借个贷吧，个贷宝，人人贷，巴拉巴拉贷，花呗，就开始了，还要维持自己的牌面，要维持自己的基础开销，我的法拉利每个月还要20000的那个保养呢，就走上了邪路，怎么办？也很可怕呀！我打死他呀！谢谢先生美如画的飞机。其实父母那一辈和孩子这一辈都有这个问题，孩子容易去借贷，然后父母容易赌，那就断绝父子关系。你们这些人就出手都是很狠那种啊，就没有那种回旋的余地，动不动断绝父子关系。还有说二胎考虑一下，哇，这个孩子既然都开始在外面借贷款了，不如再生一个吧，老婆，我来了。是这样吗？因为我觉得也是，有人说其他的就切断经济来源，治标不正本，生二胎才是解决之道啊！我觉得可以嘛，可以嘛。那个就不要了，沉没成本，大号废了，我们练小号吧。其实哈，像这个情况我也多少遇到，因为我现在收入比较高嘛，在社会上有一点点小小的知名度，其实我有时候都会担心我妈怎么样子吧，就跟别人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女儿啊怎么样在外面，哎呦天哪，是有点担心。我经常跟他说不要去跟别人讲我的事情，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哎呀自己搜到的，我真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妈呢跟这位楼主的那个爸妈妈还是不一样，我妈就天天她自己不怎么花钱，她就担心我花钱，每天都处于一种很担心我的状态，就怕我飘了，你知道吧，我收入高了我飘了，拿钱出去花天酒地，我要给他买什么东西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家里有，不要不要不要，你把钱存起来吧，万一哪天就做不下去了回来跟我妈跟妈妈一起摆摊之类的，都有，经常说这种。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确实是可以减少给父母的资助，还资助父母，怎么听着有点怪啊，就是给父母的钱可以少打一点，但是你不能说爸我觉得你有点飘了哟，那我这个月钱我就不给了哟，你自己想办法啊，不能这么说哈，因为你毕竟他是你爸啊，而且他没有犯那种真正的很大的错误啊， 就没有犯那种原则性的错误，只是就是心态上有点不太对。你可以说，爸爸，我最近就是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生活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事业走入了一个瓶颈之类的啊，就工作不好做呀，事业不好做呀，书不好写呀，现在的套路他们都看得太明白了，我写了第一章他们就知道第十章的内容了，很烦，爸，我最近有点入不敷出啊。但是这样呢就顺理成章，而且让你爸也就回到从云端回到地面上来，说，孩子，是啊，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好做，成功哪有那么容易啊，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尽管开口，就好。有个损友是种怎样的体验？谢谢爱货祭酒的飞机。发姐雷好，我刚玩绝地求生不久，是个萌新，然后我就想狙击你，没想到还真的狙击到了。然后我给我朋友说了，就发生了前两张图的事，最后一张是我老是落地成盒，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秘诀，然后他就给我出了这个馊主意，我还信了他的邪，开摩托摔死。发姐你怎么看这种损友？你以前或者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最后祝福发越来越漂亮，工作顺利，六千三越来越好。看一看说啥，你开全部语音找陈一发去说话，别打他，你说是他粉丝，你老老实实的趴好唱征服。我怎么不记得有唱征服的水友啊？多坐飞机非常实用，着急统用，开个摩托溜达，怎么样才能不被那么快干死？那就是不要跳机场，也不要跳皮卡斗。趴下唱征服。噔噔噔噔，也不要跳学校。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粉丝的话，来送快递就挺好的，唱征服就不必了。我又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为什么要对着我唱征服？我没有开全体语音，哦对哦，但是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趴下呀。而且他们就说，可能心里最开始是想的是来送快递，但是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想要打死我。很多人是这样，控制不住我自己。还有一些就是说，原本是想来送快递，但是可能就走错了吧，送给了别人。我相信我可能每一局比赛都会遇到水友。毕竟673373几十亿人同时观看，但是呢，就有些人就像三生一样嘛，哎，今天三生送了飞机，谢谢，就可能还没遇到主播就被干死了。对，你想想，这个人不就是这样吗？他说着急桶油，开个摩托，然后就摔死了。所以我们673373的观众真的就车技很差很差，对吧？可能我是开车开的最好的，开个摩托都能摔死。跟谁学的？

被外挂打死还有点说法，就是说哎呀诛仙真的很难。可能男孩子开车就喜欢加速嘛，加速加速再加速，然后一不小心就死了，死种。我开车呢就突出一个稳，经常就把那个 WSD 那个 S 按着，就只有擦伤没有死伤，没有死亡。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女司机虽然经常出现一些小的擦挂，但是所有的大型事故基本都是男司机造成的，因为他们喜欢开快车。暴走族都是男孩子，我们在旁边负责尖叫。男的觉得那个速度感，那个感觉，速度70迈。以前我就听人家说70迈，就说 C cup 大概是70迈的感觉，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呢，我看了你们的解说试了一下，嘿，好像有点意思。但是城里面应该很难开到70迈吧？啊？城里开个40就不错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呀。有一天，比方说自驾游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在高速公路不许开窗伸出去哈。就是那种低速公路嘛，稍微开快一点，然后你把手伸出去做这个姿势，那个微风，就是微风拂面，或者你现在不是以前还有，以前在那个就是社会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家里很多人都没有空调，就是风电风扇，还有一个比较有时代感的那种打赌，就是说如果我输了我就去干无挡电风扇那种。

你现在可能家里没有了啊，叫你开把那个电风扇开到最大，然后你的手在那里，就可能就提前感受到一些可能一辈子感受不到的东西。现在傻子和紫傻的飞机，高速公路不要哈，你看，懂了吧？或者说，实在是连电风扇都没有，电吹风总有吧？电吹风怎样？还有温度呢？我靠！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家里总有电风扇吧？你没有车，你开不了七十迈啊？你电吹风总要有吧？电吹风那个风还是一股一股的，是吗？还有温度，刚刚好。都有了，写下一季花开的方卡。谢谢 CHS21TV。 其实哈，就是关于开车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好像以前也讲过一个不是笑话，但是听上去像笑话，就说99%的男人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是高于平均的。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觉得？还有1%的男人可能不会开车吧？还有，那这个东西可以延伸下去，就说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游戏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幽默感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什么都高于平均。哦，1%的没有车，没车的可远远大于1%，好不好？还觉得自己的长相高于平均，只有身高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欺骗他人的，所以在其他这种很难量化的事情上面，大家都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你如果有时候你假设说啊，你说哎呦1.6米以下的男人可太矮了吧，然后有些人就不高兴了。但是如果说啊，这个男人太丑了，但是其他人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觉得我这么帅，他不再说我呀，或者说哇，男的这么菜怎么行啊？观众也会觉得哦，我可是个高手呀，没再说我。对，所以到底平均水平是多少呢？到底有多少男性出现了幻觉呢？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你体重高于平均，发际线高于平均，肯定不是在说。胆固醇高于平均，哎，这个有点扎心了。健康第一，健康第一哈。飞机，巴尔你好，我是你的一名普通观众，已近半百的年纪，是被儿子带入坑的。好，信息时代歧路诱惑又多，孩子在寂寞深夜有你这样的好姑娘远隔千里陪伴指引教育，是我这年轻时不曾有过的幸运。哎，我听着有点怪哈。谢谢这位叔叔的表扬，在成功之道的两张卡。之所以写封信给你，一来是因为有些话当着孩子的面实在无从说起。孩子既然管你叫一声发妈妈，我想请你帮我开导他一下。二来这是我的旧号，许久不用，心中所述的事情相信孩子一眼就能看懂。我儿子是一个苦命的孩子，10岁母亲就病故，至今已经快8年了，所以18岁啊。当时我正逢事业低谷，为亡妻看病又花去全部积蓄。

她是产女一年后丈夫出轨离异的，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观啊、哦，谢谢大家。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和可爱，既让我看到了似曾相识，又让我感到同病相怜，忍不住施以援手。我渐渐的心就被她。就被可爱的他和襁褓中的小姑娘融化了。说来好笑，有一次送她回家，她忘了带钥匙，我不忍心看她受冻，一冲动居然从十几层楼凌空爬窗进去为她开门。哟，可以可以，这是惜命的我年轻也不曾有过的勇气。事后回想，我觉得虽然相差十几岁，但我一定要给他们娘俩一个交代。我以为多接触多熟悉自然就会实现融合，何况如今社会开明，再婚应无风波，但是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如此决绝还是伤到了我的心，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现在父子关系越发冷淡，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员，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处在叛逆期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身为一个男人，既然给了承诺就一定要做到，何况孩子也快成年，我的家事便由我自己做主吧。花儿，你是一个美丽可爱坚强博学而富有同理心的主播，谢谢谢谢，相信你比我更懂孩子的心，孩子还没高考，将来还有锦绣万里要走，我希望你能帮我开导他，不要因为纠结于自己无谓的执念而葬送自己的未来，也希望你教一教我与儿子交流的方法。祝六七三七三的孩子们都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心想事成。2018年2月5日，于福州。刚看到，这了，谢谢。

所以说是就是主要矛盾在于大叔，这位大叔想要二婚，但是呢孩子不同意。谢谢997安静看直播的飞机。其实这个事情哈，这种矛盾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家庭都有过。我记得在可能在十几年前可能就有这种题材的电视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就一时之间涌出很多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就是父母要再婚但是儿女不同意，这种儿女有点大了但不同意怎么怎么样。这位大叔呢，他没有在邮件里面讲孩子为什么不同意，那我只能从就是一般的角度常理来分析推测了，做一点就是比较常规的建议。他说他简单的提了一下，他说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他说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也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对父亲有恨。如果说只是因为小时候生活得很辛苦，因为他说孩子小时候过了很好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受了很同龄人很多欺负，这就要恨父母吗？这个其实生活不如意，却有时候不是说恨父母吧，这样有点不太公平。还有对母亲的捍卫的话，母亲在孩子十岁的时候就病故了，然后现在已经过去快八年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0: 再次寻找幸福的权利吧。你说如果母亲刚病故一年半年两年三年，觉得父亲忘记爸爸忘记妈妈太早了，但是这都八年过去了，我觉得人嘛总是要重新开始啊，不能一辈子陷在回忆里面，对不对？但是就是一般的孩子啊都会有对父母的就再婚有抵触情绪，觉得是对自己，比方说你妈妈本来有妈妈啊，然后去世了，然后再找了一个新妈妈，担心她对我不好，或者说担心他们俩再有小孩，都很正常。就甚至有一个这么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说小孩子就婴儿晚上啼哭，晚上经常就婴儿大半夜的哭哭哭，是为了防止二胎的出生。你们有 get 到吗？就是说因为人的精力财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我晚上哭了你们就没办法，你们就要来照顾我，没办法再生二胎了，你们的精力就要放在我身上，据说是有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发布的，我们只是说了一下。孩子有这个抵触心理很正常，再加上他是叛逆期嘛，十几岁正是人一生最就是你说什么都不对的那个年纪。现在很多地区都倡导生二胎，对很多小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觉得爸爸，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独生子女嘛，在我们之前大家都是大家庭，有哥哥姐姐妹妹兄弟姐妹很多，那我们这一代就开始是独生子女，我们就觉得啊，我小时候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不是法律规定的，也是我们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我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几个的那是动物。我在大概婴儿时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天经地义。为什么叫独生子女？大家不是都是只有一个吗？我们就会觉得本来就只有一个啊，怎么了？谢谢专门来听发姐唱歌的飞机。然后有时候当时小学的时候听那个老师说啊，你们这代独生子女，哎呀，被娇惯了啊之类的话呀，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不是独生子女吗？大家不是全世界都是三口之家吗？后来才长大了才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到我们这一代突然有一个人要来分享爸爸妈妈的爱，就突然来了一个人，爸爸妈妈，你想想一个新生儿哈，爸爸妈妈就很照顾他，就摇嘞，很多人就喜欢最小那个孩子，就喜欢他，然后有时候还会说，哎呀，我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有经验，做错了很多事，我这一个号一定要练好，我这个小孩一定要把他养得舒舒服服的，就让第一个孩子就很不开心了，很正常的。现在倡导生二胎，还有就很多矛盾嘛，家庭矛盾，据说是怎么样呢，很多孩子就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就不管是财产啊还有父母的爱方面，还有些说，就说如果你要生二胎，你一定要跟你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说清楚，要征得他的同意。有些父母会觉得，哎呦，老子的肚皮老子想生就生，你只是一个宝宝，你还要发这种言呢？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家庭成员，还是如果你练小号之前要跟大号讲一下，哎，我要练小号了，他说 OK， 他说你就练，就这样。现在梦不愿醒，吴爱恩的高级抽情，就给那个给孩子一种被尊重，就有参与感，他家庭的一员，他的意见很重要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他的意见，这小孩子嘛，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呢，就是说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处于叛逆期嘛，他们有时候就讲不太通。我们都是十几岁过来的，那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不好啊，Why me？我什么都不好，我爸也对我不好，我老师也对我不好，我觉得人生整个天都快塌下来了。那个时候是很难沟通的。我觉得这位大叔可以好好的跟孩子讲讲道理，但讲不通也，就让时间来抹平这一切。我觉得他会懂的，他会理解你的。如果暂时不理解你，以后也会理解你的。就说按道理来说，你是没有错的。你的妻子亡故了，病故了，8年之后，你想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那没有道理说，人没有寻找，就是再次寻找幸福的权利。难道接下来几十年就必须一个人过吗？他目前就不体谅你，但是我觉得以后他会懂的。哎，说打一顿就好了，哎，切！天哪，就很担心你们的下一代。就不能，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威逼呢？不能利诱啊，就多给一点零用钱，或者说让他跟那个，这位你现在的女朋友多接触一下，是吧？就是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他们年龄相差不是很大嘛，可能就差了十几岁，可能还有一些共同话题。逐步让他也成为自己人，大家一起开个黑呀、什么的，觉得诶，这其实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好啦。就说，如果说有什么错误就打一顿，这种适合那种他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他在学校里啊欺负女同学啦，或者说又去网吧通宵啊之类的，就这种事情打一下可以，这种。类似于家庭伦理呀，或者说，就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哈，不是靠打呀，或者说多给钱都就能解决，这是一种还是要交流吧，要靠时间，要靠沟通，要相处嘛，让他了解到说你爸爸确实需要，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相信你们今后待在一起也会很开心的。网吧通宵都要打，怎么了？我觉得在网吧通宵，如果说是中学的话，是不太合适的，应该打一下手心。中学时代去网吧通宵，我觉得不太好。关键不在于网吧通宵这个事情，就怕你们去网吧玩一个通宵，不知道你在玩什么。你在家里玩游戏打一个通宵不算很大的问题，你在网吧我就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怕你玩了不该玩的，怕你学坏，知道吧？你后半夜有点困，你靠什么打起精神？万一有坏孩子来引诱你。就不太好，就怕学坏嘛。主要是来自一种未知的恐惧。看新闻联播，呸！这封邮件讲的差不多了哈，最后还要感谢这位大叔对我的夸奖。 看到一个长辈中年观众对我评价这么高，还很挺觉得很有面子，就比较开心，有一种就打破次元壁的感觉，受宠若惊。也希望他今后能跟孩子啊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三个都能和和睦睦的，开开心心的，祝福他们。希望他或者他的孩子看我直播或者录播，说不定正在看直播，能够解开自己的心结。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帮到你们一点的话就很高兴了，相亲相爱，和和美美。哎，我觉得声音有点沙哑，是不是这几天唱歌唱多了，说话说多了，觉得声音稍微有点沙。哎，没想到有那个把自己爸爸带入坑的，所以以后我说什么，大家哎把自己寝室同学叫起来看直播，已经不够了。还可以就是在家庭的那种微信群里发一下67373的链接，阖家欢乐。整整齐齐。你们最近打车有没有发现就是女司机多了非常非常多？我现在打滴滴司机的话，我以前就是十个里面有九个半是男的，现在十个里面起码有五个以上是女生，就是感觉一半一半了，多了很多。前两天我在重庆就碰到好几个都是女的，然后有一个大姐就很来事儿那种，就是怎么讲生意人那种感觉。我当时打了个车在那个上清寺，上清寺一个叫周公馆的地方，然后一上车那个大姐就问我，她说这个地方周公馆好玩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就在这打车而已。她说哎呀，我还一直想带孩子到这来玩，她说我以为你在里面参观呢，我想问你们里面有没有意思，好不好玩。然后我就感觉她很想倾诉的样子，就是很爱聊。她开车就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哎呦啷个走哦，哎妹妹你晓不晓得啷个走哦，哎呦这里对不对吃罚单哦。我说咋了？他说哎呦你不晓得哦，我开了15年车哦，从来没有扣过分儿，这两个月开滴滴分儿全部扣完了。我心想啊，我说你新司机哦，你出来开滴滴啊？他对头，他说破产了，只能开滴滴了。然后就那种一发不可收拾，他那个倾诉的欲望就是黄河决堤。他说现在的怎么查得这么严哦，是不是有 KPI 哦，哎呦哎呀没得法，我也理解他们，他们也没得钱了，哎呀可能严点就严点嘛，有啥子办法嘛。我说你以前做什么？他说哎呦莫提了，以前在那个南滨路开酒吧咧，酒很大个酒吧，我投了好几百万，最风光的时候你不说了呀，几千是有的，现在我倒欠四五百哦。哎呦妹妹你不晓得哦，太难了太难了。南滨路是重庆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就是沿江的一种商业街。我说这个地方很好啊，我说怎么会亏呢？说你不晓得那个河水啊，那个江水涨水了，把我酒吧全淹了。我说啊那是有点惨。后来政府就说这个地方容易被水淹，就不准我们做了，然后就赔了我20几万。20几万哪里够哦，我投了好几百哈，亏没了。他说现在干啥子啥子都亏，之前我还开酒店的。我说什么酒店？他说就是开宾馆啥那种招待所呀。他说赔钱又全部血本无亏，全被赔掉了。我说怎么赔了吗？他说有个顾客在我的酒店触电了。我当然我不好问是不是触电身亡了哈。我说啊怎么会触电呢？他说哎呀电路老化了，顾客触电了。他说我赔的底儿掉啊，我赔了好多钱。我心想啊这个倒不能怪其他人啊。然后我当时就安慰他，我说哎呀我总还有机会的，确实运气不太好怎么怎么样。后来你知道他真正亏在哪里吗？聊着聊着他开始聊比特币了。我说哎姐姐你还懂比特币啊？哎呦我最开始就是玩虚拟币挣了很多钱。他说我玩以太坊你知道吗？我当时300美元 买了3000个以太坊，哎呀没拿得住啊，哎呀你不知道啊，现在涨了好多呀、啊。就是说一个东西涨并不是你就一定会挣钱。我说你最开始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他说2008年的时候，那不是金融危机嘛，房子卖不掉，我呀就借了很多钱去买房子，房子那时候就0%首付1%首付，你知道吗，那时候房子很便宜，因为金融危机房子卖不出去，就0%首付1%首付，他就买了很多房子，然后房子后来升值了。但是他这种做法呢就有一种那种投机的心理，喜欢玩杠杆，这个事情碰到虚拟币就会要么就暴富要么就然后他说那时候玩的大，去那种交易的时候上合约，他说一晚上挣，有时候挣3000倍，他说我都收不了手。我说啊，我说什么是合约，他说合约就是杠杆呀妹妹，他说我们都是玩100倍杠杆的。我说啊，这个不合适哦，这个有点太风险太高了。
1: 比如以下这种情况，

他说现在欠了几百万，婚也离了，哎，房子也卖了四五套还债，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嗯，在你搏了一把大赚特赚之后，你可能就会倾向于再搏一把，以后什么对你来说就不刺激了，就没有感觉了，你的那个阈值被拉得很高很高，再怎么样就说哎呀没得意思的，就心里就毫无波澜。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心态了。我还在安慰他，我就说哎呀萍水相逢哈，我安慰一下你，我说哎呀不要太灰心啊，我说人健康啊还有机会啊。然后他还在说啊对啊，他说你现在再给我十万我马上就能给你找几十万出来。我当时心想姐姐你这个心态要不得哟，哟你不要怎么在这里开滴滴挣个二三十的又跑去玩合约，你这样要不得哟姐姐。但是萍水相逢我也不好去很那个去说教对吧，去跟他说这个，我只好说哎呀一路顺风。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他已经欠了很多钱之后，他就会陷入一种我要么就搏一把我马上就翻身，不然的话我就永远是这样，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那种，比方说你欠四百万也是欠，欠六百万也是欠，是那种感觉。万一人家真的赌赢了呢，赢可以赢很多次，输只能输一回，踏空可以踏空很多次，亏了钱就回不来了，亏了你就没有本了。你有一百块钱的时候你能踏空了，你本来能翻两百，你只找了十块钱，你变成一百一了，你一百块钱亏干了你还能干什么，小赢大输。就是你如果资产配置，你永远不能把所有的资产都配置在高风险的区域，你一定要分区配置。比方说你哪怕是一百块钱做杠杆，你做到了三百你就赌赢了嘛，对吧，那你从三百块钱里面也要拿一百出来做稳健投资，哪怕放余额宝的，这样才保证你从赌桌上下来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对吧。就是总不能永远把所有的盈利都再次投入这个赌桌上面，你得把一部分利润得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才会不至于扛不住风险嘛。小陈的课堂，买几双小陈的金融课程吧，金融疗程。发发小姐姐帮我研究一下发姐猴，小弟我今年18岁，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哦，你还很光荣吗？福建人，没读之后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一年几万吧。等一下，你这是学手艺是一年几万的学费，还是一年收入几万啊？没说清楚哈。包吃住，吃的不错，老板吃啥我吃啥，住的也还可以。但是学的东西很少，都比较老实，我也基本都学会了。如果以后出来自己开店都没什么特色，还很忙，节假日都没放假。还更忙，那不是废话吗？我们这种服务业的都是节假日更忙啊！你看我是吧，周末每次都很开心是吧？能够陪大家一起度过是吧？你做这种服务行业，你就要有这个觉悟是吧？周末什么的

不存在的。好，接着读啊。我嘛还很爱健身，有时候连锻炼时间都很少，想去烘焙吗？烘焙学校学，不过后去了估计工作就没了。谢谢读士李文优的飞机，谢谢阿克苏酒吧的飞机。你说我是再干个几年赚点钱，还是趁早去再学学新的手艺，可能还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最后的最后，祝小姐姐越来越美丽，最后附加我的图片和一些我做的蛋糕啥的。我们看看哈，哎呦，这个，哦，原来福建人喜欢戴金首饰是真的哦。这个身材大家觉得怎么样？他说他健身的是吧？有请我们那个某个房管出来点评一下嘞。好像是有点肌肉的哈，还有腹肌，我给你们看一下下面的腹肌，在下面没有了。不看脸吗？这还好，这还排骨啊？我觉得，其他的我不好评价，但是还是有一定肌肉的，嘎。大家要客观嘛，说话。你如果不喜欢这一款，那是。喜好问题，但是肌肉还是，还是有一定肌肉的。然后下一张，哎，我听说以前听说那种做厨师啊，这种就是很需要臂力。比方说你做中餐厨师，你需要那个翻炒嘛，就是那种几十斤的锅呀、啊，这个这么翻，就是每个厨师的劲儿都很大。平时那种餐馆的治安都是靠他们维护的。还有那种切菜呀、啊，这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也需要就是这个手劲比较，就手很稳嘛，不然的话指头都没有了嘛，切得很快，就手要很稳，很准那种，有力量。然后这种西点师傅啊，他是做糕点的嘛啊，做面包房，我不知道现在面包房还揉不揉面啊？如果要揉面的话，那应该也挺需要那个的，挺需要臂力的。叫颠勺啊，不是颠锅吗？在我的印象里哈，都是那种一个很大的锅，然后突然里面冒出很大的火，然后再颠几下，又火又没了，然后咚咚咚咚，然后再炒出来，是这样吧？现在不揉面啦，机器揉啊。哦，好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身材真的不错了。你想想，他可是在那个面包房工作呀，那个糕点呢、啊，要是一般的小伙子早就已经吃成金馆长那个样子了。面包房平时最不缺的就是甜食了，是吗？各种糕点，什么巧克力呀、啊、什么慕斯啊，什么冰淇淋啊，对吧？他能保持这样的身材，我觉得很有毅力，很棒棒。好，我们去下一张。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哈，还可以。这么一看就看不出来太多肌肉了。哎，蛋挞，我很喜欢吃蛋挞，但是这个会不会稍微有点糊啊？我的一些个人看法啊，我也不太懂你们糕点界，但是好像有点糊了点。这些，这是老婆饼啊，哇，14块钱一斤，佳丽饼屋。哎，你这样暴露了自己的地址哦。刚刚好吗？好好好，我很久没敢吃蛋挞了。我上次吃蛋挞应该是去年了，因为蛋挞很长胖嘛。我觉得，还有一张。这算练得好还是不好啊？好像还是挺厉害的吧。以前那个有些男孩子发来照片，你们说什么太娘了是吧？又很瘦啊，很娘。这回来了个肌肉男，大家可喜欢？还可以的。
我对健身没什么研究，所以我也特别是男性的健身我看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但是看他身边的这些器具觉得很厉害。好像这次这两次邮件环节发来的邮件爆照的都比原来帅了呢，上次也是有个长得挺帅的非要发来伤害大家，看还没有下一张。哦还有，哎呦这张有点，豆沙咸蛋黄酥15块钱一斤，感觉还挺便宜的嘞。肉松饼16块钱一斤，哎这个挺可爱的，这不是习大不哇，大晚上看到这些有点难受。还有肌肉照，饿了。哎，真的穿上衣服，看上去就没那么壮了。脱了衣服比较，哇，你发了好多张照片来。我个人觉得呀，针对他这个邮件的里面的所问的情况啊，所说的情况，他说在上海面包房学手艺，学了一些基本的手艺。我觉得这个基本手艺还是挺重要的吧。其他的像那种标花呀，或者说做那种花式的，我觉得我也说不准。另外，他说想要自己出去创业什么的，就我不太推荐，因为我觉得现在又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如果想要自己单独开一个店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这种风险太大了，成本要求也很高，不如先打几年工。谢谢 Coast Wind 的飞机，他在18岁可以再多学几年吧。现在有没有那种白天打工然后晚上去学校的学的那种学校啊，就两不误那种，不过很辛苦就是了。这几次我们67373的发来的照片颜值都相对比以前高了很多啊。有几种解释，一种是我们67373的平均水平越来越高了，原来以宅男为主，现在队伍里面加入了很多现充。但是这个小学徒说实话也不算特别的现充，就是长得还不错，身材也不错，当然也有可能是抠脚大汉盗土，可能性比较小。哎呀，18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学两年是吧，学两年再出去再挣钱，因为毕竟年轻嘛，让爸爸妈妈再出两年学费也挺好的。哎，这个 B 姐们，哈哈哈，好了，下一步。老谭在那说帅帅锅滚出 K。你想一想嘛，18岁的话一般来说是大学刚入学那个时候，确实年纪比较小了，可以再深造一下的。一般来说人嘛是22岁大概毕业找工作嘛，是吧，18岁确实比较小了，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可以再深造一下。谢谢帕帕博士办的卡。好，这个邮件讲的是，哎，我把它缩一下，哎，缩不了了。求发姐能够解释一直困扰着我的奇怪现象。说是发姐，应该是比我小吧？当然啦，是吧？姑且叫一声发姐，有点情感问题想咨询一下
发姐，希望漂亮的发姐可以解惑。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帅，但也算不上难看，身高大概184，哇，那很高了哟。年轻的时候是游泳市队的，也就是说你的身材比较 strong， 身材目前也还有在保持。哎，怎么连着两个都是肌肉男啊？助理小姐姐是不是有点啊徇私舞弊，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挑邮件啊？原来你喜欢肌肉男啊。好，接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不是特别出挑，但是还过得去。比如去年参加了我们全行系统举办的厨娘很忙杯炒菜比赛，获得过2，第一名是我妈。所以是一个很会做菜的小哥哥吗？今年妇女节再举办这个比赛就不让男员工参加了。除了做菜、画画、运动、打游戏之类的都还说得过去，会好几国的英语。好几国的英语是啥意思啊？英语不就啊？你是说回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就还算你牛逼？你们知不知道曾经有一个段子说那个英国女王曾经说过一段话，当然可能是编的啊，就说是 There is English accent and there is mistakes， 就说除了英国口音其他的口音都是错的，因为英语是在英国产生的，是吧？这世界上没有英国口音和美国口音这个说法，就英式口音和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只有英式发音和错误的发音。你们看过这张图吗？就是一个女王的头像，是吧？下面就排了这两句话，很装逼的样子。如果你会好几国的外语的话，那确实牛逼，但是我十分怀疑。如果你会好几国英语口音的话，那种比方说英格兰的，还有 America 的，还有苏格兰的，那也算你牛逼，但是我也很怀疑。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酸文，冒充一下文艺青年。背景资料大概这样：我在情海里浮沉这十几年，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希望发姐可以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帮我来解答一下。我这些年也谈了几个女朋友，基本都是顺风局，后对方一开始就喜欢我，互相聊一下就在一起了。有出现过几次眼光不太好的小姑娘倒追我的情况。然而问题是我在从零开始追一个人一次都没有成功过，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十分令我困扰。由于20岁前半段有点作，要求有点高，现在到了快30岁的年纪，不管是家里还是自己都想要认真找一个老实女孩安定下来了。什么意思啊？老实女孩招你惹你了是吧？跑你家祖坟了？为什么要我们老实女孩接盘啊？哦，你前面浪够了，要我们来接盘给你生儿子啊？哎，想得美耶，凭啥子嘛？哎，看到这里就很气。我们凭啥子要接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前段时间我妈的闺蜜介绍了个女儿给我，介绍了女儿给我。双方条件都差不多，我觉得胜算很大，就 A 过去。哎，你觉得他这个说话方式有点中二。然后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鸡鸡。我现在更多的是恼火，为毛我自己追人的情况每次都是开局优势很大，也约出来吃了几次饭。付钱这种套路我肯定都做得到位，付钱有什么套路啊？你不付钱才是套路呢。然后就突然慢慢冷淡下来了。我觉得我比较争议的一点就是喜欢在朋友圈发自己画的妹纸、明星之类的，这个会惹别人吗？求发姐分析原因。
另外我停止和他联系了一个礼拜，他主动联系了我，我再次联系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回我嗯之类的，我要继续吗？另外的另外，120年校庆没有见到你，好遗憾啊，还以为你会回来看看啊。祝发姐青春永驻，早点赚够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嗯，120周年校庆，莫非你说的是啊？这些墨下的曼德卡，其实我觉得哈，这位观众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吗？通篇邮件看下来，觉得他有一点儿，其他都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爱吹牛逼是吗 ？TREENEWBEE 是吧？其他的都还好是吧？身高1.84米，基本就是一个碾压我国男性身高的一个数据了是吧？然后他既然说120年校庆，那他也是出身名校对吧？其他那种硬数据啊，比方说什么炒菜比赛获得过第二，那说明他的还是会做家务，就会做菜嘛，还是不错的。就其他的就感觉，真实性比较低。1.84米基本上就算很高的了呀，这一点你们都不服吗？1.84米在我国，哪怕是在全球都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身高了，我们这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啊？这话一说出来，我们直播间突然冒出了几百个1.9米的人，老子信了你的邪，过分了啊！人均1.9米了啊，我不服，我17岁，我1.94米，我不服。哎呀，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上你们还要跟我争半天。好好，你们高呀！说的我好像没有参加过水友聚会一样。我在嘉年华见到那些小胖子都是谁呀？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个房管1.9米，龙腾道是吧？他站在你们当中是什么感觉啊？平时那些1.9米的水友都去哪里了？不太出门是吧？董事长1.8米，站在你们中间也是很出挑的。我们都见过，很多人都见过好几次啦，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不好？谢谢来一发哟，都飞机。好了，好不纠结这个问题啊，你们高啊。总之呢，我觉得他自我评价有点问题。他说什么自己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人，每一项参数都可以做到7-8分的样子。其实在我看来，7-8分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比方说我自己的颜值，我给自己颜值评价是6.5分或者6分到6.5分左右是吗？因为林志玲才7分啊，对不对？他就敢给自己打7分到8分是吗？未必你是金城武吗是吗？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了解7-8分是个什么概念。还有他说自己会好几国的英语是吗？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了。我们姑且认为他是打错字了，会好几国的语言。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精通一国语言，你已经很牛逼了。你如果会好几国的语言，你绝对不会这么一句话轻飘飘就带过了。你会说的非常的，就是用非常大的分量来描，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多的描述来夸自己这一点。要是我是吗，会好几国语言，那我不得天天拿出来说呀，是吗？是吧？我高考702，会12国语言，是吧？肯定没事就拿出来说，不会这么轻飘飘的带过。我只会3种语言：重庆话、普通话、粤语，是吧？哦，英语4种，其他的都不敢说。
谢谢天生炮灰命的飞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自我评价太高了，是吗？然后他说介绍了一个女儿，这个他妈的闺蜜介绍了女儿给他，然后他追过去，人家又不理他。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误会了什么吧，因为最开始他介绍了，就是说对方是自己妈妈的闺蜜的女儿，所以说两边家庭呢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呢两边妈妈关系又很好，所以对面多多少少都会给你点面子，所以你会觉得哇好顺利哦，好爽是吧，他我很受欢迎，可能只是人家的一种礼貌，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打过王者荣耀吗？就是刚刚开始，你作为一个新玩家进入王者荣耀的时候，你觉得我操，老子简直是 faker 是吧？每一把都是 MVP 是吧？连赢20局不带停的，手都打酸了，对面我还是输不了，怎么办？那是因为腾讯为了骗你入坑，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机器人，很多很多电脑在打你打的根本不是活人，你才有这种错觉，你知道吗？打到后面，比方说像我们这种黄金啊白金段位啊，你就觉得啊很痛苦。这话还是董事长跟我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呀，还是就是找找自己的原因。而且他说的什么联系了对方一个字一个字的回他，嗯啊啊呀哦呀这些，我觉得基本就没什么希望。实话实说，谢谢小黑粉的飞机，谢谢板蓝根的飞机。董事长可是 LPL 冠军队伍的老板啊，是吧？不是 KPL， 说错了 LPL 他们好像没入围，人家是冠军战队的老板，人家说的话是吧，非常的有公信力的。说错了 KPL， 我们看下一个啊。

八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最近女友提出分手，她也是虎牙直播的，也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吧？哎呀，我哎，她也是某某直播的，自从接触了直播，她变了，变得朋友家人都不说话，都不联系。我俩分手，因为她以前欠信用卡1-2万，我每月4000多，工厂的。他上班3000左右，我每月帮他还1000多，毕竟我也需要把钱交给父母的。志崇做的直播，哎，这个是东北就葫芦岛那边的口音吗？为什么就是志崇做了直播呀？他每个月6000-8000左右，我就不帮他还了，心想过几个月就还好了。哎呀，错别字好多。前两天有信用卡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欠了6-7万。说最低预期2个礼拜了，再不还就走法律程序了。他那个他字，我估计是他懒得选男他还是女他了，因为你看他这个整封邮件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忘记，只是懒得去选那个女旁的他，不是基佬哈。我觉得是错别字。我立刻打电话给他，结果他一句你也帮不了我，我自己想办法，完事儿挂了电话，2天都没搭理我。最后去找他，也这不是说了吗，最近女友提出分手是吧，一开始就说了。他说我俩分手吧，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以前她真是个好女孩，我俩平平淡淡的没觉得不好，可是自从接触了直播，她偷摸建小号微信 QQ， 好多粉丝，同城的也特多，我也劝过她没用，最后只有吵架。是直播改变了他，还是他本身就是这样？我俩3年的感情抵不过直播。发姐，你说我是默默离开，还是毁了他？啊，你要怎么毁了他？你是不是手机里有一些啊不可告人的照片？因为3年我为了他改变自己太多太多。你啊。怎么要毁了他？我先跟大家说哈，这个发别人的那种没穿衣服的照片是犯法的，就是你们俩不管有什么感情纠葛、感情纠纷，警察叔叔都是不会干涉的，是吧？不管他有没有绿你。你有没有绿他，你都不可以发他没有穿衣服的照片，这个是犯法的，知道吗？他没化妆的照片也不能发，这个比没穿衣服的照片更可怕，都是犯法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不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主播都不容易哈，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高级车群。其次，我觉得你。大家都说这个他的女朋友做了直播之后就不理他了，是因为出轨了，是因为被绿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他欠了那么多那个欠了那么多信用卡，照理说如果他真的做直播遇到了那种土豪是吧，他跟其他人好上了怎么怎么样，那他应该更有钱了才对啊，是吧？就把你一脚踹了，为什么他还欠这么多钱呢？我这一点不太理解呢。难道是自己给自己刷礼物欠下的债吗？哎，谢谢徐乐乐办的卡。我觉得从头看下来是吧，我觉得你对他还是挺好的，是吗？他欠信用卡你帮他还，是吗？你们俩就是本来挺和谐的，但是他做了直播之后就变了，就不要你了，哎。
还是有点心疼。哎呀，那但是我就事已至此啊，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安慰好跟你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分手了，我觉得是正确的，是吗？他是他不对，是吗？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又回来找你，你可千万别再答应啊，是吗？而且有一点就是他做了直播，他到底是做了直播就不要你了，还是欠了那么多钱才要跟你分手呢？这样一想会不会觉得哇，因为他最开始欠一两万嘛，后来欠了六七万是吗？所以要跟你划清界限，说这都是我欠下的债，我不要你帮我还，我们分手吧。因为现在小主播其实真的挣不了多少钱。啊，我的右手怎么了？这里呢？干嘛啊？啊，信用卡是他的？不可能吧？信用卡是他的，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呀，不是每消费一笔都会接到那个银行发来的短信吗？对不对？不可能到了六七万了才那个。

才打电话给他呀。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女朋友办了一张信用卡，写的紧急联系人，信用卡办的时候必须要填写一个联系人，就是说以防你找不到你，还可以找你朋友家人那种。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他，所以那边欠了钱又没还，才联系到这个男朋友，是这样的。应该不是直接刷他的卡，刷他的卡的话，早就，我靠，早就无数个电话打过来了。一看你们就没办过什么信用卡是吗？哇，失眠六七三七三，你居然没有信用卡呀！哇，很难得，很有自制力。有些人不需要信用卡，对对对。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办了好多张信用卡，就是因为贫穷。我也有欠过银行钱，但是都是因为我忘记还了，而不是因为真的还不起。比方说我以前不是办了很多信用卡嘛，因为这个信用卡也有优惠，那个信用卡也有什么什么折扣是吧？我这个人是吧，小市民就办了很多张，有时候有一张信用卡就忘记还了，逾期了几天那种，嗨，都是我不小心。封面男神，那失眠六七三就叫封面男神了，天哪！

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下一封邮件是求陈工帮忙联系杠姐写给前妻的歌。发姐，我写了一首给前妻的歌词，刚好看到杠姐在做一首一做成一首歌，这是歌词写的大理，我就想问您是否能帮我问一下杠姐，我这个歌词能否改一下谱个曲，如果能我愿意出劳务费，如果不能作曲就算了，还是感谢你。歌词如下啊，有点长，我歌词我就不念了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比较晦涩。然后他说，我知道押韵不对，也不懂音乐，很可能用不了，但我看到刚姐在做成一首歌，而刚好歌词与大理有关，就想试试，很想把这个做出来给我前妻，不能做出来就算了，还是很感谢你。看到这个是不是大家还相信爱情是吗？谢谢北生办的卡。没押韵，确实没押韵。谢谢 BBBB6 办的卡。应该他就是想表达一下对前妻的思念之情吧，是吧？歌词作词之类的我确实不懂，但是我确实可以给杠姐看一下，是吧？谢谢等我吃完派塔星的，谢谢暗无咎，谢谢名字太长人太骚的。其实杠姐很多很多那个歌都是水友参与作词的，比方说阿婆说呀，弦上有春秋啊，童话镇啊，全都是水友参与作词，所以这条路是可行的。不过呢，在作词方面可能还需要再练练。

连打了那么久的主机游戏。光速寻找

0: 谢谢莎莎。
1: 董小姐，听说她出来了，是真的吗？

0: 倒起来吧，董小姐。
1: 葫芦丝儿，谢谢脂肪精的姐。这一张看着像刘翔啊，也像一个像高仓健，可能你们不认识了。高仓健，追捕。

啊，错错。啊！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酸菜面的老谭。

我们直播间的婚礼进行曲是不是好多好多了？碰到一首情歌就婚礼了。

0: 贪。哎呀，
1: 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
0: 哎，你们一些这些皇帝要是得了公爵头衔会怎么办呢？

苦啦。谢谢钱你妈大爷的骑士，谢谢。

孩子，我很快就清醒，与我沉睡，还与我蹉跎无自卑，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迷退，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痛心断肠。

这些热诚程度的卡，谢谢花式聊和阿肯的飞机。五花肉被封了吗？

刚才看到有人说人家毕加索是胖索，哇，人家这么瘦，太坏了。

谢谢王师傅的三个飞机。哎，我看见有人说房管出租，是哪个房管？没看清楚，谁要出租？

激情的夜夜夜夜。谢谢这房间的四个，谢谢郎总的回见。这算是齐秦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0: 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 阿肯的飞机也安静的是噔噔给老姜的发票。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泪痕，眉头便着满密云。就算一幕盲灯照不穿我心，仍可反映你心。用最好烟条。

0: 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 谢谢兽头医师周大叔委托认真起名的 BG。谢谢王者五集团发展部经理。

也真的 SV 的 feature， 那些鸟酱的两个飞机，鸟酱好久不见，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你们也早点睡啊，我知道你们闲，不用上班，有钱，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晚安，拜拜，下次见。

0: 哎呀，今天干什么呢？我是不是从开播到现在一直不停的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到现在了，而且每一个字不重样呢？特别佩服我自己，就是这样，明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一直讲，还讲的挺有意思的，嗨，宾主尽欢呢，觥筹交错，Help yourself。什么叫划水？你到底见过真正的划水没有？我身后是什么这么亮？是太阳啊 ，sun，sun，it's sun。划水也讲天分的，跟滑冰一样难。真正的划水，我就在这玩，哎，玩手机了，玩手机了，然后时不时笑一笑。啊，继续玩，继续划水，然后再抬头看一下，啊，谢谢火箭啊，继续玩。哎，这一关我打不过呀，要不你们给我充点值呗，我充点钻石，啊，谢谢火箭啊，啊，继续玩手机，这才叫打划水好吗？没有火箭。没事，我不怪你们，我也不恨你们，我也不讨，甚至都不讨厌你们，是吧？我只是心疼你们。哼，我本来今天想开一下邮件的，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人同学反映，就是最近的邮件呢，问题都太统一了，无非就是人生三大苦恼：他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我爸要我留在家，我又要想出去闯啊之类的。就有些同学审美疲劳，还有些同学对助理宝宝有意见，说：“嗨，选的邮件太不 exciting 了，我们要看变态是吗？哎，
1: 木瓜
2: 沙拉，
1: 哦，棒哎，木瓜沙拉哦，今天
2: 那你留不留不了？
1: 哎，不要吧，哎，留不了。
0: 所以什么情况？
3: 木瓜沙拉，我刚刚讲的木来着。
0: 你们刚才不是说吗？那你们这些人，刚才是谁哭着喊着说，我们要看大变态？那现在又说啊，辣眼睛啊，oh my eye。
1: 好认真的学生开始在记笔记喽。
0: 不是你们要看的吗？啊？嗯？哦？哎？自己叫的变态，哭着也要看完。
1: 木瓜沙拉，
0: 现在你们应该说好兴奋呐、啊，好兴奋呐、啊！
1: 木瓜沙拉，
0: 奶飞去哪儿了？奶飞好像家里有点事儿，去处理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上次本来说好要跟他一起那个照海报艺术照，然后那个我们公司他跟我一个公司的嘛，就照法姆雷那个海报，结果他那个工作人员说他家里有事没来，我还以为是对我们其他几个女主播的这种一种保护政策，你知道吗？是吧？一起照艺术照，你知道对我们的伤害还是挺大的，但是牛铺的就给奶飞打电话说：“哎，菲儿啊，你是不是明天有事儿啊？你明天家里有事儿吧，是吧？要不你改天再来。”结果这么多天没来，看来是真的有事儿。回家打弟弟，怎么回事？我以为只有你们才经常回家打弟弟呢。跟我说说，来来来来来，又到了那个什么。 又到了六七三七三最可爱的环节，就是你们跟我讲一点八卦，我跟你们讲一点八卦，大家都好开心的环节。弟弟是亲弟弟吗？是亲弟弟吗？谢谢 day day 大大哟，你这个到底是读 day or hero 还是大哟 hero 啊？一个小疑问，你不用回答我，我就随便问问。是亲弟弟啊？哎，话说亲弟弟的话，你想刘菲儿，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以就是说以游戏技术《炉石传说》为名的是吧？就为大家所周知的，就是刘菲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炉石打得特别好。如果是他的亲弟弟的话，到底是哪方面特别厉害呢？难道是守望先锋吗？有时候就不禁陷入沉思。你想，亲弟弟啊，同一个 DNA 下来的，姐姐炉石厉害，弟弟应该什么厉害呢？我不是，我看上去不像十几岁吗？现在的小孩发育很好，十几岁看上去就很厉害了。哎呀，我表姐才不会看直播呢，他们只会看那个什么，只会看韩剧和港剧。港剧小舅舅几岁？小舅舅好像是九几年来着，忘了。我看上去难道不像二十岁出头，或者说接近二十岁的样子吗？不像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留齐刘海的原因？我跟你讲，齐刘海真的很减龄，虽然就是有些齐刘海看着不一定好看，就看着很傻很村很土，但是你留了齐刘海看上去就会年轻一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阴拔的一个设定。但是我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很年轻了，所以我决定把额头亮出来，就是为了融入一下女同事之间的那个氛围，免得别人年纪很大我年纪很小就显得不和谐，所以我就没有留齐刘海。真的啊，大家好，开播了半个小时，我说了几句真话。那银子有51万人，瞧，你用声音来判断人的年龄不是有点傻吗？你见过林志玲吗？啊，用声音来判断年龄是最傻的一种行为。一般人的声音在那个二次发育之后就定下来了，声音就是定得很厉害的。你们还记得以前很多很多那种小故事，你还记得吗？就那种什么爸爸什么爸爸打电话好出差了很久，打电话回家，结果是儿子接的，爸爸没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以为是隔壁老王，一回家就把妈给杀了。后来儿子说，你什么意思啊？说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是我儿子啊？我在房间里听见了男人的声音。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就说那个人类啊，我们人类在二次发育之后，不是雨后小故事，这是，哎，就是二次发育之后，声音基本上就定型了。那些萝莉音都是装出来的，都是装出来的。
2: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还有一个小故事，就说，老公出差半年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听见有那个，男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就一言不发的走了。 这一走又是20年，20年后遇见了曾经的妻子，问说：“嘿，当年在你卧室里打呼的到底是谁？”啊，妻子说：“嗨，那不是瑞星小狮子吗？”是吧？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嗨，只有你们这些小朋友还相信萝莉音。你们怎么会信萝莉音呢？嗯，声音代表年龄。你问过林志玲吗？而且声音都是假的。你看过 Papi 酱直播没？嗯，看过没？没看过就算了，别看了。其实刚听这个笑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瑞星小狮子是什么意思，说我只听过非洲小狮子、迪士尼小狮子、狮子王小狮子，什么是瑞星小狮子呀？我长大了之后只知道有360杀毒和腾讯杀毒，瑞星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查了很久的那个就是历史记载才知道有瑞星这回事。说狮子王都不年轻的，你到底是有多嫩呢？啊，哼，哎，
0: 还江民，江民是什么呀意思呀？我知道哈。你怎么就？等一下，我把那个弹幕关一下。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观球不语真君子啊！
4: 好帅啊！你们也不给我他阴凉的，你
0: 我靠！
4: 我
0: 靠！天哪！难怪不叫我去！
4: 我靠！
0: 我涂防晒。我葡萄牙语说的这么好，死活不。

0: 那我去。
1: 我看到弹幕啊，涂防晒。弹幕说啥来着？我看不到。
0: 哎呀，涂防晒。我操！正确的涂防晒的方式是把背后的扣子解开了再涂哦。给你们告诉一个小常识。我靠！
1: 我
0: 啊！坐立难安。哎呀！为什么不叫我们刘菲儿去啊？我靠！我靠！我靠！后面两个老外装作很镇定的样子。我有点，哎呦，我看一下，60万人，我看看，再看看，这弹幕，为国争光，为国争光，等一个断线，中间那个应该不会断掉吧？断掉的话就。
2: 你擦了吗？
1: 没擦完，擦完没？这太他妈晒了，你们也不给我阴凉地，你们几个就。
2: 你进来。
0: 哎，掉沟里了吗？
3: 穿你叫蔡姐穿，我靠！
0: 我靠！
3: 对，看到没？你穿蔡姐就穿。
2: 来，我们一起去买来。
1: 哎，张婷，
2: 还可以买。
0: 我算是明白人家为什么有266万关注，我只有100万。
2: 这个是穿的吧，阿姨？
1: 你傻子！我给你拍两张。
0: 奶飞应该比他厉害，据我所知。但是有的看就不错了，不，你看着张琪娥，想着奶飞，你还是人吗？爸爸，你还在那边送火箭，我看到了。不，送鱼丸，我看到了。
1: 谢谢。
3: 你送的话
0: 是？
3: 你们
0: 七
1: 哥
3: 的直播
1: 间。
0: 我
1: 112。我涂完防晒的。
0: 我都见过他们真人啊，但是我奶飞不刘飞，我见的比较就彻底就张琪娥，我就是穿着衣服的时候见过。
1: 谁帮我涂下背啊？我的天！
2: 我来。
1: 谁帮我涂个背？
0: 你放个，我来放点 BGM。放个 BGM， 放那个去。
1: 好香艳！哎，小白，你看，
2: 不好意思，
4: 干嘛？
1: 我帮你涂。
2: 我接，
1: 阿伦。太香艳了！
2: 哎，这个防晒霜可以啊，
1: 没有，可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么牌子的？这首歌叫 After Dark。再看五分钟，五分钟够吗？够了，肯定够了。79万人。

阿姨和那个张继格都特别高，1.7米。阳光沙滩。哎，我看见爸爸在那边送火箭啊！啊，你这鬼父子！你看那边什么？那边送礼物的不是舅舅就是爸爸，你这些亲戚啊，对，外甥女都什么想法？

0: 其实唱错了。这首歌就是怎么看？你看，传太医，传太医。
1: 过年回重庆，对我爸最深的印象就是老烟枪、二手烟。老陈，不要看这个视频。
2: 我前两天跟我爸爸和跟我叔叔见面，然后他们约在一个茶馆，我进去之后就被熏出来了。我爸和我叔叔都是那种老烟枪，一天可能要抽一包那种，不停的抽烟，不停的抽烟，不停的抽烟。然后冬天嘛，他们又怕冷，要把那个门关着。我在里面快憋死了。那天回来之后，我整个头发里面都是烟味儿。我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我得去把头洗了才能睡着。到处抽烟，然后随地吐痰。抽烟的人基本上都伴随着随地吐痰。嗯，你不抽烟也随地吐痰，那你很棒棒哟。谁来救救我？我想起那个和平精英还是 PUBG 里面有个语音：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觉得他们抽烟随地吐痰，他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节约，就是穷。就如果说像我们年轻人哈、啊，正常的年轻人，有素质的年轻人，有时候有痰，我们就把它吐在纸巾里，然后拿到那个去扔掉，对不对？但是他们呢，就觉得纸巾好贵啊，对吧？那直接吐在草，有时候我爸还说吐在草丛里怎么了？你都是咽下去的，你就是哪吒呀啊！你一般吐手上揣兜里。
3: 家人们，谁懂啊？
2: 李小璐，我要上电视。李小璐，你墙外有知，救救我！我都想给别人投稿了。我说我的极品水友。
4: 简单介绍一下李小璐这个博主，他是经常在互联网搜集真实的、比较奇葩，但是又非常常见的行为，我们把它称之为互联网搬屎工的那种博主。是搬一，叫世界第一搬屎王，看上去奇葩，但是数量却极其庞大。有时候在想，难道正常的我反而才是奇葩吗？
2: 你们去搜一下吧，了解真实的祖国，了解一下基本盘下沉市场吧，成为你的快乐源泉。台主嫌弃水友的样子和爸爸嫌弃女友的样子如出一辙。他妈说在外面吐痰吐在自己手上，然后揣兜里，然后我嫌弃他，你觉得怎么了？我人品有问题是不是？那或者说吐在外面的植被里滋润了植物，我嫌弃他，错在我是吧？还是窝里吐了是不是吧？一会儿我脑梗的是我又不抽烟。医生问我，你说你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你怎么脑梗了呢？心梗了呢？我说我上网冲浪，就是说玩一些梗哈，有时候玩恶心梗，如果他本身就有这种恶心的行为，这就很恶心。玩恶心梗不觉得恶心也是一种恶心，哪怕他没有这样的行为。
5: A few moments later。
6: 一炷香的时间，胖哥李小璐就被拿下了。
2: 发姐，我喜欢的博主被封了怎么办？那快来油管发展吧。李小璐还是太红了，怎么不允许我们国产浪漫了呢？其实我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李小璐被禁言了，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几天不吃屎的日子了，也是好事儿，让眼睛歇息几天。我自从关注了他之后，吃了多少屎啊，一边痛苦一边看，大过年的也没放过咱们。终于系统说你休息会儿吧，我也有点受不了了，这是好事儿，大家都休息会儿，免得崩溃了。
7: 看来直播间有大人物啊，台主你好自为之。
2: 关我啥事儿啊？我要是一句话能让他被封了，那我也不至于一直在这儿发展了，真是看得起我啊。我今天转了一下汪小菲的，汪小菲被封了，张兰被封了，我今天提了一嘴李小璐被封，那我就要开始了。你当我直播间是死亡笔记呢？那我说个数吧，我特别喜欢看有一个博主，你把他给那个了吧。我特别喜欢看地瓜熊老六，我喜欢看孤烟木蝉，我喜欢看上帝之鹰，我喜欢看什么子午侠士，我喜欢看沈毅老师，我喜欢看张维维，我喜欢看陈平教授，我喜欢看台湾傻事，我喜欢看漂亮国傻事，我喜欢看第八光威，我喜欢看不洗内裤，我喜欢看太多了，就还有什么衣领蛋黄鹅，什么包容万物恒河水，卢诗涵，卢克文，新一零零， 再说下去就太多了，无穷无尽，能说到天亮。随便拉开我一个黑名单，点开他的关注列表，我喜欢的博主就天天看，我超爱，我每天都快乐的冲浪，没有他们我可怎么办呀。
1: PS 一个李小璐倒下了，更多的李小璐站了起来。
8: 我儿子12岁说长毛了，我说让我看看。
9: 儿子长大了还让亲嘴吗？
2: 看这些有没有工伤补贴啊，就是时刻警醒，不能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我一定要勇敢的走出去。如果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待在自己的同温层，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我就不了解这个真正的世界。
1: 最新动态，半个月后李小璐放出来了，于是厕所爆炸。
10: 飞流直下3000尺，小璐努力在运屎。
11: 真正的魔童降世了。
8: 完了，他要清库存了。
12: 不敢想象15天李小璐能攒多少屎。
1: 彩蛋，李小璐搬屎内容分享
4: 宝藏，或者说可怕的博主。
7: 高校男教师28岁生日没谈过处女，心里很难受。

这个，但是我先说一下啊，就是这个锅子锅锅里那个食品有点黄哈，就跟那个苗培的那个北京色一样，稍微有点黄哈。如果年龄不到18岁的同学观众哈，还是请自觉的静音，不要看，稍微有点黄，请大家理解。

0: 谢谢 Steven 七的本卡。好了，我开始弘扬家乡文化。
1: 你是一只大鸡吧？
2: 对呀、啊，你是一只小鸡吧？
3: 哈皮！
4: 哎呀，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1: 哎呦喂！
5: 那是别个的那个，
1: 那个你好屁意思？
5: 明明我跟你说嘛，其实很多女娃儿追我都没干，我都稀奇的。
1: 要求你行钱，那是七夕恋爱。
5: 哎，失恋了，突然觉得想睡下。猫咪，你不用安慰我，我晓得。
6: 老子不行，今天找个大黑。
1: 错了，哎呀，哎呀，好鸡巴痛！别掏钱，把别人弄痛了的嘛，再来。
2: 你个屁蛤蟆，来把我给你撞断，你去死嘛！狗子的，快点给老子喊厕所！
5: 啊啊！去！哎，那个祸害，小阿妹下没看到重庆人打啊喷嚏啊！
0: 也是打粉嚏。
4: 啥子？
1: 你不是地震的嘛？过来给我打电扇。
5: 那是电扇。
1: 莫跟我说些，马上给我打。
5: 那个啷个打嘛？
1: 都啷个打？我蒙的。
4: 哎呀，你过去休息下儿嘛。
1: 我不管，我都是要蒙的。走啦！
7: 幺磊，过来。
0: 坐到，
7: 乖，我是哪个？
2: 包皮龙。
6: 你个屁孩儿，今天为了吃猫粮，我日妈呀！
2: 老子是兔子。
1: 我牙刷，那个说好的会儿哦，我跟你说，恁个大个烟塘，下起铺子不晓得好爱你个。
2: 老子没得心情的。
1: 哎呀，
0: 这个曲线口音真是。
5: 哎呀，恁个冷。
1: 冷。
0: 这是不是浣熊啊？
1: 都怕冷，哪里公道牛皮头都不怕冷。
2: 下来。下来。
0: 好俗啊！好俗啊！
2: 嘴巴打开！你说你左边舌头上面长了个泡了吗？我看一下。
6: 哎呀，你哈的满口气，我想闻到脑壳有点灰，然后我先睡一会儿哈。龟儿那个动物哈，龟儿人都没几个是啷回事？哎，老子认识口确实都没人看得，烦求得很。
2: 哎，喂，八爹呀，啊，我去八爹呀。呀妈爹呀！
1: 我要说一下呀，
2: 哎，啥子呢？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还是好啊，好啊！
2: 哎呀，等一下，哎，老子都看见都摔出来了，老子晕倒了。
1: 老，
2: 哎，不要老拿来救我！你吃的马个饭，你那抽筋儿吗？是啷个嘛？哎呦，你恁个朋友吃的饱些，老子今天让你见识下啥子叫跑酷，看到？凶不凶？
8: 凶！
2: 兄弟们，给我学到！看清楚没得？
8: 我脑壳死
2: 啊！还要试一试啊？好，试试就试试。
1: 这病都给老子喝出来了！哎，你跟到我啥子来的？哎，我去读书，上学。
0: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泰迪可以一直、一直可以、一直可以站着走路？
2: 只要我嘴要摆，呜呜，没有人比我帅。走了。你咋子？赤手动脚的？我们两个很熟吗？放你个我娘！喊你放老子！
0: 哎呀，我很想知道这个视频到底是……
2: 放！啊，烦求的很！
0: 谢谢神奇的小九月的
2: 不见三缺一哟！哎，这个咋个整嘛？哎，
9: 明星直播就上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播，
0: 打扰了。发姐好，我是一名准高一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初三暑假喽。哦，不对，你现在可能已经高一了，因为现在九月份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希望发姐开导开导。故事有点长，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貌似喜欢的不是女生，是男生，跟一个我自认为很要好的男生一起玩着玩着，慢慢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他了，就属于天天都想跟他一起的那种，还跟他一起报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篮球培训班。但是我一直没表达出我自己对他的喜欢，也没表现出我自己的性取向，所以喜欢他也只是默默在心里喜欢。哇，小学就已经看清了自己啊。初二的时候，一个长得还可以的男生莫名其妙跟我玩了进来，本来初一完全不认识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那种，然后就跟他走得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考试结束，我们去河边玩玩走走的时候，我走在他前面，他突然从后面叫我，我一回头，他亲到我了。我靠，我们现在言情小说都不敢这么写，韩剧都不敢这么写， 天哪，你这是恶作剧之吻吗？一回头就亲到他了。哎，嗯，太夸张了吧。太疯狂了，太疯狂。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的向我表白了，而且我觉得很奇怪，一回头能亲到我，大家不是应该先碰到鼻子吗？你逗，
3: 是这样的，就是一回头，
0: 两个人都是这样状态才能亲到啊。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些少女漫画或者少女言情小说是怎么写的吧？都是什么，哇，两个人摔倒了，男的刚好压在女的上面，是吧？这样才亲到的，你一回头就亲到，你们是不是有点爆啊？这很难做到啊，我觉得你是编的吧。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都是说哈什么，你知道吧，啊，我在图书馆，他也在图书馆，我要想拿最上面的那本书，我拿不到，我垫了几次脚，好辛苦。然后他拿到了，他把我拿了，我也不服气，我也拿了一本，结果不小心，由于我跳来跳去的拿，那个书架倒了，不，书倒了，书架倒了就完了，书倒了，然后那个书就往下面掉，然后他就赶紧护住我，是吧？我摔倒了，是吧？他就护住我说啊，你没事吧，是吧？然后不小心亲到一起了，都是这么写的。你们那一回头就亲到了，我觉得这个剧本也太狂野了吧。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他说我对他也有点好感，所以也没拒绝也没同意，就那几天天天跟他出去玩。谢谢小小萌胖子的火箭。一直玩到初三的时候，我们感觉就跟正式在一起了的情侣一样的关系密切了，形影不离的那种，但是我们没啪啪过。初三呐，哎呀，你们还在长身体吧？最多他难受的时候我帮帮他。哎，这个文章的走向感觉会不会被封房间呢？一会儿我看看后面也没什么省略号，应该不会。班上大部分同学也都知道了，只有极个别同学反感，其他大部分同学都是支持的。中考之后我的成绩比他好很多，当时估计不能分到一个学校，所以很伤感，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也没什么很肉麻的内容，最后附上了一句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就没多想，写完就睡觉了，也没把信藏起来。嗯，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哇，老谭你是自给自足吗？哇，你们都在公众场合分享这种小秘密了。第二天我本想把信藏起来，刚好我的发小来我家找我了，所以就没来得及收拾就出去了。然后一回到家，我妈就跟我说她看到那封信了。我当时很慌，我妈问我是不是有那一方面的倾向，我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她就跟我说了一句她接受不了这样的儿子，她也不要这样的儿子。我当时很生气也很伤心，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也一直顶着家里的压力，算是半出柜了，爸妈硬要我跟他断绝往来。现在我很迷茫，难道同性恋真的让人接受不了吗？真的是错的吗？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连入2000万。哎，2000万最近好像这个你什么意思啊，带节奏啊，2000万好像最近名声不太好啊，这节奏太多了，我觉得1000万就够了哈。谢谢谢谢。如果发姐看到的话，麻烦楼叔帮我放进邮件集锦，谢谢。谢谢林心楼的火箭。哎呀，其实我觉得同性恋这个事情，哎，我也很难发表什么言论。第一，我不是，所以很难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你们发声，是吗？但是我 知道的现状肯定是社会还是很多很多不接受、反感以及歧视的。虽然社会正在进步，很多很多人也更开明啊，但是现状还是不乐观的。像父母反对这个很正常，是吗？你想想，现在好多好多那个新闻啊，好多那种家庭啊，就是因为还重男轻女，是吧？说不要女儿，只要儿子。你现在你是个同性恋的话，他们就抱不了孙子了，能不反对吗？是吧？这个父母就不可能不反对，是吧？你想想，很多很多现在父母说孩子不结婚都气得要死，是吧？天天说怎么不抓起来？国家应该规定法律，30岁不结婚就犯法。还有就是我要批评你的是，严肃的批评你是吧？你喜欢男孩子是吧？天生的喜欢男孩子，这个都是你的自由是吧？你虽然是基佬的，但是也不能早恋呐是吧？我靠，初三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还是吧？还要帮帮他是吧？互帮互助，我看得我真是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心。你以为基佬就可以早恋吗？是吧？还是会影响学习的。异性恋的时候，我们初中也不谈恋爱的，都是好好学习的。你这样怎么考清华北大？哎，你就算是异性恋，你妈爸妈在初三的时候看见你说谢谢你陈一发，我爱你，他也要骂你啊，对吧？更别说你。但异性恋也不支持互相帮忙啊。啊，有些人说初三很正常，我靠，你这句话就很伤人了，是吗？我们经常收到的邮件就说，发姐，我28岁了还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明天就要相亲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跟她聊天什么。你现在就开始说哦，初三这样很正常，我觉得你会引众怒。我觉得就是首先还是不是性取向的问题，还是早恋的问题。初三真的不应该太陷入男私情吧，是吧？好好学习吧。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吧？忘记了自己的正事儿。你如果，而且你现在年纪小嘛，初三、初二、初三是吧？父母肯定觉得你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就是整个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啊，他可能觉得你只是因为是吧，由深爱

多了，你跑去别的城市读大学是吧？到时候是吧？比方说读个军校什么的啊，海阔天空是吧？一整片树林，你爸妈也是束手无策呀，是吧？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学习。谢谢橙子是好人办的卡，谢谢 Mr. Whiteley 办的卡。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小时候不懂，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多疑点。哎，杨总来了吗？哎，守门员你好啊！哎，我太贱了，没收，什么也没收。杨总在普通的弹幕里被淹没了。杨总办个卡吧，是吧？你说不想用礼物引起主播的关注，是吧？办个卡嘛，多的我们是吧？我们就老熟人了，也不讲究这些，不客气是吧？谢谢一楼喜欢发发的飞机。哎，污蔑我说陈一发见到榜十理都不理的。榜十就这样被无视了。谢谢你送的眼泪饭的卡，谢谢大家饭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先皇你好，先皇怎么突然来，这么有空来视察呀？谢谢说再多办的卡。我们今天还提到你呢，大家都觉得你特别可爱，是吧？你在群众的声誉，群众中的声誉是非常高的。什么叫来要网址了？现在网址应该没变吧？他又说啥了？好，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就是其实在初二初三这个时间段哈，人呢容易走偏。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杨总叫做五十一免费看直播吗？是吧？因为以前五十级是满级了，是吧？他就怎么说呢？就要想显得自己就是又有钱又低调，是吧？明明级别在我台已经是最高了，但是呢，要假装自己说免费看直播。但是现在就是改版了嘛，突然120级，是吧？在。才是满级，他这个五十一免费看直播，很多新同学就 get 不到他这个顶，你这get 不到他这个梗。哦，以前是60级满级，五十一级很高级了，这。

话说现在这个时间段，杨总出现在直播间，周一大盘会不会震荡啊？我记得有观众说，好像杨总推荐过几次股票，还真的涨了，这么灵的吗？嗯，杨总给点指示呗，我们好好那个趋利避害。疯狂带节奏，什么大主播终于看到小屌丝，你现在是空仓还是满仓啊？谢谢下流的飞机，哇！谢谢51免费看直播开通的公姐。哇，阳光！哎呀呀呀呀呀！

谢谢杨哥，谢谢杨哥的回应。大牌要涨，先红大吉。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哎，不用送那个什么。我还记得，就是之前在贴吧看见过有观众发帖感谢杨总，说他上次来直播间说了一个股票名字，是吧？然后有观众买了吗？还是怎么样？就后来就涨了，涨了很多。那个贴吧的吧友好像就买了，最后涨了多少来着？忘了，涨挺多的，然后赚钱了，特来发帖感谢。谢谢谢谢先皇。只抽红塔的羊的15个火箭，16个火箭，已经涨了8块钱了吗？真的吗？冰冰教练，哎我靠，你这样说的我就有点伤心了。我说随便涨点我就算了，真的涨了这么多吗？哎呀，你这么说我就很伤感情了呀，涨这么多我没买。我靠，有时候你不知道炒股啊，踏空比亏损还难受。股民的心态就是这样，不怕亏损就怕踏空。现在还小亏、啊、谢谢谢谢杨总的20个，学赚学赚。杨总是干啥的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金融相关的吧，他很神秘的。他当初推荐的是伊利，伊利还是伊犁来着，牛奶还是什么，反正就涨了。你今年快2倍了吗？哎呦，哦，那你很棒棒哟，炫富。好好好，牛逼牛逼。好，我继续说到哪儿了？嘿，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就说他在初二初三的时候啊、交了个男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还经常互相帮助，是吗？然后就有点沉迷了。其实我在初二初三的时候，我们班里的男同学啊，我虽然知道他们是直男，但是他们也经常做出一种很奇怪的举动。就可能初一初二初三这个阶段呢、啊、就是人呢、啊、就是青春期嘛哈，然后当时一般大家也没个女朋友，但是这个青春的热血怎么一腔热血怎么无处发泄，什么他们很多时候就男生和男生玩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教室外面是一个阳台，就是走廊嘛，那种就是一个回字形的大楼，然后中间一圈是那个中庭，然后有走廊有阳台那种。然后我们当时班里的男生啊，就在那个栏杆上就耸来耸去的，你知道吗？就大概4-5个男生，一个男生就特别娇小的那个男生在最就趴在栏杆上，就被挤在栏杆上，后面4-5个男生就往前拱，就往前耸，你知道吗？然后他们把这个行为叫做爽，然后把里面力气最大的那个人叫做爽王，就最后面那个叫爽王。但是我小时候我觉得觉得干嘛呀，后来长大了回想起来说、哦、你们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都这样？真的吗？那时候就是老师还批评过，但是也没有那种点得很明，就说哎，不要在走廊上那个嬉戏打闹，不要在那里疯着，就回教室好好读书，但也没有说你们这样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们没有过这种情况？反正我们班里的好就是可能10几个男生嘛，就爱玩这种。他
们肯定也不是那个同性恋，现在好多好多都结婚了，但是那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他自己嘛，就是去挤第一个人啊，就是就像那个人体接龙那种，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们懂的，不说了。阿鲁巴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好像很疼吧？不是的，不是的，我们那时候，我们班里的男生并没有这样。这个太疼了，就类似于这种吧，这。类似于这种吧，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德鲁伊报数的这个环节，这也太疼了吧！哇，哎呀，不看了不看了，这个叫啥啊？我没看到吗？是因为我跟你讲，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没什么大树，我们那个是新校区，所有的树啊。都很是那种都是新栽的，就很细那种，大概就比我手腕粗一些，如果这么玩的话全断了，所以我们没这个条件，当时真的没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是新栽的那种小小的小小的那个槐树那种，旗杆也很细啊，这个原来叫阿鲁巴呀。我算是学习了。我们班问题真的很大，我觉得外面的问题很大。这不就像那个什么泰迪，就是那个桌脚吗？是吧？墙角也有篮筐的杆子、柱子、门柱、卡门，卡大树。

拖把，升国旗，突然有点心疼你们，你们的青春期都过的什么日子？

传统手艺不能丢。干嘛？你还要申请那个什么文化遗产吗？是吧？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靠，这传统手艺不能丢，臭不要脸，真的是。算了，不说了。这个属于就是无人监管的区域，这你们这些小伙子做当年的算黑历史吗？是吧？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在男生宿舍发生的很多嘛，我们平时很少了解这方面，你们又不会拿出来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领域呢。哦，对了，可以阿兰。原来叫阿鲁巴，为什么叫阿鲁巴呢？好奇怪呀。哦，原来是广东地区的称呼，魔柱，广东地区这样称呼，也有称阿鲁巴，又被称为树人、北方大部巨人、杆人、砍大树、打桩、开了。在香港称为剪草，台湾学生称为草上飞。车裂 ，Happy Corner， 我操，说的跟真的是 Happy Corner， 还有百度百科的，好了，我已经大致了解了。

0: 好了好了，结束了，这科普时间结束了，震惊了我，太会玩了。
1: 这个邮件说的自控力，发姐，以前我读书时候还算听话，老老实实上课，但是那时候刚好是叛逆期，总是瞒着妈妈去上网，买盗版小说，到这几年慢慢的把游戏和小说给戒了。但是感觉自己问题的根源是自己自控力不足，就好像现在和朋友在大学里开了一家小店，现在放假就天天上网，然后每天基本都11点12点左右睡觉。啊，你11点12点睡觉，觉得自己自控力不足吗？我靠，你这不是三好学生吗？就是国民模范，好不好？我这又他妈受到了伤害了。说什么？哎呀，今天起来的太晚了，7点半才起床。对，或者说，你认真的吗？说我家境不好，对吧？静安区3套房那种。不，我们，你这个说法，我们很多6、7、3千的修仙党要起义了。一来就是个 MM7 是吧？演斯普尔查理的飞机。然后他说，我妈为了这没少在我耳边唠叨，说吃饭了午睡了也没少批评我，我也不是说不听不进，有时候就是不太想动。想问问发姐，这个自控力该怎么培养？我这种算自控力特别差的人吗？祝发姐永远开开心心漂漂亮的。应该是我问你吧，这个自控力你是怎么培养的，是吧？你是每天11点12点就被妈妈没收手机，或者说你那边拉闸吗？还是说 WiFi 就没有了？你是怎么做到11点12点就左右睡觉的？说该我向你请教啊，这位先生。真的是，你11点睡觉还要午睡？你是婴儿吗？一天要睡20个小时吗？哎，对不起，我说的话太冲了。主要是你这个情况是吧？很让人气愤啊。而且你说现在都大学生了，11点12点左右睡觉，怕你不是来炫耀的吧？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还是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常识。现在很多人都是晚睡，由于夜生活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还有手机太好玩了，剑与家园太好玩了，所以很多人都是晚睡。但是你应该是吧，你也经常你看我直播了，你还会觉得11点12点左右睡觉是生活糜烂吗？那我们就是朽木不可雕了是吧？就感觉就像那个什么，就同桌考了98分，说哎呦我这次没考好，旁边60分的我就说啊Excuse me 是吧，就很气。没事，我们现在说话也不怕他取关是吧，他现在已经睡着了嘛，对吧？11点12点现在已经在做梦了是吧。我在想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打游戏，不知道我打游戏打得有多好，今天错过了一整个世界是吧。我们就突然插播的广告，也不是插播广告嘛，我就觉得那个游戏确实做的还不错是吧。你看人家周期表周总还跟我说是吧，他好多人他低头 CEO 都在那个区在玩剑与家园，他还问我要不要加群，我说啊我还是有点怕怕的。不是广告是吧，瞎聊瞎聊。其实是不是晚睡主要看你几点起吧。如果你是做那个，你像他说他好像现在和朋友在大学里开了一家小店，如果他开的是早餐店的话哈，那11点12点睡的话确实是太晚了。因为早餐店的话6点就要开始卖吧，你起码3点多4点就开始准备了是吧。如果你开的早餐店的话，你确实是生活糜烂的，拖延癌、晚睡症患者。
0: 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你太他妈健康了。6点卖早餐还晚吗？我靠，真是不懂你们的世界呢。但是我非常清楚每天太阳是什么时候升起的。夏天的时候大概是5点钟，是吧？太阳亮了，太阳起来了。现在要晚一点，现在大概要6点天才亮。要今天上海还挺凉快的，入秋啦，同学们。现在6点，4点半就开始卖早饭了吗？那也太早了吧！我这辈子起床最早的时间，就时间段哈，就是中学是6点多起床，然后我们7:20的早自习，然后这辈子起床起的最早的时间呢是。我有一次，我中学是住校嘛，住读就住学校宿舍，所以起床其实不早，其实不算太早，比那些住在附近的那个走读生还是有一点，还多睡几分钟。但有一回我违反了宿舍的规定，是吧？被罚走读几天，哇，那几天真的很痛苦，好像被罚了走读一星期。那真的是大概5点钟就出门了，然后坐大巴车，中巴车去学校，很惨的。你这大清早的，你那个6点多，公交车才开始运营，你5点多只能坐那种私人的那个，就是开的中巴，是吧？私人的中巴它不坐满，它不走人，就一直喊。走了，马上走了，最后一个，快走了，快上了，走了，三八，红桥根，走了，就一直喊，但就是不走。你在那个中巴车上面坐20分钟，然后他就开始说走了，然后那个油门一踩的，就那种好像真的要走了一样的，还是没人来，就很烦。我当时违反的规定是那个，我就爱学习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十一点还是10点半，就是忘了啊，晚上要关电嘛，断电。然后有一天他们提早关了啊，我好像是提早关了，然后我就很不服气，为什么你们要提早关啊？来，我帮你一把，我帮你再把电闸打开吧。然后我就把那个电闸又打开了，然后被人看见了，举报了，是吧？最后就被罚走读。就是民族英雄啊，是吧？我这个事情说过的，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我说我明明是帮群众干好事，为什么你们还要举报我？我还去找过那个寝室的麻烦，对吧？那个女生宿舍，当时我是高中嘛，他们在初中，我心想，我靠，是吧？老子今天不把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你不知道谁是老大，是吧？结果后来一进去，发现那个宿舍里全是那种体育特长生，我靠，每个人都这么高。我进去就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很惨的。我说的都是真话，是吗？哎，社会什么呀？我小个子戴个大眼镜，是吧？一看就是乖学生，是个屁会的。就是我一敲门，敲了门之后，人家很高嘛。

啊，这样弄在那个门框上，这样看我，你有什么事儿？当时我就气势全无，你知道吗？就人家几个那种一米七几的那个女足队员就这种，你有事吗？找谁？画面有画面了吧？是吧？我就说，打扰了。落荒而逃。女足还是女篮，反正挺高的。初中生发育太好，很难受。谢谢 Nice 的两个飞机。我太他妈有画面感了吗？那孩子，你是不是也有故事啊？是吧？要不要说来让我们开心开心？所以这个同学是来炫耀的，我就不给他提什么建议了，真的很烦。所以要学犬没？我那个中学的时候加的兴趣班都是合唱团，而我这种女中音啊，其实在合唱团里面只能当个音箱，就是永无出头之日，你知道吗？谢谢城乡结合部的飞机。我们很多就是初中高中不是要在初一初二或者高一高二的时候要那种装模作样的加一些兴趣组嘛，像一兴趣小组，男生啊加就打足球啊、乒乓球啊、还有篮球啊，而且有个鄙视链，就是篮球的瞧不起足球的，然后篮球和足球一起瞧不起乒乓球的，然后那个乒乓球和羽毛球的互相就都难兄难弟那种。女生的话就可能女生加入的那个组织比较少，大家就忘记了我初中的时候在干嘛，看看漫画吧。谢谢爱上豆瓣世家网红餐厅的高级成绩。足球瞧不起篮球吗？我不知道哎，我们当时篮球队的很有优越感，可能是因为长得高吧，是。因为足球就谁都可以踢，但是篮球的话一般就个子要高一点才有希望嘛，所以篮球的好像气势要足一点，真的。我打足球踢篮球啊，说错了嘛，哎呀真的是。而且我们以前小时候看那种日本漫画里面说的什么有什么游泳部啊，根本没有。我们学校没有游泳池，好像有一个游泳池，但从来没用过。我们大学有游泳池，中学没有。大学游泳池我从来没去游过，就不好意思。然后学校就班级组织了几次游泳课，看见都没人来，是吧？女生没不好意思去，男生一看女生不去就没兴趣了，是吧？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就变成其他课了。不好意思吗？好了，哦，是吧？

我怎么不让走呢？哎，你知道吗？关上我把这个灯光了，你就不吓人了，你知道吗？你就只有那个声音有点吓人。 飘过来一串一串阴影，我要是没电呢，你根本吓不倒我。嗨，我还省电呢。But，但还是要推进剧情。啊！

幼稚。哎，我想起我刚才就是看到鬼，然后我吓得就是条件反射这么捂住耳朵，然后我发现声音变得更清晰了，是吗？因为我戴着一个入耳耳塞，是吧？我捂住耳朵，让我把恐怖的声音听得更清楚，这就很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不是没发生什么事啊？刚才怎么了？我就听见音乐，什么也没有，没什么事啊。这爬得过去吗？我从这个洞这个里面爬过去应该可以。我跟你讲，一般这种爬上去之后都会死一个人。这恐怖片里一般是大概有十来个人吧，就是十几个人一起出发，每到一个环节死一个。一般这种通风管道一定会死人，就是转角遇到爱。这套路非常的什么 simple。全身痒，他们是不是这个邪教就是乱搞，然后搞出了性病，然后你看这全身溃烂这种，请大家不要嫖娼啊！大保健一时爽，可能会变得全身痒。哎，怎么又有打我啊？先爬了，不好意思。哎哎，爬呀你！怎么走了？这儿出不去啊！不是这儿吗？哦，这儿。啊！啊！啊！啊！我是不是也被传染了？我靠！这里的村民很热情啊，不会每个人都要跟我。哎呀！哎！还不让走了？哎
1: ！What the fuck？
0: 我觉得生命力好顽强，但不会是要这么把手拔出来吧？拔啦！这让我想起了《电锯惊魂》。我靠，这破伤风就直接死了吧。其实我觉得以我的身体素质，就算得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可能比你们严重一点，是因为奥密克戎不是攻击上呼吸道吗？那喉咙不舒服，我喉咙本来就不舒服，我喉咙天天就是吃药的那种，我慢性咽炎嘛，所以我可能如果得了的话，喉咙的症状可能比一般人要严重一点。但其他的话我觉得还好，我的后遗症就是唱歌变难听。那你这么说，我确实有点害怕了，失去了我天籁般的嗓音，那怎么办啊？在这里我又要吹嘘一下自己，我还是一直以来在这方面说的比较正确，对不对？之前上海被封了两三个月，比较惨烈，然后后来你们说家里要怎么怎么准备呀，快逃离上海呀，上海会可能会再次这样。然后我一直说上海绝不可能再回到四五月份那个情况了，但你们都不信，那事实证明我还是正确的。然后在之前我说要放开了，这个逐渐的是要放开了，你们说不坏不坏，现在我这儿还是出门那个我外面还有铁皮呢，但我说那个都是，但是大方向总的来说渐渐的或者说咻的一下反正还是会放开。所以说小陈在世界杯和这些政策的预测上理解上还是不知比你们高到哪里去了啊。有些人说是因为那个是因为大家对此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其一，但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讨论的，你们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话就是讨论主要原因，而不能讨论每一个原因。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财政和经济和各方面都撑不下去了，是这样的。那个原因 as we all know 我们不能讨论的，所以我们就不讨论了，好不好？而且就是说再撑下去也看不到尽头，就是这样，以我们这样的执行力，以我们这样的管控能力，还是没有办法把奥密克戎给管控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那个就得换一个方向，就航母也得掉头嘛。你们不知道现在多少孩子找不到工作，多少人家多少工作倒闭，而且就是说你再怎么努力，最后还是无法清零，那就是等于是说一个往这个方向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最后你还是无法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那只能就是说你好像你有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就是没得选，因为那个目标你达不到。
1: 这次我选择放弃。
0: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021年还是做的挺好的，就是其实是在奥密克戎之前，我们的那个管控方法、管控措施是有效的，行之有效的。但是奥密克戎就是它实在传播力太强了。症状又比较相对前面 Delta 比较轻微，所以什么对吧，你不可能跟全世界断绝联系啊，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支柱产业，除了房地产啊，还有制造业嘛，制造业要出口，你不可能跟全世界切断联系啊。那如果全世界都不把这个当回事儿，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独自撑下去，就算我们那几个丐帮好兄弟也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撑下去啊。比方说朝鲜嘛，丐帮兄弟是谁你猜？我现在还没有打疫苗，请问大家我应该打什么疫苗比较好呢？ BNT 辉瑞莫德奈高端科兴不用打，拜登是怎么回事？别打随便科兴。我跟那些说科兴的和说那个高端的其实是同一种人。莲花清瘟、智飞、狂犬、华为、小米、消毒水，你就说别打了，都开放了。哇，你这个 ID 说出这种话就很奇怪。有个叫拜登的说别打了，都开放了，是变异啊，这不是变得越来越轻了吗？从 Delta 到奥密克戎，不是致死率确实下降了吗？那如果再变异，目前看来没有变得更致死率更强的一个征兆吗？感染率提高了，致病率降低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感染率和致死率、致病率肯定是只能选一个的呀，就好像那种很可怕的整村灭绝的那种埃博拉啊之类的，就是死状很凄惨，但它肯定传不远。这个是两个是负相关的，就是只要这个病传染非常高。传染率非常高，那它的致死率肯定就低，因为宿主会死啊，所以就传播不开呀。致死率越高，传播性越差，那病毒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啊。艾滋传染性强个鬼啦，艾滋的传染性能有奥密克戎传染性强吗？我说个特别政治不正确的话，你们男同不要危言耸听。艾滋能够一传百吗？那除非这个人今天生意特别好。还是跟就是信息获取渠道不相正相关了。像我之前有个朋友还去了一些风景区，川西那边就是稻城亚丁啊，风景很美的地方。其实疫情对于那种风景区的人哈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根本就没有人旅游了嘛，本来他们靠旅游经济，但是他们也非常支持防疫政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信息获取渠道比较少，他们认为这个很吓人，就很严重，所以他们还是支持。哎呀，国内的老年人疫苗施打率上不去，这个跟很多东西有关。一个是我们这边有些传统文化，就是不太信任打针的，不太信任疫苗。我们这边传统文化，有些人认为疫苗是一种骗钱的东西。老年人他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是那个非常非常反科学的，他比较信中医，比较反对疫苗，或者说一些比较温和的治疗方法。其次就是现在关于疫苗的副作用都是没有公开的嘛，所以他们也比较慌张，也比较害怕。你想老年人经常那边传的谣言很多，比方说什么 这个东西不跟那个东西一起吃，啊，就会死。熬夜玩手机也会死。很多人是相信这些的呀。你们身边难道没有那种相信，就是说在怀孕了之后要穿辐射服的吗？多得很嘛。还有在那个怀孕了之后家里不能养猫，对吧？要把猫丢了的，多得很嘛。还有那些怀孕了之后，家里要摆满仙人掌，因为仙人掌吸辐射。哎，这多得很嘛。怎么一说起来好像大家都很信科学，身边没有那种比较封建迷信的人了的。猫可以送人，不能丢。你看我们这里就在猫那个，就是说就好像艾滋很可怕，但是你不跟那就不会得。弓形虫确实，但是呢，首先人家说你要在那个宠物市场挑到一只有弓形虫的猫咪啊，那个弓形虫的猫咪呢其实很少了，现在可能就只有10%的。然后等那个猫咪呢拉了屎之后，你要第一时间去吃，或者说把那个屎放在一个比较好适合弓形虫生长的环境了，你去吃掉了，多吃几回，
2: 压死你，
0: 然后你才可能感染。就你得吃。
3: 你是来拉屎的吧？
0: 就是说，比方说你周围有一个有艾滋病的同学，你只要不和他上床，并且不是 without protection 啊，你都不会那个嘛，对不对？病毒是不能抛开那个剂量谈毒性，你也不能抛开那个传染途径说这个病的危害性。有些说握手当然不会，但是你握完手马上去撸，唉，这就不是就跟那个你去吃弓形带有弓形虫感染了弓形虫的那个猫咪的屎一样吗？那个你要看载毒量啊，你比方说你往那个长江里打个鸡蛋，那个长江就变成蛋花汤了吗？哎，我天天在这儿都讲些什么呀，都不符合我这种美少女博主。科普博主有前途，看看李永乐老师和罗翔老师。首先罗翔老师不是科普，他是法律博主。其次很多科普博主都被干掉了，在这里又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又要吵起来。丁香医生我怎么又提了，已经被干掉了啊。还有什么回形针888都被干掉了。我建议你不要建议了。
4: A few moments later，
0: 说这个撑不下去了。有些说经济不重要，经济当然重要。有些说维稳才重要，没有经济就没有办法维稳。You know， 哎，台主的理解在很高那一层。维稳需要经费的，那不之前不是说那个300一天，你没钱谁给你干啊？所以经济不行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白要钱，山铁要钱，封号要钱，审核要钱，都要钱的。那么多人想考公，是因为。想不，那不是因为其他工作不好找吗？如果你这个工作也不给钱了，那还考个屁啊！其实我说的非常的 reasonable， 而且很正能量。经济确实很重要，上面也很重视。没有人比我更正能量了吧？这个视频是我们贴吧大吧克拉玛依白简摊扛把子小荣收集来的，顺序是他弄的。如果你们觉得哪里不满意的话就骂他啊。那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是那个遇见的 BGM， 美国行。

0: 是那个么么哒，哎，真是那天有点笑出眼泪。
1: 阴天，
0: 谢谢一有个某某的超级火箭。

到底是不是我的声音啊？我有点认不出来了。这是广州，谢谢纹身霸气肌肉男的推荐，谢谢某某，亦有个某某的直播间。

我又开始想念自己长头发的时候了。夜夜火某某的超级火箭，谢谢丹尼尔的两个飞机啊！我的发质真的很长，这是哪儿啊？哦，这是那个 CJ。

谢谢花花，真的很温柔的，谢谢。谢谢党魁的对齐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视频，16分钟的，16年9月28号，动画正发疯。

比毕加索的火箭，谢谢奈斯的超级火箭，为影响力峰会。今年不知道拿不拿得到啊？哎呀，这种照片，呵呵，谢谢狼将的超级火箭。

邓姐这张照片好像我爸爸呀，每次看都觉得有一种长辈的感觉。

这是乔演奏的鬼畜。谢谢济公和狼将的那个。

0: 今天7月28号，这个椅子是那个六六坐过，我又坐过，是吧？我觉得索尼可以拿去拍卖一下。哇，狗哥，谢谢狗哥的火箭！哇，你还回来呀、啊？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了。
1: 哎，祝福发发在直播的第四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每一天都能。
0: 我们小九九瘦了。
1: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
0: 你也瘦了，是怎么回事？
1: 你已经够大大大美美美了，请给我们这些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
0: 听不到，我重放一下。咦，
2: 你都到齐了噻？我的呢？动手嘛！
0: 我
1: 发直播3周年快乐哟！
0: 哦，我先跟狗哥说一下，哎，谢谢狗哥的火箭是吧？

0: 不用这么客气，是吗？上次你要走的时候我还在直播呢，就我都不知道，后来看微博才知道。哎呀，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哥哥在地摊要照顾好小九九啊！我看我们小九九都瘦了，这尖下巴都出来了，也可能是拉的比例，但是真的看上去瘦了很多。虽然变美了，但是有点心疼。好，我们继续看啊。
1: 在直播的第四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每一天都能笑颜如花。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搞坏自己的健康。你已经够大大大美美美了。
0: 你看你闭眼了，你是不是真心的？
1: 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火锅姐妹，爱你。
0: 哎呀呀呀呀呀！
2: 今天是你直播的，
0: 你这个混响也太大了。
2: 看到这个话筒，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怀念？我们俩
0: 跟我同款
2: 是2年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很贴心的朋友，会给我很多，就是不管是工作上还有生活上的意见，一个非常敬业、值得大家喜欢的主播，还是一个很低调的美少女网红。你值得我们673G3每一个人喜欢，每一个人去爱护。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0: 谢谢 HR
2: 抓着两个火箭，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0: 谢谢虎仔的火箭。
2: 最后呢，祝你直播3周年快乐，以后我们还会陪你走过每一个纪念日。
0: 嘿呀，谢谢小臭。这个 AHR 抓是小九九那边的一个真爱粉啊。我对他很有印象，他好像我记得以前就是就像他手动卸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手动啊，但是他每一个礼物都有打字卸到，就很强。我们说他是像外挂一样的。
3: Hello， 今天
0: 好像是台湾的
3: 直播3周年纪念，
0: 丁姐来了。
3: 首先祝发发快乐，然后再祝673G3快乐。对于发发，应该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就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然后呢，最后就祝发发直播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火。其实现在已经很火了，但是希望可以发发有。
0: 他后面还放着我的台历。
3: 好听的歌曲，唱歌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月的故乡。
3: 最后祝发发直播周年庆快乐！
0: 谢谢丁姐。
4: 大家好，我是 Ted， 在这儿祝发姐3周年直播纪念日快乐，祝发姐以后直播。
0: 美少女的戏份都结束了，接下来都是
5: 发姐。
0: 这不
5: 是
0: Q 叔吗？
5: 这里听说你是直播三周年了，然后祝你3周年快乐吧。
0: Q 叔真的很帅，
5: 因为我也是主播嘛。
0: 可惜儿子很大了，已经都
5: 主播的不容易。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每天开心，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身体健康，然后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直播，开开心心的。然后这是我儿子，
0: 来给姐姐打个招呼。
5: 祝姐姐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6: 祝姐姐每天开心，快快乐乐。
5: 好好好，
7: 发妈妈好，还有发妈的
0: 干儿子们。哎呀，这不是小安吗？
7: 大家好，我是 AJ 小安，我是发妈的干儿
0: 子。 Q 叔还是很懂的。
7: 今天为发妈送上直播3周年的一个祝福。前段时间罗叔叔给我发起邀请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发妈已经在斗鱼直播上面做了有3年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时间。在这3年里面，方妈用她的平易近人的性格，然后还有
0: 不对，不是平易近人性格，我很高冷的，
7: 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干儿子和干女儿们，真的非常为方妈感到开心。希望方妈在未来的直播的道路上，还有音乐道路以及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能够更加的大放异彩，走得一帆风顺。我会一直支持方妈，喜欢方妈。一直是你的干女儿，爱你爸妈，比心，爱你。
8: Hello，
0: 哎，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
8: 祝范妈妈3周年快乐。
0: 谢谢
8: 直播3周年快乐。希望范妈妈以后歌唱的越来越好，段子说的越来越好，儿子越来越多，
0: 哥哥变得好漂亮哦，他瘦了好多，
8: 越来越瘦，超级漂亮。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血哥。673G3 3年之情与你同行，祝贺发姐直播3周年。就他一个人们升天唱童话城，就他

0: 的直播也能够越来越顺利。二次，
1: 你们居然叫小袁露头，录了视频，还叫我自己录了视频。
2: 泡椒祝发发生日快乐。
1: 哎呦，好高清！
0: 您祝发发生日快乐。
1: 这不是我自己吗？
2: 火猴祝发发生日快乐。
3: 长喵祝发发生日快乐。
2: 还有我也祝发发生日快乐。
4: Hello， 发姐，我是壮壮。
1: 哇，壮壮这个美颜开的真的高哎。
4: 这个是小窝，
1: 好可爱。
4: 我和小窝在此一起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
1: 壮壮好稳重。
4: 谢谢你一直以来带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直播内容，搞笑的片段，还有
1: 甜美的音乐。小袁
4: 在
1: 的卡卡的，
4: 是不是啊，小窝？
1: 狂少的老广的伙计。
4: 啊，行吧。然后在此祝愿你今后直播事业越来越顺利，人长得也越来越漂亮，然后声音也越来越好听，早点找到男朋友。
1: 嗨，
4: 就这样了，是不是？拜拜。
1: 你说你怎么不被扣零用钱？
3: 发发，
1: 哎呀呀！
3: 哎呀，
1: 原来他背后是长这个样子的，
3: 感觉有点奇怪。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我们又有大概一个星期没见了，如隔三秋。我没想到你比我早半年多直播，我以为咱们差不多。
1: 我还比你早半年生呢，
3: 没想到你比我早了半年，前辈，陈前辈，不愧是陈工啊！
1: 友情提示：半年后就该给他过周年庆了。
3: 真挺可爱的。我希望以后在六七三七三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能够陪发发一起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也谢谢发发带给观众很多很多的快乐，同时也带给我很多快乐。希望你平时能够多一些时间给自己的生活。
1: 少玩一些手机。不
3: 管是直播时间段还是你的直播时长，其实都很熬人。感觉到你每次见面，我都说你瘦了，你说我客气，我哪有跟你客气？你每次都瘦了一点。现在别人已经不说你大脸了，已经来我直播间说我脸大了。我很
1: 不可能。
3: 以后还是多注意饮食，然后多给自己留点时间。
1: 今天我吃火锅了。
3: 虽然直播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然后
1: 六六真的很，
3: 最后我想
1: 很体贴，
3: 石沉大海 up 啊，加油！
0: Hello，
1: 哎呀哎呀呀，听我，
0: 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希望你在之后的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不要熬夜熬。
1: 冯老师是没有开美颜，他就真的很白。
0: 跟你聊天，然后跟你发消息，基本上我们的对话都是在凌晨3-4点钟的时候进行。我还经常开玩笑说，啊，看来我们主播的时差都一样嘛，都是日夜颠倒。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对，就是很伤身体。
1: 他经常在微博上发那种我的早餐怎么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睡觉，实际上是他的夜宵，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0: 以后的歌能够越唱越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你支持你，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发发哦。
1: 谢谢听我，
0: 我的发由你来守护。爱你哦。
5: 感谢发发，
1: 这谁呀，
5: 给我们带来了3年的欢声笑语。六七三七三，
1: 这美颜真的我开的不认识了。
6: 嗨，陈一发，你的直播已经到3周年了，
1: 这个又过于真实了。
6: 以后在未来日子里多上我们主播，
1: 这不是乔老板吗？
6: 以后，哎，希望你的脸蛋越来越小，身高越来越高，那个什么直播签约费年年涨，那当然是最开心。最重要的是，
1: 谢谢小杰的，也段公子的超级火箭。
7: A 站祝贺发姐开播。
1: 哎呀，这不是刘云言吗？
7: 发姐的坚强后盾。做发姐的基地，做发姐的加油站，做
1: 我估计看不到 B 站的。
7: 做发姐的后宫。
1: 嗯。哇，那不是
8: 在岛屿区，在卖萌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聚首。

0: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的。
1: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尖叫锤子，会插游戏。

0: 关。
1: 我陈一发最牛逼，我陈一发最牛逼。
0: 这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0: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风雄叫上姐姐每天都八百遍，英语朗诵心情累都被收了，
1: 就为了那天。

0: 其实这首歌真的可难唱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可以开始吗？
0: 这是谁呀？
3: 应该看不出来我是谁吧？
0: 哎呦，你这小胖手！哪有那么多插音乐舞？
3: 发姐直播三周年快乐！我只是一个和你萍水相逢过的水友，匆匆的过客，你也不必在意我是谁。但我由衷的希望你以后在直播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0: 哎呀，这个感觉戏太多了，戏精。我们来看看这位喵喵先生的才艺表演呀，1分41秒，有点短啊，喵先生，相信质量一定爆炸。我亲自出演啊。
4: 有个主播陈一方，
5: 传说他家有玉米把根儿吃，
4: 出道至今已经3年了。
5: 山中出发，山海安扎，跌停一样。
4: 最初梦想直播那无上，
1: 我拿过。
5: 手队友可怕，职业玩家，带
4: 歌声有阳关注。百万级，
5: 保留几分那不说话，通话真理也搬走。
4: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星。
5: 什么时候抽个仙侠，也带小弟发发财呀？
0: 这个
4: 一出动全界。
0: 这是不是毛毛达唱的？
5: 抽抽香。

0: 完全没有掉了。
1: 太子杨书房，
0: 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停不下，我们还要办卡。
0: 哎，陆战有点不吉利啊。
1: 要查，等着猪吧，他做要查。
0: 为什么不把我劈到龙身上呢？嗯，陆家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不吉利啊！是吗？谢谢逼博的三个超级火箭。这是谁唱的？这应该是么么哒吧，是吧？我觉得那个喵啪喵先生那个喵那个烟嗓应该是唱不出这种效果的，但是这个五音不全的感觉呢，又不太像么么哒的水平。就么么哒虽然就是狂野以及翻车，但是好像还是在调上的。这个就好像只有前面的五分之一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吧，是吧？词写的不错，这个演唱水平嘛，就是进步空间还很大呀，是吧？谢谢放了五年的兔兔的飞机，是他吧，是吧？詹德利还活着，私生子没有继承权，而且我觉得他也快了。再来一遍，我看看。私生子又没有继承权的喽。就没人权，私生子没人权。
1: 我陈一方，
2: 传说他家有玉米，八个儿子啊，
1: 出道至今已。
0: 谢谢三周年的四个火箭。
1: 三年了，
2: 山城出发，山海安扎，跌停一呀，
1: 最初。
0: 哎，跌停一始终摩擦吗？对。
1: 那无伤，
2: 靠近对手，队友可怕。
0: 这都卸了发。
2: 安扎带
1: 歌声，有人关注。百万级
2: 保留一份，然后说话，童话真理也搬走。
1: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星。
2: 什么时候抽个仙侠也带？
0: 为什么不是绿色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忌讳？
1: 直播一出动全。
0: 这都是谁？
2: 九九六六，抽抽香茶，小月半。
0: 这个真假一找怪，真的是。

0: 出发，停不下，我们还要办卡。
1: 他做猪婆，他做妖茶，他做猪婆，他做妖茶。
2: 这嗓子太突然了，演唱视频
3: 么么哒。哎，这也太快了，最后还没看清是吧？虽然我知道是他们两个，但是这也太快了。作词没人权，哎呦，么么哒，演唱么么哒，这他们共同作词，但是演唱是么么哒啊。为什么不把作曲写上去啊？你们这属于侵权吧，是吧？作曲人家那个 HBO 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就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作曲还有编曲，应该都写上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跑调了之后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曲子了，就是已经是再创作了，所以不用写以前的作曲者是谁了，是吧？我觉得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那一嗓子啊的鸡皮疙瘩鸡皮疙瘩。这不是我们纽约吗？这些女粉部的飞机，我操，这是谁唱的？还可以，
4: 不喜欢也得欣赏。
3: 谁呀？
4: 我是沉默的存在。
3: 发现小仙女的飞机。哦，小雨。

在家里录的吗？效果挺好的嘞。这个原唱是谁呀？感觉这次去那个网易，感觉人差多了，人好。

0: 谢谢阿普的火箭。现在已经叫雨神了吗？他确实唱的挺好的。应该怎么说呢？在我们斗鱼参加个就是鱼塘星月也能拿到个很好的名次。这是虽然是录音棚录的，但是听得出来他本来就，哎，我怎么一副点评的口气啊？是吧？评委当太多了是吧？人家一唱歌觉得唱的不错，就开始点评起来了。我这毛病真是。谢谢雨神，牛逼，大气，哇，好好听，嗯，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二群怀孕啊，就突然一下就职业病犯了。我就说，虽然啊是怎么怎么，但是啊，这个怎么发音啊呀，这个气息啊，这个好稳呐，是吧？又听不出来紧张啊，因为在录音棚录的呀。开始了，我就，但是真的唱的不错。哎，我觉得唱挺好听，我再听一下。哎呀，我会不会太那个了？哎呀，
1: 走过了人来人往，
0: 就觉得唱的确实不错，是吧？

最多的话，应该是夜夜上镜最多。但实际上由于夜夜也跟我一样是哈比人，所以很难从镜头里看到他，人群中。谢谢三周年快乐的火箭，谢谢大家众筹的火箭，我知道这个号一定是你们众筹的。这是重庆黄金赛，谢谢 Rainbow 妈妈办的卡，谢谢 Masked God， 这个 God 是表哥的小号吗？谢谢你的火箭，谢谢神秘海域的火箭，北方。

这个声线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那个无印良品里的品冠啊，那些逼薄的好多个超级火箭。

0: 我觉得林宥嘉的鼻音更重一些。
1: 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0: 林宥嘉也有点像，但林宥嘉的那个鼻音感觉要重一些。谢谢大家，谢谢逼博的五个超级火箭，谢谢三胖子大魔王，幸好我们当时签名那天是那个三千嘉年华里最凉爽的一天，不然的话大家在外面

嗨，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在做直播的初期，是吧？三年前的9月11号，从来没有想过哇，能整这么一大摊子啊，还有人给我做视频呢，是吗？哎呀，感慨，怎么有点鬼畜的感觉啊？

我觉得不算太翻呐、这个女孩子是未成年吧？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瑞奇都和谁知道。阿诺的鞋是因为他们跑出了城堡。阿诺不是在美国吗？是美国还是英国呀？

0: 老谭、小冉、俊俊翻、大猫不钓鱼、阿乌、真爱粉、浅浊师。
1: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燕鱼在眺望金殿堂。
2: 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
0: 谭咏麟怎么跑掉了呀？
3: 听说匹诺曹能说，
0: 就你一个人跑了，怎么回事？不在水准啊！
2: 听说悬崖有个藏身
0: 处，哦，他也跑了，你们俩是好兄弟啊！
2: 不知疲倦的在跳舞。
0: 哎，大猫不钓鱼唱的还可以。

幼儿园大合唱。谢谢孤独患者的骑士。

欧美歌手李工的飞机，那济公的飞机，好多工。我们房间全是工，谁来当寿啊？就你们唱的是这样的。

0: 也人生只需静下心的分析。谢谢哈，党魁的3周年快乐。咦，怎么后面还有这么长？是后面还有独秀吗？哎呀，这是张学友的歌，《一路上有你》，对不对？
1: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
0: 怎么
1: 容
0: 唱这么好？
1: 易，
0: 这怕不是我本
1: 还
0: 人吧？
1: 需要很多勇气。
0: 这他妈就是我本人啊！我说哪个
1: 只
0: 女粉唱
1: 可
0: 的这么
1: 以
0: 好？
1: 把
0: 除
1: 好
0: 了
1: 多
0: 我，
1: 话说不
0: 没了。
1: 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
0: 我说靠，陈独秀
1: 你
0: 啊，这。
1: 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
0: 本
1: 上
0: 来说
1: 辈
0: 唱这
1: 子
0: 么好，
1: 的
0: 我感受到了
1: 沉
0: 威胁，
1: 迷
0: 啊，发现不对。
1: 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
0: Blessing words，
1: 也
0: 完了没看
1: 许
0: 完。
1: 轮回。

0: 可别再解释些废话。
1: 谢谢俺哥的超级火箭，谢谢当亏的超级火箭。
2: 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1: 谢谢虎仔。

才只有15岁。老谭这个头像是谁呀？不能用自己吗？大家又不是不认识你，你用这么帅哥的头像想骗谁呀？谢谢 work 的超级合金，谢谢 ano 的超级合金，加油发发加油67373，真的感谢你发发。他那个老谭说话那种一顿一顿的那种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就是对自己好一点，你做阿豪便是晴天，能想象出来。

字好像那个，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高中女生，小和尚的安卓手机。这是 B 站的。这 MC 啊，哇，这做这个怕是要一年吧。

这个 MC 做的这个童话镇做的，天哪，六六你学到了吗？

是哪个建筑？他是不是把那种世界几大著名的建筑，什么流水别墅啊，什么那些出名的那些地方都给修出来了？

听说你们做了一个月，哇！你要是叫我的话，我花两年都做不出来。哇，那个矗立在天边的是我的脸吗？为什么这么大一个瓜牛？

0: 是那个嘉年华举灯牌的小伙子啊，谢谢木塔木塔的飞机，谢谢木塔木塔的童话镇。你们怎么做到的呀？如此逼真。就是你是吗？就是这位送飞机的小伙子。哇，还有贴心的房管给出了他的照片，是你吗？哎呀，我觉得开始我还以为你这个就是是燕燕的，因为就是如果说在小图里你们看着还有就是七分相似，就燕燕胖了的时候就挺像的，有点像燕燕啊。哎呦，我想再看一遍，我靠，做的太好，太宏伟了。谢谢三周年网站内测群的超级火箭。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0: 他们这个 MC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有点类似于那种叫什么十字绣啊，就是如果你取了眼镜的话，它就看上去跟真人照片没有什么区别。

飞的乐高是啊，你们不知道十字绣吗？哎，我伤感了，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就像素嘛，十字绣也是那种一个一个点。谢谢木坦的飞机。哦，每放一次你就送一个飞机吗？我们在背景单曲循环。他们说傻强只能负责挖材料，是真的吗？就说真正的技术活还是交给别人，傻强是负责挖材料的。晚上我们看了这个去看三周年网站，那网站你们简直就是欺负人家小朋友啊。谢谢摩尔摩的火箭。我这一遍是给大周放的是吧，上一遍是我们给六七三七三放的，这一遍是供大周学习所用。大周你学到了吗？嗯，国师这回西天取经收获可算丰富呀。这叫我们不玩 MC 则已。

谢谢刘青山，青山青春骄傲的回应。哼，李老师的脸在远处若隐若现，是不是这个？它就是一块板哈、啊。如果做成那种纯立体的，就是360度的话，应该是不可能吧？除了建筑的话。为什么在我的头像旁边弄个十字架呀？就我还精神着呢，是吧？这个十字架是怎么回事？摸它摸它，你出来解释一下，感觉有点不吉利啊！好像哪里不对啊？那是表示表哥吗？表哥不是狮子头吗？6747，是这个吧？鼓掌的，为爱鼓掌。谢谢胖头鱼艳艳的火箭，哎呦呦呦，艳艳！哎呦，我当时在干嘛呀？

这个其实做起来很花时间吧，师姐不能么么哒，只能谢谢胖头鱼艳艳。

0: 直播的使命是为了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1: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0: 播以载道，好吗？我是有 bigger plan 的，好吗？
1: 谢谢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0: 我是希望你们成为更好的。
1: 有吗？这是在小臭那儿。哎，后面还有。
0: Bigger plan, better plan, better 斗鱼 ，better me, better you, better us。
1: 后来改为陈一凡 ZBS 听完作业直播间的 ID。这都是2014年9月10号注册 ID， 第二天就跑来直播了。雷厉风行的女人呢、啊？说干啥就干啥，跟那些注册了直播间半年都不直播的人完全不一样。直播通关超过40款游戏吗？我觉得可以说大一点，反正也没有人去查，就说80款好了。哦，你还列出来了。这后面都是介绍了的。曾和贾玲一起出演过《星厨驾到》，其实我本来是要跟玲玲一起出演的，结果玲玲被淘汰了，一口毒奶。最后跟佘诗曼对吧，佘大美女一起，哎，也挺好的，可惜了玲玲。啊 ，YouTube 总共获得64.4万吗？还不如今天留言有一个视频呢，是吧？啊 ，YouTube 太真实了，我表示很难受。呼，三周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个做视频的阿婆主，辛苦了。我一个视频都没做过，是吧？我觉得做视频一定超难的。哎，我经常在担心，我说我会不会给你们造成了负担啊？就是。我有一个很朴素又很鸡汤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个看直播的就开心，就开心就可以了，不开心就不看是吧，大不了去打农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内心戏特别多。
0: 王总辛苦，每天看那么多直播，哎。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期末考试考评都过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英语4级过不了。我们学校4级和学位证挂钩，而读大学就为了学位证，拿不到学位证就拿毕业证的话，还不如不读大学直接去打工啊。我从高中开始英语就不好，努力考上本县最好高中，大学难道就这样吗？我不甘心啊，高中时英文120分制才可以50分左右，4级堪忧啊，好困扰，我该怎么办？昨天刚买了英语4级词汇，打算背单词，可是听力好难，怎么听也听不懂，求发姐告诉学英语的好办法。发姐你就是我学习英语的动力，请发姐赐予我力量，祝发姐永远美丽，属于是生意越来越好。现在的4级还是和学位证挂钩吗？我以为就说有些就是有个校4级，好像就学校自己给你们弄了个4级，就是体谅你们这些特别爱国不愿意学习英文的孩子那种。不挂钩啊。 如果有校四级的话，一般还是会让你过的。对啊，有学位英语啊，不是非要过四级。哎呀，你这个邮件是不是应该发766啊？不过你这个内容就算发到那边，你只会受到伤害，是吗？什么四级都过不了？那你的问题很严重，我帮不了你。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嗨，光英语一门就比你语数外加起来还高了。你这样太不用功了。但是就是从他的那个邮件当中，你看不出来他学了，就是做了很多努力，你知道吗？你看他说英语四级过不了，然后从高中开始英语就不好。他说不甘心，但是昨天才刚买了英语四级词汇，打算背单词，听力好难，怎么听也听不懂。其实我觉得语言挺简单的呀，多听听不就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是听力特别差，你要不去找个外教跟你就是单独的磨合一下。我们以前有个那个什么，有个同学就是去那种老外店里打工不要钱，就说你教我学英语什么就行。好像有些女孩子跟外国人交往说什么也能练英语，不过你才大一不着急吗？哎，不对，我这话说的不对，你大一应该好好背单词还来得及。很着急，大一是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年，是吧？很关键很关键，你一定好好背单词，不然的话以后再怎么努力都太迟了。大一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赶紧背，找个老师帮你，那个自己请个私教，如果你真的很想过的话。但四级真的不难呐，我觉得。你多听听美剧也好嘛，就很多时候我就是电影看多了，我很多时候那个单词我都不会写，但是他们说出来我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单词叫我写的话，我可能会写错。多看多听多说多写，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Steam 叫你学英语，对对对，我以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当时我特别想玩《寂静岭二》，但是《寂静岭二》那时候没有汉化包，好像现在也没有。《寂静岭》你们知道的吧 ？Silent Hill， 然后 Hill， 沉默的地狱 ，Silent Hill，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文曲星在旁边，你知道吗？然后看到不会的单词，我就去查一下，然后这么打游戏的很辛苦。要不你买一个塞尔达，据说塞尔达也是没有中文的，帮助你学英语。120分制考50分。说明你其他成绩还可以吗？那你又不笨是吗？学好好学一下，过个四级应该没问题。文曲星你们不知道吗？在我们小时候很流行的，现在没有了。不知道文曲星这个公司现在是倒闭了还是转型了？以前大家没有智能机，就玩文曲星。在上面说是学英语，实际上玩贪吃蛇那种，你知道吧？俄罗斯方块、文曲星可以玩的。还有个叫什么好记星，反正是那东西。 文曲星还有推箱子，对对对对，还可以自己就是什么拼人像什么的。四级600多分，诶，四级不是百分制吗？现在塞尔达不是在 Switch 上面可以玩吗？不用买 PS4 吧？看下一封邮件了，感觉这封邮件要炫富。啊，现在改了。啊 ，OK。我保送的，我不

跟爸爸起了争执。发姐你好，我今年一月高考考完了，春季高考。哎，不是夏天高考吗？现在已经改得这么面目全非了。什么意思啊？现在不是六月份高考了吗？奇了个怪。现在在家里，我一直有个玩重机车的梦想，现在到九月开学还有大半年，我就想去上班存钱买一台。我妈妈答应我，我能赚多少钱就给我一倍的现金。我想去买一套重机车。我爸爸知道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反对，在他眼里玩重机车就跟判了死刑一样，找我谈，意思大概就是他只有我一个儿子，这种危险的东西速度太快了，不允许我玩，时速270公里每小时左右。哼，我去玩就跟判了死刑一样。也不是吧，这死得缓吧，对吧？我真的想不明白，任何机动车都存在伤亡率，没有危险的机动车交通工具是不存在的。现在搞的关系很僵，我妈妈的态度是不乐意我玩这个，但是不反对。哟，你妈心有点大呀，给我的钱用途她不干涉，就是我爸强烈反对我，我真的好烦，我到底怎么办？玩重机车是我从小到现在的梦想，以前不能考驾照也没时间赚钱，今年18岁了可以考驾照了，就想完成从小都有的梦想。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负我的梦想战车铃木 K7 一张。哎，怎么说呢，本来我开始看你这个说法是吗，你妈妈答应你，你能赚多少钱，她就给你一倍的现金。我心想，我操，发财的机会到了是吗？你以10%的利息找你的同学筹集资金是吗？你这个假期你能挣1亿啊！我靠，这是一本万利啊！你怎么就想着开摩托车呢？你借100块钱来，最后还人家120，你妈给你100，对不对？那不是爽死了？你能不能眼光放长远一点，就想着开摩托车，挣钱的机会来了呀！我靠，怎么脑子这么不灵活呀？啊，你这时候不是应该赶紧去挣钱吗？还开什么摩托车呀？这种100%的叫做利润率，我靠，资本家都铤而走险了。你还在这儿想着儿时的梦想，哎，果然是年轻啊。因为玩重机车是不是判了死刑，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死刑算不上，死缓吧，就27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就怎么说呢，也就比磁悬浮慢一点吧，是吧？唉，如果你真的很追求速度的感觉，你要不坐个飞机。我记得我坐磁悬浮也就300公里每小时，你开个摩托车就要这么快，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路啊？你想在哪儿开？大桥上？还是新疆的无人区啊？虽然你爸的担心有一点不切实际，就是说你根本开不了那么快，堵得要死好吗？基本上开不了那么快，但是就算把你的时速降低到1/2，依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你爸说的很对，我觉得你爸很爱你。你妈妈是吗？你妈就怎么说呢，从他俩对这事儿的态度来看，就是你爸很爱你，你妈很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劝你是吧，要不你去多搜一搜那些就是开摩托车高速摩托车就是车祸的图片。

任何家长都不会支持的。你还有别的梦想吗？我觉得这种追求速度带来的刺激，这种梦想太危险了。你看看我们这些，别说你爸妈了，是吗？上一辈人，你看我们房间里这些00后，不也还是说太危险啦，是吧？所以你的想法，你自己再斟酌一下吧。你还记得有个著名的赛车手叫做舒马赫吗？他应该是技术最好的了吧？他不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吗？虽然他不是因为赛车出了事故，我就随便一举例，他好像是滑雪给出事儿的。但是呢，肯定很多赛车手也是这么出过事故的。柯受良也不是赛车死的。哎呀，我们越举这些例子越偏了。柯受良好像是在酒店嫖娼死的，是吸毒还是嫖娼来着？哎呀，就死在酒店。有传闻是说吸毒，有传闻说嫖娼，也有传闻是不知道怎么心脏病发，说不清楚，忘了，在酒店死的。说错了，他们都不是那个死的。哎呀，你们这个思路就带偏了。保罗沃克、塞纳，哎呀，不认识，完了。你赶紧搜一下。速度与激情啊，哦，保罗开车撞树上死了。我想起了范伟的一个小品。哎呀。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人的梦想有很多个，你去实现别的行不行？别老整那么多危险的事情，而且你这个对社会都有危害。你说你有个梦想在什么家里玩什么倒立啊，什么前空翻、后空翻55个呀、88个呀，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是上街开那么快的摩托车，我觉得对社会都有危害。很一般出事儿都不止你一个人受伤，真的。哎呀，想想就恐怖。下一封邮件了啊。关于节日就要红包礼物，今年20岁，和女朋友相处有一段时间了。也过热恋期了，他朋友圈里一过节就各种红包啊、礼物啊这种的，然后他会暗示我给他红包或者买礼物，我要是不做点什么，他就跟我生气。发发，你觉得这女孩是太纯太傻呢，还是……这个跟太纯和太傻有毛关系啊？但回归生活本质就是平淡吧。我一个月工资赚的也没多少，就10000多。他还是个学生，没工作没赚钱，天天上淘宝逛东西，想买这个想买那儿的，这做法不好吧。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2线城市同个地方的，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算小康吧，家里有自己的地，有盖房子。我靠，有地只能算小康吗？哎呀，你把这个生活标准拉得太高了。父母离异，父亲去了后妈，我跟后妈关系很差，但是住一起。对方家里住农村，有1-2块地，家里2个女孩子。你也有地，对方还有2块地，我怀疑你不是2线城市。说实在的，父亲在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家庭条件没我家好。他母亲可能由于长期待在村里比较封闭，没什么思想，说要让我入赘，或者生2个孩子，一个跟他。

加性，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了，有这种想法不是很让人理解。可能他们村里面都是这个思想吧。他母亲还说，比他们家庭条件差的都可以入赘，为什么他们不可以？麻烦发姐帮我解答下理一下，谢谢。哦，农村的都有地啊，真的吗？但是那地不是都是拿来种田的吗？哪些是二线城市？武汉、成都、重庆、南京、杭州，北上广一线吗？北上广深一线，其他可能也算1.5线。重庆算1.5线还是二线？差不多就这。就一般省会城市算二线，其他的算3、4、5、6、7、8线。北上广深一线没毛病吧？是吧？大家都比较达到共识了。我需要具体分析吗？还是说分？就算了。我换个 BGM， 这听着像《生化危机》一样。我是觉得，你如果挣了点钱，你的女朋友是学生，一般来说你负担开销多一点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我跟同性出去，就是姐妹啊，或者说亲戚啊，大家都是女的，但是如果我已经工作了，别人没工作还是学生的话，我都会主动付账，对吗？就是多承担一些经济压力嘛。但是没事就找人要红包呢，觉得不太好。我觉得女孩子送你送女孩子的礼物的话，一般每年注意一个节日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她的生日要送，其他的嘛就看你的心情。生日我觉得是应该要送的，如果作为男女朋友的话。其他节日太多了，三八妇女节、儿童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圣诞节、新年，太多了，你看你的钱包自己合计吧。情人节可以送也可以不送，看你。圣诞节也可送可不送，但是什么节都要送的话，我觉得哪那么有空啊。你不能养成他这种习惯，而且入赘这个事情我不太懂，怎么叫入赘？就是说现在还讲究一个族谱什么的吗？就说这个孩子跟谁姓就是谁家的人，搞不懂。我觉得那个不是很久以前的那种观念吗？到男的嫁过去什么，也现在也无所谓哪个嫁过去不嫁过去，大家不都是就是小两口自己找个房子住下来吗？难道说你还要住到别人家里去吗？现在不都是各住各的吗？就是岳父岳母住一个房子，自己爸妈住一个房子，然后自己和老婆住一个房子，就这样呗。入赘孩子跟妈姓，那有什么好处？我们那儿的那个这些观念很淡薄，我没什么概念。孩子和女方姓了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比方说一个孩子
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跟爸姓，姓陈，跟妈姓姓王。假设啊，如果说他跟妈姓姓王了，那对他这个人有任何区别吗？他要继承什么家业吗？我估计现在绝大部分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家产好继承吧，就是什么我有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你的孩子跟我姓，我就作为他的继承人。我觉得姓什么跟谁姓，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游戏里的皮肤一样，就看着有区别，实际没区别，不会对你的数据造成任何影响。难道说我给这个孩子取就跟我姓的话，他就会长得多像我一些吗？会有这种实质影响吗？族谱现在还有族谱这个东西吗？那记录族谱有什么区别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我觉得我顾好自己就行了，你要不要把我记录进去我都不 care。我也没有传宗接代这个思想，你爱把我记哪儿记哪儿，我还不想去的。所以我遇到这些就特别不理解，还有什么要埋一起啊之类的。哎呀，我就对那种那些有些旧社会的一些规矩啊什么习俗啊就不是很理解，也没有去研究过。记录在了族谱会怎么样吗？会怎么样吗？如果说哎，我记录进去了又怎么样呢？

分钱。一般来说，孩子还是跟男的姓多，欧美不也这样吗？妻子还跟丈夫姓，我们这边没有，面子问题吧，可能是。传统思想，家族认同感，我可能是一个心情很淡薄的人。女的进不去族谱，哈。我就不明白是吧？男的为什么就叫传宗接代，生个女的就不叫什么？这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吧，对不对？哎呀，我现在也不想批判，也不想跟大家争论，我只是个人觉得这些都一点，还有一些老的什么女人不能上桌，女人和小孩不能上桌，这些事情都不说了，去下一个。

不让女的上桌，只是因为觉得女的没地位嘛。女的就是一来拿来生孩子的，拿来生孩子和做家务的。哎呀，以前女的没有什么地位，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所以为什么嫁人的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了，你要给我钱，这就是彩礼。

就是商品，就跟牛羊一样，有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女的是不上班的，男人养家，女的就在家里带孩子。现在我靠，又要生孩子，又要做家务，还要上班，老公还要出轨，还要跟你姓。以前是不上班的，光做饭就行了，现在又要做饭又要上班，巨他妈亏。国外有些比我们强，有些比我们差。国外有一点就是，女的嫁给男的之后要冠夫姓，就是说，如果我嫁给吴彦祖，我在国外的话，我就不叫陈一发，我叫吴陈一发。但是呢，中国就没有，还是叫陈一发。国外这一点更落后一些，这不多说了，这都是社会问题，轮不到我一个美女主播来操心。随便聊聊。发姐求解答，有空去喜瑞斯买东西，空头支票。我有一个朋友，他姓陈，是一个 Q 团的小胖子。在一个下着雨的夜里，他讲述着自己的生活习惯，白什么都留到最后不得扔，说成好节约俭的样子，把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该怎么告诉他？助理搞事情啊！首先，这个人真的是你朋友吗？啊，他认识你吗？知道你叫什么吗？你张口就说我有一个朋友，你确定是你的朋友吗？你的朋友会不会不认识你呀？

我觉得抠和节俭是有很大的区别。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同学很家里挺有钱的，他就不太节俭啊，比方说喝水啊，就是饮料剩一半就放在那儿就不喝了，就是吃饭吃一半不吃了倒掉，护肤品擦一擦觉得哎呀用腻了扔掉，衣服穿两天不穿了扔掉，很不节俭，很爽快。但是他在请我们过生日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点菜点的特别少，就说大家吃饱了吧，哎呀我反正吃饱了，天哪好撑啊那种，啊还要再加菜吗，我无所谓啦，我吃饱了就看你们那种。我们能怎么说，说哎我也饱了，哎呀好撑好撑。那你说这种到底是慷慨大方呢还是抠呢，啊他真的，哎呀这是真人真事是吧，他反正不看我直播。这叫节俭还是叫抠？是不是突然又陷入沉思？

哎呀，我觉得，如果说对自己很节俭，对朋友很大方，我靠，这种高尚的人格，你们把它称之为抠？你们还有人性吗？啊？这是一种白求恩的精神啊！还有个修女叫什么？什么什么？哎，忘了。那叫傻，放屁！你们这人太过分了。我说的节俭就是不浪费，就是抠是那种对人很小气，比方说，自己用东西很大方，什么。什么都用的挺好的，但是跟别人出去吃饭是吧，然后一到结账时间就去上厕所，或者说是吧，明明钱包在右边，结账的时候，哎，我来我来，然后使劲往左边掏，哎，我钱包呢，哎呀呀，哎，你别付别付，我说好了我今天请嘛，哎呀哎呀哎呀，哎，你太客气了，那种叫抠，好不好？你们呢？还是土样。不爱请客，老爱蹭别人的饭局的，那种叫爱占小便宜，那种叫抠。我觉得他自己怎么怎么样，那都是人家节省的事情，关你啥事儿？为什么我突然变成了东北口音？我现在买单从来现在买单可以不用这样了。你下回要是遇到一个那种铁公鸡，你请他吃饭，不是请他吃饭，他说要请你吃饭，最后装那个钱包没带什么的，你就告诉他，哎呀，现在大众点评可以买了，那边还可以支付宝，可以刷微信，你带手机了吧？我刚才看你掏出来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有很多种方法。DC 老师怎么了？我什么也没说。DC 老师开伯爵了，是不是在那个高配，在那个神似娜娜的那，不是娜娜，哎，神似木木的那家店开的呀？你是不是在那儿开的？伯爵克里斯蒂娜。好，我们去下一个。哎呀，又开始听闻了，人家 DC 老师比你们帅多了。发姐美美美，亲爱的发姐，和女朋友相处4年了。哎呦，没听。在一起住了3年，因为某些原因明年才会结婚。这4年吧，我对他有点意见。一，他是那种月光族，用完了自己的，他爸妈还会接济他一点。现在好一点了，只用自己的钱。原来喜欢在游戏里充钱，现在又沉迷手游，花钱买些没用的东西。我呢，工资不高，每个月只能够我们吃喝日常用，加上房租各种消费，所以基本每个月都没有剩余。我觉得他自己赚的钱自己花没问题，但是希望他能够理性消费，在我没办法存到钱的情况下，希望他能存一些。嗯，我该怎样说他才有可能有所节制？二，平常在家都是我端茶倒水、洗衣烧饭、购物买菜、做所有家务，他被惯得懒成废人一样。之前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也试过一天不给他倒水，让他自己去倒水喝，他呢就能一天一杯水都不喝的这种。虽然我觉得女孩子应该被好好养着的，但是这样也不能懒得这么过分。我该怎么改变这种现状？求发姐帮我。
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席维斯兴隆。什么青春永驻啊，这听着都。首先我觉得就是消费观念这个问题是有点难改的。我觉得比方说我的朋友或者说亲戚啊这些，他花自己的钱，他月光怎么怎么样，只要

只要不伤害到其他人，那是他的自由，是吗？我们只能起一些提意见的，就劝，也不能干涉人家，毕竟人家的钱嘛。其次呢，哎呀，你觉得你对他太好了，你当成了一个保姆一样的，也试过一天不给他倒水，让他自己去倒水。你要不出个差试试，回来会不会家里都不认识？你们就在说分手，分手。哎，你想一想，从这两条里面是不是能够看出来，这个女朋友挺漂亮的？不然的话他干嘛这么宠着他呀？不过他这么懒可能也有你一丁点的责任吧，就是你太惯他了，溺爱。但是如果你现在要改的话就有点难了，他会觉得我靠，你以前对我这么好，你现在变了，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但是从这个邮件里面看出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子并不胖，是吗？我经常接到这种邮件说，哎呀，我的女朋友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天天就打游戏玩，人也一天一天变得胖起来，现在抱都抱不动了，怎么样？你女朋友还没胖，那还是有救的。好好沟通吧。家务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出差回来人不会饿死啊？怎么会饿死？顶多瘦一点。你看他打游戏也没在里面乱找老公啊，打手游应该不会出轨吧？感觉像一个宠坏了的小公举。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羡慕他。哎，说实话帮不上什么忙。为什么人家这么好命？

我要是跟别人在一起，我肯定不会这样的呀。我不会叫他做家务啊，是吧？我会叫家政阿姨。买菜我也不会，是吧？我也不会叫他做。我说，嗯，咱们点京东到家。做饭的话无所谓了嘛，点外卖嘛。我是一个外包协会的人。也不是有钱，我跟你讲，哎呀，真的，那个京东到家呀，就是你买它的比直接去超市买还便宜。它什么，你去超市买 就直接付了，对不对？比方说50块钱就付50块。但是那个京东到家的超市啊，就满39还要减12。我在里面买几盒牛奶就比淘宝还便宜。还有什么满25减9之类的，什么水果呀，这因为他们推广初期嘛，就那种各种补贴。你们还记得最开始那个滴滴和快滴一起就两个人死对头互相竞争的时候，那时候你注册一个手机号，你做那个第一次做那个滴滴或者快滴，给你和司机每人15块钱，就这么烧，那时候爽死了，是吧？现在打的巨他妈贵。哎，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了。好了，接下一个也讲。发姐，我爱上了一个人无法自拔，求解救。皮肤好好的发姐你好，我有两件事希望你能让你帮忙解决一下。一，我最近一直都是睡不着，每天躺在床上都立志要早早入睡，摆好了棺材里面那种汇种人的姿势就准备睡觉了。汇种人是啥？10点就闭上眼睛，可是满脑子不是你就是游戏，很多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根本睡不着。发姐，你不也说你是夜猫子吗？怎么才能熬夜，皮肤还能像你一样好？或者直接有办法解决熬夜的问题？P.S. 我的问题不是不想早睡，是真的睡不着。二，我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皮肤是那样的好，她美，但是却有着天籁半声音。是的，这样优秀的女孩子，我肯定是单相思的。是的，不光是单相思，我还是网上单相思。她有的，她的优点不止这些，她温柔善解人意，短发长发都能让我不能自己。我该怎么办？她是一个主播，该不该去找她？我。关于第二点没什么好说的，是吗？第一点，关于睡不着，大家听没有听说过一种药物叫做脑白金呢？睡不着可以借助药物的，然后多借助几次就形成一种生物钟习惯。而且我觉得10点钟就上床，你会不会太早了的呀？小学生都没那么早吧。现在有几种药物比较帮助睡眠，一个是脑白金，一个是褪黑素，实际上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要去吃安眠药，他们说安眠药不好，吃多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但是褪黑素目前好像没有太多副作用，就没有听说什么副作用，可能是科学还没发现。褪黑素给大家推荐一下，不是美白用的，不是美白用的。对，脑白金就是褪黑素。说养成一个入睡的习惯，睡前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简单的一些活动，比方说泡个脚，泡个澡，身体很暖和，去睡觉好一点。如果冬天你很冷，在床上肯定很久睡不着，而且你睡前不能进行太激烈的活动，不管是打游戏啊，或者说是运动什么的，很容易就让头脑处于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就是久久不能入睡。真的，如果你比方说你半个小时前还在打那种什么排位钻一的那种，贼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你那个头
神经很难短时间内放松下来，真的。撸一发，真的有用吗？每个人不一样吧，有些人就是就能马上睡着，有些人反而更兴奋了，是吧？跳起来去下载新的那种。热牛奶应该也有帮助吧。

哎，我看见有些观众说，就给自己加很多戏，什么开口脆，为什么这么脆？它就是一盘大萝卜，叫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御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身不愧，呵呵，还是美；三杯四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儿啊，白里透着红呀，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的吧唧，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啊，美呀美呀，不会唱。那个观众是谁？嗯，我很会呀、啊。春季里开花14、15、16啊，6月6啊，6月6啊，春打6九头，这样把我撞死的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张不开嘴，你说难受？嗯，嗯嗯嗯。那个好像是这么唱的，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您老爸是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亲口尝一尝，嚼在嘴里特别的脆。我夹了一口，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哒哒哒哒哒哒哒，忘了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他就是一盘大萝卜。还酷狗有伴奏是怎么回事？这还有伴奏？这是什么伴奏啊？

注意人设是吧？我们人设不能崩啊！是吧，主播业界一枝花，人美歌甜陈一发，大家以后注意提醒我。女明星也是，男明星也是，明星跟我们之间的距离很遥远嘛，对吧？所以我们对他不是很了解。有时候经纪公司或者是他自己的团队或者他自己觉得这个形象更适合于大众接受，更容易被大众喜欢，他就往那个形象营造啊。哎呀，有时候跟他自己真实的真实的自己还是有一点是吧区别差距的吧。我跟你们的距离还遥远呢，我靠，一天不一个月跟你们待个90个小时，天哪！他这说的也是，人都不是完美的嘛。我原来也经常说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好，其实也是真的。谢谢 HYPQS 的高级初级。其实很多明星都有人设，比方说杨幂是高情商，还有少女是吧？少女蜜，还有那个迪丽热巴叫胖迪，明明瘦的跟什么似的叫胖迪，这也是为了拉近跟大家的距离。迪丽热巴实际上是那个比较新疆那边的混血儿的那种长相吧，然后比较异域风情是吧，有些觉得特别漂亮，有些觉得有距离感。他那个鼻子特别的高挺嘛，然后有些觉得哇不够亲和力，然后他就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叫吃货人设，虽然他那个身子骨大家都不太相信。杨幂不是臭脚，我觉得这个事情他还是有点怨。还有些是才女啊之类的。我的人设就是人美歌甜嘛，是吧？我就卖这个，这也是你们给我安的，是吧？我以前都自称游戏高手，你们现在非要说我人美歌甜，是吧？哎呀，我也不是很抗拒。徐静蕾就是才女，棒棒棒棒棒，不是。人美歌甜陈一发女主播中一枝花吗？好像是这么念的吧。主播相对就真实很多，因为跟大家待在一起的时间每个月那么长是吗，谁演得了那么久啊是吗。哦，主播业界一枝花，人美歌甜陈一发。而且就是直播都是一个非常实时的一种交流互动，没有剧本，也没有那么多伪装。其实是没有王，只是有点凉。我妈最近出新马去旅游去了吗？老是想说新马泰，她去旅游去了是吧。现在那个徐瑞斯处于无政府状态，差点说成无政府。非常顺应时势的改了一下，换个就经常换一换，就是有个新鲜感嘛是吧，免得大家七天之痒。已经出发了是吧，不是出不出发了，就怕他出事啊是吧。不对，我现在感觉就是像你的爸爸妈妈人到中年啊，自己跟他说话就感觉角色兑换了。我跟我妈是吧，她说13号出发去旅游，出国旅游，新加坡马来西亚。你知道我跟她对话是什么？你出去旅游多带点钱，注意安全，不要上当，购物点没有任何值得买的东西，保持联系，不要舍不得开流量，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我肯定也能帮到你的。哎呦，感觉我像我妈一样，而且我还给了她3000块钱，是吧？这就跟她当初很不一样了。
高下立见。想当初300块钱也没有的呀，就谢谢阿芝吃的飞机。3000怎么出国？不是，他交了团费的，3000只是给他是吧？作为一个零花钱，让他去潇洒一下，买点什么东西。3000，有些觉得3000太少了的，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出去玩几天要给几万才合适啊，我也很忐忑。哎，我随便问一句，格莱美一般是一年的哪个月啊？是吧？要不到时候我们申请 OB 一下。哎，不过有点难啊，毕竟是美国的一个颁奖典礼，我们可能很难要到版权 OB。 哎呀，13月，好，谢谢带不动的脂肪的伙计。2月份啊，2月那还早是吧？我还可以拼一把，在这半年里再出个5首歌，再出个8首歌，凑齐一张10首歌的专辑去送格莱美得最佳新人奖，也不是没有可能嘛。啊，人总要有梦想。怎么回事？就是我平时说自己的一些小目标的时候，啊，我刚才最开始开播的时候，我说我要瘦到72斤，是吧？大家说，哎呀，发发，你可千万别瘦了，再瘦了取关，是吧？然后我现在说我要送审格莱美，然后大家发出了哈哈 哈的笑声。呵呵呀，人嘛。就都不知道，一切都不可以预料。哎，我始终学不会那个腔调。人呐，就都不知道。哎呀，我们是不是聊游戏？其实啊，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游戏主播。我的游戏水平在女生当中算是顶尖了的，但是在男生，哎呀，里面还是就普普通通吧，是吧？大家还是要客观，是吧？不要一味的觉得，哇，女孩子打游戏太他妈菜了，是吧？带不动，不至于，是吧？不至于，客观。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从游戏想到人生哈，我们随便聊聊，反正现在也就几十万自己人嘛，是吧？我觉得像有些游戏啊，比方说夺塔是吧，就太难了。OW 是吧，开始要收费啊。但我其实很喜欢 OW。夺塔确实太难了。很多游戏现在年轻人就太浮躁了是吧，不像我们当初那么脚踏实地。很多时候一听见难就不想玩了。但是你看农药就很懂是吧，都知道你们就其实挺菜的是吧，也不喜欢太难的东西。最开始你玩的时候就给你安排机器人是吧，反正是手游，大家也不怎么打字交流是吧，我们就让机器人跟你匹配。哇，你大杀四方，觉得自己屌炸天啊是吧， KPL 明年冠军就是我啦是吧，直到你打到后面，你发现，咦，好像是真人对决了，打不赢了，是吧？但是这时候你已经充了好几千了，是吧？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套路嘛，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就网恋一样，是吧？一个女孩子长得不好看，先跟你瞎鸡巴聊，聊了半年，哇，聊出感情了。这时候再去见面。你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就觉得有感情，好看，喜欢。如果你刚看见那种就相亲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操，
要不这顿饭我们 AA 吧，是吧？但先聊过就不一样。不是有个那个说法吗，是吧？就是网恋，在游戏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网恋了半年发现是个男的，不行，男的我也不能放弃，是吧？我的时间很值钱。我说你们看个看个图哈，就图片来源网络，是吧？趁现在夜深人静，就是大概描述了这么一个过程。

有些事情就是先让人上钩，最后才让人付款嘛。BGM 带感，就这么一个，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情。有可能有些同学看过了，看过了就发哈哈 哈就行了，是吧？就这个看过吗？他说 ：“Hello， 多少钱啊？是吧？1000啊？头像是你本人吗？是的，是吧？很漂亮，是吧？哇，我觉得给个7分可以了，是吧？谢谢李云泽的飞机，确实不错。”怎么样？7分8分7.5吧，是吧？然后后面是那个啊，现实很骨感，不，这个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嘛，是吧？这不知道约在哪个农家乐。你看，其实很正常人哈，在网恋啊，假设他们是网恋，也算网恋吧，是吧？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很多人就退堂鼓了，是吧？就觉得我操。但是很多人已经投入了时间、精力和感情，这时候他就不退缩，说：“嗨呀！”就他舍不得他的沉没成本，他觉得硬着头皮。有没有那个？大侠能认出这是什么车呀？就来都来了嘛，就好像那个旅游一样，来都来了。这么看还是有点影子。啊，最后那个我就闪现一下哈，因为最后那一部比较那个，可能有点文艺复兴是吧？大家看一眼就是了，是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闪现，那个闪现，今天燕燕出差了，闪现个1秒就够了。1、2、3 ，OK， 好了，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

扎眼，你扎眼睛就没了。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要作为一个也不是说明星嘛，要作为一个名有点名气的人的话，就必须要有一样特别突出的，然后其他东西其他指标不能低于太多平均水平，这样你才有一个基本面。就我经常一个人在家就思绪万千。我是有杆子老师的写真集，不知道谁送我的，也不知道他经历过些什么。是啊，就是说我这几天不是又要提到薛之谦老师了是吧，我去搜了一下薛之谦的薛歌手的一些就评论啊什么的，大家就说薛之谦特别努力很勤奋，我靠，努力程度是常人的好几倍。然后我就心中肃然起敬嘛。但是呢，那个人接下来又说，他说其实努力呢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努力呢是一个优秀的人的标配，就是在那种上层社会或者说什么优秀的那些人当中，努力只是一个标配是吧，你要是不努力是吧，你边都摸不着，看得我很伤感，我还指望着有一天混吃等死。然后他说努力是基本的，关键的是才华。他说歌手还是主要吃音色，你再努力就那么回事，又伤感。就说你有才华，你如果不努力只能到这里是吧，你努力的话能到这里，但是你如果没有才华努力的话可能也就这里。我是不是在说一些屁话，但我觉得很深刻呀。

世界上真的没有我们这些米虫是吧？幻想当米虫的人的位置吗？也许那些成功人士每天心里想的都是奋斗奋斗 fighting fighting 加油加油拼搏拼搏吧，是吧？我还是就是觉悟不够。我有一天就是特别无聊，就算了一下那些家产上亿的企业家们是吧，比方说你有一个亿，你每年放余额宝就有365万甚至500万的收益，我靠，还做个传传企业啊，不就风流快活吗？是吧，怎么玩都行啊，是吗？但是人家有更高的理想，我这也太小市民了。我知道余额宝放不了那么多，但是人家还有那种叫什么来着，基金吧，也不知道基金，就是他们的银行大客户给他们定制的一些收益很高的理财嘛，对不对？余额宝就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玩的是吧，人家哪玩这个，就举个例子。还有半个小时就2021了，小时候我幻想2020、2021就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就觉得充满了科技感、科幻，就很智能。

好多异形系列里面的生化人，你们看过吧？异形我们一起看的，没看过都是我一份。还有 iRobot 之类的 David， 对对对，没想到2020了，就是2021了，我们生活中是确实出现了很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AI， 但是我没想到会是机器人评论，是吧？我是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生活中接触到最多的机器人是这种形式的，就是机器人评论其实连水军都算不上。我经常上的几个网站里啊，其中有两个都充斥着大量的 AI 评论，比如微博和知乎，一般是哥哥姐姐们要宣传新歌新电影了，然后就在知乎啊微博上开帖自问自答，什么如何看待某某的新歌1、2、3、4、5，关键是根本没有人听啊，也没有人关注，但是小编收了钱要完成 KPI 啊，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很可怕的景象，就那种鬼城，就发了个帖子，下面有几百条评论，没有一个是活人，就像鬼片一样。而且那种评论是有楼中楼的，就是他们自己会聊起来，你知道吧？比如说下面有个机器人说太好听了吧，然后又有十来个机器人回复他，是的呢，就是就是，不错不错，确实可以，好优秀。好，另外一个楼机器人说进步真的很大，非常好听。下面有人回复，是的，进步的确很大，我也是这么想的，路转粉，加油，有点喜欢他了。第三个机器人说，哥哥也太厉害了吧。下面机器人回复，太拼了，佩服，真的很拼呢，牛，实力超群。就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围绕着主题在中心思想在评论。还有那种我一念你知道，就是全是那种常见的机器人评论，真的是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呀，确实很棒，真的是很让人震撼了呀，唱得真心不错，非常好听的歌曲推荐了，哥哥的业务能力真的太强了，不愧是我喜欢的啊，这首歌超喜欢。还有什么他根本就没有人看的剧，天天就在那里开启全民追剧模式，我不知道是谁他开启的，我反正没开。那些关键词啊，就在那热搜上面，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剧，所以你对这些人名完全就没有概念。然后你看到那种热搜词啊，什么张三打了李四一巴掌，王老五终于结婚了，但是第二天就离了，那种关键词，什么小王的小三被小陈发现了之类的，你还有点好奇说，这是哪个胡咖在撕逼呢？我怎么不认识呢？点进去看看呀，一进去就看见你九宫格的剧照，就心疼我的腱鞘炎。那等到这些哥哥姐姐们真有点啥事儿啊，比方说什么出轨啊、嫖娼啊、家暴啊、什么有小三啊之类的，点进去又是无意占用公共资源，我一看这个就笑了，无意占用公共资源，但我觉得他们是真的不想占用，因为毕竟就是劈腿嫖娼打个老婆什么的就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谁也没想让大家知道呀，对吧？这些事情不值得让大家讨论啊。他点进去他们会怎么说呢？啊，我这是个人隐私，感情问题没处理好，对不起，让我的粉丝担心了，无意占用公共资源，接下来我会好好工作，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不辜负大家的期待，期待。然后下面全是一堆相信你，陪你一起成长，风里玉里一直等你，黑子你们有心，还有什么大家都散了吧，还是来看美照吧，还是多多关注作品吧，有个作品啊，我真的服了。还有那种什么网红明星的那种营销，什么比如今天谁谁又剪了齐刘海，谁谁谁又穿了个皮裤，哪边又穿了一个什么布灵布灵的高跟鞋，然后下面就是那种真的太喜欢这个风格了，我非常喜欢这个风格啊，真是太美了，不错不错，紫，这个紫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精致啊，一天到晚紫紫紫，绝绝紫，很不错啊，真的喜欢了，这颜值这身材太迷我了，心动，可以说是完美，真的好喜欢他，这眼神真的是太杀我了，这表现力绝对是太赞了，超级酷的呀，好玉呀，好棒啊，好美呀，好漂亮啊，太炸了吧，又纯又欲。而且很多就是说我渴了，我可以了，这些词属于看了就是机器人评论看了就有点心酸

又有一点浪漫的，心酸的浪漫。话说女的说我可以了，就是男的我好了吧，对不对？我可以了等于我好了，一天好几百回，真是个大好人呢。就是那种根本没有人关心的作品，没有人听的歌，没有人看的电影电视，没有人 care 的造型，下面全是机器人。还有那种就发视频的那种营销号发视频，你知道现在微博也有弹幕哈，就是说铁粉发的评论好像会显示在弹幕里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就看见那个视频上面全是机器人弹幕划过去，全是一样的文案。比方说跳舞的视频上面就是有大概几百条刷过去，说真的很喜欢跳舞呢，真的很喜欢跳舞呢，真的很喜欢跳舞呢，真的很喜欢跳舞呢，就好几百条整整齐齐，你不知道还以为搞弹幕抽奖呢。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家说的对，我们真的应该响应国家号召，真的要多生孩子。你看活人不够了呀，今天你二胎了吗？还不滚回去生孩子，这活人真的不够用了。而且我们批评了机器人，然后我们讲一讲活人啊。偶尔遇到那种真的有流量的，真的有人讨论的话题，活人又是怎么样的呢？活人在那些话题下面说，期待哥哥，未来可期，绝了，绝绝子。就刚才我觉得机器人说话太假了，可是你看看活人，比机器人还可怕，好歹机器人不打缩写。什么哥哥永远的神 YYDS， 还有 Y1 说一真的可以。我跟你讲怎么分辨机器人，机器人有标点符号，不打缩写，没有错别字，在这一点完胜活人。活人全是缩写，通假字，还有就是整齐划一。你说机器人假吧，他和活人说的话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我不知道是机器人太真，还是活人太假，还是说他们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这是真正的 AI。 我不知道哪一样更可怕，我觉得我的生命被极大的浪费了。我上网看到的全是海量的无用信息，我找不到几个有价值的东西，偶尔看到有人说点人话，有点道理，我收藏了，过几天再想看，抱歉，此微博已经被作者删除，查看帮主网页链接。我希望科技能够进步，机器人现在还停留在发评论发微博的就是这个科技水平，希望什么时候机器人能生孩子交税交社保，这才是真正的 AI 正能量。其实我跟你们说，现在机器人已经会谈恋爱了。我那天看到一个截图，你们不知道吧，一个截图叫什么静晓，一个男子跟静晓的对话，那个静晓的头像是一个医护人员，然后静晓说 Hello， 这么巧呀，你能在附近人加到我，我也是第一次玩附近的人，刚才在给病人输点滴呢，现在刚空下来，你在干嘛呢？然后我说吃饭了吗？静晓说我在这里人民医院当护士实习，你在哪里住，发个位置给我看看远不远。我说你吃饭了吗？静晓说这会儿有点忙，没来得及回复你哦，我还得值班到晚上12点半。你多大啊？叫什么？我叫王静晓。我说我他妈问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静晓说对了，我今年21了，老家是四川的，也是刚到这里实习，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介绍一下呗，我刚来这边也不太熟悉。我说你吃饭了吗，我操，你吃饭了没，我问你你吃饭了没，请问你吃饭了吗，冒昧的问一下你吃饭了吗。然后静晓又给我发了一段视频，静晓穿着不知道哪里去到了医护人员的那个穿着白大褂的一个视频，然后这边就说你吃饭了吗，你发自拍干嘛，你吃饭了吗，你到底吃没吃饭。我真的就是现在机器人已经会谈恋爱了，我觉得他的那个聊天比我厉害多了，我经常把天聊死，我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今天开场的时候就问大家走个流程，你吃饭了吗，吃的什么呀，大家都回复我吃了，我才敢继续往下聊，对吧，疯狂点题。如果说他是机器人就会说没没没大大大好，当然我们活人也这样玩这个梗。好多就是。

我初中、高中、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一个很逗的男的，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幽默。长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喜欢的人，我交往过的人，或者说那人，我发现再逗也没有我逗。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人家又不喜欢我。我不喜欢吃豆腐脑，我很少吃豆腐脑。以前我觉得好逗啊，后来工作了之后，我发现他竟然还在跟我一个公司楼，他在楼上，我在楼下，有会下班遇见了，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后来有时候我还专门避开他在走路。以前我好喜欢他，我写了好多日记，全是他。但是呢，现在看来一点儿就觉得，他婚礼邀请我，我都没去，我忘记了。倒不是因为什么意思。然后我现在就有时候会碰到他，但是我不是有时候一两次，我都不想跟他真就会，我会放慢脚步，不要大家真的遇见，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吧？然后我又觉得自己这种状态很气人，我觉得啊，我怎么这么忘本呢，是吧？啊，你忘自己了，忘记了你自己的是吧初心了吗，是吧？这里我不会不会，我只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说什么。他当时是我同学嘛，跟我和我的同桌关系很好，然后他跟我的同桌一起交往了8年，然后两人分手。

我们三个人当时关系很好的。我怎么会备胎八年呢？只是他们交往了八年。我怎么会当小三呢？只不过人家不喜欢我而已。他肯定是知道我喜欢他呀，而且他会有那种比较很暧昧的那种，就是就像把别人当备胎一样，这样吊着那种感觉。也会有一些，比方说他会邀请我去他家里，然后他的那个我的同桌也一起，然后我们三个人还一起去溜冰什么的。然后他体育很好，还会教我溜冰啊，打羽毛球啊，还有那种。而且他就是会做一些很小的动作，让你觉得啊、哦嗯，没有，都是小孩子，中学生。比方说，你假设说你在这样，你在看那个拿着望远镜看远处是吧？他会从你背后走过来，然后这样。把你的那个说，然后把你的望远镜拿下来，然后再放在自己眼睛上，说你在看什么。

0: 您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他不会碰到你，一般不会，但有时候会，但是是那种比较正常的。什么叫30年前的事情还记得这么清楚啊？心机点。然后我在想，是吧，他当时邀请我和我的同桌一起去他家里，其实我只是一个掩护，对不对？是吗？我以为我是电灯泡，其实不是，我只是一个障眼法。我当了很多年的僚机，我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当僚机了。我是窗帘，是我进去还要给他妈打招呼，说阿姨好，然后我在跟他妈聊天的时候，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简直不敢去想。天哪，我被利用了。Abused。 而且那时候他家里有 KTV， 然后叫我们去唱 K， 唱到最后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唱，我还以为是我唱得太好，别人不好意思唱了。现在仔细想想，所以说唱歌唱得好，其实根本没有屌用，是吧？这句话真是太他妈双关了。
1: 出去啊！小丹。

0: 你跳舞，不是我这个现在我把那个延迟调的比较大，为了让打主机游戏的时候声音不卡，所以我说了一下之后，听到我的反送大概有个20毫秒的延迟，这很难受的。
1: 认为很好。

我觉得我是个陶笛。我觉得我还蛮像的，因为就是他其实声音是很顺的，可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完美，然后也没有那么起眼，就是小小的，你也可以挂在脖子上。

有个人太黑了，他不说你唱的烂，也不说你唱的崩，也不说你跑调了，他说哎，这是新学的歌吗？操，还有说加油的，够了啊。

你说你台什么都可以，你说你台老板喜欢低调，我这就不服了。有人会同意吗？

0: 哎呀，
1: 一个女艺人，
0: 你某女朋友，
1: 我完全都唔识得交际应酬，
0: 跟身啦、啊，
1: 因为我完全都唔会俾机会我身边嘅。
0: 你好啊，终于有人中意你啊，
1: 我可爱噶，
0: 我、哦。

有人说和霉霉合作，我不是合作过了吗？前几天才合唱了一首 Blank Space 是吧，获得满场的掌声。

哎呀，别说贾跃亭了，万一这有天真的合作了呢？那到时候就是造成一些是吧，不必要的麻烦，伤了和气。谢谢发发的游戏萌新的金卡，今天我打算玩一下游戏。哎，我口红呢？在这儿，发霉组合去！别。那我不是应该找蔡国庆或者蔡健雅合作，以后就是发财组合了，对吧？跟梅梅合作是发霉，蔡国庆好像真的有点次元壁了，对不对？蔡国庆同学，这个就。

这叫强强联手吧，是吧？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是吗？在 无数个选项里面找到最黄的那个啊？真的是，哎，仁者见仁，角度刁钻，真的。谢谢蜜蜂的蜜蜂小姐姐的飞机啊！哎呀，蜜蜂小姐姐在吗？我最近看你直播截图，我好酸啊，是吧？哎呀，羡慕伟神，游戏打得好，女朋友还这么漂亮，都想取关了。蜜蜂小姐姐，那个什么时候我们甜蜜三排一下呢？啊，你怎么这么好看啊？这不是作弊吗？这不要当别人的女朋友了，我们一起做主播吧，是吧？以后别人说起伟神，就是蜜蜂的男朋友，不会说蜜蜂是伟神的女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真的真的，你好漂亮哦。谢谢先生1120的卡，也明我生日的飞机。甜蜜三排，留个位置给夜夜或者路人吧。不是，哎，我怎么说叫他们分手呢？我是叫他开多做直播，是吧？我觉得他能火，是吧？颜值爆表。我说以后就像那个谁？像那个什么，跳水女皇郭晶晶跟她老公是吗？那老公不是以前，不是以前，但是那个豪门嘛，叫啥来着？忘了。然后她自称自己是郭晶晶的老公，而不说郭晶晶是他们家的媳妇儿这样。但是我没有直接看到那个蜜蜂小姐的直播，我只是看到截图是吗？就已经很震撼了哦。霍启刚，对对对，霍启刚跟郭晶晶就是感情很好的样子，他自己是一个豪门大公子嘛，但是跟他老婆就很甜蜜，对外宣称自己是郭晶晶的老公，是吧？而不是霍启刚。他说大家好，我是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是吧？特别可爱。以后伟神就可以说大家好，我是蜜蜂的男朋友嘎德威。谢谢萌熊出没的火箭，谢谢年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飞机。

蜜蜂小姐姐说我来道歉呢，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好看吗？确实应该道歉，但是我不接受。你们这种作弊的行为，我们是吧？我反对。

哇，有些人真的不要脸，什么我是陈一发的老公这些，真是臭不要脸。谢谢萌熊出没的火箭，谢谢皮先生是我的飞机。你们心里啊，就没有廉耻这回事吗？哎呀，算了算了，总人嘛总是要有梦想的，我也不用过多的这抨击这种行为。登徒子，大家好，我是王总的女婿。王总认识你吗？是吧？谢谢兔坚强的那个超级火箭，就好像经常说啊，大家好，是吧？这是我的女朋友，介绍一下陈一发。我认识你吗？啊，王总的女婿，王总认识你吗？啊，在这里又要说到最近流行的一句话，是吧？叫做哇，发发真是太可爱了，我要疯狂给他打电话。天天就要给人家打电话，你知道人家电话号码吗？你要给人家打电话，打过去该用户已关机吧？你们这些孩子啊，真是

0: 啥的可爱呀？知不知道人家电话号码就要给人家打电话？那天，哎呀，告别了家乡人民，主要是告别了我爸妈。我在走之前，我跟我爸妈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他们说，哎，我当时问了一下，我说，陈总、王总，那天欣赏了我们的精彩表演，请问有什么想法？然后他们就对望了一眼，说，还行吧，是吧？我说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觉得我们观众热情吗？我们的观众长得帅吧，是吧？然后我爸说，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妈的那个想法是差不多的。他说，觉得观众，他说，哎呀，他说我看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他说，这么小的地方，这么热，又没一个座位，是吧？哇！然后他们说，好可怜天呢。他真的是太疯狂了，有点哈嗦嗦的。因为他说一般来说，你花了钱去看看什么电影啊，或者看什么演出啊，都是有座位的嘛，是吧？然后他说，那群年轻人连个座位都没得，哇，恁个攒劲儿啊！我好年轻呢，图个啥子吧？他说。然后我就说，这个，这不是很正常吗？我说台上有人表演，台下有人那个有人欢呼。他说：“哎呀，不理解，不理解。”我说：“你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啊？是觉得我唱的不好吗？”然后我妈说，我觉得你现场唱的一般。她说，有时候觉得你还不如外面摆摊的。不是那个重庆嘛，街道旁边很多那种摆摊的，你知道吗？就摆摊唱歌的。我说你这个说就过分了，我说你这是打了全国人民的脸啊，是吧？我们你这音乐素养太不上当了。她说你声音有点小。然后我说，哎，那个上现场设备出了一点点问题。总之呢，反正就是批评教育为主。你看他们说啥？我妈说啥来着？看了演出，觉得你作为嘉宾助兴还不够，演唱声弱了些，听不太到，只有用重庆话唱的那首声音大一些。因为那首没有伴奏啊。他说只有我用重庆话唱的那一首声音比较大。他说你还要注意台风啊，他说不要叉腰，讲话还要更得体才好，要多问候，多祝福，多致谢观众才好。多问候，多祝福，多致谢。就像我妈当初不是来我直播间嘛，然后来上海的时候，我靠，她讲了8个小时的话，大概有25分钟都是在谢谢观众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哎呀，祝你们前程似锦，是吧？啊，一片光明，就你们还记得吗？她就这个曲风就是这样。我们是来表演的，又不是来，是吧？舔观众的，是吧？这谢谢就行了。就他说我祝福不够，啊，我妈估计是那种晚会观众，就喜欢看那个什么一年有365个日出，我要送你365个祝福那种。她觉得我们哎，对观众的那个感谢不够，可能她不知道我后来还请观众吃饭了吧。如果他知道了，又会觉得哇，这个是不是啊？过了，是吗？然后他说，哎，对，当领导的都喜欢这样，就上台也没啥事儿，就祝福就完事儿了。我妈以前就是那种一个小领导嘛， 我妈以前当个部门经理，不过她也没有当太大的官儿，大家看我就知道了。谢谢老瑞的飞机，谢谢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然后呢，后来她还说，她说那天你让我们长脸了，她说人家一直送我们到外面，很客气。他我们也是一直都感谢他们。据说钢铁他们用了三个壮汉是吧，应该是壮汉吧，或者三个小胖子送我爸我妈出门。然后他说，我妈说还有人找他签名，他说神出所里为啥子好签名你妈的。我妈有点不理解这种网络追星，我说这就是追星。他说你还是个新手，我说是啊是啊是啊，没想到吧。就那个钢姐的木工会嘛，然后木工会的体型一般都比较重。你们谁找我妈签名啦？估计我妈也是第一次遇到。虽然嘴上说你们神戳戳的，心里面还是美滋滋的。哇，有人找我签名，活了40年是。但我妈签名估计要签真名吧，感觉有点傻，还不如就签王总算了。而且我爸呀就不太了解这个整个表演。而且对人数的估计也有问题。你们说当天我们大概来了多少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在场的小伙伴可以大约估计出当时大概有多少人？谢谢炎魔侠的飞机，谢谢秋雨的飞机，谢谢解忧6G3G3的飞机，谢谢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哇，10万，哼，谢谢小小要下市的青卡。我爸在说，他说哎呀感觉场子不大，他说可能就300来人吧。我说你不是搞笑吧，怎么可能300来人？他说我眼神不好看不清下面黑压压的一片。我说虽然场地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那些观众都挤在一起了，这密度非常大，是吧？场地不大，密度大，容积率奇高。哎呀，我关一下空调，刚才喝咖啡喝了点热。1亿，够了。你们这种浮夸风，我台很难上市啊。好吧，当时大概1000人左右吧，是吧？具体数字只有那个墨姐那边最清楚，可能1000把人吧。300人的真是过分了。我妈就一天到晚以打击我为己任，她说现场就300人吧，是吧？你唱的也跟摆摊的差不多嘛。你们的爸妈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天天喜欢就是以打击你，是吧？怕你膨胀，怕你骄傲，是吧？谢谢每一个早上的陈一发的笔记。就爱泼冷水，对，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表扬你，就觉得怕你就是只顾着享受成功的喜悦之类的，是吧？忘记了进步。
1: 网上买的。

哎，你们这个好听，怎么还打提前量呢？还预判的？哎，听说范玮琪跟张韶涵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戏萌新呢，那些孤独时代的那些范儿，那些 carry 器和泡吧的痕迹，想打喷嚏。

谢谢3.98班主任的火箭，谢谢大家捧场。这首歌叫《开道除名》。

0: 个人碰见所爱的人，却心有余悸。
1: 等等，还有几秒钟，十秒，喝个拉菲。谢谢 YP3602 的邮箱。54321，看看是谁。Who are you?

0: 谢谢炮八的飞机。
1: 他在马来西亚不要了。

谢谢一直同跑的 UCL， 谢谢 RCC 的三个红箭。是不是傻呀你们？谢谢 Pekintor， 谢谢 RCC， 谢谢空姐们。哎，这个空姐还有点执着哎。

等一下，飞机被遮住了，谁的呀？谢谢 RCC 的三个超级火箭，先被你多多四个超级火箭。谢谢空姐的好多个飞机和火箭。

0: 谢 RCC 的好多个飞机，谢谢 RCC 的
1: 65个飞机啊。
0: 刚才我看到一个弹幕说什么他们在争夺叽叽叽的使用权是什么回事，所以我是那种日俄战争的中国吗？

发现我还是可以唱 R&B 的。谢小壳的超级火箭。哎，我要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把片总吓走了，人家本来还可以多打一阵子广告，你们这超级火箭把屏幕都占满了，突然人家就可能去别的直播。

0: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1: 那个不能说的活动他还坐我旁边呢，
0: 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

谢饭卡，记得还要关注我，这是那个条件之一。这些还加烫口。

0: 谢谢 Roti Only 的火箭，谢谢实习朋友的风风的飞飞。多贼关注，
1: 水都掉了。

Peking Dragon。 其实我们讲道理的话，我们都是那个人的纯人。哎，我说这话怎么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哎，我就觉得我最近，我以前就是觉得小圆啊，大毛唱歌他最好听的部分就是那个高音时候的颤抖，但我觉得我刚才唱的时候也好像 get 到一点点，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嗯，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人，还图我眼波笑痕，有点刻意，就那个意思啊。晚安啦，晚安啦，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拜 ，see ya。周一应该不补，晚安。龙总辛苦，每天看那么多直播，哎。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期末考试考评都过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英语四级过不了。我们学校四级和学位证挂钩，而读大学就为了学位证。拿不到学位证就拿毕业证的话，还不如不读大学直接去打工啊。我从高中开始英语就不好，努力考上本县最好高中，大学难道就这样吗？我不甘心啊，高中时英文120分制才可以50分左右，四级堪忧啊，好困扰，我该怎么办？昨天刚买了英语四级词汇，打算背单词，可是听力好难，怎么听也听不懂，求发姐告诉学英语的好办法。发姐，你就是我学习英语的动力，请发姐赐予我力量，祝发姐永远美丽，属于是生意越来越好。现在的四级还是和学位证挂钩吗？我以为就是说有些就是有个校四级，好像就学校自己给你们弄了个四级，就是体谅你们这些特别爱国不愿意学习英文的孩子那种。不挂钩啊，如果有校四级的话一般还是会让你过的。对啊，有学位英语啊，不是非要过四级啊。哎呀，你这个邮件是不是应该发吃溜溜啊？不过你这个内容就算发到那边，你只会受到伤害。什么什么四级都过不了，那你的问题很严重，我帮不了你。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嗨，光英语一门就比你语数外加起来还高了，你这样太不用功了。但是就是从他的那个邮件当中你看不出来他学了，就是做了很多努力，你知道吗？你看他说英语四级过不了，然后从高中开始英语就不好，他说不甘心，但是昨天才刚买了英语四级词汇，打算背单词，听力好难，怎么听也听不懂。其实我觉得语言挺简单的呀，多听听不就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是听力特别差，你要不去找个外教跟你就是单独的磨合一下。我们以前有个那个什么，有个同学就是去那种老外店里打工不要钱，就说你教我学英语什么就行。好像有些女孩子跟外国人交往说什么也能练英语，不过你才大一不着急吗？哎，不对，我这话说的不对，你大一应该好好背单词还来得及。很着急，大一是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年，是吧？很关键很关键，你一定好好背单词，不然的话以后再怎么努力都太迟了。
大一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赶紧背，找个老师帮你，那个自己请个私教，如果你真的很想过的话。但四级真的不难呐，我觉得。你多听听美剧也好嘛，就很多时候我就是电影看多了，我很多时候那个单词我都不会写，但是他们说出来我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单词叫我写的话我可能会写错。多看多听多说多写，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Steam 叫你学英语，对对对，我以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当时我特别想玩《寂静岭二》，但是《寂静岭二》那时候没有汉化包，好像现在也没有。《寂静岭》你们知道的吧 ？Silent Hill， 然后 Hill， 沉默的地狱 ，Silent Hill，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文曲星在旁边，你知道。然后看到不会的单词，我就去查一下，然后这么打游戏的很辛苦。要不你买一个塞尔达，据说塞尔达也是没有中文的，帮助你学英语。120分至考50分。说明你其他成绩还可以吗？那你又不笨是吗？学好好学一下，过个四级应该没问题。文曲星你们不知道吗？在我们小时候很流行的，现在没有了。不知道文曲星这个公司现在是倒闭了还是转型了？以前大家没有智能机，就玩文曲星。在上面说是学英语，实际上玩贪吃蛇那种，你知道吧？俄罗斯方块文曲星可以玩的。还有个叫什么好记星，都是那东西。文曲星还有推箱子，对对对对，还可以自己就是什么拼人像什么的。噔噔噔，四级600多分，诶，四级不是100%吗？现在塞尔达不是在 Switch 上面可以玩吗？不用买 PS4 吧？看下一封邮件啦，感觉这封邮件要炫富。啊，现在改了啊 ，OK， 我保送的，我不知道，跟爸爸起了争执。发姐你好，我今年1月高考考完了，春季高考，哎，不是夏天高考吗？现在已经改得这么面目全非了，什么意思啊？现在不是6月份高考了吗？奇了个怪。现在在家里，我一直有个玩重机车的梦想，现在到9月开学还有大半年，我就想去上班存钱买一台。我妈妈答应我，我能赚多少钱就给我1倍的现金，我想去买一套重机车。我爸爸知道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反对，在他眼里玩重机车就跟判了死刑一样，找我谈，意思大概就是他只有我一个儿子，这种危险的东西速度太快了，不允许我玩，时速270公里每小时左右。哼，我去玩就跟判了死刑一样。也不是吧，这死得缓吧，对吧？我真的想不明白，任何机动车都存在伤亡率，没有危险的机动车交通工具是不存在的。现在搞的关系很僵，我妈妈的态度是不乐意我玩这个，但是不反对，
哟，你妈心有点大呀，给我的钱用途她不干涉，就是我爸强烈反对我，我真的好烦，我到底怎么办？玩重机车是我从小到现在的梦想，以前不能考驾照也没时间赚钱，今年18岁了可以考驾照了，就想完成从小都有的梦想，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负我的梦想战车铃木 K7 一张。哎，怎么说呢，本来我开始看你这个说法是吗，你妈妈答应你，你能赚多少钱，她就给你一倍的现金。我心想，我操，发财的机会到了是吧？你以10%的利息找你的同学筹集资金是吗？你这个假期你能挣1亿啊！我靠，这是一本万利啊！你怎么就想着开摩托车呢？你借100块钱来，最后还人家120，你妈给你100，对不对？那不是爽死了？你能不能眼光放长远一点，就想着开摩托车，挣钱的机会来了呀！我靠，怎么脑子这么不灵活呀？啊，你这时候不是应该赶紧去挣钱吗？还开什么摩托车呀？这种100%的叫做利润率，我靠，资本家都铤而走险了。你还在这儿想着儿时的梦想，哎，果然是年轻啊。因为玩重机车是不是判了死刑，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死刑算不上，死缓吧，就27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就怎么说呢，也就比磁悬浮慢一点吧，是吧？哎，如果你真的很追求速度的感觉，你要不坐个飞机？我记得我坐磁悬浮也就300公里每小时，你开个摩托车就要这么快，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路啊？你想在哪儿开？大桥上？还是新疆的无人区啊？虽然你爸的担心有一点不切实际，就是说你根本开不了那么快，堵得要死好吗？基本上开不了那么快，但是就算把你的时速降低到1/2，依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你爸说的很对，我觉得你爸很爱你。你妈妈是吗？你妈就怎么说呢，从他俩对这事的态度来看，就是你爸很爱你，你妈很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劝你是吧，要不你去多搜一搜那些就是开摩托车高速摩托车就是车祸的图片，能不能给你一些警醒提示。另外如果说你执意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想劝你爸爸一句，现在已经什么开放二胎了。哎，我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这个很不对呀、啊、这任何家长都不会支持的。你还有别的梦想吗？我觉得这种追求速度带来的刺激，这种梦想太危险了。你看看我们这些，别说你爸妈了，是吗？上一辈人，你看我们房间里这些00后，不也还是说太危险了，是吧？所以你的想法，哎，你自己再斟酌一下吧。你还记得有个
著名的赛车手叫做舒马赫吗？他应该是技术最好的了吧？他不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吗？虽然他不是因为赛车出了事故，我就随便一举例，他好像是滑雪给出事儿的。但是呢，肯定很多赛车手也是这么出过事故的。柯受良也不是赛车死的。哎呀，我们越举这些例子越偏了。柯受良好像是在酒店嫖娼死的，是吸毒还是嫖娼来着？哎呀，就死在酒店。有传闻是说吸毒，有传闻说嫖娼，也有传闻是不知道怎么心脏病发，说不清楚，忘了，在酒店死的。说错了，他们都不是那个死的。哎呀，你们这个思路就带偏了。保罗沃克、塞纳，哎呀，不认识，完了。你赶紧搜一下，赶紧搜一下，《速度与激情》啊，哦。保罗开车撞树上死了。我想起了范伟的一个相声，一个小品。哎呀，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人的梦想有很多个，你去实现别的行不行？别老整这么多危险的事情，而且你这个对社会都有危害。你说你有个梦想在什么家里玩什么倒立啊，什么前空翻、后空翻55个呀、88个呀，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是上街开那么快的摩托车，我觉得对社会都有危害。很一般出事儿都不止你一个人受伤，真的。哎呀，想想就恐怖。下一封邮件了啊。关于节日就要红包礼物，今年20岁，和女朋友相处有一段时间了。也过热恋期了，他朋友圈里一过节就各种红包啊、礼物啊这种的，然后他会暗示我给他红包或者买礼物，我要是不做点什么，他就跟我生气。发发，你觉得这女孩是太纯太傻呢，还是，这个跟太纯和太傻有毛关系啊？但回归生活本质就是平淡吧。我一个月工资赚的也没多少，就10000多。他还是个学生，没工作没赚钱，天天上淘宝逛东西，想买这个想买那儿的，这做法不好吧。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2线城市同个地方的，我家里条件还可以，算小康吧，家里有自己的地，有盖房子。我靠，有地只能算小康吗？哎呀，你把这个生活标准拉得太高了。父母离异，父亲去了后妈，我跟后妈关系很差，但是住一起。对方家里住农村，有1-2块地，家里2个女孩子。你也有地，对方还有2块地，我怀疑你不是二。

线城市，说实在的。父亲在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家庭条件没我家好。他母亲可能由于长期待在村里，比较封闭，没什么思想，说要让我入赘，或者生两个孩子，一个跟他家姓。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了，有这种想法不是很让人理解。可能他们村里面都是这个思想吧。他母亲还说，比他们家庭条件差的都可以入赘，为什么他们不可以？麻烦发姐帮我解答下，理一下，谢谢。哦，农村的都有地啊，真的吗？但是那地不是都是拿来种田的吗？哪些是二线城市？武汉、成都、重庆、南京、杭州，北上广一线吗？北上广深一线，其他可能也算1.5线。重庆算1.5线还是2线？差不多就这。这一般省会城市算2线，其他的算3、4、5、6、7、8线。北上广深一线没毛病吧？是吧？大家都比较达到共识了。我需要具体分析吗？还是说分？就算了。我换个 BGM， 这听着像《生化危机》一样。我是觉得，你如果挣了点钱，你的女朋友是学生，一般来说你负担开销多一点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我跟同性出去，就是姐妹啊，或者说亲戚啊，大家都是女的，但是如果我已经工作了，别人没工作还是学生的话，我都会主动付账，对吗？就是多承担一些经济压力嘛。但是没事就找人要红包呢，觉得不太好。我觉得女孩子送你送女孩子的礼物的话，一般每年注意一个节日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她的生日要送，其他的嘛就看你的心情。生日我觉得是应该要送的，如果作为男女朋友的话。其他节日太多了，38妇女节、儿童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圣诞节、新年，太多了，你看你的钱包自己合计吧。情人节可以送也可以不送，看你。圣诞节也可送可不送，但是什么节都要送的话，我觉得哪那么有空啊。你不能养成他这种习惯，而且入赘这个事情我不太懂，怎么叫入赘？就是说现在还讲究一个族谱什么的吗？就说这个孩子跟谁姓就是谁家的人。搞不懂，我觉得那个不是很久以前的那种观念吗？到男的嫁过去什么也现在也无所谓，哪个嫁过去不嫁过去，大家不都是就是小两口自己找个房子住下来吗？难道说你还要住到别人家里去吗？现在不都是各住各的吗？就是岳父岳母住一个房子，自己爸妈住一个房子，然后自己和老婆住一个房子，就这样呗。入赘孩子跟妈姓，那有什么好处？哎呀，
我们那儿的那个这些观念很淡薄，我没什么概念。孩子和女方姓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说，比方说一个孩子，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跟爸姓陈，跟妈姓王。假设啊，如果说他跟妈姓王了，那对他这个人有任何区别吗？他要继承什么家业吗？我估计现在绝大部分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家产好继承吧，就是什么我有一个上市公司，如果你的孩子跟我姓，我就作为他的继承人。我觉得姓什么跟谁姓，感觉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游戏里的皮肤一样，就看着有区别，实际没区别，不会对你的数据造成任何影响。难道说我给这个孩子取就跟我姓的话，他就会长得多像我一些吗？会有这种实质影响吗？族谱现在还有族谱这个东西吗？那记录族谱有什么区别呢？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我觉得我顾好自己就行了，你要不要把我记录进去我都不 care。我也没有传宗接代这个思想，你爱把我记哪儿，我还不想去的。所以我遇到这些就特别不理解，还有什么要埋一起啊之类的。哎呀，我就对那种一些有些旧社会的一些规矩啊什么习俗啊就不是很理解，也没有去研究过。记录在了族谱会怎么样吗？会怎么样吗？如果说哎呀我记录进去了又怎么样呢？

分钱。一般来说，孩子还是跟男的姓多，欧美不也这样吗？妻子还跟丈夫姓，哦，我们这边没有，面子问题吧，可能是。传统思想，家族认同感，我可能是一个心情很淡薄的人。女的进不去族谱，我就不明白是吧，男的为什么就叫传宗接代，生个女的就不叫，这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吧，对不对？哎呀，我现在也不想批判，也不想跟大家争论，我只是个人觉得这些都一点，还有一些老的什么女人不能上桌，女人和小孩不能上桌，这些事情都不说了，去下一个。

让女的上桌，只是因为觉得女的没地位嘛。女的就是一来拿来生孩子的，拿来生孩子和做家务的。哎呀，以前女的没有什么地位，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所以为什么嫁人的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了，你要给我钱，这就是彩礼。

是商品，就跟牛羊一样，有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女的是不上班的，男人养家，女的就在家里带孩子。现在我靠，又要生孩子，又要做家务，还要上班，老公还要出轨，还要跟你姓。以前是不上班的，光做饭就行了，现在又要做饭又要上班，巨他妈亏。国外有些比我们强，有些比我们差。国外有一点就是，女的嫁给男的之后要冠夫姓，就是说，如果我嫁给吴彦祖，我在国外的话，我就不叫陈一发，我叫吴陈一发。但是呢，中国就没有，还是叫陈一发。国外这一点更落后一些，哎呀，这不多说了，这都是社会问题，轮不到我一个美女主播来操心，哎，随便聊聊。发姐求解答，有空去喜瑞斯买东西，空头支票。我有一个朋友，他姓陈，是一个 Q 团的小胖子。在一个下着雨的夜里，他讲述着自己的生活习惯，白什么都留到最后不得扔，说成好节约俭的样子，把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该怎么告诉他？那助理搞事情啊！首先，这个人真的是你朋友吗？啊，他认识你吗？知道你叫什么吗？你张口就说我有一个朋友，你确定是你的朋友吗？你的朋友会不会不认识你呀？

我觉得抠和节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同学很家里挺有钱的，他就不太节俭啊，比方说喝水啊，就是饮料剩一半就放在那儿就不喝了，就是吃饭吃一半不吃了倒掉，护肤品擦一擦觉得哎呀用腻了扔掉，衣服穿两天不穿了扔掉，很不节俭，很爽快。但是他在请我们过生日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点菜点的特别少，就说大家吃饱了吧，哎呀我反正吃饱了，天哪好撑啊那种，啊还要再加菜吗，我无所谓啦，我吃饱了就看你们那种。我们能怎么说，说哎我也饱了，哎呀好撑好撑。那你说这种到底是慷慨大方呢还是抠呢，啊他真的，哎呀这是真人真事是吧，他反正不看我直播。这叫节俭还是叫抠？是不是突然又陷入沉思？

哎呀，我觉得，如果说对自己很节俭，对朋友很大方，我靠，这种高尚的人格，你们把它称之为抠？你们还有人性吗？啊？这是一种白求恩的精神啊！还有个修女叫什么？什么什么？哎，忘了。那叫傻，放屁！你们这人太过分了。我说的节俭就是不浪费，就是抠是那种对人很小气，比方说，自己用东西很大方，什么。什么都用的挺好的，但是跟别人出去吃饭是吧，然后一到结账时间就去上厕所，或者说是吧，明明钱包在右边，结账的时候哎我来我来，然后使劲往左边掏，哎呀我钱包呢，哎呀呀，哎你别付别付，我说好了我今天请嘛，哎呀哎呀哎呀，哎你太客气了，那种叫抠好不好。你们呢？还是土样。不爱请客，老爱蹭别人的饭局的，那种叫爱占小便宜，那种叫抠。我觉得他自己怎么怎么样，那都是人家节省的事情，关你啥事儿？为什么我突然变成了东北口音？我现在买单从来现在买单可以不用这样了。你下回要是遇到一个那种铁公鸡，你请他吃饭，不是请他吃饭，他说要请你吃饭，最后装那个钱包没带什么的，你就告诉他，哎呀，现在大众点评可以买了，那边还可以支付宝，可以刷微信，你带手机了吧，我刚才看你掏出来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有很多种方法。哎 ，DC 老师怎么了？我什么也没说。DC 老师开伯爵了，是不是在那个高配，在那个神似娜娜的那，不是娜娜，哎，神似木木的那家开的呀？你是不是在那儿开的？伯爵克里斯蒂娜。好，我们去下一个。哎呀，又开始听闻了，人家 DC 老师比你们帅多了。发姐美美美，亲爱的发姐，和女朋友相处4年了。哎呦，没听。在一起住了3年，因为某些原因明年才会结婚。这4年吧，我对他有点意见。一，他是那种月光族，用完了自己的，他爸妈还会接济他一点。现在好一点了，只用自己的钱。原来喜欢在游戏里充钱，现在又沉迷手游，花钱买些没用的东西。我呢，工资不高，每个月只能够我们吃喝日常用，加上房租各种消费，所以基本每个月都没有剩余。我觉得他自己赚的钱自己花没问题，但是希望他能够理性消费，在我没办法存到钱的情况下，希望他能存一些。嗯，我该怎样说他才有可能有所节制？二，平常在家都是我端茶倒水、洗衣烧饭、购物买菜、做所有家务，他被惯得懒成废人一样。之前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也试过一天不给他倒水，让他自己去倒水喝，他呢就能一天一杯水都不喝的这种。虽然我觉得女孩子应该被好好养着的，但是这样也不能懒得这么过分。我该怎么改变这种现状？求发姐帮我。
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喜为斯兴隆。什么青春永驻啊，这听着都。首先我觉得就是消费观念这个问题是有点难改的。我觉得比方说我的朋友或者说亲戚啊这些，他花自己的钱，他月光怎么怎么样，只要不伤害到其他人，那是他的自由，是吗？我们只能起一些提意见的，就劝，也不能干涉人家，毕竟人家的钱嘛。其次呢，哎呀，你觉得你对他太好了，你当成了一个保姆一样的。也试过一天不给他倒水，让他自己去倒水。你要不出个差试试，回来会不会家里都不认识？你们就在说分手，分手。哎，你想一想，从这两条里面是不是能够看出来，这个女朋友挺漂亮的？不然的话他干嘛这么宠着他呀？不过他这么懒可能也有你一丁点的责任吧，就是你太惯他了，溺爱。但是如果你现在要改的话就有点难了，他会觉得我靠，你以前对我这么好，你现在变了，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但是从这个邮件里面看出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子并不胖，是吗？我经常接到这种邮件说，哎呀，我的女朋友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天天就打游戏玩，人也一天一天变得胖起来，现在抱都抱不动了，怎么样？你女朋友还没胖，那还是有救的。好好沟通吧。家务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出差回来人不会饿死啊？怎么会饿死？顶多瘦一点。你看他打游戏也没在里面乱找老公啊，打手游应该不会出轨吧？感觉像一个宠坏了的小公举。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羡慕他。哎，说实话帮不上什么忙。为什么人家这么好命？

我要是跟别人在一起，我肯定不会这样的呀。我不会叫他做家务啊，是吧？我会叫家政阿姨，买菜我也不会，是吧？我也不会叫他做。我说，咱们点京东到家。做饭的话无所谓了嘛，点外卖嘛。我是一个外包协会的人。也不是有钱，我跟你讲，哎呀，真的，那个京东到家呀，就是你买它的，比直接去超市买还便宜。它什么，你去超市买就直接付了，对不对？比方说50块钱，就付50块。但是那个京东到家的超市啊，就满39还要减12。我在里面买几盒牛奶就，比淘宝还便宜。还有什么满25减9之类的，什么水果呀，这，因为他们推广初期嘛，就那种各种补贴。你们还记得最开始那个滴滴和快滴一起就两个人死对头互相竞争的时候，那时候你注册一个手机号，你做那个第一次做那个滴滴或者快滴，给你和司机每人15块钱，就这么烧，那时候爽死了，是吧？现在打的巨他妈贵。哎，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了。好了，接下一个也讲。发姐，我爱上了一个人，无法自拔，求解救。皮肤好好的发姐你好，我有两件事希望你能让你帮忙解决一下。一，我最近一直都是睡不着，每天躺在床上都立志要早早入睡，摆好了棺材里面那种汇种人的姿势就准备睡觉了。汇种人是啥？10点就闭上眼睛，可是满脑子不是你就是游戏，很多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根本睡不着。发姐，你不也说你是夜猫子吗？怎么才能熬夜，皮肤还能像你一样好？或者直接有办法解决熬夜的问题？PS，我的问题不是不想早睡，是真的睡不着。二，我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皮肤是那样的好，她美，但是却有着天籁半声音。是的，这样优秀的女孩子，我肯定是单相思的。是的。不光是单相思，我还是网上单相思。他的优点不止这些，他温柔善解人意，短发长发都能让我不能自己，我该怎么办？他是一个主播，该不该去找他？关于第二点没什么好说的，是吗？第一点，关于睡不着，大家听没有听说过一种药物叫做脑白金呢？睡不着可以借助药物的，然后多借助几次就形成一种生物钟习惯。而且我觉得10点就上床，你会不会太早了点？小学生都没那么早吧？现在有几种药物比较帮助睡眠，一个是脑白金，一个是褪黑素，实际上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要去吃安眠药，他们说安眠药不好，吃多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但是褪黑素目前好像没有太多副作用，就没有听说什么副作用，可能是科学还没发现。褪黑素给大家推荐一下，不是美白用的，不是美白用的。对，脑白金就是褪黑素。说养成一个入睡的习惯，睡前你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那种，简单的一些活动，比方说泡个脚，泡个澡，身体很暖和，去睡觉好一点。如果冬天你很冷，在床上肯定很久睡不着，而且你睡前不能进行太激烈的活动，不管是打游戏啊，或者说是运动什么的。很容易就让头脑处于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就是久久不能入睡。真的，如果你比方说你半个小时前还在打那种什么排位钻一的那种，贼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你那个头
神经很难短时间内放松下来，真的。撸一发，真的有用吗？每个人不一样吧，有些人就是就能马上睡着，有些人反而更兴奋了，是吧？跳起来去下载新的那种。热牛奶应该也有帮助吧。

我真的很爱吃，我喜欢吃脑花，我喜欢吃腰子，我喜欢吃毛肚，我喜欢吃肚条，我喜欢吃肥肠，就真的很就喜欢，没有办法，肉太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重庆那个肉太贵了，那什么肥牛之类的要什么50-60一盘儿，但是老肉片只要10块钱，然后毛肚绿色毛肚只要10块钱，所以我对肉片吃的比较少。啊，要离婚了吗？没有喜欢吃脑花的吗？毛肚、羊腰子、鸭肠、肥肠，没有喜欢的吗？都要离婚吗？

适合看了直开了直播之后还去吃一顿那种。而且我喜欢吃葱，但是我不喜欢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不吃莴笋，我不吃豌豆尖，我不吃苦瓜，我不吃萝卜。有要结婚的吗？有要复婚的吗？我真的很讨厌吃香菜，但是我很喜欢吃葱。天哪！天哪！过不下去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What are words？刚好是这首歌 What are words， 你们都曾经说了什么呀？ They never go away。

我这个帽子怎么戴得像兰州拉面呀？我也不知道，大家不是母子关系吗？怎么就离婚了？这是切不断的呀，斩不掉、斩不断、切还乱的亲情啊，孩子们的。可是肥肠真的很好吃啊。咦，这个邮件好眼熟啊！我感觉这个邮件好像在别的直播间看过呀。三子立方就是七啊。颜如玉。严一发，严云明、严肃、严王，哎，我觉得我两天不见我们六七三七三的观众素质真的提高了，真的。我还记得上次在女刘老师那里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弹幕全是颜色。天哪，我好开心啊！你们这个假期是不是看了很多书啊？啊？大家怎么突然一下，水平高那么多？我当时看那个什么，六月那边的弹幕全是颜色，好可怕。我们房间确实清心寡欲。哦，你们是没想到啊！我看有个弹幕说那就颜色吧。方妈妈，我一直很好奇，现在有很多大龄单身女主播，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不找男朋友啊？是对男方要求太高，还是自己太高冷，男生不敢追，亦或是其他别的原因呢？我有点不明白，哪有大龄单身女主播呀？顶多也就20出头吧，对不对？这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怎么敢交男朋友啊？这隔壁女刘老师前两天才花了，不对，是，哎，说错了，才满了18岁，我这过几天才满的。是哪有大龄单身女主播？你们知道吗？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谢谢不玩游戏的好孩

不一定，好像都可以。其实我觉得女主播不太好找男朋友，说实在的。男主播特别好找，男主播找了女朋友之后，大家很开心，就好像自己找了女朋友一样。啊，女主播不行。没办法，哎呀，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对职业女性有点不宽容。谁操粉啊？没有人操粉，除了男主播才操粉呢，女主播谁操粉啊？我靠，是不是血亏？

这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八卦，也不能讲。有些男主播是肯定要凑分的，有些是女主播，基本都还是正经谈恋爱的，男主播可能约炮的多一些。谢谢，再说一下的牡丹花。因为男的嘛，你们从那种，你们就很难拒绝那种送上门的，就说啊，某某某，我特别喜欢你的直播，我特别喜欢你，我知道你跟我之间不可能，但是我就只想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你能够成全我吗？是吧？明天早上我就走，我还把房钱结了，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是吧？然后，但凡这个女粉丝长得还可以，我靠，100个里面有101个什么愿意的，但是男主播你可以这样做，女的就不行啊，是吧？对吧？开一个门，这完全不一样，说一模一样的话说出来，是吧？然后一个1米8几的大汉儿在楼下等我说：“大姐，我喜欢你很久了，是吧？我不会对你造成负担的，是吧？我操完就走，明还给你把房钱结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我再多留几百块钱。放心，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未来，怎么？你不用担心我，不用对我负责。我办完事儿就走，谢谢谢谢发姐，可以给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吗？是吧？这一模一样的话，是吧？”男的听了我操，食指大动，对吧？女的听了就是我操，要报警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是你们设身处地的为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事情了？我之前还说过，就是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发姐特别喜欢你，他你能。他说：“我们能见个面吧？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给你报销机车费之类的。”换男主播可能就去了，如果那个女的长得好看的话，是吧？这不是性别歧视，这不是性别歧视，这是我们的性别劣势，好吗？劣势，不是歧视。谢谢小马，谢谢 AMX 02。所以我觉得我干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职业。男女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办法平等啊，因为女的有一个天生的劣势，就是有可能中奖啊，知道吗？你男的，不管你出门，对吧？办多少事儿，你也不会带什么回家呀，对不对？你如果出人命了，说哎，这是哪个粉丝的呀？那不就很尴尬了吗？还出来就给其他女主播写信说哈。大姐，我曾经年轻的时候被粉丝感动了，现在孩子出生了，请你叫个名字，那叫什么？粉嘟嘟吧，是吧？超粉了，或者叫粉蒸肉也行。我觉得这种情况，这，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因为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很复杂。有些人就是男方出来写一篇文章，全是女方的错；女方出来再写一篇文章，又反转了，所以真的说不清楚。但是钱这个事情的话，就比较容易说清楚。可是他图个什么呀？要帮人家养女儿儿子吗？要不高冷一下？就这种，
也不这样。我说他图个什么？就觉得那个女孩子长得好看吧？可能。就这样呗。

我觉得钱还是得要回来，这也太蠢了吧，是吧？什么她闺蜜结婚也不请客，就要包1.8万的红包，也没见过这个男的，然后就离婚了。到底结没结婚，其实她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这里。这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就人有点不设防啊。钱怎么要回来？直接要呗，撕破脸皮了有什么？我跟你讲，钱要不要得回来，其实按他这个尿性应该是要不回来的，但是总得去要啊。你如果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你像这个男孩子，如果去跟那个女的说，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我不想和你在一起，然后这个少妇一想，我操，钱包要飞了，那还不得百般挽留啊，说哎呀我马上就要离婚啦，我们这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啦，你为什么在这个事情时候不能再坚持一下呢？我喜欢你，我爸妈喜欢你，我儿子我女儿都好喜欢你，我马上就离婚啦，我你再坚持一下好吗？这样吧，我们周末再出去玩一下，我叫上我的闺蜜，你带上钱包，我们一起去云南丽江洗涤一下心灵好不好啦，对，很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不想跟你交往了，你把钱还给我啊，那女的就会想说，分手可以，钱我是不会还了。你光提分手，你不仅要不到钱，你可能还分不成，还会继续出钱。你光说分手，他可能说啊，你玩了我啊，不对，我陪你玩了这么久是吗？你现在说分手就要分手，你应该给我一些感情的补偿。但是你如果先要钱再分手，他就可能很干脆的跟你分手了，也很干脆的不还钱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想让别人答应你一个条件的时候，给他提出2到3个条件，让他拒绝一个，拒绝2个，他一般会答应1个。你如果只提出1个条件，他可能直接就否决了，你知道吗？哎，我帽子呢？这个法则也通行于你跟你爸妈交流是吗？比方说你在上高中高一暑假，你说妈妈，我交往了个女朋友，她找我借点钱，我想出去，我们想一起到那个什么，到云南玩一玩，或者说到苏州玩一玩。你妈听了不得炸了是吧？她可能说，但是你如果说这样说了之后，其实你根本没有女朋友，然后你装作做了很大的委屈，说妈妈，你既然不同意我跟别人交往是吗？那我就和他分手了，我很难过，我想出去散散心，妈妈可不可以？我真的很难受，这里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已经跟他分手了，但是我真的很难受，我想静一静。你哪怕不出去玩也可以有几天不做作业不做家务吧，对不对？我操，这个人好高冷啊！我跟他说，
分手吧。然后他说嗯，这是上一次的后续啊，我操。他上回说什么，想娶一个什么之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样。我给他回这么多是吧，我给他讲解了十几分钟，十几二十分钟，还给他回了一大段字，好高冷啊。嗯嗯，我操，这样的观众我真是好歹说个谢谢啦。按个屁，我不按，我要报警了，举报举报举报举报举报，怎么有这样的，摁个屁，不准摁！你们这些负心汉、王八蛋、白眼狼，摁个鬼！一片真心喂了狗。感觉像跟我爸说话一样。嗯，你们是不是跟你们的什么女神啊说话就是，哎你好啊，明天怎么怎么样啊，今天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去玩啊，是吧，现在还在忙吗，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回说个嗯。斗鱼第一美魔王，人靓声甜，腰细胸大，智商高。吹完正事，我是个男孩，很胖，1.78米，200斤。我觉得自己是易胖体质，减肥比其他人要困难，这就很不公平。嘿，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残酷的事实啊，易胖体质，一般来说是说你比别人更容易发胖，你在减肥，但是你可能减得微胖。你如果已经到了200斤的地步，你就不是易胖体质了，你是爱吃的体质，不是因为易胖。易胖也就是说你比旁人稍胖一点，你都200斤了，就跟易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有些人说不看知乎看百度，知乎已经可以成这么权威了吗？我觉得你要反驳百度的话，你起码应该说果壳网之类的吧，而且这不是也是医生之类的吗？知乎真的比百度要靠谱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在一些常识问题上面。我一般装逼的时候才上知乎呢，是吧，卸腰是吗，我来简单说两句那种。这个又不是广告，这个我又不是搜哪家医院减肥强，这个跟广告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信的吧，就百度百科这种是吗，你们不信百度百科吗？百度百科关于我的简介都是真的。危机，这世界上没有真的东西，是不是？

我花钱写的百度，呸！大姐，我真的很困惑，求解答。今年大二，是一名警校生，最近发现周围的同学看女生都只看长相，只要遇到长得好看的，恨不得贴上去。有时候真想和他们说，别太注重表面的，要了解一个女生的性格，才能知道合不合适。从我经常看你直播这点，我就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发姐，你怎么看他们只注重长相这一点？我以为我们的直播间特别肤浅的，就是那种只看重外表的，都是凭着一股荷尔蒙冲动才点进本直播间的，难道不是吗？不是吗？哎，奇怪了，警校生，警校应该没有女孩子吧？一般来说，不是。这时候不是应该回答嗯吗？你们不是这么喜欢答嗯吗？这时候怎么不嗯了呢？就不是啦。舆论从来不是不往你想要的方向走，是不是？嗯呢，嗯呢。有女警，很少吧？你个屁！

警校有会计专业，干嘛？专门分赃的吗？还女的一般都特供的，哎，好脏，看不懂。这个邮件还是举报吧，举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网文作者，我想把你写成书里的女主角，你介意吗？我保证我的主角会成为世界首富，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天哪，好感动啊！我第一次听见男人这么给我做。

保证的，就是，豆发发，我保证在书里对你好。我在书里面贼有钱，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我在书里面很帅，资产上亿。我在书里面身高1.85米，体重135磅，八块腹。

我看有些弹幕说，他说有些弹幕说这个发邮件的没说男主角是他。我虽然没有看过太多网文是吗，但是凭我纵横，各大论坛50半个世纪的经验来说，写这种文的，把别人写女主角的，90%有把自己带入在里面吧，对不对？我就不好说纵横什么界了，是吗？你们要是写个歪歪文，把谁谁写在里面，写当女主角。嗯，还不把，我想想九把刀。对呀、啊，女主，文宝宝胸超大的，喜欢波霸的可以关注一下。有小姨子的粉丝吗？霸道女主播爱上我，当红女主播爱上我。

没想到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种话，说我会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这种话是吧？我以为会是我游戏里面的老公跟我说的，我都不敢说现实里会有人说这种话了，因为可能太难了，这种有一点太花钱了。没想到是网文作者跟我说的。就是人生很莫测呀，很莫测呀。谢谢这位作者。如果你写的是大家都喜欢看的那种文章的话，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发姐关注你蛮久了，最近有些困惑，你能帮忙解解吗？我25了，照理来说也是婚嫁的年纪了，可是家里父母在闹离婚，我对婚姻有些心灰意冷，它不再是我憧憬着的美好事物了。父母的事情一直影响着我，我最近上班也很难集中精力，频频出错，感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性欲减退，不是硬不起来，就是心不在焉。女朋友觉得我心不在她身上了。对了，我们异地一直以来都挺不容易的。我最近开始失眠了，发现我是不是抑郁症了？女朋友离开我挺伤心的，不过这几天假期把自己困在房间里，也没觉得自己多伤心，说不出的疲惫。我是不是抑郁症啊？其实有些事情啊，把这两句话倒过来读就明白了，不是。不是心不在焉，就是硬不起来。那当然会抑郁啦，对不对？这样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嘛。自然而然也对婚姻心灰意冷。倒装一下。

其实我觉得25岁的话，爸妈离婚，应该已经伤害相对小一些了。老实说，我觉得我说一句不太厚道的话，如果那个真的父母要离婚的话，可能25岁是个好时机，是吗？孩子成长的时候不适合离婚，年纪大了再离婚可能也不太好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爸妈也在闹离婚，我还没有25呢，对吧？我也很难受，性欲先的，抑郁症，工作频频出错，唱歌。老是唱崩，我跟你讲，真的，我爸妈真的在闹离婚，不是闹离婚，已经分居了，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妈住在本来的房子里，我爸搬到我那个房子里去住了，害得我有家不能回呀、啊。我这11没回去，中秋也没回去，无家可归，心不在焉，唱歌频频出错呀，对我影响很大。再也不憧憬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的婚礼了，再有钱都不憧憬，不憧憬，不憧憬，反正都要离。就算你在北京、上海有10套房又怎么样？都他妈是婚前财产，离了又不是我的。发姐您好，我今年生意失败，生活很迷失，很多堕落，生活不能叫迷失，只能说。迷茫吧，迷失感觉不对，这用词。身体状态也一直不好，因为一些原因也无力再东山再起。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人说过话啊，没出过门，唯一的慰藉就是看你的直播，让我还有那么一点对生活的留恋。哎，别这么说，好吓人啊！我出来做事儿的时间比较早。经历也算丰富，但这次的失败让我不知所措。曾几何时，我也想过轻生。就在给您写这封邮件的时候，这个念头还是挥之不去。我一直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因为自己的童年和现在的家庭都不完整。但是我发现，其实越简单的要求越难。到今年也已经27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让我活下去的动力。到现在我才发现，我金钱、亲情、友情、爱情一样都没有，以后的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走了。以前还能看得到一丝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就是有一个家，但现在已经完全一片混沌，没有希望，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在这里道个歉，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了负能量。给您写这封信，想着有一个倾诉，有时候亲人、目标都不能作为倾诉。亲人朋友都不能作为倾诉的目标，反倒对陌生人倾诉才能得到一丝的慰藉。才27岁啊，至于吗？就算27岁，也就是硕士毕业吧，还好啊。就不能东山再起了吗？人家肯德基老爷爷70、80岁才创业呢，不也500强吗？年轻，有些人，我看弹幕有人说，27岁怎么了？我说年轻就是资本啊，年轻就是一定的资本呐。对不对？大不了一穷二白嘛。可是，绝大多数毕业的才毕业的孩子，不都是一穷二白的吗？对不对啊？就趁早吃苦啊！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是生意失败发生在50岁的时候，那时候才痛苦好吗？你想想，他这时候想着生意失败了，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到时候如果是50岁生意失败了，儿子谁来养？
孙子谁来带？老婆的医保谁给交？自己的啊，自己的停车费怎么办？年纪小没有什么负担啊，你要是中年就是家道中落，那才惨呢、啊。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天天哭，说我爸，我要吃汉堡包。有老婆的时候才哭呢，你这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劣势，是吧？不，说错了哈，既是你的劣势，也是你的优势，你没有负担呢，对不对？50岁怎么没有学费了？你50岁，你的儿子那个女儿正好是上学的时候啊。你想想，你要是真的按照一般来说，这正常人或者说大众的生活轨迹，你22岁、21岁大学毕业，然后大概26、27岁结婚生孩子，当你50岁的时候，你小孩刚刚就是大学毕业，要你扶持，要是你要你结个婚是吧？要是你小孩要结个婚，找你要套房子，那时候怎么办？嗯，不然的话你就绝后了，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中年的生活压力比青年的时候大多了。青年就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于一种彷徨，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我应不应该继续搬砖，还是换个地方再搬砖。而中年的话，你很多路走到一半你就不好转弯了，你遇到了困难，那就真的很大的困难了。你想想，你那时候你要是突然生家道中落，儿子要娶媳妇了，没钱，本来要在什么翠湖天地买套房子，结果只能在松江买个别墅，本来可以去白富美，后来娶了一个外地人，是吧？我最近在那个什么知乎上，是吧，你们最喜欢的知乎，看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一个男的，家里有两套房子，价值800万，每套价值800万，然后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呢，都挺好的，但是就是家里情况不如他，在二线城市，有3套房子，一套住，2套租。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嫌弃这个女的是低产阶级，他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有2套800万的，2套一共1600万的房子，自己是中产阶级，想向往富裕阶级。然后他这个女朋友，他觉得有3套房子的女朋友，二线城市有3套房子的女朋友，叫低产阶级，所以他想到跟他分手。我那个帖子看，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啊，那么3套房子叫低产阶级，我们真的是无产阶级了，对吧？而且后来看了一下，发现那个他所谓的二线城市有3套房子，你根本猜不到那个二线城市是什么城市，那个二线城市是南京，南京有3套房子，被称之为低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真的是要上天了。哎，小姨子来了，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这两天帮我带孩子了是吗？是不是这两天经常有那个就是比较冲动的小侄儿跑到你那里去捣乱啊？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老公怎么样？等小姨子休息的时候要不要换换口味？辛苦小姨子带孩子。
帮我奶孩子的封一下，太脏了，我看不下去。呸！臭不要脸。

哎，怎么就说的那个，就知乎上那个帖子，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看哈，人家在那个朋友圈分享的，我看了之后就吓了一大跳，我搜来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有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哎呀，知乎，知了个乎。北上广应该算超一线城市。我认为自己的家乡重庆算1.5线呢，是吧？

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我们算不算1.5线？重庆的话，叫做这个名字叫做。在得知女友家境，哦，就这个4253个回答，特别的热门。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就说一个海归的，家里有2套房的上海人，就是瞧不起南京有3套房的。28岁的女朋友，什么女友？呸！而且我在回帖里面看到一个，就是抛开这个整个关于家产方面的争论啊。我还在评论里面看到一个回复，是说什么，说这个南京的女孩子，你们都觉得很好，有3套房，又是硕士毕业，还不拜金，长得也漂亮，身材又好，又爱做饭，烧的一手好菜，怎么样。但是在很多上海家庭里面，她可能就只是一个外地女孩子。很多上海本地人家庭是不太希望自己的那个娶外地女孩子，看得我很瑟瑟发抖。决定哪天去相亲角看一看。

你看，他说他28岁，沿海一线城市本地人，海归硕士，金融行业毕业4年，目前年薪30万，也就上海人嘛。毕业4年，年薪30万，其实不怎么样啊。一个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4年了，年薪才30万，实际上不是很厉害，对吧？父母是金融管理金融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家里2套800万左右的房子，一套爸妈住，一套留给我结婚。这个城市里的标准中产家庭。女友是半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和我同岁，外地人。哎，老家是离我们不远的二线省会城市 ，which means 南京。国内硕士毕业后在外企工作，因为她长相漂亮，身材也好，是我心动的类型。追了一个月，终于确立了关系。我第一次。30万，作为一个在上海海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不算特别厉害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一般来说，30万年薪在很多城市都很屌了。但是你作为一个海归硕士，在金融行业，在上海毕业4年了，就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类型。说实在的，不算厉害，就还行吧，就那这样的。金融行业，我靠，分分钟上下几十亿，好吗？啊，交往的初期很甜蜜，女友性格温柔体贴，居家贤惠，烧得一手好菜，经济独立，为人大方，曾在生日时送了我一条昂贵的名牌领带，又亲手烤了个蛋糕，我操。非常感动，平时约会也会主动要求付钱，大概我付2次，他付1次。多好的孩子啊！本以为找到相对的人，在我们交往2个月时，女友突然告诉我，她爸爸在2年前查出了癌症，之前一直控制得挺好的，近期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她要回老家照顾一段时间。又过了1个月，她爸爸病情急转直下去世了。我很同情女友，觉得她很不容易，承受了太多她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在他爸爸去世的这段时间，我陪伴在他身边，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这样从头看到这里都还比较正常。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之前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的太少，经过我的询问，女友告诉我，他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父母收入不高，但是因为房子买得早，现在老家3套房子，住1套，2套收租。我看到这里都要哭了是吗？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买了3套房子是吗？所以我爸妈到底是我一直以为我爸妈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在老家有1套房子，知道吗？我都看到这里有，而且重庆的房价是特别便宜的，是吗？我们还是只有1套房子，就是经常看着看着别人描述他的悲惨生活，然后我们觉得啊，哎，房子都是普通小区，而且是二线城市，3套加起来也没加我家1套贵。南京的3套房子加起来没有上海1套房子贵，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太畸形了。同时他也告诉我，他计划卖掉1套老家房子作为我们所在城市首付。多好的女孩子啊，还要给你出首付。但是以他家目前房子的价值，在我们城市里也只能买比较普通的，和我家的房子差距非常大。在听到他告诉我这一切后，我很震惊。震惊你吗？因为我一直以为以女友的谈吐气质，应该至少小康或者中产家庭出来的，没想到是这样的低产家庭。而且我也逐渐了解到，女友收入大概只有我的一半，15万年薪，怎么了？他虽然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外企工作，行业也不错，但性格太随遇而安，不是一个在工作上很有上进心野心的人，职位属于比较稳定清闲的那种，没什么压力，很少加班出差，清闲，没什么压力，年薪15万啊，介绍给我好不好了？与同龄人相比，职业发展算是很缓慢的。他又很容易满足，对于名牌包包衣服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平时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衣服经常买淘宝货，自己又会做饭，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
我靠，这一大段不是就在说我吗？是吗？我博士毕业后一直在私企工作，行业不错，性格随遇而安，就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野心的人，年薪也大概就只有15万，很容易满足，名牌包包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是吧？我平时背一个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其衣服全是淘宝货，自己又会煮方便面，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真的呀，我在做直播之前，我大概年薪是15万的样子。然后我背的包，最贵的包，是那个 Coach，就那个，就 Coach 嘛，就是那种假洋牌，据说是，然后是这么大一个包，那最贵的，海淘回来的158美元，那是我买过最贵的包。后来进入了网红圈是吧？我才不得已去买了几个名牌包，不然的话就是出门有点，对，就不好意思跟其他女同事打招呼，你知道吗？真的，Coach，Coach，Coach，不是 Gucci。还上回去日本不是还买了个二手的 LV 吗？之前还有，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我忘了。之前我有一次照片里，我拍到了我买的那几个名牌包，大概就两三个吧，啊，拍那个照片里拍到了。还有观众写信来跟我说，他说：“发姐，我一直很喜欢你，但是我家里比较家境比较好，我担心我妈妈看不起女主播。后来有一天我给我妈妈看了你的照片，妈妈说你是个好女孩，是吗？”虽然买的包包都是基础款，最便宜的那个孩子，最便宜的那个系列比较持家的类型。我妈妈夸你了，发姐，我觉得我们俩是有希望的，是吧？要不加个微信吧之类。所以说，是真的，这个事情我要是一句话就哪一个字说错了，让我胖10斤，是吧？他真的是这么说，他说我很持家，买的包包全是基础款。就那种，最就是这个牌子里面最便宜的那个款式，觉得我很持家，不是那种看上我儿子钱的那种妖艳的小姑娘，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拿来充门面的东西，我拿来就是平时有活动拎出去，对吧？给自己砸场子、撑门面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持家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巨大差异，就在这里。真的，真的，真的，我听了之后，就是这种别人的夸奖，让你就是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就是奢侈品里面的平民款。就我们以为，我像我们这种以前小白领嘛，怎么以为自己就血亏了，什么出血了，买了一个名牌包，觉得自己嗨步入了上流阶层，出门敢跟同事打招呼了，然后在真正的有钱人家里说嗨，挺会过日子的嘛，是吧？嗯 有点，这心情很复杂，你知道。好，我们继续喷这个。谢谢神经病和那个，谢谢小淼的飞机。我说的是真的呀，句句属实，好吗？可惜那个人发给我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有时效的那个微博私信，我点了之后，没过多久就消失了，不然就截图给你们看了。靠！哎，女友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怎么妈妈的每一句都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并不是名校，怎么啦？看来只有女乐老师配得上他。自己上进心不强，
由于他自己家境不好，所以他对未来的期望也就是达到中产家庭。但是我本身就是中产家庭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希望是跻身富裕阶层。我担心在这样一个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如果和他在一起，他追不上我的脚步，我也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生活。同时，我的父母一直对他很不满意，原因是一，他不是我们城市的人；二，他没有留学经历，因此刚开始谈就一直催着我分手，不要耽误人家。交往初期，我是真的喜欢他，所以一直与父母对抗。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比较犹豫。在我公司里，在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

女生，不仅人漂亮，加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一个月前，我向她提出了分手，她反应非常强烈，极力挽留，在我面前哭了好多次，让我有一些自责，心里也很苦恼。女友刚刚经历丧父之痛，也挺可怜的，而我这个王八人渣，他也没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直很好，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轻松自在。但是他的家境问题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不一样，又令我觉得和他实在走不下去。我在没了解清楚女友家境的时候就草率地追求了她，现在又与她分手，伤了她的心。我知道我确实有错，现在事已至此，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接受双方的痛苦呢？她如果真的想减少双方的痛苦的话，她可以把两套房子给拿一套给别人呢，是吧？她如果真心的想弥补人家，觉得对不起人家呢？评论都是那种啊，是吧？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有三套房还是低产阶级？我再次确认自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身份。还有什么？我说实话，我认为一位漂亮、身材又好、家居家贤惠、温柔体贴、孝顺、烧得一手好菜，还有三套房子女硕士，跟楼主根本配不上。这种年薪才30万的，真的是根本配不上，还是分了吧。老实说，我觉得就是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像这种211硕士，然后年薪15万，家里还就小康嘛，对不对？我觉得配个资产阶级都可以啦，对吧？然后这个中产阶级在那里翻天了，简直，对不对？而且特别可笑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里他说我公司里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的女生，不仅人漂亮，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女生是给富裕阶层准备的呀。就是说大家，就是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你知道吗？不要觉得女孩子在朋友圈里晒她的自拍是晒给你看的，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人家只是加了你的微信而已，不是要给你看。你不要觉得朋友圈里的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你碗里的女孩子，那是别人锅里的。你觉得就算认识了吗？

现在的中产阶级真的是要翻天呢，可怕。一个白富美被说成了低产阶级。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她没有什么野心，你知道吗？她也不希望，她上进心不强，然后就想当个中产阶级了。然后他也不要求，没有什么购买欲，也没有不想背名牌包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压力，过得很小家碧玉的那个样子。所以

种真正非常优秀的男孩子受到的诱惑是很多的，你不主动去的话可能就真的很难接触到这样的，还等着人家来追你，不太可能。而且人家刚刚父亲癌症去世了，然后这个楼主就嫌人家家里穷，去跟人家要跟人家分手，也是挺炸的。谢谢咩先生。但是其实话又说回来，大家都在骂这个男的，骂这个男的简直是人渣，简直是王八蛋、负心汉、不要脸，工作也不怎么样，就靠着家里早些年买了两套房耀武扬威。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这个邮，不是邮件啊，在这道题，这个知乎这个帖子里面看不到的，就是说可能这个男的长得还可以。就是说形象还不错，人还有点魅力 charming， 外表不错，谈吐不错，人也有点趣味。不然的话，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她追一个月就追上了，对不对？然后要分手的时候，那个女的还死活不肯，哭得很伤心，对她很好，说明这个男的其实肯定在这些龌龊的想法之外还有很多可取之处吧。不然这个人家211的硕士也不是傻瓜呀，对不对？你们就知道活好，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事情真的不重要。

我觉得活儿好不好，与性格好不好，我选性格，很重要，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啊！哎呀，但是你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啊！哦，好痛苦。就是说你，我觉得对人家好才更重要吧，是吧？5分钟的幸福，对于，对吧？50年的痛苦来说，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嗯，我去倒杯水。

怎么回复不带原文了？这个回复不了哎，奇怪了。谢谢松龙飞雪，谢谢幺蛾同鱼。我觉得我是从一个非常

朴实无华的观点出发的。你想想嘛，如果那个就大学生活真好之类这种是吧？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那么等大家五六十岁的时候，是不是就要通通分手啊？对不对？也没有吧。谢谢笑一个 LG 和拉布拉多。人还要活个，现在基础年龄也要活个八九十岁吧。你我什么什么幸福都指望着在其他人身上，对吧？那你中老年的日子怎么过呀？这个声音，哎，我觉得我用这个麦，就是大家会听到很多口水音，就是造成一种ASMR 的效果。贼恶心！我开了混响反而会降低一点。我要是不开混响的话，就是那种“大家好，我是宣子巨儿兔”。哎呀，我不应该贴上去，不知道多久没洗了。我擦一擦。大家好，现在是 ASMR 或者 ASMB 的时间。

我今天人怎么这么高？又有翻车吗？还是因为你们都放假了，所以就是说普通的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临近春节放假，在家里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外面又冷，大半夜的不好消费出门。我懂的，我在学校，我在当学生期间，我也是晚上都在家里，因为你们知道晚上出门消费很贵的，白天我们可以出门就是逛逛街啊，什么吃个甜品啊，喝个下午茶呀、什么的都挺便宜的，但是晚上你要出去娱乐的话那就贵了。所以说劝大家晚上还是看直播吧，白天出去玩真的。是风油精想的傻。敬爱的发发，首先恭喜你童话镇荣登网易第一，蝉联蝉联，不是荣登啊，蝉联蝉联，每天都在听。虽然有些二逼舍友不怎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就是对错了，超级喜欢哎。我刚从国外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大一已经一年过去了，成绩不算好，总是在及格线上， GPA 2.0 左右，总是担心被开除，每天都提心吊胆，压力也很大。我没有告诉家里我学习的情况，所以我父母只是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吧。直到大一结束了的时候，我也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就是说下学期成绩必须在 2.5 以上，解释一波就是四门功课都差不多在 C 左右。 C 是什么意思啊？C 是及格吧，是及格吗？我们这边都是百分制，不太懂这个，求扫盲。70分 C 到底是70还是60啊？70 OK 就算70吧。可是我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我的父亲是个比较严厉的人，打了我18年，19岁出国就没见过我父母了，所以我很怕，一直瞒着。大二也如期而至的到来了，我父亲也把学费打给我了，差不多40万。好、这么有钱，打我也忍了，说实在的。可是我选择逃跑，我回国了。回国第一天，我父母就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播视频我都不敢接，我也知道我这么躲着没法子，于是我就录了一个视频发给我爸，把我所有想说的都告诉他了。他当时就是告诉我别让他逮着我，要不然腿给我卸了。我家我妈也没什么地位，也没办法。4个月过去了，花了剩20万。我靠，孩子你这个消费有点高啊，这下更不敢回去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帮我出个主意吧，非常爱你的 fans Chris。 你4个月能花20万呢、我的个天，你花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啊，破罐子破摔了吗？我能怎么办？建议你去自首吗？你不会是赌博了吧？刷火箭，哎，怎么会是给主播刷火箭？开玩笑。他说他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哪有说什么送火箭这个事儿啊。谢谢 my AD carry 的吻给我刷飞机，不要栽赃陷害是吧，关我什么事儿？我没有收到这份钱，不退不退，我不知道，我不知情。不是我，
请找斗鱼有事情。

这事儿怎么办？说来说去，你就是怕挨打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怕挨打应该怎么办，因为从小到大，我妈都是用语言来什么羞辱我，很少亲自动手。我从来不怕挨打，因为我没有挨过打。得冒昧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觉得挨两下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如果你爸爸是退伍军人，或者说以前练过什么别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什么道哈，那可能会不小心打出什么毛病来。但是我觉得血浓于水吧。其实我说句比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你爸能给你学费40万是吗？说明你家里的经济挺宽裕的。虽然你败了20万，我觉得你家应该还是承受得起。说你就不是犯下那种滔天的罪行。武术世家，哎，不至于吧？你这个，最让我担心的是，我完全看不到你一丝悔改呀。其实，你成绩不好，你一句话就带过了，是吧？比较贪玩，爱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这很理直气壮啊，是吧？你这种态度，你不挨打谁挨打呀？一边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很爱花钱，所以就一直在花，是吗？你能不能就态度端正一点啊？你不挨打谁挨打呀？成绩又不好，贼能花钱。起码做做样子吧。你真的不打算好好学习了吗？你如果不喜欢家里，不喜欢你爸，觉得你爸对你很残忍，是吧？那你不要花人家的钱啊，有骨气一点呐，说你爸。爸爸对我太残暴了，老是打我，我要跟他断绝关系。这40万你拿回去，我就算是饿死、穷死、冷死，也不会花你一分钱的。那有骨气一点嘛，是吧？你又要花人家的钱，又要不喜欢他，你这不是找打吗？这是。真香！你这是什么都犯了，又不好好学习，态度又不好，还要花家里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打你一顿还算好的，要是把你送进那种戒网瘾的学校，你有没有想过？那就可怕了。我劝你还是好好做人吧。大一、大二成绩还是可以捡回来的呀。要不然你真的不爱学习，那你就去工作呀，是吗？你去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学习好，不用上班，上班比上学痛苦多了，真的。上学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以及考试成绩发下来的那时候特别痛苦，上班是每时每刻都很痛苦。钱没发下来的时候痛苦，钱发下来了之后更痛苦。
你去上几天班就知道了，还是上学好，真的。我也说不了别的了。谢谢扯淡吧少年，我劝你趁着春节回去，大过年的血光之灾的几率比较小，很多上一辈就长辈啊，他们有那个观念，有一种老观念，说春节期间不打人，春节期间和平共处。我以前每年寒假的时候都不挨骂的，就寒假前几天和最后几天都会挨骂，怎么还不做作业，成绩这么差，以后怎么考浙大，是吧？但是到了春节期间呢，他们就会说，哎呀，过年了，我也不说你了，好好过年吧。春节有一个那种 buff， 可能会助你渡过难关，真的可以试一试。还有一定要认怂，花了别人的钱又没好好学习，就不要讲什么骨气了，是吗？不要说啊，我龙傲天怎么怎么样哈，绝不下跪之类的，回去就扑通一声啊，声泪俱下的说，爸爸我错了，这个绝对比被抓到挨打少很多，真的。认罪态度好一点。没有说龙总，龙总是老师。我这杯星巴克喝了一个世纪，哎，所以我真的是一个食量很小的人。很多挨打都是因为孩子就是不肯认错，就那里硬着，比方说啊，不认错，还要顶嘴那种。你不挨打谁挨打，是吧？自己想一下吧。你如果在那个游戏里面遇到一个小号跟你发生了冲突，是吧？然后这个小号一见你就骂，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是吧？你是不是冲上去就把他给 KO 了，是吗？而且还见一次杀一次，对不对？反正你打得过嘛。但是如果说他每次见你都说，爸爸我错了，爸爸对不起，爸爸这是今天的那个什么干粮补给勾玉钻石给你送上来了，是吧？你一下就失去了战斗的欲望，觉得哎，打他干嘛，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是吧？你就可以苟延残喘下去，他就会原谅你，真的。谢谢 Odoki， 谢谢女仆，谢谢0126。打不过又跑不掉的时候，认怂才是唯一的出路呀！哎呀，发姐你好，我一个朋友她不能怀孕。哎，你一个朋友不能怀孕，你不是前女友吗？你这个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几天说家里人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去相亲，可是因为他不孕，一方面他自己担心会让别人家断香火，另一方面担心婚后婆婆家对他不好，现在他心里压力特别大。我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希望你能分析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怎么知道啊？大家写邮件写完了之后能不能自己看一下呀？他现在不想让父母愁苦，又不想以后被迫离婚，应该怎么面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我要是回答你，我变成那什么了啊？桃园三结义了，很尴尬呀、啊。
你这个什么叫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分析一下，我回答你就说明我有经验咯。妈个鸡，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来着，谢谢云南，云南007，谢谢007，谢谢詹姆斯邦德。以前有个什么是长江，上海长江医院还是协和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哎，大铁棍子不是治这个的，大铁棍子是矫枉过正的哈，不要搞错了。新东方是教说英语的，天伦、博爱、蓝翔多得很。其实，哎，对，我觉得回答问题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有什么病不要看直播，我只能治疗你们的心理癌症。真的出现了生理问题，不要逃避，去看医生。而且是看西医，是吗？如果你不是什么大病，是吗？去看中医。治成大病了之后，就拖成大病了之后再去看西医。其次，你这个朋友，我不管是不是你本人还是怎么样啊，到底是不是不能怀孕？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的不能怀孕，那就不说了，就是怎么医都医不好那种。怎么医都医不好就不在讨论之列了啊。第二种就是求医问药可以医好的，那就赶紧去看病，全国很多这种医院的。第三就是他以为自己不孕不育，实际上是她男朋友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可怕的习惯性思维，如果说两口子生不出孩子，一般都是这个女的有问题，实际上不是的，最好两个人都去检查一下。

真的不一定是谁的问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嘛，网络也很发达，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据说男孩子啊，长期坐在电脑面前，容易啊得一些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病。我是听说有怎么来着呢，就是那个长期坐在电脑前不挪窝啊，就是不动，然后那个椅子又特别舒服特别温暖，就把你整个人包裹得很好那种，就像那个飞机头等舱那种椅子，坐下去会那种感觉的，好像对计划生育特别有帮助，据说是这样的，你们不信去查一下。特别是就是一连七八个小时你不移动就坐在那儿，容易出现，哎，怎么说呢，你们也可以看站着看直播呀，我经常换姿势的好吗，你们不是说我有多动症吗。哎，龙总，作为一个程序员，你这个火箭发的让我有点担心啊。哎呀，就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说，长期坐在电脑面前你不换姿势啊，是真的容易出问题。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画图的那种，就是一直像那个职业选手一样保持一个姿势在那里画图，就是 APM 低一点，大概就150的样子，赶图的时候特别痛苦，眼睛也不行，背也不行，然后手腕也不行，就电脑病嘛，一身的。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公司全公司去那个泰国旅游，公司旅游，然后泰国不是有那个马杀鸡嘛，什么泰式按摩，我靠，给你按摩的时候，特别是按到这一块儿，是吧，全公司鬼哭狼嚎，人家那个泰国的技师都惊呆了，说萨瓦迪卡是吗，怎么回事啊，这。然后我们的行政跟别人解释了半天，说我们这边哎呀有些职业病，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算你们没参加工作，你们游戏打多了这里也会很痛嘛，就是一直这样肩膀和那个脖子连接的部分按下去很爽了。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干什么就每隔个一两个小时出来动一动，但不是叫你到楼道去抽烟哈，不是这样的，就是经常活动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对腰也不好，一说这个是不是大家更怕了。据说电竞圈有好多个那个职业选手或者说做视频的腰都有问题，开始我听说小智的腰有问题，我以为是就因为啊其他的原因，比方说体重，后来小莫说他也有问题，我说你小莫你这个身材挺标准的呀，他说哎这职业病，我说好吧，所以就说跟身材没有关系，只要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电脑病。回到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啊，谢谢龙腾道和龙，谢谢龙腾道的火箭，谢谢小白鸭，谢谢爸爸，谢谢大家的礼物。他这个朋友不能怀孕，如果说是能医好就不说了，医不好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找一个同样也不能怀孕的
那个男子一起共度人生，不也挺好的吗？还省钱呢，对吗？省多少钱你都想象不出来，大家肯定以为就省一点点钱，实际上省好几百万呢。你知道一个孩子出生到送他去下一个家庭，送他嫁给他老婆以外，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就按现在的汇率啊，哎，现在的那个物价标准，真的。不要灰心嘛，这世界上不育的男人也挺多的，大家就相得益彰，不挺好的？找丁克家庭，而且要签那种协议，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怀不了孩子，你找了一个男的，他说好，我不打算要孩子，但是你要跟他签个协议说，就不能以这个理由，就你现在跟我说好说啊，我不想要孩子，结果过了20年，你心思活络了，出去找小姑娘，还让小姑娘肚子搞大了。你跟法官说：“嗨，我老婆不能生育啊，我这不是被逼的吗？”嘛，有些渣男就喜欢玩这个套路。如果说你找了这种假称丁克，实际上是还想再玩20年的，一定要跟他签点什么东西，我觉得才有保障，真的。有些是丁克，丁克和不孕不育是两码事儿，好吧？丁克是不想要孩子，不孕不育是要不了。我说了星巴克多少钱，他收了我38块。婚前协议本来就有效啊。很多协议只要公证了就有效，当然这个协议要基于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你不要说什么他必须永远爱我，如果他有一天不爱我，要赔我1亿这种协议是没有用的啊。先跟大家说清楚，请发姐教一下怎么拒绝别人。发姐你好，去年刚刚成年哈。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每次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别人的想法，开始注意自己不应该有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到别人。但每次一遇到有关人情世故的事，就觉得特别头疼。最近遇到了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小麻烦，拒绝别人邀请自己出去玩。谢谢大。八哥哥1010的高级酬勤。前两天刚刚放寒假，有个在学校打过几次照面的学长在微信上找我，准备约我出去玩。我搪塞说，我这两天比较忙，要帮我妈做事儿。他说等我忙完再出去。我实在没办法说行，其实心里想过两天他就会忘这个事儿。我本来就是那种没有很熟的朋友或者没有重要的事都不愿意出门的人。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忙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希望能跟他说明白，不想跟他出去，但是又不要闹得很僵，毕竟开学还会见面。搪塞，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哎。主播很坚强，还是继续看。我现在想想也知道，在之前聊天里面就不应该答应，现在实在没办法了，稍微有点矫情了，希望没倒发妈妈胃口。其实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问问发姐，遇到类似打心里不喜欢想拒绝的人或事儿，要怎么拒绝会比较不伤人一些。谢谢发姐啦，发姐这是又幽默又美丽又智慧的姐姐。你这18岁了，你好意思叫我啊？叫同龄人为妈妈吗？真是，这个孩子确实人情世故有问题啊！祝您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着我明天再祝。

谢谢剑虫复生的飞机。我跟大家先说一件事情，你拒绝别人，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宅的人，你不想出去玩，我很理解，我也是这样。你如果学会了很方便的拒绝别人的技巧，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别人，待在家里爽得不行，但是渐渐的就再也没有人叫你出去玩了。到时候你又会来发邮件说啊，大姐，我已经28岁了，渐渐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应该交个女朋友了。可是我朋友圈太窄，从来没有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如果在街上随便搭讪好看的女孩子，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有点担心，八姐能够给我支点招吗？拒绝别人可以，我也不喜欢老是跟不熟的人出去玩。但是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哈。希望你不要后悔。其实有些事情啊，做之前很讨厌，很难受，很不愿意，但是你做了之后觉得也还好。就像我直播，我每次在马上就要开直播的时候，我都痛苦的无法自拔。我觉得啊，怎么又要上班，我想睡觉，就很焦虑很烦。但是真正直播了也就那么回事嘛，会一会5个小时就过去了。哒哒哒，谢谢发疯的然然的飞机。至于怎么拒绝别人，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一下，就是直接拒绝别人。不要说什么我很忙，怎么样。如果他锲而不舍地来找你的话，你一次一次拒绝他，会让他更受伤。你直接拒绝他是最有效的。我不想去，对，不要说我妈不让怎么怎么样，我爸不让怎么怎么样，是吗？或者说你再狠一点，是吗？给自己脚上缠点那个什么夹纱布，说摔断腿了，在家里不能动，说不定第二天他就找上门，还带着水果了。唉，真的，拒绝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不想。这是个女孩子吧，名字叫七七。还有什么学长叫你出去玩？嗨，我觉得说实在的，同性之间还可以客套一下，异性就算了吧，是吧？一个你又不喜欢的男的约你出去玩，你还要想怎么拒绝？你要不发个朋友圈说我喜欢这样的，不是长这样的，不要来约我之类的。男孩子你就不要想着怎么去客套了，就不出去就行，免得一会儿你出去跟他看了个电影，喝了杯星巴克，然回来说对不起我不适合你，你不适合我，然后他还会说你把他当凯子呢。真的，男孩子之间就男女之间不要那么多那个了，去去去去啊！
女孩子之间就尽量还是不要伤和气吧，同性之间不伤和气，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些发疯的人呢，异性之间就是不要给人家太多希望啊。你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本来不喜欢你，然后还跟你出来玩，用掉你一个月的零花钱之后说对不起，我不是你配得上的好女孩吗？还是说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真的没必要，不想去就行了吗？我以为你们会喜欢这样一些呢。难道说每次都跟你出去玩然后再拒绝你，你们会觉得更好受一些吗？说 Hi, at least I tried。男女之间就早说清楚一点好，对吧？发姐你好，新年新粉一枚，看到发姐的直播立即被发姐的知性美俘获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就是请客吃饭的问题，我身边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总是请我吃饭，男生女生都有，人家请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说到后来就是答应去了，然后我想请人家的时候又找不到由头，说着说着就被退回来了。室友都请了我好几顿了，寒假前帮他寄了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又说要请我吃饭。有次请女生吃饭，吃饭期间上了个洗手间，然后回来的时候妹子已经把账结了，还给我签了两鸡翅。不是说好的我请的吗？另一次想跑杭州的马拉松，提前买好了机票，结果报名没报上，然后还是去了杭州玩了两天，饭都是以杭州妹子请的，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不是女朋友。总是被请的那个很过意不去啊，发姐怎么看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想追一个妹子，高中同学三年，大学四年，离得很远，寒暑假会一起玩，现在大四，很熟的朋友。到底是很熟的朋友还是很熟的朋友？很熟的朋友单独吃饭看电影无压力，他也说没谈过男朋友，反正我信了。谢谢 face 六三七的高级主机。我主动找他能聊很多，但是他很少主动找我聊，算是进入友谊区了。所以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位很熟的异性朋友追求发姐，发姐会怎么想？请发姐给点意见。最后祝发姐儿子越来越多，奇瑞斯生意越来越好。谢谢三九三五的压岁钱和故事。到底是熟还是熟啊？他前面这一段我没看懂，说别人总是请他吃饭，但是他没有理由请回去，这跟我了解的世界不太一样是吗？还有请客请不出去这件事情，我有点，你没有生活在中国吧？我们这边在我所知道的天朝，只要说请客那不是一呼百应的事情，还需要什么理由？爷高兴就行了是吗？就好像你要发红包一样，大家会拒绝吗？你开心也可以发，不开心也可以发，你请客也是是吗？哪家馆子开了想去吃就请了，今天发压岁钱了想去吃就请了。我觉得没有找不到请客理由这种事情吧。不过你说大家都喜欢请你吃饭，说明你人缘还可以，但是我觉得